0: 宇宙极光的出现代表着光明和黑暗的宇宙能量同时降临地球。恭喜你获得了控制黑暗能量的能力，它能利用人们的灰暗情绪制造混乱，混乱会让黑暗能量更加强大。
1: 只要获得足够多的黑暗能量，就能让我的族人复活。
0: 没错，法杖上的宝石被黑暗能量滋养，恢复完整的时候，你就可以利用法杖复活族人。
2: 那还等什么？快帮我找到灰暗情绪的位置！
0: 萝莉易容术，这个样子会帮你更容易融入到人群中，寻找灰暗情绪。
3: 看我给你们挡挡了！
4: 包子来了！等一下，那是样品，给你，这有刚出锅的。
5: 你真好啊！
1: 好可爱呀、啊！
5: 我的尾巴为什么摇来摇去的？不要啊！
6: 你是谁呀、啊？
5: 我不要摇尾巴，但我忍不住啊！
1: 慢点，慢点！
6: 真能吃！
7: 噔噔！凯特，马上就到我们了，准备好了吗？
8: 我不行，你是舞蹈大明星，我只是个新手。
7: 没时间了，到我们了。

0: 起。绯红公主，绯红公主，绯红公主加冕了。
1: 圆耳朵真的好优秀，我如果能像她一样闪耀就好了，我好想成为她，取代她。
2: 灰暗能量，这是极度的力量。
3: 凯特，你怎么了？
4: 极度，极度。
5: 这
6: 又怪我
3: 小心的。

0: 很好，就连彩虹也不是猫猫怪的对手。
1: 就是这样，灰暗情绪会不断滋养灰暗能量，帮助法杖的宝石复原。
0: 这一次我暂且相信你。
1: 我感受到了彩虹身上又代表遗憾的灰暗情绪。
0: 很好，黑暗能量投射。
2: 太遗憾了，为什么一个选择的背后一定是放弃另一个呢？放弃成为公主真是太遗憾了。
3: 彩虹虽然变成了兔兔怪，却还记得他要保护大家，我们一起来唤醒他。彩虹，还记得你一定要成为护卫队的梦想吗？
4: 彩虹，还记得你毫不犹豫保护大家的样子吗？
5: 彩虹，彩虹，快醒醒啊！
6: 快醒醒，
5: 快醒醒！
2: 我是护卫队队员彩虹，不能伤害大家。

0: 知道这神奇的能量是怎么回事，但我要谢谢你。
1: 不用谢，你战胜了自己的灰暗情绪才能够使用这种能力。你现在是拥有心灵力量的彩虹公主，兔兔。
0: 彩虹公主？
1: 没错，彩虹公主，跟我喊兔兔心宝，助我一臂之力，兔兔。
2: 兔兔心宝，助我一臂之力，兔兔。
1: 哎呀，没有兔兔，我大声喊出来。
3: 有意思，果冻怪，帅，
2: 撞！
1: 兔兔心宝。

0: 耳朵一直在帮助我，我不应该嫉妒他。
1: 嫉妒情绪被战胜，包容美德收集完毕。
2: 对了，你是
3: 彩虹公主，我是你的特种新法啊。
1: 宇宙力量中的光明力量和黑暗力量降临到地球，光明力量可以帮助选中的女孩成为新华公主。
0: 看来今天也是彩虹的加冕仪式呢。彩虹，恭喜你成为新华公主。
1: 彩虹公主，去找到你的队友，组成彩虹护卫队，驱散黑暗能量吧。
2: 看来这个暑假的任务有点重啊，不过真是让人激动呢。
0: 这个星球竟然有人比我先唤醒星宝，成为星环公主。

0: 只兔兔星宝，
1: 好可爱呀、啊！
0: 和我的星宝宝盒倒是很般配。快来，到我的宝盒里来，让我成为你的主人吧！
2: 不要不要，是彩虹花行吗？兔兔，兔兔要永远和彩虹在一起。
0: 快看，是韩露。韩露的姐姐韩霜是公主，可是她却无法成为公主。
3: 不要这么说，韩露可是很强的。
0: 强又怎么样？还不是努力了这么久，都不能代表天马族成为星环公主，和我们也没什么区别嘛。韩露，这是姐姐用星环公主之力为你做的宝盒。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成为星环公主的意义，那时，你就能拥有自己的星宝。
1: 我不会比姐姐差的。
0: 有强大的宇宙能量，顺着这些能量，应该就能找到我的星宝吧。
1: 哼，我跋涉几万光年，才从天马星来到地球，我看中的星宝就是我的。
2: 人呢？刚才那个人好奇怪啊，我才非要当他的星宝。
1: 啊，来到彩虹公主庄了。
4: 他应该也有个公主梦呢。
5: 好漂亮啊。
4: 怎么突然之间大家都穿上了彩虹公主的服装？
5: 哼，一定是大家都希望像彩虹公主一样美。
6: 你们穿上彩虹公主装，简直就像彩虹公主一样。
5: 下次你需要再来哦。
4: 原来是这家店在卖公主装。
6: 哥哥，我这样变美了吗？
7: 太美了，即使没有公主装，乔美在哥哥心中也是最美的。
6: 开屏了。小美，
1: 果然，我就算穿上了彩虹公主装，也没有哥哥们美。
3: 哎呀，怎么又不小心开屏了？孔雀家的家规不能当着小美的面开屏。
7: 没错，保护好小美，不能让她伤自尊。
3: 小美，
7: 小美，你是最漂亮的。
1: 兔兔，
4: 我是不会把兔兔星宝给你的。
1: 我有找你要你的兔兔星宝吗？
4: 没有吗？
5: 确实没有。
4: 那请问你有什么事啊？
1: 兔兔，我仔细思考了一下，觉得你有必要深入了解一下这个星宝宝盒。这个是激光按钮，这个是气泡按钮，这个是幻彩烟，这个是甜蜜蜜。现在宝盒里只差一个星宝喽。
8: 我吃梦一样的开心。
9: 所以晦暗情绪在哪里呢？
0: 集中注意力。晦暗情绪应该就在附近。
5: 姐姐姐姐，我可以跟你合影吗？你好漂亮啊。
10: 当然可以，来吧。
11: 让一下，我能让小燕跟你合张影吗？
10: 好呀好呀。
1: 为什么没有人和我合影啊？
7: 哎，小美好美啊！来来，我们一起合影。
5: 好美啊！
7: 不好意思，又是没忍住。
1: 为什么除了哥哥，从来没人夸我好看？为什么我不能开屏？为什么我没有哥哥们一样美丽的外貌？
7: 甜美的自卑都快淹没广场了。

0: 收集足够的灰暗能量，放你出来。
1: 我真是没看错呀。小美自卑的灰暗情绪，她才会变成这样的。
2: 看我的，溶解寒光！
0: 那个女孩还有点能耐，那就陪她玩玩。你们以为一个小破盒子就能把我的黑暗能量驱散，那

0: 来，我们一起战斗，帮助小美。
1: 这次欠你的人情我会还给你的。
0: 我救你可不是为了让你还什么人情，战胜灰暗情绪，保护大家是彩虹护卫队的职责。
1: 小美，

0: 清风闪耀，海风能量。
1: 小美，
2: 小美，醒醒，
1: 小美，
2: 小
1: 美。
3: 寒露，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成为星皇公主的意义。
4: 公主不是目的，保护大家才是目的。勇气力量觉醒，寒露公主英勇。

总算出现了。小马逊宝，助我一臂之力吧，真的。我们一起对付他吧。

们一直小心照顾我的情绪，我应该更自信。

0: 情绪被战胜，自信美德收集完毕。
1: 小美，
2: 太好了，小美。
1: 果然，这样复原法杖还是太慢。
2: 小美，你感觉怎么样？
0: 哥哥，其实没有你们一样的微雨，我也应该更加自信。

0: 你刚才克服自己灰暗情绪的样子简直太美了，我宣布你是我见过最美的孔雀。哦，
1: 谢谢，一起来合张影吧。
0: 好啊好啊。
2: 以后到天马星找我，欠你的人情我会还给你的。
3: 韩露，你真的不考虑加入彩虹护卫队一起并肩作战吗？
2: 韩露一向独来独往，才不会加入什么彩虹护卫队。小马走。
3: 留下吧留下吧，彩虹可好了，有很多的知识还有美好的心灵。青宝最重要的品质是勇气，你说什么都可以啦，你不拒绝就代表愿意留下喽。哇，小马已经答应要留下陪兔兔了。
4: 韩露公主留下吧。
2: 留下吧，彩虹护卫队需要你韩露公主。可是你们求我留下的哦，不许反悔。
3: 怎么会反悔嘛，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情似火的鼠公主。
1: 啦啦啦啦啦啦，哈
0: 哈，妈妈，这是我用打工的钱买回来的，您和弟弟妹妹们快吃吧。
2: 晨曦啊，你是家里的老大，家里孩子多，妈妈身体又不好，真是辛苦你了。
0: 妈妈，没关系，我一定会让您和弟弟妹妹们衣食无忧的。
1: 妈妈，弟弟妹妹，我想你们了。
3: 大家，让我看看
4: 大家的衣服，可好看了。
0: 欢迎光临，看看有什么喜欢的。
5: 人都去哪儿了？嗨，
6: 你在这儿，不要藏起来。有好吃的吗？
5: 没有人为什么急着让我变成小白狼啊？
7: 不要松懈，即使是没人的时候，也有可能出现灰暗情绪。
5: 好吃的。外屋人真好。
8: 好热闹啊！哇，

0: 小马，小马，咱们去看看吧。
1: 好漂亮啊！
2: 都是些普通的衣服，有什么好看的？
0: 欢迎光临，晨曦为您服务。要不要试？

0: 气质一看就是天马。这些衣服都是我亲手做的，喜欢的话可以试试。
1: 亲手做的，
0: 好厉害，
1: 真的很漂亮啊。试衣间在哪儿？
0: 这边请。
1: 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试试。
2: 这么轻松就被搞定了？
3: 不是吧，韩露就是这么耳根软。
0: 欢迎光临，臣妾为您服务，看看有什么喜欢的。
4: 有没有让我穿起来看着像公主的衣服啊？
0: 这件。
4: 我不喜欢红色。
0: 这件呢？
4: 我也不喜欢黄色。有没有不带颜色的？
0: 那这件白色的怎么样？非常符合您的气质。
4: 就是它。太白了，我还是觉得五颜六色的花花的好看一点。
0: 没关系，慢慢挑，一定能找到满意的。
4: 太嫩了，太老了，不好看，谁设计的？这么瘦怎么穿呢？哎，这也不行。这件样子还不错，也比较适合我的身材。我以为能买到合身的衣服，没想到你们也笑话我。
3: 这个虎虎姐姐也太挑剔了，
0: 她是担心自己的身材被嘲笑，才装作这么挑剔的。我应该给她设计一件更美丽合身的衣服。
3: 晨曦真的好热情，好温暖呀。
5: 她人真好。
6: 好饱，好香啊，好饱啊，好香啊。
7: 好分裂，真是想不通为什么你变小之后性情大变。
6: 好强的灰暗能量，这是挑剔的力量。放大你的灰暗情绪，变成果冻怪吧。
4: 我要让所有嘲笑我的人付出代价。
6: 去吧，嘲笑你的人都在那里。住手！彩虹，我来保护你和大家。
3: 好厉害的功夫！
6: 好厉害的猴猴功！
4: 太弱了，不过是花拳绣腿。
0: 主人小心！
8: 彩虹，我来帮你。
9: 心灵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彩虹功。

吼猴怪，尽情的吼叫吧。

0: 你穿上一定美极了。
1: 你不过是想让我穿上再次嘲笑我吧？我可是很挑剔的。
2: 衣服不好，衣服坏掉了。
0: 没关系，我可以。好的，让我再试一次。
2: 不好，晨曦，我来帮你。
3: 热情力量觉醒，晨曦公主热

0: 我一臂之力。嗯，看我的吧。
1: 有意思，公主越来越齐了。
2: 很好，打败的公主越多，收集灰暗能量的速度就会越快，我就能越早从法杖里现身。
1: 那就继续吼叫吧。
0: 星宝闪耀，烈火枪，就像一株野蛮生长的野草，坚强又热情，我是不会在这里被打败的。好样的，
3: 一起上星宝能量。

0: 我明明很喜欢那些衣服，为什么还要这么挑剔？晨曦，你的热情让我感动。压低情绪的战胜，宽容美德收集完毕。彩虹护卫队的成员越来越多，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1: 晨曦，其实你的每一件衣服我都很喜欢，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穿不进去，再说不喜欢的。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坏掉的衣服我会帮你补好的，而且以后我会把所有衣服都制作出大码，满足大家的需求。晨曦，你真是太好了！
2: 没事，你搂得太有名了。
1: 太好了，兔兔星宝、小马星宝，咱们又见面了。
2: 咱们什么时候见过？
3: 啊，你没做过梦吗？我可是在梦里经常见到你们，还有其他星宝。
4: 我也有梦到过。啊，为什么我从来不做梦？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0: 晨曦，
5: 恭喜你觉醒了公主莉莉亚，欢迎加入彩虹护卫队。啊，
2: 可是我要开服装店补贴家用，没有那么多时间执行任务。
0: 晨曦，你的心。
2: 啊，谢谢。
0: 晨曦。 你家里有体弱多病的妈妈和那么多弟弟妹妹要照顾，还这么热情积极，我要向你学习，所以我可以替你看店。嗨，彩虹！
2: 太好了，我和韩露也会在你店里帮忙的，就让我们把你的店当做我们的基地吧。
6: 那我就太欢迎了，谢谢大家。

0: 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9: 阿战。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8: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0: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8: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董少爷金盆洗手了，我就不信了。喏，来了吧，来，咱们董少爷来了吧。
7: 来，
6: 等一下，等一下，董少爷的，哎，要不要？要不要的？要不要的？不要，不要开了，不要开了。
8: 等等，
6: 开
8: 吧。不要的。
6: 哦，万事通的。那你发了压财了，董少爷，欠压的。
8: 别那么多废话了，赶紧开。
6: 压好了。
8: 压好，老大，开。
6: 开了，
9: 就等你。
10: 开开开开，
11: 大大
9: 哟，
11: 哎呦，
9: 大。
6: 来
8: 鸭子，
6: 鸭子，
8: 鸭子，
6: 定好了，鸭子的，
8: 定好了，
6: 定好了，鸭子的，
9: 开吧。
6: 小的了，小的了，小的了，啊，给你的，哎，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再也富裕不容易了。压！

0: 我来了，
1: 他们可以，
2: 他们来了，我
1: 马呢？
2: 我来，我这钱还给你，小子，没有错吗？
1: 人说了，
2: 人家说了，
1: 走开，这讲话的，
0: 老六，
1: 我欠你一把，行吗？
0: 不行的，
1: 我再押一把，
0: 全拿走马去，
1: 笑死了，没有错吗？不来，有没有？没有的，没有滚蛋，
0: 笑死了，没有钱就动手吗？
3: 来了，
4: ！怎么回事儿？
5: 老板，这小子输了钱还想闹事儿？
3: 没有，朱老板，我真的不是来闹事儿的。我今天输了10万大洋。朱老板，我这些年没找到富生来，也没少输钱，只是今天这10万大洋是我父亲的救命钱。
4: 救命钱应该去救命啊，那你来赌什么？
3: 我跟您说实话，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们家紫罗兰出了点事情，我父亲被抓起来了，他们要30万大洋才能把我父亲给赎回来，但是我整个紫罗兰只凑出10万块钱，所以我就想来富生来碰碰运气，万一要赢20万的话，就能把我父亲给救出来了，可没想到连这10万大洋都给输进去了。
4: 我说董少爷呀，愿赌服输，这个道理。你难道不知道吗？
3: 我知道。
6: 哎，我别动！
3: 哎，朱老板，我愿赌服输。我这么想的，您能不能借给我30万大洋？我可以给您写一个借条，等我父亲出来以后，我连本带息我一块还给您，行吗？
4: 借30万大洋，可能吗？
3: 要不这么着行不行？您就借给我10万，我再想别的办法，行吗？我求求您了，我这几年没找到富生来，也没少输钱呀，您知道吗？
4: 你打住吧，董少爷。我跟你说，前几天也有一个人来问我要钱，说输了钱把老婆卖到窑子里，拿钱来翻本，结果呢还是输，又问我来借钱。哼，你说我能借给你们吗？真的这样的话，我这个富生就不用开，改成救济所得了
3: 啊。朱老板，我跟他的情况真的是不一样，他也许是骗你的，但我这是真的。朱老板，
4: 好了，把他轰出去。
6: 出去走，
3: 朱老板，给我放开，放开！我今天跟你们拼了！我还下海干！哎
4: 呀啊！反了你，我狠狠地打！啊！再打！狠狠地打！打！把他拖出去，别打死了！
6: 行了，拖出去，
7: 起来吧你们，
8: 走！

0: 少爷，阿宝吗？阿宝，你可回来了，怎么了？
1: ？哎，我也知道，现在是年关，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儿子，别着急啊，实在没有办法，咱们就求求日本人，先给他10万，余下那20万，让他们宽限2天吧。
2: 啊？让他？
1: 儿子，啊？怎么了？谁打你了？啊？
2: 没有，我昨天晚上去福生赌场了。
1: 什么？你？哎呀，都快家破人亡了，你还去赌钱？
3: 妈，我对不起你。
2: 我本来想从赌桌上把那30万块大洋给赢回来，可是没想到吧？
1: 你这个糊涂东西啊，你混得早了你！那个赌场是什么地方啊？那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窟啊！你玩得过人家吗你？我老天哪！钱呢？那10万大洋呢？
2: 我给输了。
1: 完了。
2: 妈。妈。妈，你别是。
1: 住口！你不要叫我妈。我也没有你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2: 妈。妈。
0: 太太。您那先别急，办法总会有的。
1: 那10万大洋可是救命钱呢，啊。怎么来到头了？
2: 妈。
1: 董家到头了。
2: 妈。
1: 董家完了呀。
0: 太太你别急呀，
2: 你别哭了妈。妈。
4: 哎，你们干什么呀？啊，你们出去。你什么人呢？出去。你们干什么？
5: 你们董少爷在吗？
4: 少爷他不在。
5: 去把那边少爷请来。
4: 这
6: 快去。
2: 啊。你放心吧妈，我会想办法的。妈。
4: 不好了太太，日本人到店里来了，说是要封店。
2: 啊。
4: 你们赶紧去看看吧。
2: 妈。啊。别去了，我去。你在家等我啊。
0: 老太太你不用去了，走。
4: 好。
1: 出大事了，你赶紧给我叫车，我得去一趟
2: 啊！别动！哎，
5: 干什么？
7: 董少爷，

0: 今天是最后的期限，我是来敦促阁下履行契约的。怎么，董少爷没有筹到钱？那就非常抱歉了。李尊和那个伙计，
1: 等等，把我爸还有那个伙计给放出来。紫罗兰是你们的了。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那咱们就按契约办。董少爷没有如期交清赔款，我们中村商社有权接受紫罗兰用于抵押。这是接受公告，限你们3天之内撤离紫罗兰，全部物品由我们中村商社查验封存。
1: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把我爸还有伙计赶紧也放出来吧。
2: 好，各位。
3: 爸，
1: 爸，
4: 老爷，
1: 爸，
4: 老爷，
1: 爸，
4: 老爷，
5: 老爷，
4: 老爷，
1: 我爸怎么了？我爸这是怎么了？啊，
4: 老爷，
1: 爸，
4: 老爷，
0: 那个叫鸿运的伙计昨天晚上不知何故突然袭击董老板，要不是我们大日本武士当机立断将其就地正法，
6: 老爷，
0: 董老板恐怕就当场毙命了。不过很遗憾，董老板身受重伤，经过一夜的抢救，最终也没挽回他的生命，真的非常遗憾。

哇，这十块大洋是我们中村会长的一点小意思，请董少爷节哀。如果有什么难处，可以直接找我们，我们中村商社将鼎力相助。

0: 别走。
1: 老爷，老爷，
2: 老爷。

0: 太不见了，刚才还站在这儿呢。
1: 我妈来了。
0: 她现在不见了。

0: 还挺气的啊，那东西。
1: 师傅，你回来了。师傅。师傅，
2: 师傅回来了。
1: 啊，
3: 师傅回来了，
1: 真的。
4: 师傅。

0: 怎么回事啊？师父，您老人家走后的第三天晚上，同帮的人就……
1: 闭嘴！你讲，给老子讲后来的事。
0: 师父息怒，那后来那个第二天，法国工农局就派人来了，他警告咱们无条件放弃开设赌场，不听他们命令的话。 他们就派那个巡捕强行取缔咱们。这是法国佬给咱们的通牒，
2: 先生，回屋再说吧。

0: 先生，依我看，这朱铁山只不过是个游泳无谋的笨蛋，断然翻不起什么大浪。这肯定是孟汉彪搞的鬼。他利用警察局副局长的便利身份，收买了法国人，想在老子头上拉屎撒尿，他还缺斤两。
1: 一山不容二虎。
0: 看来，青红两帮是该结结账了。杀一儆百，擒贼擒王。邢高，从今天起，你带几个弟兄盯住孟汉彪，把他每天的行踪都摸清楚。
2: 哎，不可打草惊蛇，
0: 更不能轻举妄动。
2: 明白了。
0: 等一下，
2: 师傅，
0: 再给老子办砸了。
1: 老子让你陪着小老大一起上路。师傅放心，弟子这次就是肝脑涂地，也一定把孟汉彪那个老王八蛋的行踪给摸清楚了。
3: 下去吧。
1: 哎，一场血战，怎么就单单他领着阿达成平安的回来了呢？
4: 阿英啊，朱老板又派人来催问你的事了，你可得想清楚啊。朱老板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是不知道，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哎，我就弄不明白了，别人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儿，到你这里去推三阻四的，你脑子里进虫了？看着我，别像死了娘似的。朱老板可是下了罪。

通牒了啊，十天之内，你要是答应了，等着你的就是有钱有势、荣华富贵的姨太太。你要是不答应的话，也行。你得赔偿老娘8000大洋的赎身钱，卷铺盖走人。我可告诉你啊，老娘我为了你的事可是费尽了心思。朱老板，我可得罪不起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呀？阿姨，董家把你赶出来了。哎呀，来来来来，先别哭了啊，回房再说吧。来，快进屋吧。来，舅妈，你快坐啊。
1: 小日本真是丧尽天良啊，董家这一次。
0: 怕是真的要完了。那总少爷呢？少爷把我们遣散后就一个人走了，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呢。太好了，这下我总算有希望了。
1: 阿英啊，你胡说什么呀？人家遭了大难，你还这么说，你还有没有良心呢？舅妈，你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原先董少爷是在天上的，他自然是看不上我的。可现在他落到地上了，我们俩刚好扯平，这下我总算有希望了。

要有点白眼。俗话说得好，手到心到。您就是给出多么高的价值，我也不会把它卖出去。

0: 报道，速！东風堡自ら通路欄を鳴くとは。社長、奴は潮風滅が予選。放課前の人は、許しません。すぐに警察に連絡しましょう。遅れたら、奴は上海行ってしまいます。
1: 通報するんだ。
0: はい。
2: 必ずヤツを殺すんだ。
3: 小看纵火报复，看报看报，西首店高兴一种，紫罗兰小看纵火报复，看报看报。
2: 小兄弟，给我来份报纸。
3: 哎，等等等等，不好意思，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
2: 你不会自己看吧？
3: 我不识字，你能念给我听吗？
2: 喏，董富宝跑了，不过怕是跑不出城。
4: 警察正在四处通缉他呢。看报看报，西首店高兴一种，紫罗兰小看纵火报复。看报看报。先生，你到我这儿来租房子，算是找对地方了。我这里呀，又便宜又舒服。哎，我跟你说，我这里生意可好了。昨天我刚送走了一个房客，你今天就来了。来来来。

0: 还行吧，就这里。这儿。啊。不是，这是给人住的。嘿嘿，
1: 没看出来哈，现在原来是个大阔佬啊！那你干脆去租高级的旅馆好了，跑到我们的石库门来干什么呢？
2: 不是，这辈子能干吗？
1: 啊！我这啊要租的人多了，你爱租就租，不租走人。哎，等等，那个，我租了。好啊，
3: 劳驾先生把房租交上。我先交3天的。
0: 什么？你说少爷他纵火？警察正在到处找他呢。啊！舅妈，你晓得他藏在哪儿吗？我怎么晓得他藏在哪儿啊？
4: 不行，我得去找他。阿英啊，哎呀，你别傻了，这么大的一个上海，你到哪儿去找他呀？阿英啊，舅妈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舅妈，你就讲吧。
4: 以前呢，你想跟阿宝少爷好，舅妈懂你的意思。可是现在，舅妈你误会了，我从来没有看中他们家的钱。那你图什么？我就是喜欢他的人。做舞女这么多年，什么男人我没有见过。这些男人欠我漂亮。
0: 动不动就对我动手动脚的，可阿宝少爷就不一样了。他从来没有正眼瞧过我，可我就是喜欢他。他
4: 有学问，有教养，他喝过洋墨水，他比那些臭男人强多了。
0: 可是少爷人都不知道在哪里，就算你对他再有情有义，你也没法跟他说呀。
4: 所以舅妈，我想找到他，就算找遍整个上海滩。

0: 你不要叫我妈，我也没有你这个不知妻的儿子。紫罗兰倒头了，妈，东家倒头了，妈，东家我要累呀。
1: 阿宝，你给我听清楚，如果你再不借，再不成大器，可别怪我把紫罗兰传给春生，我也不会传给你。紫罗兰是我经营20多年的家业，我绝对不会让它败坏在你手中。
2: 紫罗兰是我的了。

0: 来来来，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1: 先生，三天的房钱用光了，该交租了。
0: 怎么，没钱啊？没钱，你明天就给我搬走。
1: 这样，我明天一定把钱给您。
0: 讲好了啊，明天你要是交不上，就别怪我不客气。
1: 我们一家子就指望着这个房钱呢。
0: 一定给您，放心吧。

0: 当东西。
1: 全当？
0: 对。
1: 可值不了多少钱呢。
0: 这洋装也当了。
1: 哦，西装。

0: 算上这个皮箱，一共15块大洋。
1: 15块？
0: 嗯，
1: 老板，你好好看看，我这些东西可都是西洋货，这一只也不止15块啊。
0: 你别说是中国货、西洋货，你就算是金砖银条，到了我这个当铺，它也就是个废铜烂铁。小老弟，我已经是额外关照你了。
1: 老板，我这些东西真的挺不错的，你再仔细看看，你给我加点儿。
0: 只能这个数。
1: 那我不当。
0: 哎，别，再给你加2块，一共17块，可以吗？哎，再多可就没有了。
1: 拿钱。
0: 来，大洋17块。
2: 哎，来了。
0: 17块，收好了。
3: 嗯。掌柜的，你凭什么多给他加2块啊？你一口咬死15块，他也没办法。
0: 哼，你懂什么？

0: 这就叫眼力，凡是落魄人家都留有一手，关键时刻用它救命。好好跟我学着吧。哎，
1: 那个房钱我给您。
2: 哎，不用不用，已经有人替你付过了，是一个月的。
1: 谁呀？
2: 来了一位蛮漂亮的小姐，说是你们家的亲戚。
1: 亲戚？
2: 啊。
1: 人呢？
2: 在楼上。
1: 啊，我上去看看。
2: 哎。

0: 董少爷，我是阿英啊，你不记得我了？
1: 阿英，实在对不起，我想不起来了。
0: 我是王月英，吴妈的外甥女。
1: 哦，我想起来了，吴妈有个外甥女儿，在夜来香。
0: 啊，对对对，就是我。
1: 啊，坐吧，您坐。
0: 你也坐。
1: 哎。哎，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
0: 我跟我舅妈说过的，就算找遍整个上海滩，我一定要找到你的。
1: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看看你。舅妈把你们家的事儿都告诉我了，那些害你们家的日本人真的是坏透了。
1: 阿英，谢谢你给我买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把这个地方收拾这么干净。可我现在这个样子，实在是不好意思。
0: 董少爷，不用谢了。现在警察正在到处找你。你千万不能出去啊！有什么事就跟我说，我替你去办。
1: 那行，谢谢。
0: 这些天你也累坏了，好好休息吧。我明天再来看你。

0: 小瘪三厮守，时空门里能有什么好货色呀？这不是自讨苦头吃吗？
1: 话不是这么说的，人家以前也是个少爷，家里阔绰得很，后来是因为家里遭了难，才暂时住在石库门的。
0: 哎呦，那就更不牢靠嘞，他家遭了难，没法讨生活了，往后啊还得靠您养。阿英，咱们这帮姐妹里啊，属你最漂亮了，嫁个阔佬享受荣华富贵多滋润呢。你可不要傻兮兮的犯糊涂，跟着一个落魄少爷，往后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呀？
1: 嫁给阔佬就有好日子过了，哼，要是被人家玩腻了，还不照样踢出门去啊？
0: 就算这样也能过上几天好日子啊，总比一直吃苦都强啊。
1: 反正我是铁了心爱他的，跟他在一起真的是很开心，就算是一辈子开水泡饭我也乐意。董少爷，我给你新买的西服，来试试看吧。
2: 哎，我不是，现在都这个样子了还穿什么西服啊？
1: 说真的董少爷，从来没见你穿得这么邋遢过的，还是穿上西服更像个少爷啊，来试试吧。
2: 哎，真的不是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现在连家都没了，我也不是什么少爷了。
1: 对了，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2: 咖啡啊。嗯，
1: 就知道你们洋学生爱喝咖啡，我特地去先施百货给你买的。哎，马上就冲一杯。
2: 阿英，你这真是太破费了，不过你放心吧，等以后我有了钱一定把钱还给你。
1: 董少爷，你是不是嫌我是个舞女，觉得我的钱不干净？
2: 你这真的多心了，我没这意思，我就是觉得你挣钱也不容易，别这么破费。哎，对了，以后别再管我叫董少爷了，就叫我阿宝吧。
1: 阿宝？你让我叫你阿宝？
2: 啊，我觉得可以叫阿宝啊。
1: 阿宝，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上你了。
2: 那个，我
1: 阿宝，
2: 哎，
1: 你放心，只要有我阿英在，我不会让你受半点苦的。
2: 阿英，这，
1: 我会对你好的，我一辈子会照顾你的。
2: 这，不是，

0: 快点，快点，都给我快点，你给我快点，快点啊！
1: 走了，走
0: 了，我做什么呢？
1: 走。
0: 哎，小姑奶奶，你好了没有啊？
2: 好了。
0: 哎，阿英啊，你怎么还没化妆呢？主老板人都来了。
2: 哎呦，
0: 哎呦，你怎么了？
2: 我肚子疼。
0: 死丫头，你想骗我是不是？快点，别跟我装蒜。
2: 老板娘，我没有骗你，我真的肚子疼。
0: 哎呦，这可怎么好啊？哎呀，主老板还在等着你呢。
2: 这可怎么办呢？你看，
3: 主老板来了。
4: 阿兰啊，阿英呢？
3: 朱老板真没良心，就光惦记着阿英，也不知道照顾一下我的生意。
4: 哪里哪里，我一直记着你呢，阿兰嘛。
3: 朱老板别看了，人家阿英病了。
4: 哦，病了，要不要紧呢？
3: 岂止要紧呢，怕是都病得。

0: 茶饭不思，神魂颠倒了呢？
1: 什么意思？
0: 朱老板，您对阿英的一片情谊，我们姐妹都看在眼里，都替您叫屈呢。
1: 你就别拐弯抹角了，到底怎么回事？
0: 阿英喜欢上一落魄小刊，听说都让那个小白脸把魂儿给勾走了，说什么非他不嫁。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朱老板，我阿兰什么时候骗过您呢？
1: 阿英这个十三点，老子有心向明月，他就哭着喊着往阴沟里钻，哼，真他妈犯贱。
0: 行了行了，朱老板，您大人大量，犯不着为一对不知好歹的狗男女生气，干脆就由了他们，女人多的是。来，我陪朱老板您跳一曲。哎呦，哎呦，朱老板呐，真是不好意思，阿英她病了，让阿兰来陪你吧。
1: 病了？该不会是相思病吧？
0: 相思病？哎呦，朱老板呐，你放120个心，阿英这丫头啊，我帮你看得紧紧的。
1: 净他妈下去！
0: 哎，朱老板，哎，朱老板，你这个色骚货啊，竟给老娘干出这档子骚事来！
2: 老板娘，我求求你了，我们俩是真心的，你就成全我们吧，成全我们吧！
0: 躲开！老娘成全你，谁成全老娘啊？你跟我说实话，你跟那个校刺老是不是早就有关系了？
2: 老板娘，我们没有关系的，我们之间没有关系的，老板娘。
0: 谢天谢地，你马上给我和他断了。
2: 老板娘，求求你成全我们吧，我会感谢你一辈子大恩大德的，老板娘。
0: 阿英啊，我丑话可说在前头了，成全你可以，你得赔偿老娘我8000大洋的赎身钱，3天之内。你要是拿不出钱来，我绑也把你绑到朱老板的床上。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8: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7: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9: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7: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20: 老家。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23: 吧。干吧。
2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5: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师傅，怎么样？孟汉彪的行踪摸清楚了吗？都摸清楚了。
1: 讲。
0: 师傅，这个老狐狸有一个相好的，是白俄女人，叫加尔金娜，在杨树浦开了一间叫彼得堡的咖啡屋。孟汉彪每隔一天都会和这个女人厮混，然后在午夜12点开着一辆奥斯汀轿车回到黄浦路的家里。今天晚上。

0: 他又该去找那个女的了，消息可靠吗？这段时间他一直都是这样的，绝对可靠。今天晚上就做了他，你先去准备吧。是。
1: 先生，我们一定要选个最好的位置好下手。
2: 从杨树浦到黄浦路，期间必须经过黄浦码头。我看那个地方蛮好嘛，咱们提前设下埋伏，等这一条疯狗一到，立刻做了他。
1: 就由我带弟兄们去吧。
2: 不，事关重大，我得亲自出马。老子要把这条疯狗扔到黄浦江里喂王八。

0: 我怎么欺负你了？到底怎么了？
1: 这阔老是谁啊？你别问了，我们斗不过他们的。老板娘说了，除非我拿出八戒、太阳俗身，否则的话，就强行把我嫁给那个阔老。
0: 阿英，你别哭了，咱们想想法子，看看有什么办法把这事儿给解决了。
2: 这里面是我所有的家当，全部卖掉，也只有两三千块大洋，也很远不够。

0: 如果紫罗兰还在的话，这8000块大洋不成问题。我现在怪我太没用了。不好，宝，你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是最好的。
1: 能不能跟老板娘说说，让她宽限几天？你也别太着急了，我再想想法子。阿宝，你的心已无灵了，没有用的。这命，它是我送药的家当。我想来想去，还是放在你这最安全。所以，我求你。 求你替我保管好的。
0: 行，你放心吧，我替你保管。
1: 阿宝，能帮帮我吗？

咱们会有法子的，对吗？阿宝，你记住，不管我嫁给谁，不管我以后怎么样，我心里只有你一个。

0: 老婆，我回来了。
1: 你这个死酒鬼，还知道回来呀？家里刚收了点房租，你就拿去灌猫尿。哎呀，
0: 老婆，我告诉你啊，咱们又发财了。
1: 我看你是黄汤灌多了，大白天说梦话，还发财呢？发你个头啊！警局真的能赏我们100个大洋？哎呀，
0: 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提供线索者赏大洋100。没骗你吧？
1: 发财了，
0: 瞧把你乐的。哎，你看着他点儿，我这就去警察局报案啊。

0: 先生，你干什么？我想帮你打扫打扫房间。
1: 不用了。哎，
2: 先生，你要到哪里去啊？我要去哪儿，必须要告诉你吗？莫名其妙。
1: 在哪儿啊？
3: 哎呀，就在我家。
1: 确定吗？
2: 哎呀，错不了，快点，
1: 快点，快点。
4: 就是这儿，上！哎呀，他走了，他走了，他走了呀！
1: 什么？这什么情况？到底怎么回事啊？
5: 长官，你别着急，他刚走一会儿，说不定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1: 是是是，长官，你别急，先到屋外喝口茶。
4: 你们要是敢谎报警，我老子把你们统统抓起来，听明白没有？
1: 长官，不敢不敢。要不。
6: 你手在这儿，你就会抓住他。
1: 对对对，
6: 行了，走走走。怎么干活的？他自己走掉的呀，我也没有办法。哎呦，
1: 快快快，去找我一下吧。哎，
6: 我告诉你说啊，我最多给你加5毛。
1: 哎，不行不行，太少了太少了。
6: 什么少？
1: 我最多啊，再给你减1毛钱。
6: 啊，反正你是当来的东西。
7: 哎，先生，您要这个吗？不要，您看看吧。不要，不要，不要。什么？喂，先生，一看你就是有钱的人。现在社会动荡，买把枪防身吧。
8: 那个，有炸药吗？我想买点炸药。
7: 有啊。

0: 还有炸药，这样，
1: 把眼睛蒙起来，我带你去。啊，把眼睛蒙起来，
2: 把眼睛蒙了。
1: 对，快点。
2: 哎，去哪儿啊？

0: 小弟，想买炸药啊？
1: 我想买点炸药，
0: 干什么用啊？
1: 炸鱼，我想买点炸药到水库里边炸鱼吃。
0: 炸鱼？
1: 对对对，炸鱼吃。
0: 小弟呀，一看你就不是我们道上的人。按我们的规矩，是不会过问客人这些的。你出钱，我给货。别说炸鱼，你就是把总统府炸了，跟老子也无关。
1: 那你到底有没有炸药啊？
0: 当然有啊，不过小弟啊，你应该知道你想要的东西有多凶险。眼下当局查得极严，我们这帮兄弟可是在提着脑袋做生意呀。今天你要是不出个好价钱，恐怕……
1: 钱我有。看看，这些够买炸药的吗？
0: 够。
1: 哎，
0: 拿来。
2: いい酒だった
3: そうだなお
2: 前。いい年くれたなお前も。
3: うわ、なんだあいつ。
4: ワンブージャンでおぶれさせろ。

0: 阿大，哎，你在这儿守着。
1: 好的，师兄。
2: 师傅，
3: 怎么样？孟汉彪抓到了吗？
2: 咱们接错了，那不是孟汉彪的车，好像是日本人。
1: 日本人？深更半夜的，他们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2: 要是弟子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来种荷花的。咱们的人一出现，他们扔下苦主就跑了。
3: 那苦主是什么人呢？
2: 我还没来得及看呢，赶紧过来给师父禀报。
3: 过去看看。
2: 师父，灾难呢？
1: 师傅
3: 在哪儿？
1: 在这儿。
3: 解开。

0: 还有口气。
1: 师父，这人怎么处置？
0: 把他带回去。
1: 带回去？可是咱们素不相识啊。

0: 怎么样啊，孙大夫？
1: 顾老板，此人没有大碍，受伤只不过是他昏迷的诱因罢了，长期的劳心和心思过重才使他昏睡不醒，这是主因，只需调节心智和精心修养便可以恢复。
0: 哦，
1: 大可放心。
0: 好好好，多谢了孙大夫。
1: 啊，不客气。
0: 拿好药箱，阿强啊，
2: 哎，
0: 替我送孙大夫。孙大夫
1: 啊，告辞
0: 啊，请
2: 请。
0: 走好。哎，新高啊，
2: 哎，
0: 你们在这儿要看好了啊，只要他一醒马上告诉我。
2: 好的，师傅。
3: 是。

0: 师兄，你说这小子跟咱毫无瓜葛，师傅咋这么关心他？
1: 师傅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哪那么多问题啊？
0: 是是是，这小子今晚碰上咱们，算是他命大。要不然，现在应该在黄浦江里喂鱼呢。
2: 警局，快说！
3: 今天我非让你到糖厂辣椒水的味道，
2: 快点！
4: 管我们的事呀！我们也不知道。
2: 管什么了？胆子倒不小，让老子白守了一宿，还说不管你们的事儿？
3: 是不管我们的事的呀，我们也不知道会是这样的呀！
2: 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饶了你们！老子现在怀疑你们谎报警情，骗取赏钱。给我带走！
0: 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

0: 事关重大，先生可要三思啊！我思谋了整整一夜，该想的我都想到了，我心里有数。
1: 是，师傅，那个人醒了，要不要给他点钱，打发他走？
0: 走，跟我去看看他。

0: 师傅，行了，这是老夫的地盘，安全得很。哎呀，好险呐，小老弟，要不是上天有眼，让你撞到我的门上，你早就让人扔到黄浦江里去种荷花了。看来你我是有缘呐。先生，您贵姓？啊，有个绰号叫“敲脚炳生”的人，不知小阿弟听说过没有啊？
1: 您是青帮的帮主顾炳生啊？董少爷说的没错，正是老夫。哎，你怎么知道我姓董啊？嗯，
0: 老夫不仅知道你姓董，我还知道你叫董福宝，是紫罗兰洋装店的少爷，对吗？你怎么知道的？
1: 通缉你的告示贴的是满城都是啊，啊，上面有你的照片，很清楚，长个眼睛的人都能认出你来。
0: 这就是我，你要干什么？
1: 哎，董少爷不必多虑，董少爷不惧日本人的淫威，纵火怒烧紫罗兰。
2: 上海滩是尽人皆知，老夫我佩服你是条响当当的汉子，我理应出手相救，怎么能加害于你呀？
3: 那实在对不起，我误会先生了。
1: 闲话一句，啊，对了，董少爷，你受日本人一番折磨，想必你的腹中早已空空了吧？来啊，给董少爷备饭。
3: 是师傅。
0: 少爷，你们紫罗兰的事，老夫也听说了一些。你如今是无依无靠啊，日后还有什么打算啊？报仇！我一定要杀了日本人，杀了斋藤景夫，还有那个中村健男，给我父母报仇。对了，还有福生那个竹铁山，我也一定饶不了他，不让他有好日子过。
1: 竹铁山。
0: 对，你找日本人报仇，老夫倒是可以理解。这竹铁山，你跟他还有什么过节啊？日本人啊，让我们家出30万大洋去把我父亲给赎出来，可是我们家只有10万大洋，实在凑不出来了。我就想，我是不是去福生碰碰运气？后来那天我运气不好，把10万大洋全都给输了。可是您知道吗？就这些年。 我本来就没少去福生赌，也没少输给他们钱，然后我就去找竹铁山，我就跟他说，这10万大洋就算是我借他的，这是救命的钱，能不能先给我？可是竹铁山，竹铁山非但没答应我，还把我给打出去了。你说他是人吗？我能让他有好日子过吗？<笑>
1: 哎呀，原来如此啊！要是这样，那也怪不得竹铁山呢。
0: 这事儿只能怪你自己赌技不精，经验不足。那你活该输得那么惨。我赌技挺好的，那天是我运气不好。运气啊，运气。董少爷，这几日你先好好休息，等你伤养好了，老夫陪你玩几把，是看你的运气不好呢，还是赌技不好呢？嗯。
4: 小兄弟，
0: 哎，
4: 这饭菜还可口吧？
0: 挺好的。哎，对了，你贵姓啊？
4: 叫我星高就行了。
0: 哦，
4: 有什么需要只管跟我说，我吩咐他们准备。
0: 哎，
4: 慢慢吃吧。
0: 哎。

0: 阿宝，我是阿英啊。阿宝，我是阿英啊，阿宝。
1: 哎哎哎，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大清早的，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0: 不好意思，阿姨。那屋的人呢？
1: 那个人已经3-4天都不见他的人影了。
0: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我哪知道啊？那人整天板着脸，谁敢问他呀？

0: 既然你也懂得赌，今天老夫又高兴，就陪你玩一玩啊。你要是赢了，你输给主体山的那些钱老夫全给你补上。
1: 那我要是输了呢？我身上一文钱都没有，我要是输了，我拿什么赔给你啊？
0: 可以拿你自己做赌本呐。
1: 您什么意思啊？啊，
0: 你要是输了，你就得开香堂，拜老夫为师，一生一世做我青帮的人。怎么，你是觉得不公平啊，还是胆怯呀？
1: 我是觉得，
0: 我赌的是你的人，又不是你的命，还有什么好犹豫的？连这点胆子都没有，还是条汉子啊？
1: 行，就按您说的，咱们赌了。
0: 好。

0: 猜吧。
1: 丹儿，破了。
0: 哎，像你这种赌法，难怪要输得精光啊！
1: 我才错了，
0: 错了，
1: 双，
0: 是双，
1: 还没开中呢，你怎么知道是双啊？
0: 老夫不仅知道他是双，还知道他的点数。
1: 几点啊？
0: 南天门上挂红灯，一掷二，一掷四，共六点。

0: 哎，别把牙给我割掉了，以后啃不了骨头了。把心放到肚子里去，老夫这骰子可是真正的极品象牙做的，可不是那种里面灌满了铅的冒牌货。嗯，
1: 刚才是你摇的，
0: 嗯，
1: 不算。
0: 我要摇的话，你能猜出来吗？
1: 行，
0: 你别说你摇，你就是摇上100回，老夫也不会猜错。
1: 几点你也能猜出来？
0: 摇吧。
1: 行。

0: 来吧。
1: 五谢丑旦，血泪两行，一只五，一只二，共七点。
2: 哎，神了！

0: 你输了，你只要拜老夫为师，老夫就把这个绝技都传授给你，怎么样啊？行了，今天你也累了，先回去休息啊！啊，秦高啊！
1: 哎，师傅。
0: 啊，送董少爷回去休息。
1: 哎，董少爷，请吧。
2: 哎。

0: 里面，他是我所有的家当，我想了想去，还是放在你这最安全。所以，我求你，求你替我保管好他。先生，咱们不惜得罪日本人，把他从虎口救下，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
1: 要是再收他做关门弟子，这恐怕收关门弟子关系本帮大局，万望三思啊！
2: 你认为还有何不妥啊？
0: 自从嘉林殒命，帮里好多弟兄对小老大这个位子都虎视眈眈，恨不得暗地里打个头破血流。如果先生收董福宝做了关门弟子， 就等于扶他做了本帮小老大，他可是个外人呐。他
2: 拜我做了师傅，那不就是自己人了？他只不过是个落难少爷，既无帮派历练，又无过人本领，何以服众啊？<笑>那只能说明你们眼拙心盲，有眼不识金镶玉。我是看出来了。
0: 这小子绝对是个可造之才，要是经过老夫的手好好调教，将来肯定能成大器。
2: 先生，从古至今，咱们青帮一向就没这个规矩，万一下边说三道四，甚至人心涣散，可是于大局不利呀。哪个兔崽子敢乱讲话啊？让他来跟老子讲！
3: 想翻老子的眼皮子，小心老子我拿眼夹死他。嗯，什么也不用多讲了，这个关门弟子我是收定了。
4: 顾先生，哎，顾先生，
3: 董少爷，想的怎么样了？
4: 顾先生，你救了我的命，我这辈子一定会想办法报答您的，但是。
2: 我实在对不住，真的不能留在这儿，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办呢。
4: 你这是说话不算数，是反悔啊？我，顾先生，您就多包涵吧，我恕难从命了。
2: 站住！啊，
4: 想走，没那么容易，愿赌服输。今天你留也得留，不留也得留。
3: 您不能强人所难吧？
4: 啊，老子看你是如此可教，这才如此的提携你，你可千万别伤了老子的情面，啊！顾先生，
3: 来啊，把这小子关起来。
5: 是是，
3: 快！
4: 哎，顾先生，走！
3: 没有老子的话，谁也不许放他出来。
4: 你听我说，顾先生。
3: 哎，进去，哎，走吧。
6: 那个麻烦你，你再跟顾先生说一声去，说我确实有急事儿，我出去把事儿办完了，我再回来都行啊。
5: 停停停停停！你把我们这儿当什么地方啊？走城门呢？说来就来，说走就。我告诉你啊，在这儿跟我乖乖的待着，门锁上锁。
3: 哎，等会儿，等会儿，哎哎哎，哦。

0: 阿姨，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小子指定不会再回来的。七八天都不见人影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那谁知道啊？有你这样的十三点，上赶着给他贴钱，他不出去逍遥快活才怪呢。
0: 不可能，阿宝不是这样的人。
1: 我说你啊，十三点，你就是十三点。 那个小子贼头贼脑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要是真对你有情，怎么会这么长时间也不回来看你呢？你呀，就自认倒霉吧。要怪，只能怪你自己脑子坏掉了，拎不清。

0: 怎么没钱了？哎呀，你之前不是说先拿一些首饰来做抵押的吗？怎么变卦了？
1: 老板娘，我真的身无分文了。
0: 哼，这你可就怪不得我了。我们事先都讲好的，你交不出赎金，就得乖乖的给我嫁给竹老板。
1: 老板娘，你就宽限我一段时间吧，我会努力挣钱给你的。
0: 哼，我对你已经够宽限的了，是你自己不争气。今晚啊，我就把你送到朱老板府上。
1: 老板娘，我求求你了，我不要嫁给朱老板，我不要嫁给
0: 他。你求老母娘娘也没用，我告诉你，嫁不嫁由不得你。我现在就给朱老板打电话。小贱货跑了，抓住他！
2: 别走！
1: 放开我！放开我！
2: 老实点！
0: 我让你跑啊！啊！告诉你啊，你就算跑到天边，老娘我也有本事把你给抓回来，知道吗？啊！给我滚起来！
2: 给我好！
1: 放开我！
0: 我看你能给我交到几十！
2: 弟弟们！
1: 我求求你！
2: 放手！再叫我弄死你！

0: 哎，开门呀！把门拆开，放我出去啊！哎，开门呀！
1: 干什么？
0: 你们讲不讲理啊？开门！
1: 你有什么事儿？
0: 我要尿尿，我要出去尿尿。
1: 屋里有便盆，你就在屋里解决吧，兄弟啊，你就将就一下吧。

0: 好了，进去吧。阿英，你都一天没吃饭了，赶紧吃点啊，不然身子都搞坏了。我不想吃，我早就告诉你他靠不住。你还不信？结果怎么样？你一片真心，不但没换来他的真情，还恩将仇报，把你攒了多年的血汗钱给骗了个精光，简直啊，就是畜生王八蛋！
1: 这些首饰是我用来赎身用的，我赎身也是为了他，他竟这样对我，他竟然是这样的人。
0: 阿英，犯不上为这种臭男人流眼泪，还是想想自己的后路重要。哎，既然那个竹老板又已娶你。 不如嫁给他算了。阿英，你倔也是没有用的，老板。

0: 娘也好，如老板也罢，哪一个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呀？
1: 阿德，我们做舞女的命真的是很苦的，吃的是念经饭，流的是血泪啊！但大人老出房来，没人要了，说不定哪天就饿死街头。
0: 哎，所以呀，我们得靠年轻，赶紧找个有钱人嫁了。阿英，你听我一句，那个竹老板有钱有势，你嫁给他呀，可是天大的好事，咱们姐妹们求还求不来呢。别再幻想什么狗屁爱情了，你也看到了，天下男人啊都一个德行，咱们还能靠谁呀？还得靠我们自己呀。管他什么猪老板狗老板的，谁有钱就嫁给谁，还是想想自己的后路重要，你说是吧？
2: 好，我嫁。什么？阿英，你同意嫁给猪老板了？真的想明白了？
3: 是的，我想明白了。
2: 我的好妹妹呀，你终于想明白了，算姐姐我没有白疼你一场，你真是往我姐姐脸上贴金哟。哎呦，瞧瞧瞧瞧，这啊快要做阔太太的人了，怎么可以蓬头垢面的？一定要好好打扮打扮，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讲，我去跟朱老板说。
3: 你去告诉他，我不做什么姨太太，我要他选个良辰吉日明媒正娶。
2: 哎呀，没问题，朱老板的老婆很早就死了，你嫁过去啊就是名正言顺的正房太太，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啊。哎呀，喂，朱老板。哎呦，我是黄露丝啊。我跟你说啊，我为了你的事儿啊跟阿英是好说歹说的，现在她终于同意了。对，你呀赶紧准备一下，挑个良辰吉日迎娶新娘吧。啊，哎呦，哎呀，这算什么呀？
4: 师傅，啊，那小子怎么样了？
5: 还在闹，闹得很凶。
4: 好，有血性，他越闹，老子越喜欢。
6: 嗯，看来这小子是个犟种。想拉他入帮，怕是不容易啊。
4: 姓高啊，
5: 哎，
4: 你陪师傅走一趟。
5: 是师傅。

0: 顾先生，请。哈哈哈哈哈！郑村先生，我这个糟老头子前来叨扰啊！哎，
1: 顾先生登门，定是下蓬荜生辉，怎么能说叨扰呢？哈哈哈哈哈！
0: 请坐。
1: 好好好，请。
0: 请坐。
1: 上次那批烟土生意，顾某没让钟村先生失望吧？嗯，顾先生有意让出一部分利润，本人深表感谢。顾先生，此次登门，应该还有其他的事情吧？啊，
0: 实不相瞒，顾某确有要事啊。
1: 顾老板，这是什么意思？哎，
0: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眼下这个年轻人就在我的青帮设下。
1: 这么说，那天夜里在黄浦江设埋伏，偷袭我手下的，
0: 是你顾老板？钟村先生误会了，那天晚上顾某设埋。

0: 顾某确实是想灭掉一个仇家，结果呢，仇家没等来，却遭遇了贵商社的人，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顾某特来赔罪。另外呢，请中村先生无论如何给顾某一个薄面，放过这个董福宝。
1: 顾老板。

0: 哎，你好，毛艳英在吗？
1: 你找谁？
0: 我找要毛艳英。
1: 哦，阿英啊，阿英昨天已经搬走了。
0: 搬走了？搬哪儿去了？
1: 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啊，来了一辆那个大洋车，一溜烟就给他拉走了。
0: 谢谢您啊，谢谢。
1: 没事儿。
2: 不像话，不是让你们看好他吗？怎么会让他跑了呢？
3: 他不在房间里接手，非要去厕所。我们哪晓得他那么鬼啊？趁我们不备，从厕所的小窗户溜走了。
2: 没用的东西。
4: 师傅，严伯，要不我带弟兄们去找找看。
5: 小次郎，老子善赶着往他头上送好买卖，他却不领情，哼，不识相的货。

0: 啦啦啦！急急急，破一破。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5: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青航。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找谁呀？
1: 我问一下，王月英在吗？
0: 哎，这谁呀？
2: 阿英，
0: 人家跳龙门去了，你不知道啊？
1: 跳龙门？
0: 人家现在可是竹太太。
1: 竹太太？
0: 富生赌场老板竹铁山的大名，你没听过吗？
1: 阿英嫁给竹铁山了。
0: 你是阿英什么人呢？问这么多干嘛？让开！
3: 哎，杜先生，
1: 顾先生，
3: 杜先生，
1: 顾先生，顾先生，当初你跟我说要传我赌技，找竹铁山报仇，这话还算数吗？
4: 你认为老夫是那种信口雌黄的人吗？
1: 顾先生，我想明白了，从今天开始，您就是我的师傅，我就是您的弟子。
4: 好，脑子终于开窍了啊！好，
5: 不准欺师灭祖，不准扰乱帮规，不准蔑视前人，不准江湖乱道，不准趴灰放龙，不准饮水带跳，不准奸盗邪淫，不准以卑为尊，不准开闸放水，不准欺软凌绕。青帮第25代弟子董珠宝，本帮10大帮规，你可遵否？
1: 弟子谨记。
5: 跪拜祖师。

0: 来吧。都听好了，从今天起，本帮主收董福宝为关门弟子。来啊，见过你们的小老大。
1: 拜。

0: 谓听音辨色，就是无需看色子的点数，只要听色子滚动落地的声音，你就能准确地辨别出它的点数来。这个绝技绝非是一日之功啊，需要从基本功练起，还得有相当的耐心。
1: 师傅，那我到底应该怎么练啊？
0: 这样，把眼睛闭上，仔细听。听好了啊。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再听。听好了。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再来一次。注意听。有什么区别啊？

0: 这牙签的数量不同，落地的声音也不同。
1: 嗯，你初次练习可能不太章法，慢慢来。开始练习可以用眼睛看着练，用心体会。嗯，好好练。在这静下心来练。

0: 肉，你不在屋里好好练功，跑过来做什么？我
1: 一直练着呢，我就是过来问问，您什么时候教我耍那骰子呀？
0: 你那牙签练得怎么样了？练得挺好的。那我马上就考考你，几根啊？
1: 两根儿，
2: 两根儿。你小子不是蒙的吧？听好了，再来。这是几根啊？五根儿。
1: 四根儿。
0: 到底几根？五根儿。到底几根？哎呦，哎呦！脑子想什么的？给我仔细听好了，听着，这又是几根啊？猜，
1: 九根儿。
0: 九根儿，
1: 应该是
0: 九根儿吧？
1: 哎呦，这么开你的狗眼看看，到底是多少根儿？
0: 师傅，不是你撒这么多根儿，我哪听得出来啊？这还多吗？老子就是撒一百根儿，你听得出来？
1: 师傅，我错了。
0: 站住！老大，拖进来把他摁这儿。哎，
1: 师傅，我错了。
0: 师傅，我错了。
1: 叫你糊弄我！
0: 哎呦，师傅，哎呦，哎呦，
1: 你个崽子，笨蛋！
0: 哎呦，师傅，哎呦，崽子，哎呦，你个崽子。 你个没出息的东西！

0: 哎呦，
1: 肖老大，你这要去哪儿啊？
2: 哦，那个，我出去透口气儿。
0: 别了，啊，师傅有请呢，走吧。
3: 走吧。

0: 请吧，师傅，我把小老大给你请过来了。
1: 嗯，你们先下去吧。
0: 哎。

0: 怎么，吃不了苦，受不了屈？你这是要打退堂鼓吗？
1: 小老大，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世间的道理。
0: 别说了，他是个喝过洋墨水的人，这其中的道理他比谁都清楚，还用得着你我跟他说教？
2: 师父，我这人也不成器，我怕加入青帮之后，非但不能给您增光，反而给您脸上抹黑，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离开的好啊，省了以后惹您生气。
0: 你真想走啊？
2: 啊，我真想走。
0: 哼，算老子瞎了眼，啊，收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徒弟。你张口闭口扬言要替父母报仇雪恨，就连这点小小的委屈和苦处都受不了，你简直是个软骨头懦夫。
2: 不是懦夫，
0: 不是懦夫，受了一点小小的挫折就畏缩不前，这不是懦夫是什么？如此不成器，你对得起你九泉之下的二老双亲吗？啊，不折不扣的懦夫。哼，过来。
1: 过去啊，
0: 过来。来，把你脑子里那些不争气的想法通通跟他们讲，你告诉他们，你吃不了苦，你甘愿放弃为他们报仇雪恨。你还可以告诉他们，啊，你半途而废，你甘当一个懦夫，甘当一个软骨头。
2: 师父，您息怒，您怎么会有我父母的灵位在这儿啊？
0: 你个不争气的东西，你简直让我，简直让我失望透顶。
2: 啊，师父，师父，哎，师父，我，阎魔。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20多年前，先生只身一人从宁波乡下来到上海滩，想在这十里洋场捞一回世界。可他身无一技之长，找不到正经营生，只能靠小偷小摸搞些钱财去赌场碰碰运气，梦想有朝一日发点横财。有一天，先生果然赢了一笔钞票，本打算找个酒馆好好喝一顿，再谋划一下怎么用这笔钱做点正经营生。可谁料想，
3: 站住！
4: 站住！
5: 别跑！别跑！
4: 站住！
3: 抓住他！
4: 站住！
5: 站住！
3: 别跑！
5: 别跑！
3: 别跑！别跑！

0: 从此先生的脚就成了这个样子。江湖中人送他一个绰号，翘脚秉生。
1: 那这么说是我的父母救了他，对吗？
0: 你的父母不但救了他，还供他吃喝，给他疗伤，临走的时候竟然还送了他一笔盘缠。据先生讲，当时你父亲还只是挑着担子串路当揽生意，他们自己的日子过得这么清苦，却对一个陌生人如此慷慨，如此仗义，难得呀。听先生说他在你家养伤一月有余，你还给他端过药呢，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0: 也难怪，你那时候还只是个小毛头，哪能记得这些事儿？哎，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们家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都会有人给我们家寄钱，那一定是先生寄的，对吗？
1: 没有你父母的搭救，就没有先生的今天。先生对你父母的大恩大德，一直念念不忘。 他没有别的报恩方式，只能在钱财上略表心意。可这么多年，你的父母居然一分钱都没收过，君子之风啊！
0: 难怪先生对我如此厚待。
1: 你们紫罗兰出事的时候，先生正好回宁波奔丧，否则你们家也不至落到这种地步。 得知你被通缉追杀，先生是坐卧不宁，茶饭不思啊！派出本帮弟子多方打探你的消息。那天晚上，终于从日本人手中把你救了下来。夏老大，先生是重情重义之人，他之所以 不顾本帮元老的反对，不惜一切收你做关门弟子，扶你为本帮小老大，就是为了报答你父母的救命之恩呢。他铁了心要把自己的恩人之子栽培成才。小老大，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了先生的一片真心厚。

0: 师傅，别叫我师傅，我可从来没收过你这样的徒弟。
1: 哎哎，师傅，弟子知道错了，弟子不应该不听师傅的教诲，半途而废，请师傅给弟子一次改过的机会吧。
0: 哼，
1: 哎哎，师傅，哎师傅，
0: 先生，
1: 小老大已经知错了，就给他一次机会吧。
0: 师傅，弟子这次真的知道错了，请师傅责罚。
2: 哼。
1: 你是个大少爷，我是个糟老头子，我哪有资格责罚你这个少爷的千金贵体哟？
3: 先生大人大量，何必跟自己的爱徒这么认真呢？小心气大伤身。
1: 焦老大，快让先生试试新手杖啊！
4: 哦，
1: 师傅，这个是我精心为您挑选的，请师傅笑纳。
4: 小老大真是大手笔，这可是千金难买的印度紫檀手杖，而且造型和式样跟您原来的一模一样。
1: 小老大对先生的一片孝心，天地可见呐！师傅，您就别生气了，您试试，看看这拐杖合不合手。

0: 行，那我就试试。
1: 哎呦，哎呦，
0: 个不争气的东西！快去呀！阿宝啊，
2: 哎，
0: 你父亲和师父的那段渊源，严伯都跟你说了吧？
2: 说了。
0: 哎，师父本不想过早的把这些都告诉你，怕的是你知道了以后，就会仗着老夫替你撑腰，你就会贪图享乐，为所欲为，那就再也吃不了任何苦了。没想到你小子竟是个草包。刚吃了一点点苦就要撂挑子了，不得已师父才把我的这两位恩人给搬出来。
2: 师父，弟子知道错了。
0: 真知道错了？
2: 真知道错了。

0: 罢了，哎，你能及早的知错悔改，也算是孺子可教啊。阿宝啊，你是师父的恩人之子，师父就不可等闲视之了。之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虽然是我对你严了一点，啊，狠了一点。 这都是希望你以后能成大器。唯有你将来成了大器，师父才能告慰你九泉之下的父母；也唯有如此，你的父母才能瞑目安心。
1: 师父，您就放心吧。弟子今天也自己的父母发誓，从今天开始，弟子一切都听师父的，师父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笑>
0: 好小子，啊，师父到底是没有看错人，哈哈。

0: 这是几呀？七点，一个两点，一个五点。错！师傅告诉你刚才为什么错了吗？
1: 不知道。
0: 这样摇的声音是和上下摇的声音那是有根本区别的。啊，再听一遍。

0: 姐妹们，来干杯！
1: 来来来来
0: 来！
2: 哎呀，不要吧，朱老板回来会不高兴的。
3: 哟，管他干什么呀？哎，我只要啊，不是和别的男人鬼混一个通宵啊，
0: 他才懒得管我呢。
4: 什么东西啊？什么呀？
2: 什么呀？
3: 来来来，快点倒出来看看吧！
4: 哎呀，别动！
5: 什么呀？

0: 阿英，
1: 你现在好气派哟！哎呦，首饰那么多，又戴不完的，还不如送给姐妹们呢。
2: 阿英啊，咱们嫁出去的姐妹里啊，数你最风光了。哎，朱老板对你这么好，你可是守着金山过日子啊。
0: 就是啊，我都羡慕死你了。
1: 刘思琪啊，我嫁给姓祝的，还拜你所赐哦。
3: 阿英，当初你怎么了？哎呀，我黄露思，我不是人呐！我当初真的不该那么把你往死里逼的呀，阿英啊！可是那个朱老板他有钱有势，我哪敢跟他斗啊？他拔一根汗毛啊，都能把我给压死。 我一个女人，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呀，阿英，我真的是被逼无奈的。阿英啊，你看在我们多年姐妹的情分上，你大人有大量，就别。

我又没有把你怎么样。哎呀，露丝姐，来，你快坐下呀。来，露丝姐，你别误会，我没有怪你的意思的。露丝姐，你想啊，要不是你给我和铁山牵线搭桥的。 我怎么会是富商大老板的太太呢？又怎么会过着这样的快活日子呢？啊！哎，罗思姐，你想啊，我现在这样的舒服日子，不是拜你所赐吗？哎呦，话不能这么说的。说来说去呀，还是你阿英命好。瞧瞧我们这些姐妹，哪有你的福分呢？哎。 我以前呢，是脑子不开窍啊。我以为只要有了爱情了，什么都可以不要。不过我告诉你们，后来我想明白了。哎呀，我觉得人活着图什么？不就是舒舒服服的享乐吗？啊，哎，阿桃，你说的完全正确啊。这个男人算什么？ 男人天下都是一样的，什么猪老板、狗老板的啊，谁有钱我嫁谁。哎呀，什么情啊、爱啊的，我看啊都不能当饭吃。啊，还好我阿英没有昏了头，真的是万幸啊！来，姐妹。

0: 开，双，二和六，开，好，再来。 再猜，
1: 双，一和三，
0: 开。
2: 你还真是
3: 好。

0: 再猜。
1: 三、一和六。师傅，师傅，怎么了？
0: 师傅，师傅您怎么了？
2: 这手听音辨色的功夫，你知道师傅耗费了多少时日吗？
0: 弟子不知。
2: 2年，整整花了我2年的光阴呐。没想到你小子只用了半年就通了。
0: 师傅，那个弟子是碰巧猜中的，这个是蒙的，这不作数。
3: 我
2: 放屁！哼！为了哄老子开心，竟敢拿这种鬼话来骗老子，你个不争气的东西！你以为老子真的生气了？笑话！你是老子一手调教出来的，青出于蓝胜于蓝，老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嗯，
4: 真的阿宝，
3: 你天资聪颖，又肯吃苦努力，没让先生失望啊。
2: 阿宝啊，收你做关门弟子，这都是祖师有灵，保我青帮后继有人，长盛不衰，这是天意，天意呀！

0: 哎，师傅，这么晚了还没睡呢。哼，你不睡，老子我能睡得着啊？你是不是要去复生啊？啊，我是想去复生。啊。
1: 先生，果然让你猜中了。
0: 师傅，你这教我一身本领，我怎么得去复生去试一试啊？我得好好收拾收拾祝铁山这个王八蛋啊！
1: 你个没心没肺的东西。 就知道赌钞票报仇，却不知道如何去做人。身怀绝技之人，从不过路锋芒，更不能心浮气躁，一定要韬光养晦，低调行事。唯有这样，才能在上海滩这个码头上洞察秋毫，立住脚跟。像你这样，今夜算你去了复生，老夫料你照样会输得荡裤子。
0: 那师傅什么意思？
1: 过来。

0: 看来是时候该把我平生积攒的六字赌经传授给你了。
1: 六字赌经？
0: 要想当赌王，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六个字绝对要牢记心中啊。首要的一个字，定字。
1: 定。
0: 嗯，一脚踏进赌场，心神就要像泰山一样笃定，切不可心浮气躁。赢了钞票不能大呼小叫，输了钞票更不能骂天骂地。第二个字呢，记住就是熬。所谓熬，就是要等待时机，切不可狂压乱赌，一定要耐住性子，守住主要的心性，时机不到死不出手。你要明白，好赌之人不一定每次都要下注，也许一晚上就赌几次，但是机会抓准了，一出手就是三年不发誓，发誓保三年。

0: 这第六个字，那就是退。
1: 退，
0: 久赌神仙输，不赌才是赢。阿宝啊，师父跟你说句心里话，人万万不可沾赌，一旦沾上了，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啊！自古以来可是有无数的血证。等你将来成了大器，功成名就之后，你就要适时激流勇退，金盆洗手。毒海无边，回头是岸。

0: 孙太太，你说日本人不会把上海打下去吧？你还是把那个步子去了吧。这电台里说国军和日本人打得很厉害，怎么会？日本人现在不停往上海增兵，蒋光鼐、蔡廷锴他们十九路军就那么些人，再加上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兵力，也才3万多人。你想啊。 他们就算再勇敢，能坚持得了几时啊？那我们也增兵啊！这个你们就不知道了。听我家先生说呀，这老蒋又出山了，根本舍不得派精锐部队，他想留着实力呀，打江西的红匪呢。
1: 孙太太，国民政府都从南京搬到洛阳去了。昨天我从一个客人嘴里听说，上海党部也是人心惶惶的，哎。 当官的巡机出洋的出洋，去洛阳的去洛阳。哎，你家先生怎么不带着你赶紧走啊？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呀？
0: 市长大人说了。

0: 这人全溜了，这前线那些炮灰可是要造反的呀，总得有人留下来坐镇市府，打个马虎眼吧。哎，算我们家先生倒霉。哎呀，好了好了，打牌，国事啊，就留着让那些男人们去操心，不关我们的事。哎，阿英，你出牌呀，在想什么呢？
1: 这一打仗吧，我们附身的生意怕是要冷清了。
0: 这呀，你就放宽心，只要这仗一打起来，再好的生意他也得停啊。你们想想，到时候那些男人没地方去，还不通通泡赌场啊？到那时，我保管你们附身的生意呀，要比以前还要兴隆。
1: 真要是这样的话，我要开心死了。
0: 来，
2: 老板，咱们这个月的营业额又比上个月翻了一番呢。
3: 好，太好了。真希望这个仗啊一直打下去。
2: 可是老板，万一日本人真把上海打下来了，咱们怕是……
3: 你傻呀，这里是法租界，就算日本人攻进城来，也不可能开进租界，咱们有法国佬罩着，还是大哥有眼光啊。
2: 啊，是。
4: 支票准备好了。
3: 哼，好，北车。
2: 是。

0: 金娜，金娜，金娜！朱老板，外边那么乱，你怎么还往外跑呢？
1: 大哥的岳父，我怎么敢耽误呢？啊！
0: 你这个人真是不要命了！
1: 我这可是顶着枪林弹雨来孝敬大哥的，差点丢了性命啊！
0: 哦，朱老板请沈一中等韩彪回来，我一定把你的利先告诉他。嗯，
1: 大哥出去了，回洛阳了。他被上海当
0: 部的刘书记张楚阳考察去了，恐怕要好几个月才能够回来。什么时候走的？日本人头天晚上开了炮，他第二天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2: 他什么时候回来呀？哦，好，改日顾某一定登门致谢。啊，啊！
3: 孟韩彪出洋了，哼！
2: 说什么出去考察外国的警务装备，都他娘的鬼话！这分明是出洋躲战灾去了。
3: 国难当头，这些当官的却跑的跑，溜的溜。实属华夏之不幸啊！孟汉彪这一溜，朱铁山就没了主心骨。先生，我们是不是该放虎出山了？
2: 天赐良机呀，老子等的就是这一刻。

0: 师傅，严伯，
1: 阿宝啊，这一阵子练得怎么样了？
0: 还好吧。

0: 就是，你可以去复生了。
1: 真的？
0: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现在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2: 记住，去了以后，别给老子丢脸啊！
1: 不会的。

0: 你两个待会儿等我啊。
1: 江老大，我们可是负责保护你的。这
0: 放心吧，顾生吃不了我，我是来吃他的。
1: 吃。
2: 看来付出不容易，哎，赢了钞票哈哈笑，输了身家毁不及，输了身家毁不及，输了身家毁不及，输了身家毁不及，错了
3: 吧？又输了。
4: 八宝，
0: 阿乐哥，别来无恙。嗯，
4: 八宝，你不是让日本人给
0: 什么呀？给弄死了。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啊！哎，怎么了？今天还能不能赌了？
5: 能能。嗯。阿宝，这这么长时间不见，你这是鸟枪换炮，这出手就是阔绰啊！
0: 这算什么呀？不过十万块大洋嘛。啊！对于阿六哥来说，这是小菜一碟啊。
6: 把少爷取下来。今天我陪宝少爷好好玩一把。
2: 几位先生太太们，你们到那个桌上去吧，我们今天要玩万字头的。
5: 来来来，这把不算，这把不算啊，来来来，都拿走，拿走。
7: 你们两个这点小事儿都办不成，干什么吃的？不想混了？
8: 老板，小姐电报。
7: 回来了，总算回来了。你们俩下去。
9: 谢老板，
10: 谢老板，
8: 去。
7: 这些年我做梦都盼着这一天的。阿庆，
8: 哎，
7: 去一趟复兴饭店订一个最好的包间。
8: 老板，早了点吧，小姐还没上船呢。就算上了船，从英国到上海也得好些日子吧。
7: 不，一定要提前订。我要好好为我的宝贝女儿接接风。还有，去一趟范米鞋行，我要为我的女儿定做一双皮鞋做礼物，记住，一定要红色的，款式要最新的，要选最高级的小牛皮做面料。这个丫头穿鞋讲究，从小到大最喜欢穿红色的皮鞋了。
8: 好，
9: 老板，董福宝来了。
7: 董福宝？哪个董福宝？
9: 就是去年被阿六出老千赚了十万大洋的紫罗兰少爷。
7: 这小子还不接受教训呢，怎么还敢来啊？老青，
8: 哎，
7: 去看看。
8: 好，走。
7: 嗯，等等。去吧。
2: 宝少爷，接下住吧。
0: 大还是小？
11: 随你呀、啊，我哪能做了你的主啊？
12: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把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5: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4: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6: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4: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7: 天气进出空调房就头痛，只是因为没睡好吗？
8: 警惕，这可能是什么外感暑湿和寒气闭塞在双重作祟。
7: 平稳度夏，守护头部健康最该做什么？
8: 明辨体质科学方术，远离头痛困扰。
9: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1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6: 去日了。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每一组的女生都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啊！这一组，哎，这，
2: 哎呀，这是，哎呀，这是，哎呀，这是惊吓了。
1: 好，来到男生队的大难点了。
3: 保住，
2: 保住，保住，保住！
1: 太着急了，太着急了。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4: 向你问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5: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6: 大家好，我是不小心拉低冲冲家族平均身高的陈琦。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指看骨科的医院。
0: 今天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来，有请第一组女生登场，
2: 有请，
0: 欢迎大家。
2: 你们 好。
0: 第一组是有1、2、3、4、5位姑娘啊。来，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马慧文，来自陕西安康。
8: 大家好，我是万小云，来自安徽芜湖。
9: 大家好，我叫吴丹丹，来自安徽六安。
0: 欢迎你们。
10: 大家好，我叫郭雅静，来自安徽阜阳。
11: 大家好，我叫聂于飞，来自安徽安庆。
0: 先来在我们的第一排冰茶当中，每人抽个冰茶瓶。第一排的冰茶，每人
2: 抽一瓶。最上面那一排。一人抽一瓶啊。
0: 好，然后把冰茶的瓶底儿给大家看看。
2: 哎，恭喜啊，我们这边3号选手抽中了幸运的冰茶赛道。
0: 3号选手知不知道这冰茶瓶下面有这个贴意味着什么？
10: 可以走中间的赛道。
0: 对啊，是可以走，不是必须走啊，走不走还是看你自己。
2: 是的。
0: 好了，来，我们把冰茶瓶放回原位即可。5位姑娘请上转盘。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加油！今天的比赛正式开始了，小转盘先转一会儿。第一组出来的姑娘啊，这照以往来看呢，多少都会有点紧张啊。
2: 对，准备好，扶稳了。
0: 好，倒计时。转盘停止，接下来请上赛道，
2: 可以出发了，姑娘们。
0: 有一位冲中了幸运冰茶瓶啊，所以可以走中间的冰茶通道，其他的朋友呢要选择两侧。我们看2号、5号是选择了左侧的摩托艇，1号、4号是选择了右侧的小飞艇。

0: 别。这一下就三边的赛道都有人了啊。
1: 是的，现在我们第一关的赛道上非常的热闹，不论你选择走哪一条赛道都要稳当一些，千万别着急。
0: 是的，这个状态还是不错的啊，这比赛一开始大家齐头并进都往前走。三号稳当点啊，冰茶赛道只要你稳稳的一步一步的，其实这个中间啊还是比较容易通过的。
1: 对，
0: 哎呀，说话的这时候呢，这一号啊率先落水了，走的右侧步子没有迈开，很可惜。
1: 是的，
0: 三号还差一个冰茶瓶就到达终点了。没有问题啊，也没有辜负自己今天的这份运气。
1: 没错，
0: 非常顺畅地通过了我们的冰茶通道。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虽然这条通道呢你可能不用过得那么快，但是只要你一点一点的来啊，几乎是不会落水的，因为冰茶瓶在水面上几乎不会晃动。
1: 对，在我们说话间啊也即将通过第一关了。哎，
0: 小心。
1: 哎呦，幸好三号抓了一把。
0: 是的，
1: 千万别着急啊，别觉得快到了就松懈了。
0: 是的，好，四号上岸了，恭喜四号。二号也上岸了，恭喜。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五号，
1: 在水面上太难保持平衡了，真的是不容易。小心，
0: 小心呐、滑了下来。我们陕西姑娘落水了。那接下来三二号、三号、四号三位继续往前走，来到第二关。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首付，购彩就像闯关，从一开始就要保持理性，守住初心，不盲目跟风，迈出稳稳的第一步。
0: 哎呀，来得及吗？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被拽下去啊！
1: 好，接着往前走。好的，这个节奏非常棒，
0: 漂亮。三号很棒啊，来四号。
1: 好的，哎，这一步赶一下，
0: 来一步，
1: 拉一下。
0: 好的，好的，反应很快啊，恭喜三号、四号来到第三关。加油。那我们今年的节目呢，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呢，也会通过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新媒体平台来向大家进行实时的直播啊。所以现在大家如果说在手机上收这个刷到我们的比赛呢，是我们的实时录制的画面啊。
1: 是的，
0: 好，没有问题。对，三号赶快在这歇一会儿啊。
1: 哎，四号落水了，很遗憾。
0: 那么在这一组前半程只有一位通过了，来，三号请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好的，让我们欢迎三号选手郭雅静开启后半程的个人闯关。那接下来呢，这个时机的选择就非常的重要了。
3: 能不重要吗？一组就剩这一个宝贝了。
2: 对，你是最重要的选手啊。好的，踩得很稳啊。好，接下来这个关卡呢难度升级了，抱一个踩一个，心中的节奏不能乱。
1: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2: 别乱，别乱，别乱乱，别踩一个，抱一个。好，在慌张当中啊，通过了。
3: 是有那么一点慌慌张张的意思，但是啊，过关方式是对的。好，眼前的这一关反而没有太大的难度了啊，可以轻松应对。说实话，这冰茶瓶子比你个儿还大。
2: 是的，
3: 其实就挺稳的。
2: 好，接下来这一步
3: 稳稳当当。
2: 没 没问题。

0: 咦，
1: 啊，虽然只剩了一位啊，但是表现非常的好，要把我们女生第一组拿分了。
0: 越闯到后面，感觉他这个闯关的信念感也就越强了。
1: 好嘞，真棒啊！接下来要冲刺了。
0: 好样的！
1: 开始向顶峰攀登。
0: 好的，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关啊，最后的冲刺阶段，这也是今天女生第一组的唯一的一位选手，非常棒啊！
1: 我们觉得到后半程人不多了，可能希望不大，但是没想到你一个人就是100%的希望啊！好，往旁边靠一靠，瀑布来了。
0: 虽然有瀑布，他脸上依然保持着笑容，继续加油。
1: 好，欢迎登顶。
0: 来，让我们欢迎雅静成功的登上了高台。那作为第一组的种子选手，其实刚刚倒数第三关我还是比较担心的，自己整个闯过来什么感受？

0: 非常棒啊，女生队第一组就有人登上高台了。
1: 是的，而且是在后半程只有一位通关的情况下。
0: 没错啊，这个直播间里有朋友问说啊，登上高台就获得一瓶冰茶呀？
1: 别着急啊，
0: 下来之后这边一拐立马就去拿冰箱，所以来到我们这条赛道报名不收费，只要你登上高台冰箱拿走，冰茶管够。
1: 没错
0: 对吧、嗯、啊，第二组的姑娘们咱们也继续加油了，来有请第二组。
1: 有请，
0: 欢迎大家。
1: 你们好，
0: 这一组一共是有四位朋友啊。
1: 是的，
0: 好，6789号，我们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杨雪怡。
0: 欢迎你。还有啥话要说？
2: 我今年19岁。
0: 嗯，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陆梅，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
4: 大家好，我叫游子维，来自安徽淮北。
5: 大家好，我叫李佳怡，来自安徽淮南。
0: 这个刚才3号登顶那个冲关过程大家有看到吗？有看到对吧？你点评点评。
2: 太厉害了，我只能说
0: 有没有学到点？
2: 学到了吧，快快快稳
0: 快稳，说得好啊，该稳的时候稳，该快的时候快。
1: 就咱们不能光看热闹，别人成功了也得学习一下经验。哎，
0: 对的啊，因为这回咱要自己上场了啊。那由于第一组呢已经把这个幸运冰茶瓶抽走了，所以你们四位呢、咱们就直接上转盘了啊。
1: 来，有请
0: 大家。好，做好准备，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今天我们第一组的3号啊，郭雅静给我们开了个好头。
1: 是呢，我们看看女生队第二组能不能接续上这份好运。
0: 是的，看看咱啊能不能每一组咱都有人登顶，有人拿分。
1: 时间马上到了，做好准备，

0: 有的同学呢感觉有一点眩晕感，那么就闭着眼睛，没有问题的。好，时间到，请下转盘。这组的四位呢是没有人抽到我们的幸运冰茶啊，所以呢大家就只能走两边，左侧或者右侧。因为在第一组当中呢，左右两边是都有人走，所以你们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和自身的这个情况啊来进行选择。两位选择左边，两位选择右边，
1: 都可以，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哎呦，
0: 明显这边不适合九号。六号、七号是选择了左侧的摩托艇这边的通道啊，八号继续挑战右边，别着急，八号步子还要迈得再大一点啊。
1: 每一步咱们都尽量的往中心点踩过去。
0: 对，步子迈得大一点。
1: 对。右边赛道的八号快要顺利通过了，千万别松懈，加油，再来一大步。好的，恭喜八号成功通过第一关，
0: 不错。那么六号、七号在左侧这边进行努力啊。
1: 目前七号也是哎，
0: 七号扶住了。
1: 刚上赛道啊，赶紧调整一下。
0: 它的材质比较硬啊，所以它这个前后这个摆动的幅度有点大。但是呢，就是因为它能这个前后的摆动，所以你看，你可以就是通过你身体的力量啊，像这个六号这样缩短两个摩托艇之间的距离。
1: 六号基本上这一关是爬过去的。
0: 对对对对，反正你既然选择了这一边啊，那咱就不管怎么着啊，你得克服他的这个障碍，把它通过了。什么姿势怎么过来的不重要，结果很重要。
1: 好，恭喜六号，不容易啊，这第一关过的就不容易。现在过关的两个姑娘在岸边给七号选手支招，让他也爬着走，但他似乎没有选择爬过去。目前似乎渐渐找到一点方法，对，发现还是爬过去更好。
0: 已经过了一大半了啊，七号稳住，还剩下两个摩托艇，过一个就少一个啊，最后一个摩托艇了，加油。来拉一把，这一组是三位通过了第一关，来到第二关，六七八加油，
1: 看好出发的时机。接着接上，别犹豫，对，
0: 好，这回的时机可以迈步了，没有问题啊。七号第一个通过了第二关，接下来看看六号和八号的表现，
1: 学习一下刚刚七号加仪的节奏啊，是正确的，好的，非常的果断，
0: 手脚并用啊，手得扶住也很关键，没错，恭喜八号。
1: 接着走，哎，犹豫了一下下，还在吗？手抓紧，
0: 在，好样的，三位全部都通过第二关，三位全部通过第二关，接下来到达第三关。

0: 胆尝试之后，我相信第三关你没有问题的。再来尝试一下，快躲避。
1: 好，哎，好的，来，后面脚蹬一下，没问题啊。
0: 中间这个圆柱形啊，一定得快，踩一下，咱们借个力，赶紧就躲避。快速，好的。六号现在已经通过第三关。

0: 七号被我们的障碍打下来了。接下来看一下八号，
1: 小心啊，一定要注意中间这个环节。快速，
0: 来往里钻。

0: 常棒，
1: 加油，八号建新。
0: 每天观看直播的这个朋友啊，对这一关的过法可能都会有点疑问。大家想出了很多可以，更加容易、更加便捷的过关方式，但是要告诉大家啊，就我们的规则就是要求大家用这样的过关方式。八号做的是很对的啊，
1: 没错。
0: 好的，恭喜这一组是六号、八号顺利过关，请穿越时空之门。热做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六号选手游紫薇的后半程闯关啊！
4: 这每一组的女生都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啊！这组，哎呀，这是
3: 惊吓了，
4: 吓得我语无伦次。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
3: 好，那接下来呢？八号选手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第二组女生的代表选手了。那接下来这个关卡呢，速度一定要非常的均匀稳定。好，不能乱啊！继续走。哎呀，
4: 这个失误都在差不多的地方啊。
0: 以上就是我们女生队今天前两组的表现了啊，有人登顶成功了，表现不错啊。接下来关注一下男生队的表现吧。
5: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你好，这里是安徽市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6: 未来环游记。
5: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7: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5: 请露露先评价一下刚才女生队前两组的表现。
7: 我觉得就八个字啊，中规中矩，表现平平。
5: 我觉得就一个字，不咋地。
7: 什么这不仨字吗？这、啊、
5: 这是仨字是吧、看看接下来什么叫真正的闯关，有请男生队第一组
7: 来了。好了，我们实力之所在啊，来吧。
5: 欢迎各位，来按顺序站好啊！来自我介绍，一号，
8: 大家好，我叫张林飞，来自安徽安庆。
5: 二号，
9: 大家好，我叫罗子阳，来自湖北黄石。
5: 喜欢运动吗？
9: 喜欢
5: 运动。好嘞，那赛道上就能表现的错不了。三号，
10: 大家好，我叫丁子琪，来自安徽宿州。
5: 三号是一名职业运动员啊，来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是从事哪项运动的？
10: 从事十米气手枪。
5: 哦，气手枪，今天的靶位瞄准哪儿？
10: 瞄准最高顶冰箱。
5: 漂亮，今天你自个儿就是那个子弹，好不好？
7: 好，来欢迎我们四号五号，来自我介绍一下。
11: 大家好，我叫周一邦，来自安徽芜湖。
7: 周一邦，前面三位小伙子或多或少都是有自己的优势，你觉得自己的优势是？
11: 我也平时也比较喜欢运动，我比较喜欢骑公路车。
7: 骑行高手啊！哎，看到咱们这身形可以、
5: 腿部力量很优异。
7: 所以这位介绍自己。
12: 大家好，我叫李晨，来自安徽合肥。
7: 看不出你有什么才艺过人的之处啊。
12: 钓鱼。
7: 钓鱼，哎呦，骑马咱们扛晒，
5: 骑马我们这个心啊心太稳，心要静，对吧？就我们钓鱼还有耐心，所以我看好你啊。
7: 所以今天的高台就是一条大鱼，希望如您所愿，加油。
5: 来，五位兄弟请先下手抽取冰茶，第三排。
7: 好，第三排啊，一人一瓶，抽好以后回到原位啊。
5: 来来来，展示一下，三二一，展示，有没有？有没有？
7: 哎，我们这边好像没有啊，你们呢？
5: 没有是吧？
7: 好，好，空空如也，来吧。
5: 请把冰茶放回冰桶，大家都在一个起点出发。
7: 好，来给你们冰着啊，待会儿可以享用。好，这边请，
5: 请上转盘。
7: 来，男生第一组，
5: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go。哎呦，我们这一组啊，真的是高手云集啊，有钓鱼高手，还有气手枪高手。气手枪啊，气步枪的比赛，他们穿的那个衣服啊都是特制的，你看走路的时候啊，胳膊和腿都不打弯，就直接上去了，目的是防止你断枪的时候哆嗦。
7: 所以我们的三号安徽省10米气手枪运动员啊，
5: 好，出发了，左右两边赛道啊可以自由选择，
7: 同时呢也是4年的跆拳道运动员，你看一专多能啊，厉害了。
5: 好，各位选手呢齐齐的云集到了一侧赛道上。
7: 好，
5: 率先出发的是一号李子烫。一号我指的是发型啊。
7: 好，我们这一组人才济济啊，
5: 高手云集，
7: 有喜欢爬山的，
5: 有喜欢打枪的，
7: 还有喜欢打羽毛球的，
5: 还有喜欢钓鱼的，
7: 还有喜欢骑行的啊，厉害了，
5: 第一关不在话下啊，我觉得第一关我们这个不会有任何闪失，哎，采取的也是比较标准的横跨姿势。好，按顺序该到三号了，三号丁子琪，安徽省10米气手枪运动员，4年跆拳道运动员。

0: 可以啊。好，现在四号，周一帮，明显这个下盘不太稳。是一位骑行爱好者，我们叫骑友。
1: 好的，还剩最后一位男士。好，加油，五号。就是这位，他的口号是骑马扛晒啊。
0: 啊，喜欢钓鱼。我不知道他喜欢钓那个湖库呢，还是黑坑呢？是路亚呢，还是台钓呢？
1: 有什么区别吗？
0: 哎，那要讲起来，那一期节目讲不完呢。
1: 哎呦，在还在，哎呦，呦，这不真的
0: 太刺激了！
1: 我的天哪，这个真的，大家不要效仿啊！
0: 不要效仿，
1: 不要效仿啊！二号
0: ，三号，三号的目标很明确啊，漂亮，
1: 跆拳道和打枪，哎，咱们都练过啊，所以腿部力量、手部力量都十分有张力。好，稳住手，扶住。
0: 哎呦，不错，喜欢钓鱼的李成。
1: 加油啊，每次都是我们五号压阵。
0: 喜欢钓鱼的人啊，经常接触水面，所以说到水上的这个运动不会有任何的紧张感。好，来了，五位兄弟，希望你们能够齐聚时空之门。第三关应该更不在话下了。你这个头发有点挡视线，甩一甩，甩一甩。一个是把头发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下一位，
0: 你看二号就不会有任何眼神方面的事。

0: 很轻盈，
1: 非常不错。三号气手枪运动员。
0: 用上肢的力量把自己拽了过去。哎，
1: 各大运动会的赛场锻炼了我们在面对赛道的时候，面对很多观众的时候，这种心态的平和和稳定。
0: 现在我们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啊，也有很多成人的啊这样的娱乐项目。哎，就是既能够保证你是安全的啊，也可以享受到射击带来的乐趣。
1: 漂亮，对。
0: 哎呀，这位大哥，哎呀，哎呀，哎呀！上面一位落水，咱们看了啊，不能用手来往前够，用你的腿部力量往前蹬。

0: 品一下，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厉害了，
1: 恭喜三位兄弟啊，来，时空之门下半程请做准备，
0: 加油加油。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好的，让我们欢迎男生第一组罗子阳，来自于湖北黄石的一名学生啊。我的生活当中的运动爱好很多，尤其喜欢打羽毛球啊。今天也在赛道上，期待着你的精彩的发挥啊。接下来这个也是球，星球。
4: 难怪我看他跳起来的姿势都还挺标准的。嗯，羽毛球应该要经常跳来跳去。
3: 但这个球啊，咱们这个跳很关键，对，落点在这个球的中心，跳得非常棒。哎，刚刚这一步犹豫了一下。好的，接下来及时调整一下自己。
4: 好，来到男生队的大难点了。
1: 保住，
3: 保住，保住，保住！
4: 太着急了，太着急了，
1: 有点急了啊，没抱紧。
0: 加油，加油！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丁子淇的年龄呢，也是这一组比较偏小的，二十岁。你说偏小啊，就没经验了是吧？
4: 刚报完年龄，人没见了。
0: 加油加油！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五号选手李成。
0: 我们的鲤鱼打挺李成啊，鲤鱼跃龙门。
3: 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稳的一位选手，因为他喜欢钓鱼嘛，钓鱼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繁华。
4: 还要守得住繁华呀？
3: 对的，这个收获嘛，对吧？这个钓鱼只要耐心，或者是这种心比较平静啊，可能他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4: 是，我陪吴志斌钓过一次鱼啊，四个小时他在那儿一动也没动，钓上来一只手指长的小鱼苗。哎
3: 呀，那他
4: 真的很有耐心的。
3: 他不但有耐心，他也很抗晒。
5: 你能提提我辉煌的时候吗？我也有接二连三咬钩的时候。
4: 你辉煌的时候，我恰好不在啊。好，来，希望你好好咬钩啊。
3: 对，
4: 现在鱼儿在你面前，你就是那鱼儿。
3: 保住，哎，保住，哎，保住，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呀呀，没咬住钩，
3: 确实有点难。
1: 这个一开始咱们笑话白宇和那个子涵他俩那个队伍来的是吧？
0: 哎，笑话了吗？
1: 笑话了，咱说人家就得一分，但是我们这第一组过去了，一分没得呀。
0: 那后面不还有三组吗？
1: 后面还有
0: 补救的机会。哎，
1: 我们请上男生第二组，
6: 欢迎大家。
0: 好的，来五位这边请。
1: 哎呀，来，
6: 站好，排好队，向前看齐。
1: 好，向前看吧。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朱荣熙，来自江苏泰州。哎
1: 呦。这个朱荣熙是学习什么专业的？
7: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网络空间安全专业。
1: 网络空间安全啊，哎呦，这个现在是每个人都要上网嘛，每个人都要，你现在用手机也等于用网络嘛，是吧？平常生活当中咱们得怎么注意这个网络空间安全？
7: 啊，这个大家要有这个媒介素养啊，不要这个过度相信网上的信息，要有辨别能力。哦，
1: 那我可以相信你吗？
7: 可以相信我。
1: 好，今天一定给我们拿分啊。他还是校篮球队的，喜欢打篮球，喜欢运动。校，
8: 大家好，我叫汪景，来自安徽安庆。
1: 好嘞，安庆的汪景啊，今天能拿分吗？
8: 包的。
1: 哎呦，漂亮，有自信。八号，
9: 大家好，我叫李全文，来自安徽合肥。
1: 啊，也是学生吗？
9: 对，学生。
1: 学什么专业的？
9: 学机械专业。
1: 加油。
0: 哎呀，这么一访谈啊，三分有了是吧？
1: 有了。
0: 好的，请问你是第几分？
9: 第四分。
0: 你的名字是？
9: 我叫周正义，然后我来自安徽合肥。
0: 是不是第一次来？
9: 是的，是的，
0: 别紧张啊！好，来，我们放到最后一位，这好好介绍一下，来介绍自己。
10: 大家好，我叫戴萌萌，来自安徽亳州。
0: 看到没有，气定神闲啊，眼神如炬。人家来了三年了，而且之前还参加过对战接力，每年都怎么样？
10: 都登顶了，
0: 每年都登顶。
1: 这份我们稳了，所以人家名字也好，两个猛字啊，戴猛猛。
0: 是，
1: 来，各位啊，请出手，看看谁的运气好。来，第三排。
0: 第三排，来，一人拿一瓶。
1: 来，三二一，展示。
0: 好，我们有吗？
1: 八号选手拿到了中间的幸运赛道，你可以走冰茶赛道，好不好？加油了，来，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很好啊，出发之前呢，大家都是略显忐忑的感觉。猛猛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就是今天的十号选手，请大家重点关注一下。好，出发了。刚才抽到冰茶赛道的应该是八号吧，八号可以走中间，其他的两边任选啊。猛猛率先出发，依旧非常生猛啊，
0: 真是人如其名啊，一口气通过第一关。哎，也是这个结构吗？
1: 校篮球队学习网络空间安全的朱荣奇。
0: 好的啊，得根据自己的状况啊，觉得不是十拿九稳，咱们就一个一个慢慢来也是可以的。
1: 对，倒不用都像猛猛那么猛。
0: 不对，不需要那样啊，人家好歹之前来过三年了，是吧？
1: 是的，
0: 人跑过不一样的呀。哎，
1: 八号按照抽签，他可以走冰茶赛道的，但是他，这个不愿意跟大家不一样啊，还是要彰显自己的实力。
0: 好的，也很顺利，来了下一位。
1: 哎呦，九号。
0: 这是谁呀？
1: 比戴猛猛还猛啊！
0: 汪锦，哎呀，人都没看清就飞过去了。
1: 这句话激发了猛猛的胜负欲啊！猛猛后边还是要稳啊，不要因为我说了那个比你还猛，你就比刚才跑得还快。
0: 好，周正义啊，
1: 咱还是稳中求胜啊。
0: 对，周正义说我做自己就好了。
1: 对，哎，
0: 不求速度。
1: 他的职业写的是个体嘛，就是应该是能做自己的类型。好，第二关准备出发。

0: 好，第一步稳了，来准备走，跟着这个节奏手，对了，
1: 非常好。哎，我怎么看不出来刚才落水的是谁啊？露露，刚才落水的是谁啊？是戴萌萌吗？萌萌落水了吗？哎呀，刚才我就拿毛巾擦一下汗的功夫，萌萌怎么还能落水呀？

0: 加油！
1: 就是我们万万没想到啊，猛猛这样一位久经向前冲沙场的老将，今年竟然意外落水。
2: 六号，哎呀，也很可惜啊，朱荣奇落水了。八号，李全文，好的。对，想好再走啊。钻，稍稍慢了一点啊。
1: 是的，不过还在赛道上就没关系啊，稳住架。
2: 好，钻，好的，好嘞。后面的七号啊，
1: 腿部力量也不要完全舍弃啊。
2: 哎，不行，这样不行，哎。哎呀，等看，哎呦呀，哎呦，这臂力可以啊，
0: 海底捞月，
2: 还是要依靠腿部的力量把自己给蹬出去。
1: 七号刚才那下确实啊，让我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2: 哎呀，这可以，他这个臂力确实一般人是达到不了这样的状态啊。
1: 对的，刚才落水的两位选手啊，一次上岸从我旁边经过，能看得出来他们心里的那种不甘。好，九号啊，看准时机，不要抢跑。很好，恭喜恭喜三位兄弟顺利齐聚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哎呀，我，哎呀，我，哎呀，我还没说话，七号就落水了。哎呀，
1: 看来今天是注定要让我们失望了吗？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八号选手李全文的表现啊。哎，
4: 你这个话说的就早一点嘛，
1: 一脸认真的。
4: 趁着他还没开跑，你赶紧说。
3: 赶紧啊！不能错失任何良机。
4: 对我们来说，对他来说都是一样，我们不能错过说话的良机啊。
3: 好，那当然呢，这个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全文的运动状态非常棒，喜欢健身啊，能够看出来。来，接下来非常重要的一关，
2: 好，又到这里啦，
4: 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抱的还算紧的，
1: 稳了，
2: 稳了，稳了，有了，有了。
3: 好，思考一下
4: 落点，全场一起，哎呀，也挺壮观的。
2: 接近冰箱最近的一次，明明是抓到了，却又松开了。
1: 我不甘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好，带着我们全组的希望继续加油吧。周正义，哎，
1: 我们前两组最后一位悍将啊，
2: 正义的化身。
3: 来，这一组的压力也确实给到了正义啊。来到这个球的中间，
4: 犹犹豫豫的，怎么
3: 有点胆怯？哎呀，怯，哎呀，怯，哎呀，
4: 哎呀，
1: 这个落水姿势我们叫倒栽葱啊。
4: 你别说，在空中还有个滞空时间呢，好精彩的。
1: 哎呀，这个前两组男生结束之后，让我心里边一凉啊！炎热的夏天，我打了一个冷战。
2: 那怎么办？我们后面还有人吗？
1: 还有，
2: 还有，
1: 来，先看看他们女生队的表现吧。来，
5: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6: 未来环游记》。
5: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继续关注我们女生队的表现，有请第三组的姑娘们登场。
7: 有请，你们好，欢迎你们，
5: 欢迎大家。这组不错啊，都是带着微笑登场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0: 家好，我是陈帆琪，我来自江苏镇江。
1: 大家好，我是赫赫，我来自安徽宿州。
2: 欢迎你们。
3: 大家好，我叫王心怡，来自安徽合肥。
4: 大家好，我叫徐婷婷，来自安徽六安。
5: 欢迎你们啊。
2: 是的啊，这一组是有四位女生啊，看看有没有人能够登顶成功。来，先抽冰茶，在我们的第二排冰茶当中抽一瓶，
5: 每人抽取一瓶。哎，
2: 然后瓶底给大家看看，有人抽中幸运冰茶吗？好，那这一组没有啊。来，我们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因为我们要把其他的四瓶留给下一组。好了，接下来大家请上我们的转盘了。
5: 来，有请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5: 第三组的女生队啊，我们看看这一组能不能够再拿下一分。好，站稳了。哇，这一组大家状态都很好。哎，
2: 是的，你看他们一出来就带着微笑，那状态就不一样。
5: 你们对自己有信心，让我们对你们也有信心。加油，好好闯，姑娘们，时间到，可以准备出发了。
2: 好，稍微有点眩晕感没有问题。这一组没有人抽到我们的幸运冰茶瓶啊，所以看看大家是选左边还是选右边。2、3、4号都是走到了右侧，1号独自选择左侧。
5: 是的，好，观察一下，第一步非常重要，保持好平衡，小心抓稳。
2: 再次强调啊，我们的摩托艇这一边呢材质是硬的，但是按照它这个造型呢，它的前后摆动的幅度会有点大啊，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左侧的这个一号朋友一定要注意啊。
5: 是的，刚刚白老师介绍的都是干货，走左侧赛道一定要格外的注意。
2: 右侧呢就步子迈大一点，尽量的往我们的小飞碟的中心去迈啊。
5: 是的，而且在过关的时候呢，除了脚往前迈，身体的重心也要跟过去。
2: 是的是的是的，很好。现在我觉得一号二号节奏控制的都不错啊。
5: 是的，加油，都稳稳的。
2: 对，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也有人在关注着自己什么时候能够被选上啊。只要你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他那个报名显示审核中，那就说明你这个报名信息啊已经在我们的系统当中了啊。什么时候能被我们选中呢？这确实是说不准。有些人很快几天就被通知报名了，有些人等了1年、2年、3年，哎，被选中了。
5: 是的，这个也要请大家理解一下，因为每一年报名的人数都非常
2: 多。太多了，太多了啊！今年我们已经50多万人报名了。也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
5: 是的。
2: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左侧赛道这一边，二号已经过来帮忙了，来拉一把，一号二号顺利上岸，3号距离胜利呢也不远了。这一组咱们4位啊，第一关都不要掉队，
5: 我相信他们肯定没问题。好，不错，4号现在看到大家都上岸了，也开始加速了，别着急，
2: 不用着急，不用着急，哎，咱自个儿闯自个儿的啊，不着急，
5: 他们会等你的。好的，非常好，4位选手全部通过了第一关，来到第二关。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购彩就像闯关，从一开始就要保持理性，守住初心，不盲目跟风，迈出稳稳的第一步。接上，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2: 可惜呀！
5: 刚刚第一步的时机不是特别好，后面的选手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

0: 选择第一脚的时机，还不错，跟上跟上，别犹豫。
1: 还有人问白宇和李子涵冰茶多少钱一瓶，商超都能买到啊，你上网网购也能买到啊。
0: 等你报名成功，登上终点高台了，管够
1: 管够。
0: 好，不错，四号过得很轻巧，
1: 非常棒啊。三位都来到了第三关，接下来姐妹们商量商量第三关看怎么过啊。第三关只要你稳扎稳打啊，不容易落水，过关技巧要掌握好，该走的时候赶紧走。
0: 是的，三位现在过了第二关之后明显也轻松了很多，中间一定要注意速度、躲避两个关键字，快速躲避。 好，没有问题。
1: 二号你的表现其实也蛮重要的，因为三号四号都看着你了，得给他们带个好头，
0: 所以他们派二号率先出发，就说明对他绝对的信任。快速快速，哎，
1: 慢了，哎呦，有感觉有点累了，脚蹬一下后面可表蹬一下后面可表蹬一下后面可不可以，哎呀真的有点累了啊，好不容易过来了，但是呢没有整个身子到平台上，然后手部的力量也不够用了，落水了，很可惜。接下来三号稳住，
0: 三号刚刚这一步可以再往前铺一些，给自己留点空间。

0: 三号也落水了，转眼间这组就剩一位了。
1: 虽然任务很艰巨，现在只剩下四号一位选手了，但是第一组其实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中间快速通过，别停留，
0: 不要都落水啊，四号坚持住。
1: 是的，相信自己，中间快速过，别停留，别停留。哎呀，
0: 小心。
1: 虽然刚刚顺利通过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建议所有的选手在中间的这个援助点尽量的别停留。对，好的，四号顺利通过前三关，
0: 太不容易了。四号你可以慢慢走啊，慢慢走，来穿越时空之门，一边走一边休息吧，因为这一组呢只有你一位啊通过了前半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2: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3: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4: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5: 康复新牙膏，
16: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5: 通通通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够
9: 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7: GO。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第三组女生程凡琪的表现啊。目前来看呢，状态还是比较轻松的，也是本组的代表选手了。上赛道之后节奏不能乱，踩稳踩稳，别慌。好，继续走。
1: 这个过关真是看的人不知道该作何感想啊。
17: 这是爬过来的，连跑带爬，不错，能过来就行啊。接下来抱一个踩一个，心中的节奏不要乱。哎哎哎呀哎呀，
1: 还是没找到正确的过关方式吗？
0: 好，比赛继续，女生队最后一组的姑娘们请登场，
1: 有请。
0: 欢迎大家，这一组
1: 呢
0: 也是有四位姑娘啊，大家好。哇，你这七号个子好高啊，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8: 大家好，我叫王新宇，来自安徽合肥。
0: 声音很甜，现在还在上学吗？
18: 在上大一。
0: 大一从小个子就高。
18: 对的，从小在班里面就是身高比较高的那个。
0: 这个一会儿冲关得发挥出这个身高腿长的优势啊。你好。
19: 你好。大家好，我叫朗建新，来自山西代县。
20: 大家好，我是张文静，来自合肥，
1: 欢迎你。
21: 大家好，我叫李文倩，来自安徽阜阳，
1: 欢迎你啊。
0: 好，那接下来这四位啊，你们也得抽冰茶瓶了。上一组没抽到，所以你们四位一定有人抽到啊。来，四位，七，第二排的四个冰茶瓶，每人拿一个。
1: 随便拿一瓶。
0: 我们的蜜桃口味的，然后把瓶底儿给大家看一下。
1: 转过来。
0: 哎、好，我们的这个七号啊，高个儿女生抽到了我们的幸运冰茶瓶，一会儿你可以独享中间的冰茶通道。不要忘了，第一组成功登顶的那个三号。就是幸运冰茶瓶的抽中者。哎，
1: 确实是。
0: 看看这份好运气能不能带给你啊。来，姑娘们把冰茶放回原位即可，然后上转盘了，加油啊，走，这边走。
1: 有请，请就位。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是我们第四组女生，也是最后一组了。欢迎大家在直播间当中给他们加油啊。
1: 是的，欢迎大家在收看直播的同时给你的家人朋友进行支持。大家也可以预测一下哪位选手闯得更好，无奖竞猜。
0: 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啊。好，稳住，接下来准备下我们的转盘了。大家问到我们的线下的挑战赛啊，因为看到我们的公众号有推送，我们在每周末的时候呢，会在我们安徽的其他城市来组织线下的挑战赛。那么我们的目的呢，是选拔，通过线下挑战赛选拔出我们这个合适的人选来到我们的赛道上啊，并不是说在那些城市我们也设置了赛道。
1: 没错，大家理解一下规则。
0: 也欢迎大家啊，特别是我们安徽其他除了合肥以外其他地方的朋友，也可以根据我们这个线下挑战赛的安排，然后到自己就近的地方来进行挑战和冲关。哎呀，落水了。哎呀，幸运冰茶瓶落水了。
1: 我这大高个女生落水了。哎
0: 呦，你说你这么大个子，你过这一关肯定是有优势的啊。
1: 有点遗憾，有点可惜。哎呀，
0: 太可惜了，下次再来啊。
1: 是的，回去总结一下经验，下次再来。我们其他几位选手也是开始了闯关。
0: 五号很棒啊，非常棒，率先通过了第一关。好，现在在赛道上的是八号和九号。
1: 八号这边有点胆怯了，放开闯，相信自己。
0: 是的，九号在另外一侧是很顺当的。七号一直没有离开，在水里边看着姐妹们的表现。哎呦，哎呀，想着好不容易来一次，好可爱。 下次再来七号啊，我们下次见。
1: 是的，今天就给你的好朋友加加油吧。
0: 好，九号也过来了，接下来八号，八号还剩一二三三个摩托艇，
1: 加油啊，快了，步子迈大，扶住好。八号现在是每过一步都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缓一缓。加油，胜利在望。
0: 还剩一个摩托艇了。八号来，小心，没有问题。五号、九号，五号是选择了右侧，第一位女生选择右侧啊，但是另外的两位是选择左边。
1: 好，上赛道就别犹豫，接着走，漂亮，
0: 手扶住没有问题，非常重要啊，这手扶的特别漂亮，因为你脚踩的时机不好，你就得靠手扶。
1: 看好第一步的时机，不错，脚下别发软，接着走。好，继续
0: 过来，小心呐、啊哎、脚没踩住，手也没扶稳。五号九号来到了第三关，
1: 好，第三关的方法很重要。我们作为第四组出场的女生，前面已经观察了这么多选手了，一定要把优势发挥到最大限度，快速躲避。好，
0: 哎，哎呀，
1: 这个躲避的方式啊，好像和别人不太一样，他刚刚是选择向后躲避，这样的话重心就容易不稳。
0: 现在我们这一组也只剩一位了，也是今天我们女生仅剩的一位选手。
1: 没错，加油，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好，快速起身趴下，没问题，节奏非常好。尝试一次之后，我相信你也会适应这个赛道，反应一定要迅速，躲避之后就立刻起身，快速躲避。好的，保持住这样的节奏，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啊。这一个位置是不容易落水的，过关技巧跟前面是一样的啊。来，往里去，好了，有了，

0: 号，这一组仅剩一位九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7: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痛痛痛，
9: 拉拉拉，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5: 9.9元能吃几天呀？
1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6: 不满意能退吗？

0: 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破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5: 3, 2, 1 Go。
16: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女生最后一组的唯一的队员的闯关状态了。
14: 这一步啊，好，女生队今天的表现就到这儿了，男生队还剩两组，给他们加加油吧。
17: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你好，这里是安徽市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8: 未来环游记，
17: 重拾信心的男生队又回来了。来，后面还有两组啊，看看我们男生下面的表现，有请第三组。
19: 好，也休整了一段时间啊，
17: 欢迎大家，
19: 我们要好好表现一下了。来，
20: 大家好，我叫陈翔，来自安徽滁州。
17: 你能登顶吗？
20: 能，
17: 漂亮。二号，
21: 大家好，我是黄建伟，来自安徽宣城。
17: 刚才前两组男生的表现看了没？在后台？
21: 看过了，感觉差点意思。
17: 差点意思是吧？所以说咱们这组，我任命你为队长，没问题吧？
21: 问题不大。
17: 带领兄弟们，一定给我们男生队争气，好不好？
21: 保底一个。
17: 啊，保底一个。
19: 保底一个啊！
17: 他别人不敢保证，敢保证自己能保底一分。三号，
22: 大家好，我叫李强，来自安徽宿州。
17: 哦，宿州的朋友。今天你能做第二个保底人吗？
22: 能
17: 哈，没问题。
19: 好，必须的，因为他这个资料上面显示较小年纪跑过马拉松，
17: 那很厉害。
19: 是真的吗？

0: 是人的成绩是多少？你告诉我们。
1: 2小时10分钟。
0: 算好成绩吗？
1: 不算吧。
0: 但是能跑完就已经是很惊人了，很厉害了，对吗？
1: 嗯。
0: 好。
2: 对，分跟谁比，还有挺多跑不完的呢。
0: 是的啊，来，我们4号5号状态也不错，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张德康，来自安徽阜阳。
0: 有没有喜爱的体育运动呢？
3: 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学过跆拳道。
0: 哟。
3: 当过几年教练。
0: 还当过教练呢？
2: 跆拳道吗？
0: 对，来给我们比划两下，3、2、1，我打！哎呦，哎呀，哎呦，还回旋踢，厉害厉害啊！
2: 哦，
0: 保留体力，嗯，你叫什么？
4: 大家好，我叫夏尼元，今年23岁，来自安徽六安。
2: 来吧，抽取冰茶，第四排，请下手。
0: 来，好，来吧，看看有没有幸运的朋友。
2: 3、2、1，展示，有吗？没有抽到幸运赛道，来吧，各位把冰茶放入冰桶，圆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挺胸抬头啊，拿出我们男生队的士气来。

0: 小伙子们出发吧，动作连贯起来，精气神提起来，一号，我们能看到你的表情。
1: 你要求的也太多了吧，人家闯关还要配合表情。
0: 在国际赛事上，我们专门有一项训练，不管你是从事什么样的运动，是眼神和表情训练。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这是谁？这是谁？二号。
0: 二号，给我们。
1: 你这个过分的快了啊！
0: 保底一分的这一位。
1: 好。就你说。
0: 也不能太快啊！给我们摄像老师一个能够拍到你的机会。
1: 你是任命了他为这组的组长
0: 队长，对，
1: 也是我们这组的年长的一位啊，叫黄建伟。
0: 四号刚才展示了几下跆拳道啊，正常我们是要拿着木头板的，今天现场没找到。
1: 哎，这是谁啊？怎么就有人落水了呢？
0: 哦，来自宿州的朋友，
1: 李强。
0: 三号李强不是落水。
1: 好，这位是非常松弛的啊，说是来跳水来清凉的这位五号，也很轻松的拿下了一关。
0: 一般往往这么说话的人呢，他的实力都不容小觑。
1: 好的，欢迎你们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购彩就像闯关，从一开始就要保持理性，守住初心，不盲目跟风，迈出稳稳的第一步。
0: 我们保底一分的二号来了啊！
1: 哎，
0: 好，
1: 好的。因为每个人的这个状态不一样，性格不一样，所以闯关的这个风格也不一样。看我们这位就很松弛的这位啊，又过去了。没想着，真的好认真要在闯关，没想着落水来着啊。
0: 是。
1: 好，那五号的家人，希望你们也在电视机前给他加加油，打打气。五号啊，叫夏泥元。哎，扇叶一过咱就走啊。
0: 陈翔过关的技巧很不错啊。
1: 嗯，就是这样，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啊。很好，钻。好的，陈翔可以休息一下了。来，我们看看接下来是哪一位。
0: 二号，保底一分的二号。哎呦，
1: 我跳，
0: 艺高人胆大。
1: 跳，
0: 仿佛让我们
1: 跳。
0: 哎呀呀呀呀呀，保底一分的二号落水了。
1: 跳水的跳。
0: 等一下啊，
1: 嗯，
0: 黄建伟要跟赛道说再见了，自己慢慢的说。
1: 现在是四号张德康，
0: 四号张教，队长落水了，现在你升任队长了。
1: 就是你看哪个年纪大谁是队长呗，他也是27岁。
0: 他会飞踢。

0: 好的，恭喜。
1: 好，五号也紧随其后。
0: 哎呦呦呦呦，吓你一跳啊！在赛道上放松是一回事啊，但是咱们一定要零失误啊！哎
2: 呀，
0: 你看，
2: 马上上岸了，
0: 你看，
2: 可惜一个倒栽葱。
0: 我真的就担心啊，太松是也不行。
1: 我恭喜两位兄弟顺利来到时空之门，请做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
8: 健康四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4: 3, 2, 1，Go！
1: 率先出发的是一号，一号在这个一开始出场的时候没看得出来潜力这么强，我看好的两位呢，都落水了。
0: 好，目前为止咱们男生队还没有成绩啊，所以急需有一位来证明一下。
1: 尤其是完成今天登顶零的突破，
0: 你看说的多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0: 想加油。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撑住。
1: 好，来了啊，稳住，没事。
0: 确实陈翔的冲劲很足啊，19岁的小伙子。来，关键时刻已到来。好，陈翔提醒你，目前还没有男生登上高台。哎呀，不错，
1: 不错，坚持住。
0: 落点，落点，落点。
1: 不行，抱住，抱住，再抱住，再调整，不行再来啊！
2: 你要把韩露姐姐吓死。
3: 陈翔，你靠意志力也能够成功降落。
1: 加油，加油，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0: 哎呀，第三圈了。
1: 咱们再来一次，
2: 费劲了，
1: 回重来，重来，重来，落下来，重来，哎，落下来，重来，哎，落下来，重来，
2: 哎呦，有点儿费
0: 劲，太可惜了。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张教是吧？我们的张教练，
3: 张德康啊，张教练。跆拳道教练，
2: 还有一位啊，这也是最后一位了吧？
1: 是我们这组的最后一位啊，还有一组兄弟，
2: 我们还是不要对这一组的兄弟失去希望啊，咱毕竟还有一位呢。
1: 是的，不要提下一组兄弟，这感觉在催我们的张教练似的。
0: 不催不催，
1: 没有人了，就只剩你一位了。
0: 张教练，我对他信心十足，因为他会飞踢呀。跆拳道是吧，
2: 一会儿可以用在我们第三关啊。
1: 风生水起，
2: 你那是双截棍，你那不是跆拳道。不过这种呵呵哈嘿的精神差不多啊。好，接下来张教练能不能把回旋踢用在我们的赛道上啊？就简单的说呢，就是要抱紧，然后在空中可以稍微有一点点旋转哦，让自己的视线看得到，眼看得到，眼看得到。哎呀，你这第一关
0: 他还是他不是他直接来了个回旋踢啊，展示他的才艺。
3: 他如果在落水之前那一刹那啊，再能来一个回旋踢。就更漂亮了，
1: 不要要求太高好吗？
3: 我们现在还没分呢啊，寄希望于第四组的兄弟，也是今天最后一组男生了，有请，
1: 有请，来了，兄弟们，明显这组
3: 欢迎大家
1: 跑上来的速度，哎，没发现吗？明显变慢了。
3: 是的，来按顺序站好不好？6、7、8，对，自我介绍六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的许德阳，
3: 给我们拿下今天的第一分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3: 7号，
5: 大家好，我叫刘子谦，来自安徽省合肥市。
3: 我看你的身形，我有点没信心啊。
5: 要对自己要保持绝对的信心。
3: 好嘞，8号，
6: 大家好，我叫袁江龙，来自安徽阜阳。
3: 8号的工作是？
6: 教师。
3: 我看那个你背景介绍里面填的是健美教练，对吗？
6: 竞技健美操。啊，
3: 竞技健美操，来吧，展示吧，来。
1: 展示一两个动作就可以了，好吧？
3: 4、3、2、1。2、3、4、5、6、7，
1: 哎，好，对了对了，再翻进水里了，
3: 再来进水里了。我不知道在那个3、2、1 go 之前进水能不能捞上来，算不算落水啊？很好啊，节省点体力，一会儿赛道上用。
1: 好的，来这边9号。
7: 大家好，我叫黄明森，来自安徽安庆。
1: 你是自己报名的吗？还是朋友给报的？
7: 我自己报的，应该是的。因为去年还是前年报名的，然后今年给我通知了，但是刚才导演组说可能是别人给你报的。
1: 从去年就一直报名来着，想参加我们节目，那你应该准备了很充分，对不对？啊，有没有信心拿冰箱？
7: 有。
1: 好的，来这边。
8: 大家好，我叫于水明，来自安徽合肥。
1: 去年是不是有来过我们参加过对战接力？
8: 对的，对的，曾经参与过一次。
1: 哎，年轻的老选手了。
3: 于水明是学习音乐表演的，等一下登顶高台给我们一展歌喉，好不好？
1: 是的，长得也帅啊。好，加油。
3: 哎，加油，来吧，各位，请抽取冰茶，里面有一瓶幸运冰茶。看看属于谁。
1: 好，来了啊，我们最后这几位啊，今天看看是什么样的表现。
3: 3、2、1，展示。
1: 没有。
3: 恭喜恭喜，8号，我们的健美教练拿到了幸运赛道，你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啊，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1: 好，来吧，这边请。
3: 好，8号可以翻着跟头过去啊，上这。哎，
1: 别再翻，留点体力啊。
3: 好嘞，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站起来啊！这组其实我们今天男生队的最后一组，也是我们拿分的一组。我们有可能前面都是零，但在这一队上疯狂加分。
9: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1: 好的啊，稍等一下啊，一定要扶好了。

0: 今天我们很看好他。
1: 好，来了啊，我们这是六号。哎呦，可以啊，这两步。好，八号也来了，可以。来了，接下来也是这个方式吗？可以有自己的节奏啊，可以有自己的节奏。如果速度不够快的话，就不要着急，要不然很容易落水啊。你看，
0: 105天意外落水。
1: 速度没有提起来的情况下，你说你跑的这个动静肯定是来回摇摆啊。
0: 是的。9号，看他过关的方式，我有点丧失信心。
1: 哎，别啊，可以啊，
0: 可以哈，
1: 可以，
0: 行，顺利通过。
1: 好，来了啊，
0: 还有一位10号选手，哎，啊，来了，于水明。
1: 哎，不错，
0: 学习音乐表演专业的，来，四位兄弟准备向第二关发起冲锋。
1: 好，这一关先观察一下啊，找准节奏，对，手也得扶住啊，手，对了，很好。
0: 哎，心里要有设计啊。
1: 对了，上去以后你看，对的，很好。好呀，可以，我们这位教练。哎
0: 呦，他的那个身形啊，你看那个很轻盈，在赛道上。
1: 是的，控制力也极好。来了，9号，黄平森。好嘞，很顺利啊。来，10号。好，来扶一下，
0: 哎呦，刚才绊了一下，
1: 兄弟们啊，
0: 还好
1: 啊，四位啊，我们希望你们一个都不落下，
0: 一个都不能少。
1: 对，刚才吴志斌也说了啊，就之前可能或多或少咱们运气不是那么好，对吧，没人拿分，但是这下井喷了，要井喷了啊。好的，特别的巧妙啊，看，哎，一跳一转过去了。
0: 6号没问题了，6号一定是能登顶的那一位。接下来8号，我们的竞技健美教练。
1: 哦，这个也好。这个你看没有，他过去的很从容，
0: 哎，
1: 对吧？
0: 跟我们从事的专业也很有关系。
1: 就是有的时候看我过关就很惊险，但他并没有啊。
0: 他让人没有任何提心吊胆的感觉。就是每一步都稳扎稳打，彰显的是实力。
1: 感觉在上面跳操，你看没有，很优美。
0: 他一看就不是那种蒙过去的。好，非常从容。对，只要跟着前面两位过关成功的兄弟啊，学习到他们的要领啊，一个滑跪的动作，做好赛道间的衔接。对，找准时机，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厉害，
1: 还不错，恭喜三位通过我们的时空之门，咱们至少还有3次冲击高台的希望。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咱们至少还有3次冲击高台的希望。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1: Go！ 好。 来，高台两位主持人，请将陈起。
6: 来，首先关注一下男生第四组六号选手许德阳的表现啊，也看得出来今天男生最后一组有一种势在必得的感觉。
8: 难怪韩露队长刚才表示我很满意啊，希望你可以满意到底。
6: 一直满意。来，这星球，哇，他控制能力非常好，
0: 下盘很稳啊，
6: 非常稳，而且他的落点非常准确，是一位闯关渐入佳境的选手啊。
8: 看来你们对他都很满意啊，我倒是比较期待他下一关的表现，这一关一看就知道他能过。
6: 是的，
8: 跳第一个球就知道能过了，方法很对嘛。
6: 哎，我觉得男生的第一分应该是要来到了。
8: 你看好他？
6: 看好，非常看好。
10: 好，
6: 哎呀，保住了，
8: 这个手真的抱得很紧了。
6: 看好吗？看好吗？
1: 好，来摇摇摇摇摇，
8: 好看。哇，
6: 又好看，又看好，
0: 好惊险！
1: 我的天哪！
6: 这等待多时了，今天。
8: 难怪韩露队长满意，是该满意啊，这能不满意吗？
0: 啊，谁年轻的时候没摔过跟头啊？
8: 让人非常满意的闯关，欢迎的你，
6: 恭喜！来，让我们恭喜男生今天至关重要的第一分已经收入囊中。德阳登上高台，有没有什么话想说？
11: 比较激动，没有想到能上到这高台。
8: 今天前面的男生都在往水里落，你到你们这组等了那么久，是不是也没那么多有那么多信心了？
11: 对，因为看前面落的比较多。
8: 那你真的闯过来，你觉得有那么大难度吗？
11: 还好，就是有的点比较难，就是反正要看着每一关不同的难度吧。
6: 对，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他也印证了那句话，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来，有请，来，来到我们的冰茶旁边，打开冰柜，来瓶好喝的元气森林冰茶，来回到原位感受一下。
8: 哎，我想在候场区你们都觉得这冰茶难喝到，没想到啊，你真的还算是比较轻松的完成了全程。
6: 恭喜德阳登顶成功，期待后面选手的精彩表现。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0: 现在有了这一分保底啊，我们就有信心多了。
2: 好的啊，
0: 八号的胜负欲又起来了。
2: 他那个侧手翻身形非常的漂亮啊，所以一会儿你不是很担心他第三关了。哎呦好，
3: 哎呀，这哪是闯关呢，这太优美了，这姿势感觉像在跳舞。
2: 你们先别嘚瑟啊，先别嘚瑟，
3: 跳健美操呢，咱们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
0: 你把他节奏喊乱了，刚才一晃差点没跳上来。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教练教练，很遗憾啊，比划了一下，但是最后还是因为跳的不够高。
2: 对，那冰茶必须跳着抱着盖子才行。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go！
2: 好，也是我们男生的最后一位了，这是真最后一位了，因为也就四组人马。好。
0: 能否超过女生队的分数啊，我们的胜负心又上来了，就看你了啊。

0: 前闯得非常的谨慎，也发挥得很稳定了。
1: 好的，因为号码牌的顺序它是九号比较靠后啊，也是很幸运的，观摩了很多人在闯关成功的经验、失败的经验教训，咱们都能够了解。
2: 好，坚持住，坚持住，这一关难度并不大，今天过关的人特别多，再扔落水的少，
3: 稳住啊。
4: 对，其实前面我们都不太担心了，现在主要就是这一关卡，是至关重要的一关。
2: 应该是做好准备了。
5: 抱住，抱住，抱住！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我在。哎呀，
1: 明显起跳的有一点点。

0: 将来到亚洲一哈赛道就一定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喝光良酒。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3: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3: 明天见。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

0: 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情绪和财富没关系，就像金钱跟幸福没关系一样。那傻哥们连这道理都不懂，还什么格调啊、品味啊，哼！
5: 外表过度的修饰，就是要掩饰自己极度的自卑。好了，我呢去买点饮料，顺便把这个座样检验。
4: 是宋晨阳的指纹吗？麻烦你把这个一并送检吧。
5: 脚印儿哪儿搞的？
4: 放心，我不会违反纪律的。他同意我去的洗手间。
5: 怪不得老这么夸你，说你是个好搭档。
4: 搭档好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儿。
5: 你这人呀，就是太正直了，正直已经到了顽固的地步。
4: 我怎么听不出你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
5: 自个儿琢磨吧。

0: 这么快就回来了？你怎么来了？
1: 怎么失望了？
0: 不是，我还以为是杨震呢。
1: 哦，他说他不来了。
0: 不来了？什么意思？
1: 那晚上有一个女的请他吃饭，他就请假了。
0: 他怎么可以这样呢？
1: 怎么了？
0: 工作期间请假跑去约会啊？
2: 受骗了，受骗了，我骗你的。
1: 杨震说你嫌和他在一个房间不方便，所以就让我来陪你值班，他等检验结果。喏，你要的。
0: 我要的？
1: 哎呀，我说你也是，两个人好不容易在一起吧，孤男寡女的，你还把人家给轰走了，你这人太没情趣了。
0: 我轰他？
3: 二位辛苦啊！
4: 您好，
5: 给你们二位添麻烦了。哎
3: 呀，哪儿的话呀？这市局啊，早下指示了啊。
6: 城里来的
3: 同志啊，您来，哎，是我们的光荣。来来来，赶紧屋里歇会儿。
5: 好嘞，好嘞。
3: 来来来来来，二位赶紧坐，歇会儿。来来来，搭着车来的啊。
5: 走走走走走，
3: 来，
5: 来来来，
6: 喝口水。
3: 哎，赶紧喝点水，一路渴了。
5: 哎呦，谢谢谢谢。
3: 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
5: 谢谢。
3: 来，擦把汗。
5: 哎，谢谢。哎呦，谢谢谢谢。
3: 来，擦把脸，擦把脸。
5: 谢谢谢谢。
3: 一路热了哈。
5: 李所长啊，哎，这个是介绍信，里边呢有三个犯罪嫌疑人的名字，其中那个段小柱啊，就是你们乡永平村的人。
3: 啊，啊，先歇会儿啊，咱们啊一会儿吃顿饭。我们这儿呢条件比较简陋一些，一天呢就吃两顿饭，晚上呢你们俩就住老乡家，我都安排好了。
7: 饭就先不吃了，还是先抓人吧。
3: 其实是不行了，明天啊一大早咱们再去怎么样？
7: 为什么今天不行啊？
3: 啊，虽说这永平村呢是我们一个乡的，可是从这头到那头啊得翻两座山呢。
5: 哟，老李，李所长，咱们还是马上动身吧。你也知道这抓捕啊是最讲究时机的，

0: 万一这段小柱闻到风声跑了，我们俩这趟算是白来了。您这好意啊，我们俩心领了。等抓了段小柱，我请二位吃饭。
1: 小妮子，还是首都民警的觉悟高。
2: 哪里哪里。
0: 行，一会儿走，咱们别耽误了正事儿。
2: 哎，
0: 啊，一会儿我们俩送你。你呀，把手电准备好。
2: 好嘞，
0: 把车备好。
2: 好嘞，
0: 进山。
2: 好，
0: 走。
3: 有车，
0: 哎，这个车是进不去了，你看里边都是羊肠小道，
3: 那怎么办呀？
2: 走呗。
0: 那就二位就辛苦了，啊，我们所啊一共就三个人，老张歇了病假，我们都出来了，这所不是成了空城计了吗？这十里八村的，真要惹点什么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
2: 行行，好嘞，
0: 啊，那二位保重。
2: 行行，好嘞，
0: 啊，小文，
2: 哎，一路好好照顾照顾。所长，您放心。
0: 啊，好，
2: 再见，
0: 再见，
2: 您先好，
0: 哎呀，好，走吧，
2: 走吧，走，
0: 哎，好，再见。
4: 你踩了吧？
5: 这是怎么了？你知道了，谢谢。保安说最近没有发现可疑的生人。有情况吗？没有。哎，他怎么了？
4: 不知道啊，反正我一来他就这样，那脸这么老长。哎，检验结果出来了，这个脚印啊跟案发现场的脚印完全一致，这就说明宋确实到过案发现场。给你看看，
5: 看你这混蛋还有什么话说？可奇怪的是呢，这刀把上有万的指纹，却没有宋。
6: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就不能带着手套作案？
7: 对，我同意季姐的意见。这宋晨阳有重大的嫌疑。那天啊，我还确实去了万美玲家。
5: 那你为什么要撒谎啊？
7: 我要不这么说，你们得信呢。我跟万美玲。 确实也就一年多没见面了。那天呢，他突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有一档非常重要的生意要跟我谈，而且一定要面谈。我一开始不想去，他跟我说：“你来，我会给你个意外的惊喜。”晚上8点半，我就准时到他家了。哎，我发现呢，防盗门没锁，门还开着。我喊了两声，没人答应，我就进去了。
6: 走到屋里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他已经躺在地下了，而且后背上还扎了一把刀。哎呦，可把我吓坏了，我撒腿就往外跑啊！你们听明白了吧？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报警？报警？哼，这种事儿，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就现在这个办案水平，肯定以为是我杀的。 可我为什么杀他？远无冤，近无仇啊！这是圈套，圈套啊！

0: 走不惯山路吧？给，拿着。咱们走多长时间了？
1: 快5个小时了，咱们接着走吧。
0: 咱先找点吃的吧。
1: 这深山老林的，上哪找吃的？
0: 还不都怪你啊！刚才逞什么能啊？
1: 你呢？嫌弃人家，连口水都没喝吧？
0: 拿着吧。

0: 好了，时间到了，我该走了。晚上我要请一个朋友吃饭。
1: 你不能走。
0: 怎么了？我被拘留了。哼，剑花，我积极配合你们破案，但是你得有证据呀。
2: 要不这样，我们跟你一起去。
0: 好啊。不过你们得离我五米以外。我今天晚上约这个女朋友很重要，我不愿意让她发现我和你们这些警察在一块儿。
3: 哎呀，等半天了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路上堵不堵？
4: 你好，小姐，需要点什么？
2: 我们要。三杯冰水。
5: 真抠门，我等跟你们能蹭顿大餐呢。
6: 没关系，我请客，他掏钱。
2: 还记仇呢？

0: 您要的冰水。
1: 好，谢谢。哎，回来，怎么这么点素质都没有？就上一杯啊，再来一杯。
0: 哎。
1: 瞧见了没有？后边那几个警察全是我找来的，保护我的。
0: 真的？
1: 嗯。你先来，你先来。
2: 你在这看住了，田软。

0: 咱们快事儿！哎，他人呢？
1: 桌底下呢？
0: 哎，你出来吧，没事了。
2: 没事，甭管，我自己来。你们在这儿，我不紧张。

0: 快叫救护车！到了，这就是庄小柱家。我的妈呀，7个小时，咱们走了7个小时。别吵，叫门去。还是我来敲门。
1: 开门。
2: 谁呀？
1: 我。
2: 你是谁呀？你小子装什么糊涂？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快开门！
3: 别走！别走！叫什么？
4: 带人！
3: 靠开！

0: 可不敢坐下，坐下就起不来了。
1: 我倒是想起来，我起得来吗？我
2: 再坚持一下，人已经抓住了。走吧，回去。别丢人了，站起来吧啊！你们抓错人了吧？
1: 什么？你是不是段小猪？
2: 是，是我没错。可我没去过城里啊，我也没抢过钱。 你们找的肯定是唐小林。唐小林是谁？是我表弟。
1: 你表弟？你怎么知道他抢过钱？嗨，这不是他去城里打工吗？16岁，没身份证。我吧跟他长得特像，我就把身份证借给他了。头两天跑回来了嘛，告诉说在那边抢了钱，警察正逮他呢。
3: 唐小林家在哪儿？哟。
4: 这可特远，我。你看那山啊，就那个，翻过那山就到了。啊！
5: 警察结果出来了，杯子里放的是毒鼠强。
6: 大夫，幸亏送来的及时，现在人已经醒了，但还没有脱离危险。
7: 咱们先歇会儿，明天再走吧。歇会儿？亏你想得出来，吃完馒头赶紧走啊！如果
8: 你们俩非今天晚上走，我就不能陪你们了。所里州李所长一个人，他已经三个月没回家了。
9: 你一个人回去啊？
7: 放心，我闭着眼都能走回去。
9: 啊，小朱，这你拿着。
7: 拿着不拿着啊？段小柱，
9: 他们俩是从城里来抓逃犯的领导。
10: 你一定得照顾好了，听见没有？哎，你们俩赶快上路吧，赶早别赶晚。
11: 好，再见啊！好，
10: 再见，再见，再见。这实在是太奇怪了。如果万美玲不是宋晨阳杀的，那么我们在现场为什么找不到第三者的痕迹呢？这个杀宋晨阳这个人和杀万美玲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11: 我们就先从给宋春阳下毒的女人查起。你怎么就认定她是个女的？哎呀，你上学时候没学过呀？投毒案的嫌犯大多数都是女性，应该就是这个人。神了！
12: 而且呢，他端水用的是左手，他一定是左撇子。神了！
11: 哼，不认识。麻烦您再仔细看看。我再仔细看100遍，我也不认识。我跟你们说了好几回了，我是个正经八百的生意人，知道吗？我从来不做那个伤天害理、坑蒙拐骗的事儿。我也想不出来谁会跟我过不去要杀我。
12: 你耐心点，这是在侦查杀你的嫌犯。
11: 哎，我怎么了？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你们赶紧送我回酒店啊！等等。 你的女朋友现在还进医院急救，
12: 我再跟你说一遍，她跟我就是一般的朋友，她在这急救跟我有关系吗？啊，她是我害的吗？你们说呀！我是来积极配合你们办案的，你们不能这么虐待我呀！虐待？
11: 啊，到现在我没吃饭，你们问过吗？
12: 实在对不起您，我这就给您泡面去，走。
11: 哎嘿，泡面！你真瞧得起我哈、啊，最次了，你得给我弄一披萨。

0: 哎呀，干嘛呀？尿尿，快！
1: 水。
0: 行。哎，我说，咱们这路对吗？跟山里可走了一夜了。哎，站住！

0: 跳去。
1: 嘿，我真他妈瞎了眼了，居然让你小子给骗了。啊，你瞎话来的也太快了，哪来什么表弟，就是你。
2: 两位大哥，我求求您了，我就抢了1300块钱，你们给我放了吧。
1: 少废话，抢1分钱也是抢，你是中二，没什么好商量的，跟我回去。
2: 我冤呐，我就挣点钱，我就去牢房。
3: 你冤？我们为了你这1300块钱跑了1300里路，我们冤不冤呀？
2: 你别过来，帮我跳下。你们听我说话，你们，
4: 我在城里打工一年，
2: 钱是让老板

0: 我这没辙才抢一回啊！我，
1: 你就抢了一回，你怎么不想想被你抢的那家人？人家一家人的日子怎么过啊？你那些话留着，跟我回去
0: 城里
1: 让法庭说去。
2: 你这钱还欠咱，还不如死在这儿！别抢了，为了一千三百块钱，想要摔死了，那就太冤了。我真的啊！得，
0: 不是，
2: 两位老哥，这地方地还封硬，躺着起不来了，该起来。
0: 你小子还算有点良心。 你要真是为我们好啊，就别想再跑了。我实话跟你说，我们大老远吃了这么多苦来，就是为了把你带回去，让法律给被抢的失主一个说法，也给你一个说法。跑，跑得了吗你？
3: 对不起，我们这儿没这个人。
4: 可是他昨天确实在你们餐厅服务过。
3: 昨天？好，那您跟我来。
5: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倒是说话呀！他是我的老乡。你大点声嘛！
6: 他是我的老乡，大家都叫他小云。昨天我休息，想去逛街，他说他帮我洗衣服，可现在衣服丢了，人也不见了。
7: 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5: 看样子是跑了。
7: 他说来厂里办点事儿，过两天就走，我也没多想，就让他住下了。

0: 就是他。别找了，那边照片他带走了。
1: 带走了。

0: 是不是又开始跟我耍心眼了啊？我怎么觉得绕来绕去还这地方啊？哥们儿，别绕了，你也看出这阵势来了。我们是警察，要死大家死一块儿。早点出去，到了城里，涮羊肉、烤鸭，我请你。我真没骗你们，翻过那山头就是那派出所了，没错。走走，跟上来。
1: 下去上不来了，
2: 过来，把他拉过来。
1: 不是，你不能去啊。

0: 哎，那把刀呢？啊，你是说万美玲案子的凶器啊？啊，我想请你啊，再帮我做一次检验。
1: 好，
2: 麻烦你了啊。
3: 这个要杀宋晨阳的万美云是万美玲的妹妹，
4: 杯子上的指纹和照片上的指纹经过鉴定就是万美云的，而且她也有杀人动机。
1: 宋晨阳不是杀害万美玲的凶手。
5: 不是他是谁？难道还有其他的凶手？
1: 没有其他凶手，万美玲是自杀。自杀？
4: 怎么可能？那刀是从背后刺进去的。
1: 我在复查现场的时候发现，死者倒地后脚跟离墙的位置有一尺的距离，也就是说，在他背后虽然有凶手站立的位置，没有凶手挥刀刺入他背后的空间。
4: 我还在背后的墙上1米38的高度发现一块0.71厘米墙皮脱落的痕迹。
3: 1米38，那不就是刀刺入万美玲心脏的高度吗？
1: 对，
5: 凶器的刀把顶端处提取出微量的白灰，经过比对，确实是万美玲家脱落的墙皮。
4: 那就是说，这是刀，他把刀顶在墙上，再身体靠上去，用力向后，刀就刺入了心脏。
5: 真想象不出。
0: 一个女人竟然用这种方式自杀，这也太厉害点儿吧？是啊，她图什么呀？这就是我一直在想的。如果宋晨阳是凶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把相片遗留在现场？栽赃！万美云用这种方式自杀，然后把照片留在了现场，无疑是想把我们的注意力都吸引到宋晨阳的身上去。
6: 可怜的万美云就此认定是宋晨阳杀害了他的姐姐，才产生了后来的一系列的报复行为。
0: 对，
5: 这万美玲究竟跟宋晨阳有多大的仇恨，竟然要用自杀来陷害宋晨阳？
6: 包给我。完了，这次我们完了。我曾经设想过无数次壮烈牺牲的场面，我他妈就没想过会在这深山老林里饿死、累死。
7: 别净说这些丧气话啊！我怎么觉得那小子还能回来呢？
8: 这种人就不应该相信他。我们完了，
9: 天哥，长哥。

0: 亮，你小子也不敢跑。我是想跑来着。这不是，我还惦记长哥请我吃那烤鸭呢。
1: 你呀，你可把我们给害惨了！你，
0: 两位大哥，我一直认为警察特威风，可真没想到这么辛苦。钉是钉，卯是卯。
1: 福没享什么，可罪是真不少受啊！我服了，我真服了你们了。我还连累你们两个城里的警察跑这儿为我受这份罪，我真是……
0: 大哥，我能认识你们这么两个人？
2: 我们还得抓俩呢，走吧。哎，看在这两天你们保护我的份上，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啊。可是我要告诉你们，干什么事情得有根据，你们平常也不动动脑子呀。像我这种身份的人，我会去杀人。

0: 哎，我说你们俩怎么还跟着我呀？
1: 因为万美云还没有找到，我们要保护你的安全。
0: 你们俩脸皮挺厚啊！我告诉你，万美玲她是自杀，跟我没关系。我不需要你们保护，我需要你们俩立刻从我眼前消失。

0: 对不起，没关系。
1: 怎么了？
0: 那没事。
1: 真没事。
0: 刚才他用哪个手机的烟灰缸？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帮你先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快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7: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9: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6: 9.9块？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2: 古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7: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2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2: 乐泰亮甲。

0: 对不起，没关系。怎么了？没事儿。真没事儿。刚才他用哪个手机联系我哥？
1: 要不然咱就到泰国去嘛，普吉岛怎么样？哎呀，好极了，风哎，干嘛呢你？
2: 别闹，别打电话。哎，你知道这是什么？不知道。
1: 硫酸。
2: 硫酸，别动！警察，
3: 阿梅，我瓶子放下，不放开枪了。
1: 你是万林的妹妹，
2: 你这个混蛋，你骗走了我姐姐的爱情，骗走了她所有的钱，你毁了她的一生，你为什么还要杀了她？
1: 你冷静点，我告诉你。
3: 你姐不是她杀的吗？
1: 哎呦，不是我杀的！
3: 对，我姐姐跟我聊了封信，她那信上说，只要她死了，这里边害的，你给我起来！
1: 不是我害的，你姐姐那些钱怎那是她给我的，在法律上这叫赠与。
3: 你还敢抵赖？
1: 哎哎哎！
3: 本来有一个好端端的家庭，是你说要娶她，她才离了婚的。可你拿了钱，第二天你就走了。啊！
1: 我跟你说，我现在随时都可以开枪打死你。
3: 但是我不想伤害你，把瓶子放下。
0: 放下！
3: 法医结论，你姐姐是自杀的。
0: 不会的，不会的，我姐姐活得再难，她都不会抛下我不管的。
3: 我不管，
0: 我不管是自杀还是他杀。
1: 别！
0: 我姐姐已经死了，她已经死了，是她害的。
3: 不是，
0: 我非戳了你不可。<笑>你笑什么？你笑什么？
3: 我笑你上了你姐姐的当。
0: 你姐姐这么做太自私，你不许说我姐姐，没有人能说我姐姐。你姐姐为了复仇不择手段，把你也卷进她的复仇计划里。你也不想想，如果她真的爱你，她会让你卷进来吗？
3: 小七就是，
0: 你别说话。她应该告诉你活着多么不容易，应该告诉你如何珍惜生活。 他会想不到这种复仇计划的后果吗？美玲，你还这么年轻，今后生活的路还非常长。看得出来，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女人。你本来是个受害者，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罪犯呢？现在因为你的报复，已经有一个无辜的女人躺在医院里了。
1: 哎呀，别再看见了。

0: 宋先生，你可以回去了，你现在非常安全。啊，
1: 其实我一直就很安全。啊，
0: 对于万美玲的死，我深表遗憾。不过我会跟我的女朋友商量，对于万美云的行为，不予追究。

0: 要真像你说的，你是良心发现的话，以后就少骗点无辜的女人。
1: 啊，不过，对于你们的帮助，我深表谢意。我想在经济上给予补偿，啊，一点新衣，买一双新皮鞋吧。
0: 在这收着吧。
1: 啊。
2: 哎，

等我出来后，我跟你们俩学本事。

0: 对不起，我来晚了。什么情况？
1: 前面200米是一个居民区，这片原来是要盖一个写字楼，由于资金的问题停工了。死者是一个遛狗的老头发现的，尸体在一楼。
0: 死者叫林莹，是首创电脑公司的职员，证件、财务都没有丢失，法医初步鉴定死亡时间是昨天晚上8点到9点，腹部被人连刺了9刀。9刀？
1: 够狠的。
0: 刚刚25岁。
1: 我认为仇杀的可能性极大。
0: 现场的情况呢？ 昨天后半夜有雨，从小区围墙外的街道到现场，只有一辆自行车轮胎印的痕迹，墙外有草，脚印取得不完整，但可以确定有林莹高跟鞋的痕迹，证明林莹曾经在这里待过，应该是第一现场。
1: 另外，现场还发现这个，一根中耐海香烟的过滤嘴。
0: 通知家属了吗？他骂我刚刚哭晕过去，送医院了。

0: 你好，我们是重案组刑警，向你了解一下你女儿林莹生前的一些情况，希望你能配合。
1: 莹莹，莹莹，莹莹，你上哪儿去了？你上哪儿去了？你让妈担心死了。
2: 阿姨，我不是，
3: 你认错人了。
1: 妈妈回家。
2: 阿姨，
1: 我再也不说你了。
2: 阿姨，你认错人了。阿姨，
1: 跟我回家。
2: 阿姨，阿姨，你冷静一下。不，还我莹莹，我的莹莹。
1: 大夫，
4: 现在病人的情况非常不稳定，请你们不要再问了。快，十二个安定。

0: 你呀，还是太年轻，看多了就习惯了。我宁可不习惯，也不愿意多看。我只是想提醒你，太过感情用事，往往会看不到事情的真相。
1: 喂，
0: 等我抓到这个人，我非捅他90刀。好，我知道了。好了，解完恨跟我回组吧。
2: 丁健已经找到林英的丈夫了，走吧。何律师，谢谢。凶手抓到了吗？
0: 你是林英的丈夫李明啊？
2: 是。我们是上个月结的婚，到今天整整29天，蜜月还没度完。 警察同志，我希望你们尽快破案，抓住凶手，为我妻子报仇啊！
3: 你放心吧，
4: 李明，要想尽快破案，需要你积极配合。嗯，
0: 你把你。

0: 妻子最近跟什么人、什么事儿有过接触？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还有跟谁有过冲突？你回忆一下。
1: 我妻子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我们从恋爱到结婚。

0: 这是电影票。
1: 你平时上班骑车吗？
0: 不，我开车，桑塔纳，降价以后买的。哦，对了，在我去海南期间，临沂高中毕业，分到机床厂，在那儿认识一个叫蒋大力的。后来，我通过关系，把他从机床厂调到现在的公司，他俩就没有再来往。可前两天，我好像发现蒋大力又来找莹莹。
2: 就是他，林莹，我们都管他叫小莹子。来这边坐。
1: 听说蒋大力对林莹……
2: 哎，有缘无分。蒋大力是我们厂动力车间的一个工人，老婆死了，留下一个儿子，今年5岁。林莹刚来厂的时候是他的徒弟，一来二去呢，师徒俩就好上了。
1: 林莹调走以后，蒋大力有什么反常吗？
2: 他正常才怪呢，添了很多坏毛病，酗酒、赌博，还因为打架拘留过一次。哎，毁了。
1: 昨天下班的时候你见到他了吗？
2: 下班，他好像挺高兴的样子，洗了个澡，骑车走了。
1: 骑车？您能带我们去车棚看看吗？

0: 你们赶紧看！
1: 哎，怎么了？西岳小区发生火灾，烧死一女孩。哎，对了，林毅的验尸报告出来了，在老郑那儿呢，你们赶紧看。
2: 好，好，我们知道了。好，谢谢。哎，再见。
0: 医院来电话说，林莹的母亲情绪基本上稳定了，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3: 验尸报告呢？
0: 哦，在这儿。你看看吧。报告上说，林莹死亡的时候怀有三个月的身孕。
3: 三个月？
0: 嗯。
3: 未婚先孕呢？

0: 什么情况？
1: 起火原因不清楚，从现场看起火点在床上，可起火的时候床上只有一个2岁的孩子在睡觉。
0: 我看看。

0: 是孩子的妈妈赵红，起火的时候她正在楼下的邻居家打麻将，是楼上的邻居报的警。
1: 孩子的父亲呢？
0: 出差了，派出所已经通知他了。
1: 怎么，你是不是觉得有什么不对？
0: 我总觉得这火起得有些奇怪，从孩子被烧焦的形状来看，这孩子在起火的时候没有任何挣扎的迹象，起火的原因不清楚，不排除谋杀的可能。我想把尸体带回去尸检，

0: 成这样了，你们还想干什么？
1: 你敢上前一步，我就从这窗户上跳出去！你走！
2: 好，你还是冷静点吧。
1: 出去！
2: 好，
3: 鉴定报告出来了，蒋大力自行车车胎上的泥土和案发现场的泥土土质比对，结果完全一致。
4: 我去办拘传证，
5: 看我怎么收拾这蒋大力。
2: 你看，你们俩是多般配的一对儿。
1: 人家都说，我们俩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夫妻。
2: 所以你得把孩子交给我们，这样我们才能查出起火的原因。要不你怎么向孩子的父亲交代？
1: 还是交给你们警察吧。要是有什么结论出来，想着通知我。我不想仗着妈恨我。
6: 小乐，
7: 哎，
6: 快点！
2: 你是几点出的门？
1: 下午1点钟，孩子哄睡着了。就到楼下二婶那儿去打麻将，大概3点多钟的时候，楼上的张大哥就喊我，让我赶快回来看看，我们家着火了，这我才回来。
2: 那你出门的时候门锁了吗？
1: 锁了，是防盗门。每天都这样，妞妞会一直睡到下午5点，我怕她掉下来。还用小被子把他围在中间，可我怎么也没想到，我怎么想到把交代？
2: 别太难过了。
4: 注意目标出现。
8: 好不好？
5: 哎呦，蒋大力。
3: 你是蒋大力吗？
7: 我是。
5: 我们警察，请跟我们走一趟。

0: 你还是冷静点。我希望你能积极配合我们把这个案子给破了。
1: 你们给我出去！谁也放不回我女儿的命啊！你们是干什么的？
0: 我是重案组杨震，这尸体我们得带回去进行尸检。
1: 爸爸，爸爸。

0: 走了啊，没事，走吧。
1: 同志，爸爸，
2: 同志，我儿子怎么了？你们要把他带到哪儿去？
1: 带哪儿？公安局。你儿子现在是杀人嫌疑犯。
2: 啊！公安局，哎呦！

0: 季姐，出来一下。什么事儿？
1: 是蒋大力家居委会的大妈们说出来反映情况。他们怎么知道的？他们说听铁人说他是杀人犯。记住了啊！
2: 以后没有我的命令，不能擅自行动。我明白您的意思，当时我也想避开他儿子，可田瑞已经冲出去了。来，喝点水。哎，
3: 好，谢谢。哎，
2: 同志，你可是来了。你们前脚把蒋大力逮捕押，我们后脚就召开了紧急会议。
3: 我们不是逮捕蒋大力，而是拘传。
2: 哦，就是要向他了解一些情况。
3: 都一样，进了公安局就没有好人，这也是我们街道平时工作做得不好，才出现了这样的坏人。
1: 大妈，您想的太多了。来坐，还不到你们做检讨的时候呢。
4: 不，蒋大力这个人呀，平常就特别不服从管教，所以啊，我们几个人已商量，坚决配合警方破案，绝不能让杀人犯逍遥法外。
1: 你们的好意，我代表探组表示感谢。不过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谁也不能做有罪推定。在法院没有判决之前，他只能是个嫌疑犯。
4: 他有罪，他肯定有罪。不信，你问他。
5: 没错，昨晚上我还看见他了呢。
1: 您在哪看见他的？
5: 在那个被杀的女的工地。
1: 您看见他干什么了？
5: 我看见他。
4: 说呀，你说呀，就跟你刚才说的那样。
5: 昨晚上九点多，我出来遛狗，出了院门，老远就看见工地楼下蒋大力跟一女的说话，他们好像吵起来了。哦，对了，他好像还打了他了。
1: 您听清他说什么了吗？
5: 没听清，他们离我有100多米呢。
1: 您看，是这个女的吗？
5: 对。是的，就是的。

你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是我杀了他，是我害死了他。你们枪毙我吧！

0: 你们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1: 案子破得快呗。
2: 你高兴得太早了吧？
1: 为什么不？你处的比对，邻居的证词，再加上他自己也撂了，还有什么问题？
3: 就是蒋大力自己也承认，对林英突然跟李明结婚怀恨在心，多次纠缠林英。
1: 这就是典型的因爱生恨，报复杀人。
3: 对。
2: 不管怎么说，我今天得批评你，在群众面前乱说话，违反了纪律。
1: 我怎么违反纪律了？我不就是说他是个杀人嫌疑犯吗？再说了，要不是因为我，也引不出那个证人来。
2: 你看看你，我说你一句，你有三句等着我。你们可别忘了，蒋大力那天的作案过程还没有说清楚呢。
3: 可他承认他杀了林英啊。
2: 除非等他清醒了，在拘留期间把他的作案过程说得丝毫不差，不然他万一翻供，咱们可就被动了。
1: 不见得吧，我看明天就可以打报告提捕了，除非你能找出第二个犯罪嫌疑人来。
4: 要说妞妞啊，真是够可怜的，干两岁，昨儿还蹦蹦乱跳的，好好的怎么就被烧死了呢？
5: 这张志华跟赵红平常有没有仇人啊？
4: 他们俩要是有仇人呐，世界大战都开打了。
6: 这小两口，尤其是那个张志华，那叫一个厚道，不招灾不惹祸，在这跟前住了20多年，我看着他长大结婚，那可真是一个老实孩子。
5: 这两口子关系怎么样？
7: 他们俩特好，从谈恋爱到现在就跟泡在蜜罐里似的，不怕您笑话，就我这岁数都羡慕他们。
5: 你们平常是不是一块打麻将？
1: 没事干，打得小呗，1-4块的，哟，这不算赌博吧？
5: 哎呦，这要背下来，输得也特快。
1: 一听您就是常玩的，门儿清。
5: 哎，他手气怎么样？
1: 哎，要不说母子连心呢，他平时赢得多，输得可少，昨个也不怎么了，就跟屁股上长了钉子似的，坐立不安的，点了好几把大炮，最后一把刚点了我一门，清一色一条龙，张大哥就砸门来了，家里出了这种事，咱也没法要钱了，哎。
5: 好，好，来，张志华中午的飞机，直接给他接到队里。
8: 好
5: 啊，好，谢谢你们啊。
3: 季姐，蒋大力被刑事拘留，打个电话通知家属就完了，干嘛还亲自跑一趟？
2: 我不放心，他家里只剩一老一小了。
3: 这好像超出了咱们刑警的工作范围吧？
2: 你告诉我，什么是刑警的工作范围？

0: 快去快去去，
1: 算了，
0: 快点，快拿枪，快哭了啊，小小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啊，乖乖来拿着，爸爸给他枪啊，拿着，
1: 快拿着吧，啊，没事了啊，你还我女儿，大人长命，我可怜的女儿有二十五岁，
0: 姓杨的，你给我出来。
1: 出来，
0: 姓江的！
1: 我儿子是清白的，他没有杀人，他不是杀人犯。你儿子就干什么你？我要报仇！
0: 警察同志，你肯定替我女儿报仇啊？
1: 对，一定要严惩，将他的这个凶手。
0: 谁说他一定就是凶手？
1: 大家冷静一点，再这样闹下去，问题的性质可就变了。请大家放心，刑警的工作就是要抓住真正的凶手。 但是在法院做出判决之前，谁也没有权利给他定罪。我儿子是冤枉的，大力他不可能杀林英啊！我求求你！
2: 啊，你呢？
3: 哎，强强，
2: 怎么回事？什么情况？
4: 居住地和工作单位还有亲属都走访了一遍，没什么疑点。大家一致反映他们夫妻挺恩爱的，生活中呢也没什么仇人。哎，会不会真的是意外起火呀？
2: 意外
4: 啊！起火点在床上，床上又是一个两岁的孩子，怎么能意外呀？
5: 你瞧我们这案子破了，早上案发，下午就确定了犯罪嫌疑人，当天拘传，当天拘留，现在已经提请逮捕了。
4: 哎，再看看你们那个。 从昨天到现在，什么都没问出来吧？我看这火呀，是外星人放的。
2: 萝卜快了不长泥，谁不谁应该没定呢。Harry，
4: 暂时不要提捕蒋大力。啊，老何已经把材料送上去了，没准现在都批下来了。
0: 快去叫人给追回来。
4: 为什么？怎么回事啊？蒋大力的杀人动机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哦，对了，忘了告诉你，技术科来电话说，现场发现钟南海烟嘴上的唾液正是蒋大力的。
0: 一切证据都证明蒋大力当晚就是和林英在一起，
1: 林英怀了蒋大力的孩子。什么？哦，林英肚子里三个月的孩子是蒋大力的。蒋大力的母亲告诉我，你们想想，一个男人会突然杀了一个他一直心爱的女人吗？
4: 那也许他得不到她，就干脆毁了她。
1: 他会像自己的亲骨肉连同酒倒吗？
4: 这种人什么事儿干不出来？什么叫？你可不能在办案中掺杂个人感情。事情没有弄清之前，你这么随便一说，群众的情绪被煽动起来，很容易造成主观臆断，这会给咱们弄清事实真相带来障碍。我随便一说，啊，我说什么了？我说他是犯罪嫌疑人，我又没说他是杀人犯。我掺杂个人情感，你不是也在蒋家老巧面前充好人的吗？你别忘了，林莹是被害人，她的母亲才是最痛苦的人。
6: 哎，要吵什么吵什么啊！哎呀，就跟冷静点都不行。哎呀，干嘛呢这是？你，季杰，他有天大的错，都是你的不对。你是谁呀？你能跟他一样吗？你是谁呀？你是多少年的老侦查员了？啊，案件进行到什么程度就能送检批捕？这你比谁心里都清楚。好，刚送上去就给我追回来。 这多丢脸呐！不行，从我这儿就通不过。你呀，甭来这套，给我捞干的，拿出证据来证明你的判断。
1: 丁进，准备问讯时再提蒋大力。

0: 怎么回事啊，
1: 杨哥，你给冰冰这个理，案子是由他负责的，送检提不也是他同意的？现在出了问题，他就赖在我身上，他这不明摆欺负人吗？他
0: 也没有指责你，只是提醒你，以后在办案过程当中应该掌握一下分寸。
1: 分寸？啊，什么分寸？我是警察，他是犯罪嫌疑人，我跟他讲什么分寸？
0: 我跟你讲啊，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确认他就是罪犯，即便他真是，但是他的家人并没有犯法。
1: 我只是说他是犯罪嫌疑人，我又没有叫人去欺负他娘他儿子，要怪只能怪那些老百姓。
0: 我跟你说，你的任何情绪都有可能影响老百姓的态度。如果离开了这些老百姓，我相信你一个案子也办不成。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可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警察。
2: 张振华接回来了，先给带回去。哟，怎么了？啊，我们呀，我们在这儿打赌来着，谁要输了呢，谁就请人吃饭，是吧，田瑞？嗯。行，您去。嘿。你一下飞机就来我们这儿，也够辛苦的。
3: 情况我们基本了解了，你还是先回家吧。嗯，慢走啊。喂，是我。我现在在公安局。
0: 我这就回去，回去再说好吗？嗯，嗯。你媳妇儿，嗯，
3: 等你等急了吧？他问我什么时候回去，他也和老院子的汤，想让我一块儿陪他去。怎么了？
0: 啊，没事儿，你先回去吧。

0: 现在就进行尸检
1: 啊？
0: 不行，你没看见我正在加班吗？手上有活。
1: 我等你啊，等你忙完这活我们就做，行不行？
0: 你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1: 哎呦，就算我求你了，这个案子好不容易有点眉目了，已经基本上证实了我的推测。
0: 说实在的，我现在真烦了你们六组了，一来就是急茬的，还都振振有词。
1: 我们前天就送来了，
0: 那也得有个先来后到，轻重缓急啊。这还有一个星期前送来的没做呢，都要找尸体证据，就这么几个法医，天天加班也做不出来呀。
1: 啊，等我们这案子破了，我到时候请你
0: 吃饭。甭来这套，有那功夫吃饭啊，我还不睡会儿觉呢。

0: 对不起啊，睡着了。什么情况？
1: 孩子的胃里有少量的安眠药。
0: 安眠药？
1: 根据安眠药的药量和吸收的情况来看，孩子被烧死前两个小时就已经昏迷了，也就是说孩子在睡觉前服用了安眠药。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孩子在火灾中没有挣扎的迹象，可以断定这是谋杀，是不是他们家保姆干的？

0: 这也太狠了，至于吗？这么大的仇。哎，你怎么了？
1: 他们家没保姆。
0: 啊？

0: 杨震的小子可真有邪的，这案子憋了半天，愣把孩子亲妈给憋出来了。季杰他们案子已经够丢脸的了，这回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恐怕是……
1: 你放心吧，杨震很有办法。
0: 哦，
2: 哎，杨震，
1: 啊，到这儿了。
2: 开始吧。

0: 姓名？
1: 赵红。
2: 年龄？
1: 28。
2: 工作单位？
1: 我不工作，我老公养我。
2: 你老公对你不错啊。
1: 别跟我绕圈子了，我知道你们今天找我来干什么。实话告诉你，我女儿是我烧死的。我是个孤儿，我父母在地震的时候砸死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丈夫是最疼爱我的人，他不仅是我的丈夫，还是我的父亲，我的兄长，朋友，情人。说出来你们都不相信，连半夜上厕所他都陪着我。而我呢，我也好像只是为了我丈夫而活着。我可以给他喂饭，我帮他穿衣服。你们根本想象不出来我们的生活有多幸福，有多甜蜜。
2: 你描述的这些都是在你女儿妞妞出生前吧？
1: 没错，自从有了那个小丫头，张志华的心思就不在我身上了。他把他的爱分给了他的女儿，我绝不容忍，我绝不容忍。每当我看见他哄着妞妞入睡的样子，我就恨得牙根直痒痒，我恨不得立刻就掐死他。我绝不允许我和我丈夫之间有任何障碍。所以我就趁他这次出差就烧死了。

0: 我看你这人挺好的，你也甭琢磨了。我实话都说了，该让我回家了吧？
1: 你不许走！
0: 哈，怎么着，想拘我？别以为我不懂法，你们得拿出证据。不过倒有一点我挺奇怪的，你们怎么会怀疑到我身上？
2: 就因为你多打了一个电话。
0: 电话？
2: 昨天晚上在老院子汤喝得不错吧？
0: 哦，想起来了，我给华华打电话的时候你在旁边。
2: 你女儿刚死一天就跟没事儿的下馆了，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吧？
0: 哎呀，都怪我，我应该掩饰一下我自己的心情。不过这倒真让我佩服你们警察。改天我让我丈夫请你们吃饭。
2: 站住，没有证据我们就不会请你到这儿来了。
0: 证据？什么证据？
2: 案发当天中午你给孩子吃了什么？没想到吧，孩子的胃里还残留着药物。
0: 你们找到了安眠药？
2: 你怎么知道是安眠药？真是个好演员，当初我还劝你别哭，这妞妞只有两岁，两岁，而你是她的亲生母亲，带去。
0: 我不管他是谁，我绝不允许任何人跟我分享我丈夫的爱。我这样做

想得到。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4: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11: 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 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我刚刚去看望了你的母亲和你儿子小小，他们都很好，但是你母亲希望你能如实说出事情的真相，毕竟你还是你儿子的父亲。坐。你说你杀害了林莹，请你再详细描述一下你杀害林莹的作案过程。
1: 我没杀他，不是我。
2: 住口！这是那天的笔录，你已经承认你杀了他，怎么？你现在想翻供？
3: 我的意思是，因为我他才死了，是我害了他，可是我没杀他呀。
0: 什么叫因为你他才死了？你和他的死到底有什么关系？
1: 是我的爱害了他。我原来以为他结了婚了，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后来上个星期他告诉我，他说他怀孕了，怀的是我的孩子，他要准备跟李明离婚，跟我结婚。前天晚上他约我出来，准备谈离婚的事儿，就在那个楼里，我们经常约会的地方。我在等他，我等了一个多小时，他没来。后来下雨了，我就回去了。我听说他就死在那楼里了，我真该死。如果我再多等他一会儿，他就不会被别人害了。
2: 胡说！当天晚上有人看见你们在争吵。
3: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没害他，我是冤枉的，我没害他，我。
2: 什么？自杀？好，我马上派人过去。哎哎哎，都停下停下停下，上医院上医院。
4: 怎么了？
2: 这蒋大力在拘留所喊冤撞墙自杀，老高跟我上拘留所快。

傻子，告诉我儿子，他爸爸不是杀人犯。

0: 老郑，什么情况？冯律师一侦，还没脱离危险呢。太不像话了，这么明明跟咱们叫板吗？别以为这样做就能逃避法律的制裁。哎呀，
1: 行行行，你怎么看？
2: 老凤，咱们还是从检察院撤回提捕材料吧。蒋大力以死洗冤，很有可能是被冤枉的，而且他的杀人动机确实有问题。
3: 这怎么能行呢？刚报上案子往外撤。
1: 咱们重案就组，搁从来没干过这样的事儿，这传出去，以后要不然小刁打牙，再说是多丢面子呀。
4: 你不去我去，人命总比面子重要。
1: 我陪你去。
5: 行了，停了，
1: 你们以为这就杜光台呢？啊，这不争来争去的？既然知道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那就得慎重了再慎重。我再三的跟你们提醒，冤假错案是怎么形成的？啊？ 有罪推定，草率办案，口供定罪，庇护犯罪，利益驱动，栽赃陷害。当然了，我也能去检察院撤回提捕手续，可人家会问为什么？为什么呀？啊？如果自杀就能撤回提捕手续，那以后罪犯都自杀了还了得吗？
0: 老郑，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同样的错误，我们不会再犯两次。忘掉现在发生的一切，我们从头再来。
1: 嗯，
0: 对。
6: 重新落实案子的每一个细节。好。
1: 丽姐，黑灯瞎火的上这儿干嘛来啊？
0: 物证的落实没有什么新的突破，现在只剩下人证的口供了。现在是差5分9点，与案发当晚的时间基本相同。
7: 天蕊，把手电关掉。
6: 看得清，看得清。现在看得清我吗？一个影子。现在是20米远，20米。哎，季姐，别再走了，已经完全看不见你了。
0: 可他为什么撒谎呢？也许原来工地上有灯，而且他也看见过林英和蒋大力在这约会过，他就根据咱们的提示，自己设想出嫌犯的情况。可是他忘了，现在工地早已经停工3个月，早就已经没亮了。
6: 他这不是瞎搅和吗？
0: 这点是咱们疏忽了。生活当中有很多人跟他这样，把从别人那听来的事儿变成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说的还有鼻子有眼的。
6: 嘿，这叫过得哪门子瘾呢？

0: 怎么着？你说这老头的证词是假的？
1: 这怪我们，群众提供的证词应该去落实。
0: 就是说，所有的旁证只能证明蒋大力到过现场，而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他跟黎宁接触过。好吧，我去向局领导做个检讨，要求检察院撤回提捕，请求补充侦查。
1: 组长，这事儿应该算在我头上。
0: 你先别跟我说这个，现在最重要的是，我想知道你对今后的侦查工作到底有什么新的思路。
1: 自从我知道林莹怀孕之后，我就一直在怀疑一个人。
0: 我也一直在琢磨一个人。
1: 哦，
0: 如果真像他说的，他跟林莹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那么林莹怀孕这么大一件事情，他在第一次问讯的时候为什么只字不提？
1: 对呀，如果他知道林莹怀的是蒋大力的孩子，那么他是最有可能成为杀人嫌犯的。可是
0: 他有不在场的证据，对不对？
1: 情况你都了解了。
0: 你以为我这个组长是吃干饭的？
1: 姜还是老的辣呀。
0: 你先别给我戴高帽子，调整办案思路就两个字，落实。落实李明当晚不在现场的证据。
1: 那你得先请我看场电影。
0: 大腕儿。
2: 哎呦，季警官，田警官，请进，请进。哎呀，这案子破了，本来我还说呢，秀两门锦旗给你们警队送过去，没想到啊，两位警官倒先来了。
1: 不急，等抓住真正的凶手再现也不迟。
2: 哎，蒋大力不是真正的凶手吗？
1: 哟，你还真是热爱国产电影呢。都花钱买票看了电影，还买 VCD 啊？
2: 啊，看电影不花钱，这是莹莹她妈妈学校组织的。
1: 其实我也挺爱看国产电影的，外国大片看两部也就烦了，毕竟说的是人家家的事儿。
2: 对，这外国大片啊，也就刚开始能看个热闹，到最后啊没什么意思。
3: 哎，那大腕里面有一段特好看，葛优之关之琳。
2: 哎，对。那葛优追关之琳，啪摔地上了。葛优爬起来说：“这回我算下岗了。”给我逗的。哎，那天电影院里边的人啊，全乐了。
1: 对不起，你在撒谎。
2: 啊？
1: 这个情节只有盗版的 VCD 里才有，电影正式上映的时候被剪掉了，所以你在电影院里是看不到这个情节的。
2: 哎呦，你看我这脑子，我怎么把电影跟VCD混一块儿了呢？这个人电影里边老说呀，不让看盗版碟，你看，这不出麻烦了不是？对，这个情节啊，电影里边就是没有。
1: 李明，我们今天来是想通知你，林莹的验尸结果出来了，有些事情我们必须跟你核实一下，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
2: 行。
1: 你不会不知道林莹怀孕的事儿吧？我想，那应该是你的孩子。
2: 我的孩子？那肯定是我的孩子，要不能是谁的？
1: 会不会是蒋大力的呀？
2: 不，不可能，怎么可能是他的孩子？啊，他就不配跟莹莹来往。
1: 可我要告诉你，这孩子就是蒋大力的。林莹是带着蒋大力的孩子跟你结的婚，婚后你发现了林莹的这个秘密，你不能容忍林莹这种背叛。
2: 你胡说！
1: 林莹接着又跟你提出离婚，你更受不了，她宁可选择一个普通工人，也不愿意跟你生活在一起。于是你尾随赴约会的林莹，在她怀着蒋大力孩子的肚子上，你刺了九刀。等蒋大力赶到现场的时候，他根本不可能想到林莹就躺在跟他一墙之隔的空房子里。
2: 你一派胡言，纯属捏造。那天晚上我在电影院看电影。
1: 你认识他吗？
2: 不认识。
1: 可他认识你。
4: 没错，是他。那天晚上10点多钟，电影都快散场了，他才来，坐在我旁边待了一会儿就走了。我还觉得奇怪呢，觉得这人看电影挺逗的。

0: 李明，说话呀！哎，这个案子结的有点意思，这就对了。从这上可以看出来，你们下了很大的功夫。
1: 那当然了，这李明多狡猾呀！季姐把那电影的话给背下来了，还差点让他溜了呢。哎，多亏了丁健。
2: 他为了找到那天晚上看电影的人，把那卖票的、检票的、看电影的全都找遍了，看他那腿都跑细了。我真得感谢那
3: 位拾金不昧的姑娘，这就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 阿正，
3: 啊，
1: 等简大力回家的时候，我想去送送他。
3: 有这个必要吗？
1: 我也去。
4: 没事吧？没事，你头上的伤不是警察打的吧？别胡说八道的，没看人警察亲自送回来了吗？打人的警察就没本事。您慢点，哎，您慢点啊！
5: 妈，小小，
4: 大力，我们走了。不是妈妈不相信你。 只是小小太小，还分不清是非，没有小朋友跟他玩儿，他已经开始恨你了。有朝一日，等你回来，你亲口告诉他你是清白的。另外告诉你，厂里通知你下岗。

0: 车呀？
1: 哎，举报信你写的。站住！敢写为什么不敢承认啊？
0: 是我写的呀。
1: 这事儿你能肯定吗？
0: 我怀疑啊，有人在电梯的运行程序上做了手脚。我感觉这不是一场故障，我推断这是一辆电梯谋杀案。
1: 你怀疑？你感觉？你推断？啊？我看你不仅是个电脑迷，你还是个业余侦探吧？
0: 不拿我当回事儿。

0: 季姐，本故事纯属虚构。哎，我说，你飞回来的，我这给你掐表算了算，你跟这位电脑迷的谈话最多没超过5分钟。
1: 我倒是想问子期点，可他那态度，
0: 跟我走吧。
1: 还去啊？哎，你问一个电脑迷的一张破纸条，至于这么大动干戈吗？
0: 你说了算吗？
1: 那您说。
2: 谁会闲得杀一个没权没钱没色、老眼昏花、牙掉光了的退休老头啊？你要是不想去，瞧见没有，上楼拐弯，周支队办公室在那边，啊。哎，事情不已经结了吗？公安局当时就拍板了，这是意外死亡。 这是人都快烧了，怎么还查呀？你们一人收人家多少物业管理费啊？哎，13号塔楼的电梯一直运转不正常，它不是什么大毛病。你看谁知道那天出这么大事儿？
0: 你自己要是住13号楼，就会马上想起来了吧？
2: 我们报修我是晚了点，可是电梯公司呢，还迟迟不来人，耽搁了好几天。我们还是在这当中啊，进行了防范措施。
0: 什么措施？

0: 是个做小商品批发的小老板，挣得不多，还一天吃喝嫖赌。这间屋子是租的，我刚才看了一下，屋里没有任何翻动过的痕迹，基本上可以排除抢劫杀人的可能性。现场勘查结果表明，死者应该是在毫无提防的情况下被人从身后用啤酒瓶击中后脑，但这一下不是致命伤。很显然，死者应该是蹲着用刀子，快吸管吃，遭到意外打击以后呢，匍匐倒地。
1: 刀尖插入口腔，穿透后脑致死。他们家人呢？他
0: 老婆叫李小红，不见了，跑了。
1: 不见了，跑了，什么意思？
0: 据邻居反映，方贵这人性格暴躁，打老婆家常便饭，说打一顿就打一顿。
1: 那昨天晚上邻居听没听见什么动静？
0: 对面的人说听到了女人的哭叫声哀求声，但这方贵啊，老打老婆，左邻右舍都习惯了，没人敢管。
2: 喂，什么？啥丈夫的？叫什么名字？我查一下啊。哎，怎么没有啊？别急，你等一下，你听我说啊。我们今天早上刚接这个报案，他们都到现场去了。我问一下，你等着。喂，丁健吗？你们都在现场吗？
3: 我们正准备撤，出什么事儿了？被杀的人是不是叫方贵？杀人凶手叫李小红。
2: 被杀的人是叫方贵啊？杀人凶手是谁还没查？怎么知道啊？人家都主动投案自首了，就在小街110车上。你呀，顺道去踢人吧。啊，好，就这样。
0: 费了半天劲吧，结果人家投案自首了。
4: 咱们六组要老接这活儿，也太容易了。飞机撞楼的案子刀大，开车吧。哎，我还是给撕了。
5: 别动，请您在进入电梯之前确认轿厢位置。
4: 哎，小亮，你出去啊！你的车位我可已经订好了啊，88号。哎，你怎么不谢谢我？
5: 怪事儿人呢，老出哪儿脾气怪呢？那天晚上啊，那个老头就从这儿一脚蹬空了，掉到这顶子上。第二天中午啊，这儿才发现直流血，才报的案。哎呦，那天惨着呢！电梯已经修好了，那就是说从铜家街摔下来的第二天早上，电梯就恢复了正常的运行，是吗？
4: 它时好时坏。
5: 有时候啊，他可能接触不好，外边的电梯门开了，里边的轿厢啊，跟外边错着位置，谁知那天呢，怎么出了这么大篓子？小区内有正在维修的电梯吗？
6: 还真有，
5: 带我们去看看。
6: 哎，
4: 这儿刑警队的同志了解一下情况。
6: 啊，你好，你好。
5: 现在上面所有的外门还能打开吗？
6: 当然不可能，我们在维修过程中要启动锁定程序的。
7: 那能打开其中的一层让我看看吗？
6: 更不可能，要开就都开了，这点万一有人进入，我可负责不了。
7: 电梯几点停止运行啊？
6: 夜里12点之后。
7: 那就12点吧。
6: 好的，好的。
7: 谢谢您，再见。
6: 不用谢，再见啊。
7: 谢谢。
8: 你们看，这儿还有这儿，腿上。 全是他打的，他只要一喝酒就打人。昨天晚上他又要打我，我想，与其这样受罪，还不如他死。所以你当时就想，还不如拿酒瓶子给打死算了。没有，我当时没有这么想。你 其实只是想解恨，对吗？
7: 我。那方贵倒地以后，你都做了些什么？我就那么一下子砸下去了，他就倒在了地上。 我当时怕极了，怕他会跳起来杀了我，他肯定会的。
8: 他倒下以后，你是不是立刻就跑出家门啊？
7: 没有，我一直在卧室里顶着门，听着外面的动静，好长时间。
1: 后来我就到了厨房里，看见地上有一滩血，人是我杀的，是我杀了方贵。我知道杀人要偿命，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3: 古时杀人，
4: 老贺，这是法医鉴定书，啤酒瓶进口部位指纹清晰，确实是李小红的。您给做个检验报告。
5: 可怜呐，这个女人是个法盲。
4: 哎，丁健，你说这得判多少年啊？
6: 废话，法院定。不过说实话，像方贵这种男人啊，也该杀。
4: 是啊，左邻右舍都说他老婆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方贵肆无忌惮带女人回来住的时候，就逼他老婆睡在柜子里。变态狂，换我早杀了他了。
5: 哼。禽兽不如的东西，李小红被折腾这么多年还能忍着啊？
6: 这么多年都忍了，为什么突然就不忍了？
5: 人呐都有极限的，到时候就忍无可忍了呗。哎，宝乐，
4: 哎，
5: 老郑让你通知他们家属，你给打电话了吗？
4: 打了，这李小红父母早就没了，就一个妹妹在外地上大学，我昨天打到她的学校去，教务处说他去南方实习了，联系上他马上给我们回电话。
5: 哟，这个人有病还不能打针。

0: 哎，杨哥，你怎么也来了？
1: 这讯问笔录上，李小红说方贵前两天从广州给他带回榴莲。这方贵确实去过广州，飞机票也在，但是呢，他不懂。
0: 飞机上是禁止带榴莲的，买榴莲的另有其人。
1: 他为什么要撒这个谎？
0: 他是想保护他要保护的那个人。
1: 没错。
0: 还有，李小红最近一直高烧不退，每次注射都会大量的出血。
2: 季姐，门要开了，你小心点。

0: 这佟老先生住几号啊？就这门。他家里还有什么人？这是他老伴儿，你们不会怀疑他吧？这个是个好老太太。我们谁也没有怀疑。季姐，好了没？万一这会儿再碰到一个老眼昏花喝多了的，咱俩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好了，关吧。
1: 注射是止血困难，所以我们尽量使用口服用药，这样效果就慢得多。
2: 不会是血友病之类的吧？
3: 当然不是。只是血小板低血因子缺乏这种病人，不光止血困难，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平时轻微的磕碰就会造成大面积淤血。李小红就属于这种情况。
2: 哎，那打伤和磕碰造成的溢血能分清楚吗？
3: 分不清。
2: 哦，谢谢啊。
3: 来，不用。
2: 怎么办？
1: 捕捉侦查啊！那天夜里12点前后，你清楚的听到这栋楼里有一声惨叫。
4: 是，那大半夜的，周围都很安静。那你记不记得当时12点前后有没有什么人出入这栋楼？
2: 没人了。那天警察问的时候，这些情况我都跟他说了。你要是不信……
1: 啊不，谢谢你啊，再见。
2: 拜拜。
1: 我现在开始相信那个电脑迷的话。 他所有的怀疑推理和判断都是正确的，有人利用电梯杀人，而且这个人就是住在佟老先生同一栋楼里的人。

0: 你身上所有的伤痕都是那天夜里你丈夫打的吗？是他打的。他平时用什么东西打你？
1: 超级什么都打。那天夜里他用什么打的你？用手、拳头，把我推在地上。这么说，有些伤是磕碰造成的了。
0: 是。
1: 方贵英为什么打你？
0: 不知道。他好像是喝了酒。
1: 我进家门的时候，已经感觉他喝多了。你去哪儿了？我去买切面了。你走的时候，方贵在家吗？不在。那你回来的时候，谁给你开的门？方贵。也就是说，你没拿钥匙开门，而是敲门。来，先喝点水吧。
0: 别着急，慢慢想。啊，我想起来了。我回来的时候，家里的灯已经亮了。我想方贵肯定是回来了，所以我没拿钥匙，让方贵给我开的门。那你进门以后，
1: 方贵在干什么？你们家冰箱里的榴莲是方贵给你买的吗？
0: 是，他特意从广州买回榴莲，专门给你吃的。我想不会，他在外面有女人，这个你们也知道。那你知道不知道飞机上是不许带榴莲的？我求求你，别问了好吗？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跟你们说了，人是我杀的，这个畜生是我杀的，我恨他。你们再问我100遍，我还是这么说。我求求你们，别再问了。
2: 你是专家，我是专家。电梯的电脑控制系统确实有故障记录。
3: 但是绝对没有人为插入干扰程序的可能。再说，谁能进入到控制室里呢？
2: 如果用笔记本电脑直接接入电脑控制板的串口呢？谁会这么干？
3: 如果这个谁用这种方法把新的控制程序输入替代了你们原来正常的运行程序，然后自动删除，再然后用设计出来的故障程序替代了原来的程序记录呢？
2: 这怎么可能呢？
3: 怎么不可能？
2: 您说的这个从理论上是成立的。
4: 但我坚信，不可能有人做了手脚之后能把记录删除这么干净，甚至覆盖掉，这不可能。绝
5: 对不可能吗？除非这人是超一流程序高手。
4: 杨哥，联系上李小红的妹妹李小兰了，在南方的平田市。什么反应？酷的特厉害。他什么时候到啊？明天凌晨2:40的火车到西站。
5: 怎么这么快啊？
4: 火车提速以后，从平田到这儿只需要11个小时。
5: 他两个小时以后上火车，我接了他之后是直接送他去医院还是？
4: 你呀，先安排他住下，另外不能让他们俩见面，
5: 啊。杨哥，我敢肯定，李小红家当时啊，肯定还有一个人。
4: 那这个人就应该是给他送榴莲的人，对吧？
5: 这是李小红的钱包里找到的他妹妹的照片。
4: 嘿，跟他姐简直就是俩人。
5: 废话，他本来就两个人嘛。
4: 我是说，他姐怎么能有这么漂亮的妹妹？
5: 还给我来把这焊喇子都留上面了！
4: 你给他，他等会儿还得车上接他去呢。
5: 哎，杨哥，这李小红一口咬定就是他杀的人，老是强调那酒瓶子上有他的指纹。你说，如果他把那个原来的指纹抹掉，自己再重重的这么一握，他越强调就证明他越有问题。他现在就是急于想把这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
6: 梁。
7: 老郑，啊，你在这儿？这周四队交代补充侦查的电梯运行事件的现场处理记录。
6: 我要求重新立案侦查。查出什么证据了吗？
7: 童老先生的尸体明天火化，也许证据就在他身上。
6: 哎呦，这可难点儿。咱们这儿什么证据都没有，怎么重新立案侦查呀？再说了，人家火化的日子早就定好了。
7: 我做过调查，电梯有可能是运行。

0: 故障，也有可能是有人入侵了电梯的运行程序，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有人利用电梯蓄意杀人。
1: 嚯！我说你怎么这么多可能啊？啊？你这
2: 季爷，
3: 挺忙的。
0: 你不就是想问我，田蕊为什么没跟我回来吗？
1: 跟哪儿啊？
4: 喂，我是。什么？我马上过去，痕检组，果然有问题，我过去一趟。
0: 那就是说，那天童家仙肯定是在夜里十二点之后才跌落死亡的。
5: 大半夜十二点，他摁电梯干嘛？肯定有问题。哎，
6: 小姐，您占了我的车位。
5: 这不有地儿吗？
6: 对不起，那是别人的车位，我是不能占的。
0: 抱歉。

0: 讨厌，咱们上去。
1: 前锋高科技园，
0: 走啊。
2: 我给你们沏茶去。
3: 哎，您别忙了，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下童家仙老先生的情况。您坐下说吧。
2: 你问吧。
3: 童先生那天是几点出的门？
2: 11:55。
0: 您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
2: 他每次深夜出门，我都记得很清楚。
3: 他经常深夜出去吗？
2: 是。
3: 您知道他去哪儿吗？
2: 我不想知道。
0: 其实您是知道的，对吗？
2: 我说了，我不想知道，我什么都不想知道。你们走吧，人都死了，你们还来干嘛呀？明天他就要化成灰了，谁都不会再知道这件事。
3: 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事实的真相。
2: 真相就是他死了，他失足摔死了。你们走吧。

0: 这是一起情杀案，
1: 这童老太太肯定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一个第三者。可是谁会是这么老的老头的情人？他图什么呀？跟这老头结婚不成就起了杀心？
0: 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啊？倒过来想想。
1: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是这老头纠缠这女的，这女的为了摆脱他才起了杀心，对吧？
0: 他11:55离开的家，12:01就摔死了。这20分钟他去哪儿了？
1: 在那女的家呀。
0: 你得有证据，不能瞎猜。喂，好，知道，我过去。嗯，哎，尸体复检的报告已经出来了，我过去拿。这辆车啊，去物业了解一下主人的情况。嗯，要委婉一些。
1: 好。
2: 和现场的验尸报告没有区别，死者从高处跌落，颅底骨折，肝体破裂，大量出血而死。
0: 能判断出是从多高的楼层摔落的吗？
2: 这10米和100米有差别，死者家住9层，可塔楼最高25层，距离太短，这不好判断。啊，哎，不过有个新的发现，就是在死者的指甲缝里发现少许的金属漆遗留物。
0: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
2: 我只能把你们交给我东西啊，负责检查，其他的。
0: 谢谢你。
3: 来，上车吧。别误会，我们那儿都是这种车。上来吧。
4: 哎，我姐还好吧？
3: 还好，小兰。啊。你多久没见你姐了？
4: 好久了。哎。我什么时候才能见着我姐啊？
3: 今天太晚了，先住下再说吧。来。

0: 好。
1: 你是李小兰。
0: 对，进来坐吧。
1: 啊。我呢叫杨震，是专门负责你姐夫被杀案子的。
0: 我姐姐呢？
1: 啊，你刚下车还没睡觉呢吧？这样，我先带你吃点东西去。
0: 我要见我姐姐。
1: 你现在见不了，她是嫌疑人。
0: 可是她没有杀人，求你们别把她关起来，求求你们了。
1: 你现在求我也没用，她已经主动投案了。我们从案发现场勘查的结果看呢，砸死你姐夫头上的酒瓶子留有你姐的指纹，所以希望你配合一下我们工作。你们俩现在去趟医院，找一下李小红，做一下现场模拟，啊，
2: 好，
1: 赶紧去吧。
3: 李小红，你把当时的情形再做一遍。
4: 我当时就这样打了他一下。
5: 你能确定吗？就这样，只打了他一下。
4: 我确定。就打他一下。
3: 你就是这么握着酒瓶的吗？
4: 哦，不是，我记错了，我是这样握着的，是这样打了他一下。
3: 那好，你再重复一下你打方贵的动作。
4: 我。

0: 吃好了吗？还想吃点什么？
1: 吃饱了，谢谢杨大哥。
0: 真吃饱了？服务员，上点水果。来，吃点榴莲吧。
1: 杨大哥，我姐姐会判刑吗？
0: 会。
1: 可她不是故意的。
0: 即使是过失杀人，也会判刑。
1: 可是方棍是恶棍，是坏人，难道他就不应该受到惩罚吗？
0: 他长期使用暴力欺负你姐姐，他是有罪，但是人已经死了。
1: 那过失杀人会判几年呢？
0: 这个只有法院才能裁定。哎，这榴莲你应该爱吃啊。
1: 我想见我姐姐。
0: 好，我带你见她。
2: 小兰，你怎么来了？
1: 姐，
2: 我没事儿，你别听他们胡说。快回家去，听话，别哭，哭什么哭？快回家去。你要是不听话，我就死给你看。
1: 姐，
2: 那你回去，快点回去。
3: 就这儿，
4: 可以断定人是从这儿掉下去的。这一层是13层，
3: 这个是死者在惊慌中留下的抓痕，拇指朝下，说明他是退着进入电梯的，并且当他面对某个人的时候，被一下推下去。
4: 在恋恋不舍的告别中，被人给推了下去。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5: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6: 妈，失眠好伤身的。
7: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4: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8: 睡得好，不烦躁；
9: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10: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4: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1: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4: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5: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6: 妈，失眠好伤身的。
7: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4: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

0: 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 睡得好，不烦躁；
2: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3: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0: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4: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
5: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2: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1: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11: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腹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哥，热死了！哟，回来了！啊，平田市公安局这协查通报已经过来了，他们到李小兰所在的单位做了调查。
1: 怎么说？
0: 说李小兰呢，在16号，也就是星期上午9点整，按时上的班。不过呢，她又是唯一的实习女生，单独住。
1: 这就是说，没有任何人能证明她离开过平田市。
2: 对，
1: 离开了又怎么样？只要不能证明她那天夜里在这儿，说什么都没用。
3: 解密情深，久别重逢啊！人呢？在门口，人不愿进来。

0: 李小兰，啊，你别怕，我们只是希望你配合办案，不是要把你扣押在这儿。跟我们随便聊聊，走吧。
1: 我知道，你们叫我来不是要跟我聊天的，你们是要审讯我。我姐姐她既然已经。

0: 承认了，就求你们对他从轻发落吧。他太苦了。
1: 李小兰，你是个大学生，基本的法律常识你应该懂。量刑的轻重不归我们定，而且如果犯罪嫌疑人故意隐瞒事实真相，只能加重量刑，知道吗？走吧。
2: 季姐，哎，我查出88号车位主人的情况了，
3: 他住13层，对吧？
2: 不，他住18层，叫廖江群，是个出纳员。他那车不是他自己的，是他借他朋友的。对了，这是物业提供了这个楼里所有居民的资料，还挺详细吧？
3: 哎，这13层怎么全是空的呀？
2: 啊，一梯住3户，132和133都出国了，还在物业做了出租房子登记。131是个3口之家，在出事前一个星期去澳洲旅游了。季姐，你觉得我是不是做的都是无用的工？
3: 啊，我是在想，这个廖江群既然是借朋友的车，干嘛还买车位啊？
2: 这我没问，但据说他和死者童先生以前是一个单位的，是个出纳员。
3: 走。师傅，我们是廖江群的朋友。
4: 甭说了，我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了。来，坐，坐这儿。别看我现在是个看门的，我以前也是厂办主任，什么事情也瞒不过我这双眼睛。现在佟厂长死了，你们就想问他跟廖江群之间的瓜葛，对吗？
3: 那您随便说吧。
4: 跟警察我可不敢随便说，您记录没问题，我一点瞎话没有。前年我们厂子在佟厂长和廖江群他们住的小区买了10套房，这可是最后一次福利分房啊，那打破了头了，好多中层干部都没有分到。
2: 那廖江群一个普通出纳怎么就分到了？
4: 那还用问吗？
2: 这一个28，一个58，这相差的也太大了。
4: 这你们警察总比我见得多吧？
3: 你新来的？
4: 嗯。

0: 我那天晚上在平田，就是在我实习的那个单位的宿舍里睡觉，哪儿也没去。
1: 那谁能证明你只是在屋里睡觉？
0: 那谁能证明我在我姐姐家？

0: 你们找谁？
1: 警察，找你聊这点情况。
0: 对不起，我没有时间。
2: 配合警察办案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职责，
0: 警察也不能随便打扰居民的正常生活。我说了，我没空。
1: 哦，有客人呢。
0: 我爱人。
3: 阿群，来客人了，我来切菜吧。
0: 哎，你可别动，你毛手毛脚的，洗干净放那儿吧。
1: 你什么时候有空啊？
0: 明天中午12:20，我在家。
1: 那好，那我们明天见。
2: 哎，这女人怎么这样？哎，她不是个单身吗？怎么会有爱人？
0: 嘘，嫌你嗓门大了。
1: 哎，你怎么还没走啊？
4: 啊，我在这想点事儿。
1: 案子遇到麻烦了？
4: 其实也没有，我这案子啊，其实已经很明朗了，就是这个妹妹呢，被姐夫给强奸以后呢，失手把姐夫给杀了。问题现在是这个姐姐出来替妹妹顶罪，就卡到这儿了。
1: 这就把你卡住了，你应该有的是办法啊。
4: 挺可惜的，这李小兰21岁，大学马上就要毕业了，给你看看。
1: 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怜香惜玉了？过失杀人也不一定能判死罪，再说有强暴的前提，法院在量刑上也会考虑的。
4: 问题是她有一个相爱2年多的男朋友，俩人刚考完托福，一起准备出国留学呢。哎，对了，你的案子怎么样？
1: 哦，有一个叫廖江群的女人有嫌疑，她跟死者童家仙关系暧昧。
4: 哦，
1: 而且她有杀人动机，因为她有了一个相爱的男人。
4: 哎呀，这人啊，都是为了情啊，是不是？哎，季姐，
5: 哟，我先走了。
4: 什么事儿啊？
5: 这李小红绝食了，她说一天不判刑，她就一天不吃东西。
4: 走，看看去。
1: 去，
4: 快点啊！
6: 怎么我说什么你们都不相信呢？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了！人是我杀的，方贵是我杀的，你们把我关起来，把我杀了吧！你们把小兰放回去，她什么都不知道，她还小。21岁，他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大姐，你也是个女人，我知道你的心比他们软，我求求你了，求求你，我给你跪下。
1: 别这样，
6: 姐，
1: 快起来，起来，别这样，
6: 大姐。还不行吗？一命顶一命还不行吗？
4: 廖红，一旦你跳下就没事了呢。你就是真的跳下去，我们该找真正的凶手还一样找。你必须得说实话。
1: 快下来，快下来！
6: 我知道。什么事情都瞒不了你们，你们早晚都会查出来。可是一个男人不能毁了两个女人。

0: 我没有作案的时间，从晚上11:30开始，我就到我25层的女朋友家看影碟，一直到1点钟。
1: 看的什么片子啊？
0: 日本偶像剧《美丽人生》。
1: 好看吗？
0: 你可以到我女朋友那里去借，她也许还会送给你。
1: 哎呦，那太好了，待会儿我就打着你的旗号上楼去借借看。你这刚装修过吧？
0: 对。
1: 我看我还是先去借碟吧。
0: 请。
1: 听说你18号举行婚礼。
0: 对。您要是有空的话，我请您参加我的婚礼。
1: 有空我一定去。回见。
2: 江局是你的朋友，林也就是我的朋友。那给你。
1: 那天晚上就你们俩在看片子吗？
2: 不，还有我老公，我们3个人一起看呢。哎，这个呀是正版的 VCD， 效果特别好，这一张上有2集呢。
1: 江局看片子的时候有没有出去啊？
2: 出去？好像没有吧。哎，老公啊，江群在咱家看电视那天有没有出去过啊？
3: 2集间隔的时候他出去过一趟。啊，
1: 他出去了多长时间？
3: 顶多3-4分钟。第2集片头还没完他就回来了。
2: 啊，对对对，我想起来了，那会儿你要快进，结果我说让你等等他，你还说都困了想睡了。嗯，咱俩

0: 说着他就回来了，这片头加上片尾顶多三分半钟。哎，这片子特别好看。
1: 是，我听说了。他出去干什么你们知道吗？
0: 干什么不太清楚，好像是去打电话对吧？肯定是给她男朋友打的。
1: 她回来的时候您觉得有什么异常吗？
0: 好像没什么异常是吧？
2: 好像有点喘。
1: 啊，那我先走了，这个我也拿走了。
0: 好，没问题，拿走吧。你就不用还了。
1: 哎呦，那太谢谢你了。
0: 不客气，
1: 再见啊。

0: 我给忘了，我看过了，木村拓哉，长帆贵子，
1: 那你也用不着这么跑啊。
0: 你洗衣服去。
1: 不，这是江群的，那天晚上呢我看他穿得特别好看，就拿过来做了一条。
0: 啊，那天晚上廖江群穿的是这条裙子？
1: 对啊，是，我觉得有点紧，好像走路都困难呢。
0: 那这样吧，反正我也要下楼，裙子我还给他，你就不用跑了。
1: 啊，那好吧，你替我谢谢他啊。手机一直在响啊。那我先走了。
0: 哎，再见，再见，再见。喂，
2: 季姐，你干嘛不接电话呀？廖江群的车子车主找到了，叫董英路。
3: 你们找我？
4: 您是廖江群的未婚夫董英路先生吧？
3: 是啊。阿群怎么了？
0: 他没事儿，是我们俩想找你咨询一些技术问题。
3: 好，送两杯水过来。
5: 好的，董工。我一进家门，是方贵来开的门，我当时感觉就不好，我就冲到卧室里，看见小兰的衣服撕破了，哭得不成样子。我跑到客厅里，方贵一脸流氓相，他说：“我就是干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我是不能把他怎么样，我知道，只要我再多说一句，他就会打我。
6: 你当时为什么不报案呢？
5: 姐姐抱着我哭，她劝我忍了，说只要我一报案，所有的人都会知道我被强奸了。我想起她平常对姐姐的折磨，她不光打姐姐，还当着姐姐的面把女人带回来过夜，根本就是个流氓畜生。
7: 你冷静点，慢慢说。
5: 他打开冰箱要拿我专门给姐姐带回来的榴莲吃，我不让，就一手给抢过来，他居然还舔着脸笑着对我说，我还以为这是给你姐夫带的呢。说完就抱着半个西瓜进了厨房。
7: 然后呢？
5: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就从地下捡起一个啤酒瓶冲进厨房，朝他的后脑勺砸去。我就是想砸死他。

0: 我在那儿等了半个小时，我就知道我在那儿等了半个小时，正好有一个人退票，我就上了火车。姐姐一再叮嘱我，说让我回去以后把那条带血的裙子给烧了，还让我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我来过这儿。
1: 那你为什么没听你姐的话，把她给烧了？我怕姐姐会判死刑。很是抱歉，我虽然是个高级程序员，但是对电梯运行程序一点都不熟悉，恐怕帮不上你们什么。
2: 廖湘琴对你的专业感兴趣吗？
1: 兴趣谈不上，不过他阿勋到底怎么了？不过什么？他很聪明，逻辑思维缜密，嗯，对电脑编程有一定的天赋。有时我卡壳了吧，他一句话就能让我茅塞顿开。他要是真做程序员的话，我不愿意他太辛苦了，这一行不是女人干的。
3: 谢谢你，
4: 阿群，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他没事儿，挺好的。走吧，
3: 季姐，肯定是廖湘琴干的，证据呢？
5: 只要我们证明他有作案时间，就可以拘审他。哟，你新买的裙子啊？
1: 送你先穿穿。
3: 送我？
1: 季警官，我刚才瞎编的。其实阿群对电脑编程一窍不通，他这个人挺笨的，也挺单纯的。
5: 你先想好了，刚才说的是实话还是现在说的是实话？
1: 季警官。 阿军他很爱我，我也爱他，我们要结婚了。
5: 我知道，18号的婚礼。他知道你们来找我吗？不知道。不过我们要谢谢你，再见。
6: 干嘛去？
7: 季有杰半个小时，千万别跟杨震说啊。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快快快快快快！
9: 哎呀，4分钟！
10: 不可能。

0: 我感觉肯定还有一条一模一样的裙子，一模一样。啊，丁丁，啊，我跟你说啊，啊，李小红的男朋友过来那一段
1: 是吗？能愿意来就不错。
2: 大伙儿都过来看看吧。
3: 这戏可是越唱越大了，凑份子吧啊！
2: 谁呀？这简直就是挑衅！廖江群让咱们六组人员出席他的婚礼。

独一卢全知道，没有新郎，什么都没有，人是我杀的。 这就是证据。

他当时给我分完房子以后，就一直在缠着我，还威胁我说，这一辈子都不能离开他，即使结了婚，也要陪着他，除非他死了。

0: 这样？
1: 我早就料到会是这样了。那天咱们去找他未婚夫董英禄，当董英禄追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想到会是今天这个结果了。这是他保险箱的钥匙，你去取证。

0: 江群同学获得全省大学生运动会短跑冠军。
1: 短跑冠军？
0: 怪不得他能在3分半钟之内完成全部作案过程。
2: 真聪明。
0: 你是谁？
2: 刑警啊。
3: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4: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3: 问吧。
4: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那天夜里还有其他人在12点以后去按电梯的按钮，后果会怎么样？
3: 不会有什么后果。我约他到13层见面，因为13层没有人住。13层之外的所有电梯的外门，都让我用程序锁死。那是一个完美的程序。
4: 所以你舍不得销毁？
3: 当然不是。我根本就不打算销毁。你们仅仅凭怀疑我是不能对我进行搜查的，对吗？
4: 看来你不仅是编程高手。
3: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规则的，都是有序可循的，唯独爱情这个东西，它没有规则，它变数太多，不可预测。

0: 接。
1: 喂。
2: 哎，钱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啊，50万一分都不少。孩子呢？
2: 听着。人好好的，交了钱，我们马上放人。
1: 好，但是你们绝对不能伤害孩子。
2: 那要看你们老实不老实了。下午我们要是发现有警察，你们宝贝儿子命就没了。
0: 爸爸。我求你们，你们下午不要去了，我求你们了，毛毛他爸，不要让警察去了。
3: 你得配合我们工作。
0: 50万我们给了，我求你们了，放我儿子一条生路吧。
4: 放你儿子一条生路。这什么话？不信任，就是不信任我们。哎，宝乐，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他们家孩子被绑了，我们跟着去守了一夜，熬得跟鹰似的。哎，到头来反倒赖到我们身上来了。
3: 行了，你哪那么废话？又不是第一次了。
5: 就怕这种不配合的家属，没辙。
3: Gary，准备准备，下午秘密跟踪。
4: 啊？秘密跟踪？啊，又得躲绑匪，又得躲被绑人的家属，就我们警察混得最惨吗？
5: 就是我，
3: 你就别跟那儿敲边鼓了，也有你的份儿。
5: 是。
6: 一号已经到达预定地点，正在等待，周围没有其他情况。
3: 紧张，坐在车里等。
7: 要是被他们发现了怎么办？
3: 请你相信我们，你耐心一点。
7: 他们来电话了。
3: 接。
7: 喂。什么？改地方了？马上到青云广场。啊，好好好。那我儿子呢？他们把电话挂了。
3: 按照他们说的做。Gary、陈宝乐，你们两个跟住他，青云广场。

0: 章没有出现。
1: 注意观察，目标很可能潜伏在周围。
0: 是。
2: 季姐，已经晃了仨地儿俩小时了。
1: 原地待命。
2: 你看郭毛他爸是不是出了点问题？他是不是中暑了？
1: 都别动！
3: 赶快逃命去吧！
0: 怎么了？
1: 各所注意警戒，盯箭，盯住那黑色旅行包，看看他有没有危险。
4: 是。
0: 钱没丢吧？
5: 没，你绑得紧，没丢。
6: 我没给你把儿子带回来。
5: 我就说嘛，不能让警察跟着。现在倒好，孩子怎么样了还不知道。
2: 你怎么说话？
6: 这回算我求你们了。为了我们家毛毛的安全，你们千万别跟着了，行吗？我求求你们了。
1: 这次绑匪没接上头，没有我们的原因，我们隐蔽得很好。
5: 我们不想请你们了，请你们赶紧走吧，走得越远越好。你们走啊，走！
2: 狗咬吕洞宾。我是说他们太不像话了。
1: 理解理解吧。
2: 那谁理解我们呀？
1: 互相理解呗。

小组注意，目标很可能会出现，把通往垃圾桶方向的三个路口堵住，等候命令。

0: 孩子呢？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你们几个人？
1: 两个人。
0: 他是不是跟孩子在一起？
1: 他在对面楼顶用望远镜看着我呢。
0: 田蕊，快走。

0: 季姐，人跑了，我把这家伙带回去再审。
1: 怎么样？
2: 撂了吗？快走，他们把孩子绑在西郊广宁山上，绑在了一棵松树上了。喂，请求支援，孩子被绑在广宁山半山腰的一棵松树上，马上与广宁山的派出所取得联系，让他们赶快去找。
0: 广宁山这么大，哪儿找去啊？
2: 在半山腰什么地方？坐记号了吗？
1: 没有，我们当时着急，马上就下来了，没坐记号。
2: 糟了，我听人说这广宁山上有狼。
0: 哎，这个孩子只有四岁。

黑了，我去找派出所要手电去。

0: 在我们这儿，
1: ，
2: 故事啊，快起来，不能睡。好孩子，毛毛长大一定能成为男子汉的。
3: 妈妈。

0: 我看你够呛，
1: 不行，这孩子不撒手，
0: 这怎么回事？
1: 孩子现在发高烧呢，孩子刚才叫了我一声妈。

0: 妈妈来了，
1: 妈妈来，快看谁来了！
2: 妈妈来了，
1: 妈妈来了！
2: 管让我抱抱，你辛苦了。
1: 妈妈，
0: 妈妈，
1: 妈妈，
2: 这孩子怎么了？这是啊，这孩子不是我了。
0: 你不要着急，他是把警察当成妈了。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

0: 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5: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4: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6: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4: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 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2: 9.9块？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2: 9.9块？
1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2: 9.9块？
1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2: 9.9块？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那小子枪法还挺准的，第一枪就打中崔永利头部，第二枪打中心脏。
1: 这孙子是个职业杀手，
0: 要不穿着防弹衣啊，我肯定给他搁那儿了。啊，我认为这俩杀手肯定跟崔永利的仇家有关系，
1: 有点像黑帮火并。
2: 嗯。哎，我说季杰，那倒车的案子有什么新线索没有？
3: 还没有找到车库，不过毛大勇跟另外几个倒车团伙的关系清楚一些了。
2: 那还得接着往下挖呀，毛大勇这小子可够滑的，你得给我盯住了。
3: 我这人手有点不够，这边又要挂着毛大勇，那边又要审他这几个关系团伙。
2: 那你让我给你派谁去？又是杨震，啊，咱们组这些年轻的他也得练练，上上手。
3: 我就知道，我说也白说。
2: 哎呀，
4: 陈哥，这两个杀手查出来了，是铁心帮雇来的人。嗯。铁心帮早就知道崔永利要来本市活动捞他兄弟，杨哥刚逮着他兄弟不到一个礼拜，铁心帮就派杀手过来了。
0: 杀手身份查清楚了吗？
4: 还没有，只有铁心帮的老大李远胜知道。
2: 这李远胜现在在什么地方？
4: 定阳看守所。
3: 死者身份弄清楚了吗？
5: 死者是男性，大概24、25，估计是本地人。送来的时候我身上没有证件，就一个钱包，里面有400多块钱，还有两把钥匙，一包烟，还有打火机，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3: 谁报的案？
5: 医院吧。
3: 第一现场在哪儿？
5: 不知道。
3: 什么人送来的？
5: 不知道。
6: 你这叫什么情况？除了有一个人死了，你还知道什么？
7: 哎，刘大夫，你们是一起的吗？
4: 对。
6: 您现在有时间吗？
7: 有时间，请坐吧。
3: 您还记得是什么人把死者送来的吗？
7: 记不太清了。像我这么高，文质彬彬的。
3: 1.75米左右。死因呢？
7: 右侧肋下中刀，刺破肝脏，刀片钻在身体里面。
6: 死亡时间？
7: 10:20。
6: 几点送来的？
7: 9:53。
6: 抢救了27分钟。
3: 大夫，您估计死者受伤的时间应该是在什么时候？
7: 从失血速度来看，应该是死亡前40分钟左右。
3: 从第一现场送到这儿用了13分钟。
8: 背上人伤得可不轻，都走不动路了。
3: 他们是走着还是打车过来的？
8: 一路跑过来呢，哪能坐车啊？这小区一到晚上9点就不让出租车走了。
6: 他们是从哪个方向过来的？
8: 就那边，就那一条路，别都封上了。
3: 您看清长什么样了吗？
8: 背着那人看不见，趴在肩膀上也不动换。背人的那个人，一般，书生样，估计啊，就是那边的学生。
3: 谢谢您了，大爷，谢谢您啊。
8: 再见您。
0: 你不是那种低层次的人，一看就是干大事。

0: 十二号，崔永华在那儿，让你们给逮了。我就知道，他哥崔永利非得过去找人把他弟弟捞出来不可，要不然他那点底儿啊全漏。当天晚上我就雇了那哥俩，第二天飞到
1: 你们那儿。
2: 他们飞机票登记的名字是什么？我们需要核实。
3: 预备，开始。

0: 停，十三分钟，我感觉应该就是这个地方了。给小聪打电话，让他赶紧带人过来。
1: 是。
2: 喂，小聪啊，你带人来新月河边树林。啊，
0: 走上前面看看。
3: 随的兄弟，我只有一个电话号码。
4: 他希望你跟我们配合一下，给他打一电话。
3: 咋的？给我下套？
4: 怎么会给你呢？我这是给他们下套，
3: 想让我套他们出来。
4: 其实你已经把他们点了，你是个明白人。

0: 事前，胡耀亮说没说他要去哪儿？
1: 没有。
0: 那他和什么人在一起？
1: 不知道。
2: 这我们不知道，我们一般也不问。
0: 胡耀明，你是胡耀亮的哥哥，你对这事儿怎么看啊？
3: 怎么会呢？耀亮就这么死了？
4: 有女朋友吗？
2: 有。
5: 你问谁？
4: 你弟弟胡耀亮。
5: 啊，他没女朋友。
4: 你呢？
5: 我有。
4: 叫什么？
5: 叫杜毅。
6: 这是他的照片。
7: 老大随云飞，老二随云长，八个省14条人命，这是部里通缉的要案。
6: 明天中午12点，在东关菜市场接头。外围有情况吗？注意走动。

0: 调各小组，
1: 枪收起来。
0: 一号呼叫各小组，报告你们确切位置。
2: 耀明一直都在他父母家，9点多钟的时候我们打过一个电话。
3: 记得准确时间吗？
2: 大概是9点1刻。
3: 打到几点？
2: 我们一直打到10点半。
3: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2: 我在中学是教音乐的。
3: 你对耀明的弟弟耀亮有什么印象？
2: 人挺好的，这我不大清楚。
4: 杜毅，昨天晚上9:50你在干什么？
2: 我正在洗澡啊。
4: 你跟耀明谈恋爱，你们经常电话一打就1-2个小时吗？
2: 不是昨天洗澡，是前天。
4: 你对耀亮的死有什么看法吗？
2: 这我不知道。

0: 么着？
1: 杨震，我看实在不行啊，你跟丁健你们俩去趟吉林，到这兄弟俩家去查一查。
2: 哎，这样
3: 啊，
2: 这张照片啊是李远胜刚刚交代的。啊，这叫毛大勇的，是隋家兄弟在
4: 本市
2: 唯一的联络人。
1: 毛大勇，哎，这不原来季杰查那个案子吗？
4: 嗯，
1: 偷车的，丁健，你马上把保乐叫回来研究一下。如果这个毛大勇是同一个人的话，就并案侦查，由杨震负责。
2: 好嘞，
1: 啊，好嘞。你看，咱们下一步。
5: 耀明一整晚上都在家，哪儿也没去。
6: 耀明，你一晚上都在家干了些什么呀？
0: 看电视、看书，
1: 还修了我的电脑。
0: 哦，还有，给我女朋友打电话。
7: 打电话的时间是几点？
0: 9:01到10:30。
7: 一直在打吗？
0: 对。
6: 可是杜毅说他那段时间在洗澡。
0: 不可能，他肯定记错了。
6: 这样，耀明，咱们坦率点好吗？我们查过了，在你弟弟出事的那天晚上，不管是你们家还是杜毅家，都没有任何电话记录。
5: 小姐，耀明一整晚上都在家，你相信我好吗？
1: 尽管，请您相信我们。
0: 可能是我记错了。
6: 你能肯定那天晚上你在家吗？
1: 他一直在家，警官，我向您保证。
6: 你没有跟我们说实话。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Thank you.

0: 这小子在这家银行踩点儿，这地儿马上布控。
1: 好嘞，
0: 走。
2: 哎，这案子终于结了。
3: 还有问题？
2: 副现场都没问题了。
3: 胡耀明刚才交代说，他是因为找他弟弟借钱才把他弟弟杀了。那么我问你，他出国借钱为什么不问他父母借，而找他弟弟借？他弟弟是个大货车司机，他能有多少钱？还有，他说他忘了把刀扔到哪个垃圾桶里了。注意啊，他说的是刀而不是刀把。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刀已经断了，刀片还在他弟弟的肚子里。另外，他找他弟弟借钱带刀干嘛？这不符合当事人的性格。
2: 这很好解释，现在的年轻人要求独立，不想依赖父母，所以他问他弟弟借钱。另外，他杀了人之后非常惊慌，刀断了也没注意，这很正常。还有，他问他弟弟借钱带刀，也是一念之差，一时疏忽。现在的年轻人啊，说不清楚是什么性格。
3: 这很像你。
2: 我
4: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就这些了。
3: 你应该懂法律，也应该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你不仅在对我们撒谎，同时也在对你的父母撒谎。你父母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了，你应该对他们说实话。
2: 杜毅和你弟弟什么关系？
4: 是他哥哥的女朋友。
3: 你回答的事实经过因果关系，很难让我们相信你的动机。
4: 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3: 但是你没有说实话。
2: 你弟弟爱上杜毅了，对不对？
4: 这和本案无关。
3: 回答事实，有关无关由我们来判断。喂，知道了，马上到。胡耀明，杜毅刚刚自首了。
4: 什么？

0: 把季杰给调回来。你们俩要是一块去，那我太放心了。
1: 我们俩哪儿行啊？我看这事儿还是让宝乐跟田蕊去吧。
0: 那不成，你这不开玩笑呢吗？你
1: 只有他们俩去最合适。
0: 不行不行，他们俩太年轻，又没什么经验。
1: 要的就是得年轻啊！
0: 你看你，我说你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
1: 上次这兄弟俩怎么跑的呀？只要我们俩一对眼，不出二米，他肯定能认出我来。老百姓认不出咱是干什么的，可是这帮亡命徒眼睛猴不精。
0: 这个隋家兄弟可背着十几条人命呢，啊，那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1: 你放心，只要情况熟悉了，我亲自操练他们两天，没问题。
0: 到时候一打照面，啊，就看谁沉得住气，谁沉不住气。这俩孩子一漏了，全完了。
1: 我已经把厦门方面的情况和南方购车资料都准备好了。
0: 出了事儿，我怎么跟他们交代？
1: 那这案子破不了，你不是也没法交代吗？
0: 我是说没法向他们的父母交代。
1: 咱们干的不是就这行吗？老郑，你放心，有什么事儿我担着。
0: 你那肩膀头子能担这么大事儿？行，咱们俩一块儿担着。
2: 一见面，耀亮就递给我一把刀。
3: 等等，你也耀亮，你也耀明，一见面你递给他一把刀。
4: 递给你一把刀。
2: 他说：“如果你恨我，就捅我一刀。”然后杜毅过来把刀夺了过去。我后来骂了杜毅，我说：“如果是我给耀亮一把刀，让他捅我，他肯定就不管了。他真正爱的是耀亮。”我骂了他。
3: 你骂了他什么？
2: 妓女。
3: 然后呢？
2: 然后弟弟过来跟我吵起来，弟弟要打架，杜毅就过来拉。
3: 你怎么拉的？
5: 我用这手拉耀亮。
3: 刀呢？
5: 在左手上。
3: 然后呢？
5: 然后没拉住，就把耀明往后拽。
6: 哇，你怎么真扎呀？
2: 后来我就背着弟弟去医院了。
7: 小心点，这东西可千万别沾水啊！
3: 我们这儿装好了。
1: 行。
0: 都调试好了没有？
3: 应该没问题了。
1: 你们俩再好好看看这个。喂，我杨震，几个人啊？好，毛大勇已经到位了，就他一个人。
0: 都准备好了吧？
8: 准备好了。
0: 行了，出发。

0: 哎呀，随家二兄弟啊，这次算是想明白了。这李远胜算是把他给出卖了，杀崔永利的钱，这辈子也甭想了，所以打了银行的主意。
1: 所以啊，我看咱们得赶紧动手，得派个人贴到毛大勇身边去，得把这兄弟俩情况给落实清楚了。
0: 哎，这咱们俩想一块儿。你在福源歌厅不是有一个点子吗？
1: 啊。

嗯。

先生你好。阿成先生，这边请，这边。里边请，你慢慢聊着。

0: 坐坐坐，兄弟，哎呦，甭客气啊，来来来，吃吃。哎，兄弟，怎么称呼啊？阿成，
1: 阿成啊，
0: 请问小姐芳名啊？
1: 啊，芳芳，
0: 芳芳，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
1: 这位大哥，都什么年代了，您还这么陶瓷呢？啊。
0: 兄弟，最近在哪儿发财呢？
2: 以前的时候呢，在厦门，最近刚刚回来。
0: 哦，南方的生意好不好做啊？
2: 贸易界风声好紧啊！
0: 哎，总系份你好啊！
2: 但系呢边嘅货不好搞嘅。
1: 哎，你们别叽里咕噜的，说什么鸟语呢？
2: 行行行。
0: 哎，兄弟，阿彪那儿的货也不少啊。
3: 人都到泰国去了，哪里还有什么货呢？
0: 哎，小宋呢？
2: 哪个小宋啊？我在厦门没有听说有什么小宋啊。
0: 哦，不好意思，接个电话。喂，哎，是我是我，我这办事呢，等会儿再说啊。好好好，哈，我跟你说啊，我这儿的货可不比厦门的差，
2: 但是也要看一下货再说。
0: 现在就看吗
2: ？OK。
0: 好，
1: 你答应陪我去洗头的。
2: 嗨，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呢？等做完了这桩生意，我给你雇十个洗头的好不好？
0: 哎，兄弟，做事要懂得规矩啊，就一个。
2: 你还是先回去，我要阿健陪你去，好不好？
1: 不。
2: 乖了，听话。
1: 那你早点回来。
4: 注意，二号出来了，接应一下。
5: 明白。

0: 你要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知道。还有，一旦发现什么情况，马上撤离。知道。
1: 目标就在前方，一切正常。

0: 三号车放慢速度，七号车跟上。二号车，二号车听到请回答。
1: 一切正常。
0: 好，我们在东一路，距离小庄桥500米，立刻跟上。
1: 明白。

0: 那怎么样？看一下。
1: 不比南方的货差吧？
2: 还不错。
1: 啊，野猫，多着呢。
2: 货，我全部都要。
1: 好啊。这个呢？这没信号，里边打。

0: Hello，
1: 是贤哥吗？是我阿健。货我已经看好了，你马上准备15万，交定金。好的，贤哥。OK， 拜拜。那我们就一言为定。好，我就喜欢老板这么痛快的人。
2: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呐、就是讲信用啊，今后咱们有什么事再合作，没问题，保证。
1: 毛大勇，你敢暗算我？
2: 哎，我可没这意思啊，别误会。
1: 我的兄弟可都知道我在你这里。哎
2: 呀，我跟你说，这都是买车的兄弟，别误会啊。
1: 在哪儿交钱？
2: 富源歌厅。
3: 没有发现异常，我现在正在密切注意。
4: 谁敢抢？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0: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海狗丸。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海狗丸。困了
5: 了，累了，乏了，
11: 吃玉方糖牌海狗丸抗疲劳，吃玉方糖牌海狗丸。
12: 艺术品交易无忧，买卖就找九号市集。
13: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姜、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5: 今天的新闻说养生，出汗排毒，下练三伏，真的养生吗？感温暖，101岁爸爸喊82岁儿子吃饭，场面温馨。吃援手，货车刹车失灵，交警接力护航，脱险后司机跪地致谢。
16: 哎呀，
15: 结冰了，大兴安岭8月初的河面竟然结冰了。
17: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那目前呢，正值三伏天的中伏阶段。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的时段。

0: 那有些像是出汗排毒、下练三伏、绿豆汤当水喝等等，这些常见的所谓的养生之道，真的健康养生吗？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下练三伏真的能够排毒吗？
1: 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很多人喜欢在三伏天加大运动量，认为出汗越多，祛湿减肥效果越好。然而，人体真正的排毒核心器官是肝脏和肾脏，而非皮肤。出汗过多，非但不能排毒，反而会对身体造成损伤。
2: 事实上呢，大量的流汗容易造成脱水，汗液呢还会带走大量的钠钾等电解质。如果电解质失衡，就可以出现眩晕、呕吐、恶心、肌肉痉挛、抽筋等不同程度的症状。更值得警惕的是呢，出汗过多、血液粘稠，还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比如像头晕、出汗，也可能是呢中暑和心梗或者脑梗的一些先兆症状，一定要注意识别和预防。
1: 下练三伏强调的是持之以恒的锻炼精神，不是让在最热的三伏天拼命练。高温高湿环境下剧烈运动，产热大于散热，核心体温快速上升，可能诱发肌细胞破裂，严重时可致肾衰竭。
3: 三伏天的锻炼呢，要掌握方法，不能盲目，建议选择清晨或者傍晚进行慢走、太极拳、八段锦这些低中强度的项目，每次20到30分钟，以微微汗出，能正常说话，没有胸闷气短，为宜。运动前后呢，多吃少量的饮水，切忌一次性的暴饮，尤其是避免大量的饮用冰水，以免刺激血管，骤然的收缩。
0: 高温天气下呢，绿豆汤成为了很多人解暑的标配。不少人觉得绿豆汤天然无害，可以拿来当水喝。然而呢，大量饮用绿豆汤其实并非人人适宜。
2: 绿豆性凉，容易损伤阳气，因此呢，脾胃虚寒的人呢，喝太多的绿豆汤可能会出现腹泻、腹痛加重，甚至诱发胃部的不适。绿豆本身呢，含有中等量的嘌呤，煮汤以后呢，嘌呤呢会进入汤中，尤其是浓稠的底部，嘌呤的含量比较高，因此呢，像老人、小孩，消化系统相对脆弱。过量的饮用呢，可能引起腹胀、消化不良。
1: 医务人员建议，健康成年人夏季饮用绿豆汤，每日总量宜控制在500毫升以内，每周饮用2到3次即可。老人、儿童、孕妇和消化功能偏弱人群，脾胃虚寒、关节冷痛、经期痛经的人群，不宜大量或长期饮用。
0: 三伏天是很多人眼中的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尤其三伏贴特别受欢迎。但是医务人员提醒，三伏贴可不是万能贴。如果本身有血液系统疾病，身体正在感冒发热，或者属于阴虚火旺的体质，都不建议贴。那如果最近经常口干咽痛、心烦易怒、手心脚心发热，说明体内有虚火，也不适合贴敷。凡是皮肤有伤口、溃疡、破损或者感染的部位，这些部位呢是绝对不能贴药的。那此外呢，三伏贴的保留时间也有讲究。成人呢一般是贴1到3个小时，贴敷之后皮肤微微的发热，有温热感是正常的。如果感到皮肤灼热刺痛难忍，那就要赶紧把药揭掉，避免烫伤。好，我们想问问大家，夏季养生您有何妙招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安徽省有强风雨过程。今天起到13号，较强降水位于安徽省北部，14号江北东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15号后安徽省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昨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

0: 杨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暑运以来，北京边检口岸出入境客流居高不下，通关现场热闹非凡。除了日常的勤务呢，边检民警这段时间又多了一个任务，捡娃。近日，一名外籍小朋友在登机口附近和父母走散了，热心的旅客将孩子送到了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的出境现场。
1: Name？
2: 哦，他会英语。
1: We are the police, OK?
3: Vanessa.
1: Okay, I'll find your mom. Okay, we'll help you. We'll help you.
4: 当时这个小朋友的情绪比较激动，我们的民警一方面及时安抚他的情绪，另一方面从他断断续续的语言中了解到他的大概姓名，并通过他的姓名关联到他母亲的身份信息。随后，我们立即派人前往登机口开展搜寻工作。并在登机口附近找到了他的母亲。
5: Hello. Are you looking for your child? Come here, follow me.
6: 在登机口区域，民警找到了情绪几近崩溃的家长。看到孩子安然无恙，母亲快步上前，紧紧抱住孩子，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民警严格核验亲属信息，确认无误后，将孩子安全交由家长带回。孩子一家也顺利地登上了离京的班机。7月14号。一对老两口带孙子出国探望父母，候机期间，奶奶因舟车劳顿睡着了，爷爷去卫生间出来后，发现孙子不见了。好在小家伙很机灵，没乱跑，懂得有困难找警察的道理，来到边检现场求助。
5: 先去看一下你爷爷奶奶的电话号码，然后给他打电话，好不好？没事，我们来查就可以。
6: 现场执勤的民警一边通过孩子提供的信息在系统中查询，一边问清爷爷衣着和航班信息，分头在登机口附近寻找，终于找到其爷爷，让祖孙俩团聚。
7: 我去接手去了，车子他奶奶看到去，结果我转了就接走了。
6: 针对暑期出入境边检现场频繁发生孩子与家人走散的情况，北京边检作出提示，孩子与家人同行一定要盯紧娃，别松手，特别是在卫生间、免税店、通关候检区等区域人员密集区域，务必盯紧孩子，视线不要离开。
0: 保温杯用来装热水泡枸杞呢很常见，但您见过保温杯装活鱼的吗？近日，深圳海关所属罗湖海关呢就查获了一起特别的案例，一名旅客用红蓝保温杯装了3条活体海水鱼企图入境，殊不知这看似小事儿的背后暗藏着巨大的生态安全隐患。
8: 当日，我们在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未主动申报，他全程低头假装玩手机，有意向远离我们的一侧移动。那个时间段的旅客很多，他的行为显得非常反常。
9: 敏锐的海关官员立刻察觉异常，当场将人拦下开展查验，而开箱后的画面让人直呼意外。
8: 我们在他携带的蓝色保温杯内发现浸泡于水中的活鱼2条，在他携带的红色保温杯内发现浸泡于水中的活鱼1条，共计3条。
9: 后续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专业鉴定，这3条鱼分别为1条黄褐式长鲈、2条蓝式长鲈。需要警惕的是，蓝式长鲈属于印度洋海域特有海水鱼，通体粉红泛红，鱼身带有标志性宽黑带，在内地无自然分布记录，是实打实的外来物种。看似颜值颇高的观赏鱼，暗藏的风险却不容小觑。
8: 外来物种一旦进入我国境内并定植，可能因为没有天敌而快速繁殖，抢占本土物种的生存空间，破坏原有的生态平衡。而且这些活体鱼来源不明，未经任何检疫，体表或体内可能携带病毒、寄生虫，一旦传入，对我国生态环境会造成潜在威胁。
0: 这个暑期避暑游成为很多人出门的重要主题。记者在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发现，西南、西北、华北及东北等方向的清凉目的地客流显著增长，部分追凉航线的旅客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5倍。
10: 7月以来，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的青海，凭借清凉舒适的气候优势，成为全国热门避暑度假目的地。不少游客专程打飞的奔赴高原，乐享清凉。
11: 我们是从湖南长沙专门带家人打飞的过来青海避暑的，这边很凉快，从长沙到这边只需要2个多小时就能直达。
10: 今年暑运以来，

0: 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客流持续攀升，机场持续加密航线布局，新增12个通航航点，填补多地直飞空白，让省外游客直飞青海，感受夏日清凉。记者梳理航旅纵横等多家平台大数据发现，7月西北方向德令哈、巴里坤等地到达客流同比增幅均超150%，华北方向张家口到达客流同比增长约107%。高海拔山地、喀斯特山水、草原森林、滨海湿地等多样化的生态资源，在为国内旅客提供差异化清凉体验的同时，也吸引大批外国游客来中国避暑。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独特的喀斯特自然风光，贵州在这个暑期也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将自然生态资源、少数民族非遗文化与乡村田园体验深度融合，吸引海内外游客前来观光度假，沉浸式体验民俗田园乐趣。
1: 这次我是专程来贵州溶洞打卡的，真的惊艳到我了，我好像感受到了几亿年前的地球。贵州真的好凉快好舒服，是很与众不同的体验。
0: 此外，记者发现在临近贵州的云南，东南亚游客正掀起避暑热，带动丽江、昆明等目的地热度快速攀升。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7月丽江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1.2倍，其中越南游客赴丽江、昆明的增幅分别达4.5倍和2.4倍，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游客赴云南的机票预订量增长超40%。
2: 从机票预订量来看呢，欧洲长线客源增幅显著。2026年7月，瑞典游客购买国内航班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3.3倍，希腊等南欧国家入境游客同比增长了3倍。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客源增幅显著，土库曼斯坦游客同比增长了7倍，蒙古国入境客源呢也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3: 近期有一款号称贴在燃气表上能够让表慢走少走字儿的所谓的省气神器，在电商和短视频平台热销，商家宣称靠磁场干扰即可实现20%到30%的节气效果，而且操作隐蔽，不会破坏表具。
4: 那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此类产品多为强磁贴片，售价从几块钱到上百元不等。那部分商家还按基础款、旗舰款来划分价格档位。咨询当中，商家透露，其产生效果的核心原理是通过磁场干扰燃气表内部磁性部件与电子传感计数器。
3: 那一块磁贴真的能够改变燃气表的计量数据吗？来看央视记者调查。
5: 记者走进哈尔滨的一家专业燃气表计量检测中心，在检测现场，技术人员正对一批即将入户的物联网燃气表按照国家检定规程逐项校验。
6: 首先检查燃气表的外观，还包括它的名牌及标志和这个指示装置部分功能。下一步就对它的一个密封性进行检查。这一步主要是针对燃气表的试制误差以及压力损失进行一个检测。当所有项目检测完之后，我们会对燃气表下一个最终的结论。
5: 据专家介绍，目前民用主流燃气表均以模式机械结构为计量核心，整体由机表与电子显示模块两部分组成，其计量原理是依靠通入气体的压力差推动表内柔性皮膜往复运动，再通过齿轮传动机构带动机械自轮计数，电子模块仅同步采集显示机械端的计量数据。由于皮膜、齿轮等核心计量部件多为塑料、橡胶材质，本身不受磁场影响，同时符合国家标准的智能燃气表均带有防磁干扰设计，外界强磁不仅无法改变机械机表的实际计量，反而可能触发表具的磁保护机制，导致电子显示异常、自动关阀，甚至烧毁电路板。换言之，燃气表的计量始终以实际通过的气体量为准，所谓贴上就能少走字的宣传完全不具备技术可行性。
7: 机械表由气体带动自轮，用多少气走多少字儿。IC 卡表、物联网表的机表呢，仍然是机械或者是电子流量传感，外边呢再加电子计费，磁铁、贴纸干扰不了实际通过的燃气量。
3: 专家还指出，所谓的省气神器不仅改变

0: 不了实际用气量，反而容易造成燃气表故障。那么使用这类产品干预剂量，还将会触碰法律的红线。
1: 商家推销时反复承诺产品不会损坏燃气表，隐蔽不易发现，但事实上燃气表属于国家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其计量精度、抗干扰性能都有严格的国家标准。专家提醒，强磁干扰不仅无法实现省气，反而可能烧坏燃气表电路板，造成计量紊乱、表距停摆、自动关阀等故障，甚至引发用气安全隐患。更重要的是，擅自干预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已经涉嫌违法。
2: 强磁呢，反而可能烧坏线路板，让燃气表彻底停摆或者计量错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擅自改动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可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盗用燃气的呢，按照《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28条，不得擅自改动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第49条，需补偿燃气费并处罚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呢，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0: 买 AI 产品能不能像买日用品一样简单呢？在上海的一家2000平米的 AI 应用商店里，500多种商品涵盖教育、娱乐、休闲、健康等场景。人工智能正在变成触手可得的生活方式。从几百块钱的赛博萌宠到8000多元的消费级外骨骼 ，AI 产品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
3: 养赛博猫，遛机器狗，穿外骨骼。AI 应用商店艾特你来体验未来生活了。在这里，人工智能不只是热门词汇，它正在变成你触手可得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是你的宠物。摸一摸它，你看它还会跟我们摇头摆尾巴，而且呢它还能听得懂你的指令，可以跟你对话，非常的治愈。那关于价格嘛，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大概是几百块钱，普通消费者也可以轻松入手。
1: 这家2000平米的 AI 应用商店有500多种商品，涵盖教育、娱乐、休闲、健康等多种场景。对新技术感兴趣的人可以在这里尝鲜。
3: 这个之前卖多少？
4: 现在都是8000，
5: 应该是8500。
3: 我听说这个之前要几万块呢。
5: 对，现在
3: 价格打下来了。
1: 从几百块的赛博萌宠到8000多的消费级外骨骼 ，AI 产品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
0: 夏日清甜爽口的限制奶茶是很多人消暑解渴的首选。有人购买大杯奶茶之后呢，习惯常温放置，慢慢饮用，常常一杯奶茶呢喝上好几个小时。医生提醒，限制奶茶营养成分复杂，常温开封放置超过2个小时，会暗藏不小的健康隐患。
6: 记者走访发现，不少人认为奶茶没有变质、没有异味就可以放心饮用，殊不知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可能在长时间放置的奶茶中大量滋生，尤其是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更是微生物繁殖的温床，饮用风险不容忽视。
7: 奶茶富含糖分、鲜奶、果肉、谷物小料，营养充分，水分充足，非常适合大肠埃希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致病菌生长繁殖。
6: 目前限制奶茶暂无专属强制保质国标，可参照普通饮品食品安全规范饮用。从饮品特性来看，不同种类奶茶的变质滋生细菌风险差异明显，配料丰富的芋泥、麻薯、鲜果类奶茶滋生细菌速度最快，酸甜口感的柠檬茶自带轻微抑菌效果，相对更耐放，配料简单的纯茶类饮品存放安全性最高。
7: 我们建议市民现做现卖的奶茶尽量在开封后2个小时内喝完，如果一次性喝不完要及时密封放进冰箱冷藏，低温可以抑制细菌繁殖，但绝对不可以隔夜存放。一旦奶茶出现发酸、分层、起泡、异味等变质情况，一定要直接丢弃。
6: 医生提醒，变质奶茶产生的细菌毒素耐高温，即使重新加热也无法彻底去除，饮用后即引发急性肠胃炎，出现腹痛、腹泻、呕吐等症状。

0: 夏季饮用限制饮品，建议按需购买，少量多次，避免大量囤积久放，养成健康的饮品饮用习惯，守护自身肠胃健康。
1: 好，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今天的围观天下。前两天在河北沧州，一段寻常却罕见的家庭片段感动了很多人。视频当中，101岁的老人家喊82岁儿子吃饭，儿子应了一声好，老人顿时眉开眼笑，连连说来了来了。
2: 侄子，
3: 今天下了，
2: 少爷，
3: 美好
2: 直到听见了我爷爷。
1: 小哥。
3: 吃饭了，来了。我感觉我爷爷太幸福了，82岁还有爸爸喊自己吃饭，他也会一直给爷爷夹菜啥的，让爷爷吃这个吃这个。82岁还有爸爸喊吃饭，这大概是人世间最奢侈的幸福了吧？也祝老人家都健康。 在教育的世界里，哈，苦口婆心、歇斯底里都不如亲身示范来的直接。咱们来看一位姐姐的硬核教育现场。为了阻止弟弟不玩门缝，姐姐用一根黄瓜演示门夹手，一看黄瓜被夹成两截儿，一旁的弟弟瞬间秒懂。弟弟，你看好，看到没有？来，来试试，来。 来，弟弟拿海鱼来吃。秒怂，果然言传不如身教。自此以后呢，在弟弟的世界里，门缝就等于危险。 虽然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近来几天全国多地呢都在下雨，但是最高温度呢还在持续在30度左右。不过，在黑龙江大兴安岭新林区立秋之后呢，部分河面直接结起了薄薄的一层冰碴子。

0: 你在南方露着腰，我在东北裹着貂。黑龙江绝对尊重立秋，没有秋老虎，主打一个速冻模式。不过呢，也有气象爱好者分析，这是受冷空气的影响出现的断崖式降温，并非大面积的封冻。我们再来往下看，那近来呢，在宁洛高速安徽蚌埠段，一辆小货车的档位刹车双双失效，无法减速停车，车上还有4.5吨货物，拉手刹呢容易导致侧翻或者轮胎爆死。在这个危急关头，安徽蚌埠、亳州两地交警接力护航约80公里，并不停地安慰司机走应急车道，我们在后面护着你，不会有事儿的。最终小货车燃油耗尽，逐渐停了下来，驾驶人安全脱险之后哽咽着跪地致谢。
1: 当减不掉了，刹车没了。
2: 走，应急车道，我们在后面跟着你，我们在后面跟着你，就不让你老老是来回晃，千万不要往车道上贴，我们在后面都护着你了，不要害怕。
3: 一拉手刹，一拉手刹就贴，一拉手刹就贴。
2: 千万不能拉手刹，你就一直跑到没有油。我在后面护着你了，不要担心。我们是高速交警，有我们在，你不会有事的啊！你要全神贯注，集中精力。千万不能拉手刹，这个车辆比较多，一定要把这自己的油给它跑完，听明白没有？一定要把油跑完。
4: 第一安全交给广东警方。
5: 好，
2: 拉丝好。
3: 下回时间。
1: 下回。这没事没事。
3: 听好了
1: 。啊，手刹。
2: 哎，车，把你喊一车，你车，别。
1: 谢谢，要不然我要谢你，
0: 这救命啊！这一跪是死里逃生之后的感恩，要感谢交警同志的危急守护。这一声别害怕，是给司机们最踏实的承诺。我们再来往下看哈，近来呢，在内蒙古的一条公路上，一群羊不急不慢地横穿马路，让迎面而来的车辆犯了难。没想到哈，突然远方跑来一只牧羊犬，上前将羊群迅速赶开，随后呢还转头看向了车主，仿佛在示意，看我帮你处理好了，可以过了。
6: 看什么狗来撵我哈？看大爷现在哇哇的。
0: 这可真的是刻在基因里的守护本能，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自主完成了护群任务。我们再来往下看，近两天呢，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国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强风和暴雨天气。那么面对强劲的风力，高楼大厦如何在极端天气下保持稳定呢？来看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125层的1000吨阻尼器，当强风到来时，它以产生反向运动的方式抵消大楼的摆动，帮助摩天大楼在极端天气下保持稳定。
7: 受白海豚影响，位于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125层的1000吨阻尼器出现了明显摆动。昨天16点，单边摆幅约50公分。
8: 这座千吨阻尼器采用电涡流阻尼技术，设定的极限值是单边摆幅2米。当大楼在强风作用下产生摆动时，1000吨重的阻尼器以产生反向运动的方式来抵消大楼的摆动，消耗风力等外部力量产生的能量，帮助632米的摩天大楼在强风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保持稳定。
0: 这个阻尼器呢，昵称上海慧眼，重达1000吨，由12根25米长的钢索悬吊，采用中国自主研发的电涡流阻尼技术，也是全球最重的同类装置。这就是咱们中国科技的力量。好，我们再来往下继续来关注主食呢，吃太少人真的是会越饿越累。我们知道很多人为了减脂呢少吃主食，结果整天昏昏沉沉，浑身乏力，这其实呢是错误的。主食当中的碳水呢会转化成葡萄糖，是咱们的身体和大脑最主要的能量来源，主食摄入不足容易葡萄糖匮乏，甚至会引发低血糖。而粗粮带来的维生素B 族维生素呢，也可以直接参与身体能量代谢，吃得不够就容易疲劳嗜睡。每餐建议吃1拳头主食，粗粮占到1/3。注意哈，别拿甜食、甜饮料替代主食，这添加糖只会造成血糖大起大落，过后呢更加疲惫。另外，红肉吃太多。 吃太少呢也会累。红肉呢可以补铁，帮助氧气运输，还能够预防肌肉流失。每周啊，红肉总量不超过500克，优先选择煮炖等低温的做法。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今年上半年，安徽民营经济稳健开局，强力支撑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年终经济新发现，今天为您解码安徽民营经济量质齐升的奥秘。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张希明主持并讲

0: 划。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安徽各地把防汛防台风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实，全力守护百姓安宁、社会安定。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年上半年，安徽民营企业增至226.96万家，整体呈现出56789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但与此同时，不少民营企业也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挑战。如何进一步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合肥洛港公园，那我旁边的这辆无人驾驶观光巴士呢，是安徽本土民营科创企业中科新驰的落地示范项目。那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在这里累计行驶了超10万公里，服务的游客呢也有上10万名。
2: 车厢内，企业软件开发技术负责人于杰正带领团队采集实地运行数据，把自动驾驶技术从实验室推演转化为真实开放场景下安全稳定的商业化运行，对车辆实时感知、应急处置能力都提出极高要求。
3: 以前大家可能觉得自动驾驶只要是识别到红绿灯、行人、车辆这些就可以了，但是真正的运营过程中啊，难点远远不止如此。这样的开放道路场景，然后会遇到我们的游客突然横穿，然后孩子跑动这样的复杂情况。
2: 面对新场景带来的新挑战，如何能够快速提高技术攻关能力，这是广大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共性问题。为破解痛点，安徽打通大科学装置资源壁垒，推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科研平台向民营企业开放。这一有力举措直接促成中科新驰与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共建智能驾驶技术联合实验室，企业底层技术能力得以不断加强。
3: 组织了算法、软件、测试、运营等多个团队持续攻关，让我们的自动驾驶系统具备了这个持续学习、持续进化的能力。对我们来说，安徽的支持不只是一个环节，而是从我们的成果转换到产业应用的这个完整链条。
2: 如何把科技创新作为撬动民营经济提质升级的核心引擎，这是当前全省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的难题。安徽给出的打法是引导民营企业主动对接国家和区域科创布局。目前，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对民营企业可提供科技服务超340项，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25个领域。通过平台开放、产学研协同等举措，破解研发瓶颈。
4: 科技创新是安徽省民营经济发展的底色。我们形成了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到高新技术企业、独角兽企业、领军企业的梯次培养格局，在这一格局下面，我们民营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2: 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高技术工业增加值增长40.6%，实现高速增长，催生了一批前沿领域新技术、新产品。在科大讯飞，记者见到了刚刚从印度尼西亚拓展市场归来的毛雅欣。这次他将企业搭载讯飞星火大模型、语言理解、多模态交互等能力的 AI 黑板推广到了更多东南亚学校，预计这一产品今年的出口量将超过10000台。
5: 因为我们的产品已经入校了，我们的黑板在课堂当中能够通过虚拟人给它进行交互，学生也更愿意参与到课堂互动当中来，对我们的 AI 黑板是非常满意。
2: 好产品迎来好市场，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保持10.8%的两位数增长，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冲到了39.2%，占全省外贸总值的一半以上。安徽民营企业凭什么能跑出这么快的增速？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了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负责人曾宪兵向我们介绍了刚刚出台的安徽省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这一文件从降本减负、融资赋能等多方面为民营企业纾困解难，
6: 实施民营企业登峰计划，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做优做强中小企业，在促进发展上开展产业链生态建设，实施民营企业出海和企业家领航计划，积极为民营企业发展呢赋能。
2: 与此同时，全省各地也在积极行动。阜阳市紧盯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难题，推出专项补贴

0: 业和免费诊断服务。安庆聚焦民营企业融资慢、审批繁痛点，落地全省首单免审急贷业务。蚌埠市率先出台智能传感产业促进型地方性法规，其同步开放的公共技术平台、丰富的要素供给，让落户短短两年不到的华兴微纳公司就逐步成长为 MEMS 晶圆行业龙头企业。
1: 在政务服务方面，地方政府主动帮我们梳理政策，解决落地

0: 数 95.9%， 规上民营企业数 5.68 万家，占全部规上企业的 90.9%。 民营企业贡献了全省五成税收、六成地区生产总值、七成技术创新成果、八成城镇就业和九成企业数量，实现了质量、效益双提升。
1: 本台消息，今天上午，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研究省政府党组和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2: 会议指出，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肯定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深入分析当前形势，就做好下半年工作，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系统部署。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战决胜下半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突出重点，着力攻坚，逐项对照全会部署，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坚持专业化设计、精准化布局、体系化推进，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多元功能，推动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发展，千方百计扩内需优供给，围绕产业六张网建设、城市更新和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城乡融合发展等谋划一批重大项目，增强消费新动力。要抓好要素配置、财税金融、农业农村、国资国企等标志性改革事项落地，发挥世界制造业大会等高能级开放平台作用，巩固外贸良好发展势头，统筹抓好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等工作，扎实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工作。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增强政府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3: 8月1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并讲话。
4: 张希明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24日党外人士座谈会和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服务中心大局中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发挥人民政协侨务资源优势，更好凝聚侨心侨力。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充分认识我省上半年来之不易的发展成就，坚定信心，扎实推进下半年专题协商、民主监督、重大课题研究各项履职工作，助力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新贡献。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政协委员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按照省委部署助力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总结报告，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等参加会议。
1: 8月1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陶明伦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张运生和党组成员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副主任王翠凤等列席。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找准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忠诚履职，担当作为，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推动美好安徽建设取得新进步、新成效，以优异成绩 迎接省第12次党代会胜利。

0: 召开会议，强调要服务发展大局，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紧盯年初省人代会确定的主要经济指标预期目标，进一步加强财政经济工作监督，围绕省委全会明确的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中心任务，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和监督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聚焦民生关切，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围绕居民增收、教育、医疗、养老、食品安全等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事项，加快推进法规修改工作，认真开展执法检查，深入开展关注民生提建议五级代表在行动，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地落到基层，体现在居民群众生产生活之中。要树牢底线思维，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党建引领，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推动人大党的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安徽把防汛防台风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实，确保应对举措到位、转移避险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全力守护百姓安宁、社会安定。
2: 我现在是在六安市霍山县的佛子林水库，可以看到在我身后100米左右的位置就是水库的溢洪道。目前溢洪道的6孔闸门已经全部开启，洪水正以每秒钟600立方米的流量倾泻而下，有效降低水位，腾出库容，确保水库和下游的防洪安全。
3: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佛子岭水库水位已经超过120米，超汛限水位1.4米左右。目前水库正按照省水利厅调度指令精准控泄，强化监测预警，
4: 每小时滚动做我们的洪水预报，密切观察水雨情的情况，根据我们的苏州南山平台计算出水库的来水情况，为调度决策提供依据，充分发挥水库的旋风调速作用。
3: 受强降雨影响，辟河来水快速增加，横排头站今天20:36水位涨至警戒水位54米。安徽省水文局正式发布辟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行程。截至目前，天长市57座中小型水库、桐城市19座水库超汛限水位开闸泄洪，马鞍山市和县共有11座水库开闸溢洪。今天早上8:30，安徽省长江干流沿线最大泵站引江济淮西兆县渠首引江枢纽凤凰井泵站开启闸门，自排西河流域涝水入江。
5: 接上级调度命令，目前泵站24扇低孔闸门全开，已排出西河流域涝水176万立方米。
3: 今天早上，台风白海豚进入安徽宿松，宿松县全力以赴落实落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
6: 不间断巡查值守，对高空设施、树木、排水隐患发现一处处置一处，快速清零风险点位。
3: 在前山塔范乡板仓村，持续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施工便桥被冲毁，村民出行受阻。一名患有肺气肿的老人突发高烧，情况危急，相关部门火速开展救援，想方设法将老人转移就医。
7: 结合水位、路况开展综合研判，经过近30分钟的紧张救援，成功将患者安全转移，并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治疗。
3: 黄山、宣城、池州、芜湖等地深入村组、入户开展防灾避险宣传，提高群众防范意识，同时做好高风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
8: 坚持防患未然，第一时间组织群众有序转移，妥善安置并配齐生活物资，筑牢群众安全防线。
9: 对我们这些老百姓、孤寡老人特别的照顾，一天3顿，住得好，吃得好，还有给我们量血压、查身体。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淮河上游出现明显降水过程，淮河王家坝水位持续上涨，水文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测报预案，将日常每日4次常规测报加密为逐小时监测，关键时段实行实时报送。
10: 加密了人工降水频次，哪怕风雨再大，也要定时到监测端面校核数据，确保自动监测数据准确无误，守好王家坝这道水文关口。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13号前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局部有大暴雨， 14号，江北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大雨。
11: 在14号之前吧，我们省都会受它外围环流的影响，造成这种持续的降水的。在11号的夜间到12号呢，淮北的地区，包括大别山区这一带呢，还是会有暴雨的出现，局部还会出现大暴雨。需要关注累计降水量大带来的城市积涝，还需要关注山区地质灾害的滞后性。
3: 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向全省各市发出指挥部2号令，要求组织各领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专项行动，落实人员转移和风险管控措施，对超汛限水位水库逐步分析，对超警戒水位河道要上足人员巡查，并加强集中安置点管理和服务，
12: 把防汛防台风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实。全省共有3.3万名防汛报保责任人下沉一线，累计转移7.9万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相关情况，坚持以防为先，以打促防。自去年7月以来，全省连续12个月实现案件和损失同比双下降。今年1至7月分别同比下降38.6%和44.2%。全省打击治理电诈犯罪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13: 我省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为牵引，各地聚力开展专案攻坚。1至7月，我省打击处理电诈及关联犯罪违法人数同比上升了13.7%，依法联合惩戒2621人，拦截现金9169万元，黄金17.6千克。
3: 同时，全省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反制劝阻体系，今年以来已成功见面劝阻38000多人，依法向被骗群众返还被骗资金2.8亿元，深入开展反诈宣传，今年以来已开展各类反诈宣传活动5900多场，发送提示短信10亿余条，深入开展断卡行动和涉诈人员管控，筑牢全社会反诈坚固防线，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14: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已连续举办14届，安徽12000多家创业企业和团队借助大赛搭建的平台，实现成果高效转化。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往届大赛获奖企业，去探寻他们的成长故事。
15: 位于合肥新战区的盛源半导体是一家第三代半导体晶圆检测公司，自去年底投产以来发展迅猛。目前公司晶圆检测月产能达到1500片，并保持着每月20%以上的增速，订单供不应求。
16: 公司的一个核心优势是我们的检测设备测试据自主研发生产，测试程序自主开发，大大降低了我们晶圆检测的一个成本。上周签了7家意向客户，现在的订单量很爆满的。
15: 很难想象，仅仅在1年前，盛源半导体还深陷在初创企业的发展困境中，手握成熟的半导体封测技术，却由于资金缺口巨大，技术转化停滞，市场拓展步伐受阻。
17: 半导体的行业是一个高智力密度、高资本的一个行业，那么我们的第一步困难就是我们资金困难。比赛回来之后呢，就得到了很多的资方的青睐。第一轮的种子轮呢，我们已经融到了1000万，是社会资本给我们投资的。
15: 徐李庆口中的比赛是中国创新创业大赛。2025年，公司凭借自主可控的半导体封测技术，从市赛晋级国赛，最终斩获全国赛初创组优秀奖。这一路的优异表现吸引大量投资机构关注，公司很快便完成了1000万元种子轮融资，更依托大赛配套扶持政策，获得房租减免、人才补贴等，全面打通技术落地的堵点。
17: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它帮助我们打破了初创企业在融资和市场拓展上的信息壁垒，将我们的技术优势迅速转化为资本市场认可度和产业上下游的信任度，得以将实验室里的创新技术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5: 不单单在合肥，位于阜阳界首市的天弘新材料同样借助这场比赛实现了快速成长。公司最新的干法超薄超强半固态电解质隔膜项目目前已进入量产前中试阶段，产品具备耐撕扯、耐高温的优异性能。
18: 目前呢，我们在推动各项性能的一个测试，在明年的年初然后进行一个量产。这款隔膜啊，会运用到我们现有的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带来的整体的一个产值会占到40%左右。
15: 从市赛、省赛到国赛，企业一路晋级，当地科技部门

0: 则全程跟踪服务，在帮助企业获批科技担保贷款、省级财政专项支持的同时，还搭建资源对接渠道，深化产学研合作，提升企业核心研发能力。
1: 积极的和四川大学等对接，获得了很多的高校院所在技术方面的一些支持，组建了高等研究院。
0: 以赛选优，以赛赋能，大赛强化赛事配套服务，集聚全链条创业创新要素，为科创企业成长保驾护航。自大赛举办以来，安徽先后有12000多家创业企业团队参赛，其中251家企业获得国赛奖项，5家企业成功登陆 A 股上市，培育壮大了包括爱可兰、九韶智能、西河航空等在内的一批深耕高端制造、新材料、航空航天等领域的优质科创企业，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借助大赛这个平台展示创新成果，对接资源机遇，发掘一批高水平科创项目与优秀团队，助力安徽科创园区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强化智能化技术支撑，通过源头分类设施升级、终端收运智慧监管、末端处置绿色循环，构建起厨余垃圾全链条治理体系。
4: 我现在是在长丰县一个月前新建成投入运行的厨余垃圾处理厂，前端分类好的厨余垃圾会在这里进入全套处置流程，完成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5: 在现场，全自动化预处理生产线依次完成分拣、破碎、除杂、油水分离等工序后，厨余垃圾被精准分离为固渣、有机废水和废气油脂。
6: 有机废水产生沼气发电之用，形成了沼气发电加光伏绿电互补的绿色能源矩阵，实现能源自给与绿电替代，同步年提取约1200吨非食用油脂，可作为生物柴油原料。
7: 项目建成投用过以后呢，补齐了我县生活垃圾分类末端处理的短板，解决了以往厨余垃圾外运收运区域未能实现全覆盖的问题。
5: 在补齐末端处理短板的同时，收运环节的智慧化转型也在同步推进。在滁州市这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中控室大屏上，所有厨余收运车辆的实时位置、行驶轨迹、停靠点位等数据一目了然。
8: 通过平台规划最优收运路线，减少车辆空跑绕行，车载监控车辆轨迹全程留痕，消除违规收运、混运生活垃圾的操作空间。
9: 推进餐厨垃圾收运数字化改革，将全市所有餐厨垃圾专用车辆统一接入智慧环卫运营监管平台，实现一车一档案全程可视化监管。
5: 为提升餐厨垃圾分类效率，亳州市计划今年年底前在核心片区全部建成智能分类驿站。在谯城区溧阳春都小区，此前小区内设置的70多个露天垃圾桶环境问题突出，保洁压力大，前不久7个封闭式智能分类驿站投入使用。
10: 这个设备啊，特别的便民，很有科技感。我们在投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的时候，不需要接触就可以直接投放。
11: 原来它用的都露天垃圾桶，气味也比较严重。现在周围也干净了，气味也没有了，而且人家的工作量也减少了。
5: 一步步织密厨余垃圾全链条治理网络，目前安徽已建成厨余垃圾处理设施39座，基本满足城市处理需求。
12: 2026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工作将于9月初开始。今年安徽省成人高考继续实行网上报名、网上确认和网上缴费。
13: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13: 再见。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
3: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4: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5: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3: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你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省大部仍有明显的降水，因此图中橙色和黄色覆盖的区域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请注意防范，同时请注意山洪灾害发生风险。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艾滋病、乙肝和丙肝通过血液、性接触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播。来看具体预报，
3: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7.2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4到30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多降雨。淮北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亳州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宿州暴雨转大雨，23到27度，蚌埠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阜阳中雨，25到30度，淮南中雨，24到28度，滁州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六安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马鞍山中雨，25到30度，芜湖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宣城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铜陵阴转中雨，26到31度，池州阴转小雨，25到32度，安庆小雨，25到31度，黄山市小雨，24到33度，雪华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3到28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22到28度。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

0: 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2: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6亿人、13.31亿人、2.49亿人和3.05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91%提高到95%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5: 目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 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2: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银龄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5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6: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2: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5，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7: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
0: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2: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8: 喷射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2: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 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

0: 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1: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3: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

0: 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1: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0: 十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1: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0: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2: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3: 想放水看一下塘。
2: 这样好了，你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0: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三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4: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5: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晋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6: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5: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释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辑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7: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2: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 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七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十号表示，该国超过7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95%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十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十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做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十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十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十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七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贞传奇。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豪华。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
9: 时间长
8: 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朝代更替频繁，各国皇室贵族之间的斗争更是激烈无比。本剧故事发生在北齐都城邺城，一位普通少女陆贞无意之中进入了北齐的宫廷，在这个纷乱的时代演绎出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女性传奇。

0: 再喝一杯。哎，美人，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1: 来呀！
0: 你别急着打，美人，
1: 来，
0: 再喝一杯。

0: 太医，你知道本宫向来不爱听废话。启禀皇后娘娘，皇上春秋已高，微臣多次劝他要保重龙体，可是今天我听宫女们说，午后起就一直与郑美人饮酒作乐，这才引发了中风。拖下去，掌毙。
1: 下去吧，
2: 皇后饶命！皇后饶命！
1: 皇上的身体什么时候才能够康复？这，
0: 说，
1: 就这两天的事了。
0: 我怎么觉得，就是今天的事呢？
1: 皇后娘娘，
0: 应该怎么做？
1: 你自己看着办吧。啊，这，清强，是，
3: 快去把颖儿搀进宫来。另外，
1: 告诉父亲大人，把我们娄家的兵马集结，在和利门外待命。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啊？
3: 皇上派常广王去东海巡视。
1: 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我可不想颖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0: 娘娘放心，
1: 清强马上去安排。皇上，可惜呀，你再也见不到你最心爱的儿子了。
0: 皇上，皇上驾崩了。
4: 干宁元年，文宣帝意外驾崩，大行之前并未公布继位人选。其实，故皇后御室育有长广王高湛，继皇后娄氏育有长山王高衍，储位突然空悬，朝政一时大乱。

0: 王爷，你现在进京，不正好中了楼皇后的计了吗？
1: 我知道娄氏会趁机对付我，但如果我现在不回去的话，我可能永远都见不到我父皇了。

0: 燕儿，你是长子，皇位自然应该由你来继承。
1: 不行，母后，这个皇位是阿湛的，我不能要。母后明明知道父皇心仪的太子人选一直都只是阿湛，而我母后，我知道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我们大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可阿湛不一样，这两年他一直在处理朝中上下事务，所有人都已经默认了他的位置。
0: 其他的事情我可以由着你，唯独这件事情我不能再让你犯糊涂。我告诉你，这个皇帝你是注定了，好不容易才让你父皇咽了气，我绝不允许再有别人压在我们母子头上。
1: 母后怎能说这样的话？你当初不是挺喜欢阿湛的吗？
0: 你当我是疯了？他的娘当年抢走了我的皇后位置，他又差点挤走了你当了太子，我恨他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喜欢他？我装了这么多年的贤惠后娘，今天我总算可以说句真话了。还愣着干什么？再过两个时辰就是登基大典，还不快服侍皇上沐浴更衣。
1: 母后。
2: 皇上。
3: 皇上。

0: 姑妈，您别生气了。常山王，啊不，皇上听信慈孝，一时不能理解您的深意。哀家花了多少心血，才把这个皇位送到他面前。他倒好，只顾着兄弟情深。高湛那小子聪明的很，早就猜到他娘的死和我们有关。
1: 要是等他当了皇帝，还有我们娘儿俩的活路吗？
0: 姑妈，您放心吧，叔父那边不都已经安排好了吗？皇上的性子虽然左了一点，但只要顺利的登基之后，慢慢的，他也就能想通了。我们娄家的小辈里，就属你最聪明。如果一直让你做我的贴身侍女，那真是委屈了。
2: 刚好内侍局的刘尚荣刚辞了官，你就索性去做这个上侍女官，掌管内侍局吧。多谢皇后娘娘。常山王为先帝长子，依例应登基为帝。臣等奏请皇后娘娘，速颁诏令。 令常山王承继大统。娄大人，你这话就不对了。常山王殿下虽是先帝长子，可你别忘了，长广王殿下才是真正的嫡皇子。他现在还没有回京，你就急着拥立常山王殿下，到底是何居心呢？
3: 张相，你说话小心点。常山王乃皇后娘娘亲生。 怎么不是嫡子啊？皇后娘娘微臣并非对您不敬，只是当年柔然公主遇事进宫，您是主动将正式之位让出，依旧许持妾室之礼。长广王殿下是玉皇后所生，按血统，自然要比常山王殿下更尊贵。长相。
4: 您是三朝老臣，自然是一言九鼎。只是常广王外出祭天，已经一月之久，现在又与宫里失去了联系，常言道国不可一日无君。哀家也是无可奈何，才想让衍儿担此重任。先帝呀，你怎么去的那么急呀？哪怕留下一言半语，我们孤儿寡母。
0: 也不至于如此凄惨啊！皇后娘娘，母后，我可以先替皇帝监国，等他平安回来，再让他继位也不迟啊。主公，长相，先帝暴病而死，陈国魏国两国早已对我大齐虎视眈眈。我推举衍儿继位，并非为了私心，而是为了我大齐国运。
3: 在你眼里，我娄家果真如此低贱，连带着衍儿这个真龙天子，也不配继承皇位。皇后娘娘，老臣不是那个意思。丞相，娄氏陈兵5000以包围相府。罢了，娄大人，老臣附议。
5: 拥立常山王登基为帝。臣等恭请常山王继承大统。
0: 还不快去走廊拿龙袍来，给皇上穿上。

0: 怎么样了？这一切和我们想的都一样。进了酸的龙袍，在太阳底下晒久了之后，风一吹，立即开始破洞。这会儿，大臣都在说是上天示警，不让王爷登基。皇后娘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宣布暂停登基大典。一切等场馆王殿下回来之后，再做定论。这就好。
1: 这个娄氏诡计多端，要不是我们早有防备，阿占的皇位肯定就这样被他抢了。哎，阿占有消息了吗？
2: 公主，你先别着急，殿下肯定正急着往回赶呢。只要等他到了京城，一切就好办了。哼，
1: 到时候我再慢慢跟娄氏算账。
3: 王妃，宫里说王爷在朝阳地方发病了。
1: 皇后娘娘让你赶快去照看呢。知道了，你快去禀告皇后娘娘，就说我正在督着人熬药，等药熬好了，我自然会去看她。
4: 陈家，可不可以渡我们过河？你们那么多人，让我怎么渡啊？我每次只能送两个人过河。
5: 这样，朱叔，我带原路先走，你让后面的人陆续跟上。
6: 放心吧，朱叔，我肯定把王爷看得死死的。
5: 好，走。

0: 这可是侍卫们亲眼看到的事。长广王意外落水身亡，嫣儿，你现在可是唯一的皇子了。
1: 禀报皇后娘娘，张相和娄尚书带领群臣在殿外恭候长山王及您的奉驾。
0: 下去吧。
1: 是。
0: 这帮老顽固，现在应该没什么话说了吧？ 我们出去。嫣儿，从今天起，你这个皇帝就算坐稳了。
2: 母后，你实话告诉我，阿占的这件事情，是不是你做的？
0: 你胡说什么？我承认，我确实不怎么喜欢他，可他毕竟也教过我几年母后。我是想让你做皇帝，可我也绝不会害他。要不然，百年之后，我怎么去九泉之下对你父皇交代？ 嫣儿，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可是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等你登了基，你要给他封官大葬也好，追官封地也好，母后绝不会说一个不字。
2: 可是，
0: 高言，现在魏国的大军都快攻破我凉州城了，你给我想清楚，现在到底什么是最重要？
3: 在群臣拥立之下，常山王高演于是日登基，改元皇建，世称孝昭帝。
4: 母后娄氏，御重交为，亦犯幸承，养成先帝遗命，尊为神武皇太后。
3: 而一力将孝昭帝扶上帝位的太后娄氏，更成为高氏皇族的
5: 幕后掌权人，昊天有命，皇帝诏曰：王妃萧氏柔嘉诚信，克贤于礼，册为贵妃。
6: 等等，宣贵妃萧氏上殿。臣妾参见皇上。
7: 太后娘娘，
6: 贵妃平身。贵妃萧氏，深得朕心，现皇后为例，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8: 遵旨。
6: 还有，刑部兵部要速派精兵强将，限你们10日之内。
8: 必须查明长广王意外落水之事。遵旨。皇上有令，为庆贺登基之喜，大赦重犯，天下减负三成。皇上圣明，太后圣明。
9: 萧焕云这个贱婢，不过是个亡国公主，居然一点不知道收敛。龙袍的事我还没跟她算账呢，这会儿又来迷惑皇上，居然把凤印也弄到手了。
10: 可她毕竟还是个贵妃，皇上还年轻，所以才会被她迷得神魂颠倒的。依我说，咱们还是赶快广选美人进宫。
9: 到时候年轻漂亮的妃子一多，那个萧焕云就算再能专宠，就他那个臭脾气，皇上迟早也会厌倦的。嗯，
10: 算了，还好他总算顺利的当上了皇帝，我这颗悬了20多年的心，总算是可以放下了。恭喜姑妈，等过上些时日，皇上再给太后添个聪明伶俐的皇孙，到时候。
0: 咱们这大齐的国运肯定就更加固若金汤了。你呀，就你的嘴最甜。<笑>去吧，快去安排选妃的事。还有，高湛死了，柔然那边的人肯定会借机搞点乱子。你叫你叔父那边的人，留心盘查京城这几天进出城门的人。宁肯错杀3000，也不能放过一个。 是。还有，新皇登基，是不是该祝新前烧新祠了？早就吩咐过了，最多再过3天，写着皇建年号的新祠就会送到宫里来了。嗯，公主，你看这只鸟。
1: 跳得多欢呢！当年，阿占他总是会抓只小鸟放在我手心上，逗我开心。公主，你小声点吧。
2: 怕什么？我看他们敢乱说一个字，你们都下去吧。
3: 是。
0: 阿占，你放心，你的仇我一定会找罗氏。 慢慢替你抱回来。我要让他白发人送黑发人，我要让他断子绝孙。公主，你现在毕竟是一国贵妃。

这种话不能乱说。你以为我稀罕当这个破贵妃？我堂堂大梁公主，当年来到齐国的时候，说好了就是要当皇后的。要不是这个娄氏，我也不会和阿湛。这些年，我在后宫忍气吞声。可是现在。 我不想再忍下去了。既然高衍把封印交给了我，我就一定会用好这枚封印，替阿湛报仇，替我自己报仇，替他的母后报仇。阿玄，从今天开始，你就是王上仪了。内侍局这块重地，你绝不能让娄清强那条走狗独大。是。 从今以后，整个后宫就是我的天下了。

0: 来来来来来，啊，江大人，看在我们陆家三代皇上的份上，你就帮帮我们吧。
1: 哎呀，老陆啊，这不行啊！啊，咱们是多少年的交情了，你这次啊，真是闯了大祸了。你看看，啊，好好的喜词，这，哎呀，给烧得这么黑啊！你说这皇上登基大典。 你这不是添堵吗？你看看，门外都是刑部的人，我就是有心帮你，那我也不敢呐。待会儿，他们内府局里的大人们来了，你可千万要好好认罪，不能犟嘴呀，否则死罪免不了，这活罪更难受啊。好自为之吧，我告辞了啊。
2: 老爷，这回连江大人都不帮我们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0: 还能怎么办？等死吧！你，哎呀，这些陶瓷怎么了？虽说有点黑，可以挺好看的，犯得着要我们全家的人头吗？你一个妇道人家，你懂什么？大家都说，这龙椅。 应该常广王来做才是。登基那天那样，是老天在发火呢。现在，太后娘娘正满城搜捕那些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我们家却偏偏把喜庆的青瓷烧成了不祥的黑丝。你说这不是往枪头上撞吗？
2: 这可怎么办呀？要不然这样，我们拿钱拿庄子赎命，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0: 晚了。
2: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就要交代了。老爷，今天不行，我们珠儿还小，他不能死啊！老爷，陆贞呢？全家人都被关在这儿，为什么偏偏就少了他？
3: 大小姐，他在官兵来的时候就趁乱从后院跑了。
0: 赶快把他找回来！老爷疼了他10几年，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哎呀，这大小姐她……
2: 住口！
0: 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珍儿，可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珍儿向来聪明，这几年跟着我做生意，门路也广了。你怎么知道他这次逃出去不是为了找帮手呢？再说。
2: 他就是不管我们自己逃出去了，好歹也为我们陆家留下了一条根。那我怎么办？那珠儿怎么办？老天爷呀，你为什么那么不长眼呢？爹，放我进去！
0: 珍儿，
2: 放我进去！
0: 爹，
2: 珍儿。
4: 交货期不是还有3天吗？到时候交不出青瓷来，你们再砍我们人头也不迟啊！爹，你看，我终于找到青瓷发黑的原因了。
0: 哦。

0: 嗯，对这批窑的青瓷，你真的有把握吗？
1: 爹，你放心吧，昨天晚上我查了一宿古书，又试了好多次，不会有问题的。
0: 爹知道你在制瓷方面有天赋，现在也只能看老天爷帮不帮咱们陆家了。
2: 时辰到，开窑。
1: 爹，我们过去看看吧。
0: 哎，
1: 娘，走，娘，走啊，走啊，快！

0: 老天有眼呐，我们陆家命不开绝呀！
1: 老爷，这回大小姐可把咱们给救了。
2: 是啊。
3: 江大人，你看这批瓷怎么样啊？
1: 胎形精致，釉彩流利，不错。哎呀，不错呀，就是太后她老人家看了，也会夸奖的。老陆，你养了个好女儿啊！啊，
3: 我女儿是很好啊，只可惜她是个女儿身。
0: 她如果是个儿子，那我们陆家可就有盼头了。哎，
1: 老陆，你就知足吧。京城谁不知道皇上陆家的大小姐？年纪轻轻的就执掌半壁家业，是你最好的帮手。不过你有空啊，得去查看查看这几十年的老窑口怎么突然间就烧出黑瓷了呢？
3: 是，谢谢江大人提醒，我一定查，我要看看是谁要害我们陆家。
4: 姐夫，赵全知道错了，赵全不该拿合金修窑，不该拿合金修窑，不该买便宜的木炭，赵全知道错了。
3: 你平时贪点银子，我念在你姐姐的份上，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可今天你倒好啊，3000两银子，全让你花在青楼里了。
4: 姐夫，
2: 老爷息怒，这事儿不都已经过去了吗？您就饶了阿全这一回吧。啊，
3: 哼，说得轻巧，刚才是谁哭着喊着不想死来着？
2: 是阿全是不懂事儿，可是他也是我们梁家唯一的独苗啊。我会打他，我会骂他，快给你姐夫磕头，说你以后再也不敢了。
4: 姐夫，阿全知道错了，阿全知道错了。姐夫，
3: 但凡我们陆家有一个儿子，我也不至于事事只能依靠外人。你走吧。啊，从今天开始，你把手里的对牌和账本全部交给真儿，还有采买的事情以后就不用管了。
4: 姐，
2: 那怎么行啊，他不是马上就要嫁人了吗？
3: 那也比我们陆家让你们赵家全回来强。
2: 哎，老爷，
4: 姐，这怎么办呢？

0: 好了，小姐，来。金铺钱庄染坊瓷窑，奶娘，我要不是看这些账本，我还真不知道咱们陆家有这么大的家底呢。
1: 那当然了，陆家可是京城有名的皇商啊。小姐，现在的采买的事儿也归你管了，虽说是件好事儿，可是你又要理瓷窑，又要理账本，哪有时间准备嫁妆啊？

0: 我爹不早就准备好了吗？那是老爷心疼你从小没有娘，给你安排了那么好的婚事，找的是守卫大人家的二少爷，连田产呐、房契呀，都是可乐劲儿的给你。小姐呀，眼看婚期就要到了，你这做新娘子的，也该给自己绣绣喜裙、喜被吧。
1: 奶娘，你知道的吗？我根本就不想成亲。哎呦，
0: 又说胡话，这不是胡话。我真的是想继续做生意，或者像小时候那样，跟着爹去西域走商队。我想烧出天下最好的瓷器，我还想把陆家钱庄看满整个大齐。可是，一旦成亲之后，这些事儿都做不了了。我的大小姐，可你毕竟是个女人呢。
1: 而且又是姨娘生的，你不可能一辈子做生意吧？奶娘，你怎么跟爹老是一个口气啊？我识文断字，陆家的生意在我手上一直没少赚过，我哪点不如男孩子了？这俗话说，
0: 女人嫁得好，这命才会好啊。再说等你嫁过去之后，再生一堆小少爷小小姐，那全家的妇人才会安心呢。
1: 不，我娘是个明白人。 他肯定也不愿意看见我一辈子困在深宅大院里面，而且我娘她说过，女人也是可以有自己的一番事业的。

0: 娘，娘，你怎么了？头疼。娘肯定是被昨天的事给吓着了。还好，幸亏姐姐聪明。不要跟我提这个小贱人，就是被她给气的。你说，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一个没有出息的丫头啊？你知道吗？
1: 那个贱人把你舅舅的采买的差事都给抢走了，那哪叫抢啊？姐姐本来一直就在帮爹做生意，顶多多管一摊采买，这不算什么大事。这还不算什么大事吗？你知道吗？他手上随便掌管着几万两银子的生意，可你呢？所有金银首饰加起来都还不值3000两，到时候他把钱全搂在自己的袋子里，我看你哭都来不及。姐姐不会那样的，再怎么说。 她也是陆家的大小姐啊，
0: 什么陆家大小姐？她就是个姨娘生的贱种。你说说你，你怎么就不争气一点，也学学写字管账什么的？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什么风头都被她一个人给占尽了。你就不想跟她争吗？
2: 争争争，我拿什么去争啊？谁让我有个不争气的舅舅，整天偷鸡摸狗的，在家里一点好名声都没有。你。
3: 猪，猪，姐姐，先喝点参汤啊。猪儿还小，还不懂事儿。什么还小？今年都16了，
1: 那个小贱种10岁起就跟他爹学做生意了。
3: 按说呀，老爷做的不对，他怎么能把堂堂皇商家正夫人晾在一边，却让一个庶出的女儿管家呢？
1: 哎，为了这事儿啊。
3: 我都不敢去参加那些夫人们的聚会了，一提起这事儿啊，我这脸上一点面子都没有。老爷糊涂，咱可不能糊涂啊！这陆贞的本事是越来越大，早晚那陆家还不是他说了算？就算你不为我这个弟弟着想，你也得为猪儿着想，不是？
1: 你的意思是，我们还得再快点儿。
3: 来。
0: 姐姐，您喝参汤，都凉了。哎呀，好了，别哭了，你还不知道大娘，她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你别跟她生气了啊。
4: 她老说我没你上进，没你有出息。
0: 好了好了，别哭了，你不是喜欢这些吗？我这有好多，你随便挑一个吧。姐，这都是你的嫁妆，你舍得吗？
4: 废话嘛，从小到大你从我这摸走多少了？
0: 嗯。

0: 姐姐姐姐，我喜欢这条。
1: 嗯，让我看看。珠儿，你还是选条其他的吧，这珊瑚珠我不能给你。
0: 可是我就是喜欢这条啊。
1: 这条颜色不好看，你戴着也不适合，你还是选条其他的吧。
0: 你就是小气，就是舍不得把好东西给我。我就要这个。珠儿，
2: 吵什么吵，我在外面就听到你们在吵。
0: 他欺负我，他说好让我随便挑几件首饰的，我挑好了他又不给我。
1: 爹不是这样的，这条珊瑚珠
2: 我看看。真儿啊，咱们陆家的一半财产都给你办嫁妆了，还不够啊？这一条珠子又不值什么钱，你就送给妹妹吧。你，真儿，你这是翅膀硬了，就敢不听我的话了？你这几天好好待在房里，哪儿也不许去，让奶娘教教你女孩子三从四德的道理。珠儿，咱们走。
3: 老爷。哎呦，我的大小姐，你没事好好的惹老爷生气干嘛呀？你给二小姐不就完了？
1: 哎呦，奶娘，你不懂的。就算我爹罚我不准出门，可城外那几家铺子的生意我不能不管。所以啊，小环，你继续扮作我，穿我的衣服，读我的书，我呢就先走了。

0: 小姐说的该不会是这一条吧？对，就是这一条。爹，你看，
1: 陆老爷，咱们可是老相识了，老交情了。我就实言相告，它虽然漂亮，但是确实不太适合姑娘家用啊。
2: 为什么？
1: 这可不是普通的红珊瑚，这红色呀，全是被麝香给染过的。这东西啊，一般是宫里的娘娘不想生孩子的时候才戴的。
3: 刘兄，这串珠子我就买下了，啊！我还想顺便打听一下，这京城里除了你们家宝号里有卖这种红色珠的，是否还有别的宝号也在卖呀？今日朝堂，今日新皇登基，大赦天下。
4: 进城的人都要动，那你看那边都是柔然人，不让进。
5: 行了，咱们走，咱们的吧。
6: 这怎么办的？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呢？我这还有急事儿啊！
7: 急死我！
6: 就让你说说，
5: 我这还有急事儿啊！
6: 这怎么办？都死人了，
8: 可不是吗？
6: 说我们也没害，
9: 出什么事了？
10: 这不让进，
6: 不让我们进去呀！
11: 你们别担心。
12: 长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贞传奇》。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3: 阿正，
12: 若是
13: 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装书璀璨篇章。
1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 再无难以置信。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陆贞传奇》精彩内容。
14: 远程。
15: 人生在世，谁不会遇到需要帮忙的事啊？你快走吧。
16: 追风高湛，皇太帝之位。
17: 臣弟领旨。
15: 我记得你讲过，鲜卑有个古老的风俗，小叔是可以娶寡嫂的。此事事关重大，你万万不可。有什么不可？
13: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下集更精彩。
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8: 一用就会。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
0: 时间长，
2: 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9: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
3: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姑娘，你是不是在帮他们？是呀，总不能让他们大半夜的在外面住吧？还好我家在城外，有一些空房子。其实我也是柔然人，我正好要进城办些急事，可是身上没有路引，你可不可以帮我？啊，我知道这样说话有些冒昧，可我的确是有急事要办。刚才我看姑娘也是个能人，要不然这样，我把这把宝剑作为抵押。
1: 姑娘，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惹事的。
2: 龙泉鱼肠，欧冶子大师亲手制的宝剑，你恐怕不是一般人吧？你虽然会说柔然话，不过你说的不太标准，所以你肯定不是柔然人。不过我相信，能让欧冶子大师赠宝剑的，肯定不是坏人。走吧，我想办法带你进城。
0: 好。
3: 殿下，殿下，大师上人令我名，换我实车。

0: 进去吧。谢谢你们了。太客气了，没事儿。是啊。姑娘，谢谢你。
1: 你不用谢我，也算是你运气好，正好碰到我的湖商朋友愿意帮忙。姑娘，我看你是个爽快人。
0: 我就不多说了，如果下次有缘遇到的话，我一定请你喝酒。嗯。哎，等等，你的剑这么名贵，还是留着自己用吧。可是，人生在世，谁不会遇到需要帮忙的事啊？你快走吧。谢谢。
2: 属下已经打听过了，买珠子的人，他们说，听到小厮叫他赵老爷，而且衣着长相，的确是舅老爷的样子。果然是他，他居然如此恶毒。瓷窑这事儿，舅爷他惹了多大的娄子？大小姐也从没说过他一个字儿，可他……哎，
3: 谁在那儿？给我出来！
4: 爹。
2: 爹，这不会是真的吧？舅舅怎么会故意给姐姐准备那种嫁妆？珠儿啊，别害怕，
4: 这肯定啊，都是误会，误会啊！你记住，绝不能向你娘和你舅舅提起这件事情，知道吗？爹，你说。 姐姐是不是看出了什么，才故意不把那珠子给我的？嗯，
2: 你姐姐这几年都在跟着胡商买卖珠宝，我想，她之前肯定就认出来了。我错怪你姐姐了。

0: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坐着呀？你怎么了啊？
1: 娘，你告诉我，你有没有跟舅舅一起害姐姐？你有没有买过什么红色珠？
0: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我就知道，肯定是你跟舅舅。你们太过分了！你莫名其妙的发什么疯啊？你撞邪了吧？
1: 珠儿，我怎么可能去害你姐姐呢？你刚才说的什么红珠子、绿珠子的，我根本不知道啊！你真的不知道吗？
0: 你怎么了？你跟为娘说说啊？怎么了？没什么。
1: 既然娘你不知道，那就算了。哎，
0: 陆贞，你这个贱人！
1: 爹，都什么时辰了，一个姑娘家也不注意点。对不起啊，爹，铺子里的事儿太多，我一不小心就耽搁久了。
2: 珍儿，红色珠的事，你是不是早就看出来是你大娘做的？爹，这种事情过去就算了。我知道她一直不喜欢你，只是没有想到。
1: 他居然会用这种狠毒的法子。放心吧，珍儿，我不会把事情闹大，但是我会好好的治治他。爹，用不着这样的。你要真疼我，就别那么快让我嫁出去好吗？我还想在家里多待几年呢，而且我也放不下铺子里那些生意啊。
2: 哼，这是什么傻话？哪有17岁的女孩子宁愿留在家里也不愿意出嫁的？
1: 爹，我要是嫁出去了，将来谁来帮你打理铺子呀？
2: 唉，只怪你爹没福气，连个儿子都没有啊。
1: 爹，那咱们大齐女人管事做生意的可多了。我听说啊，宫里面还有女人在当官呢。我喜欢做生意，不想当什么少爷夫人。
2: 爹，
1: 我求求你，你就把我留在家里吧，我宁愿一辈子都不嫁人。
2: 珍儿，我知道你像你娘。 从小就有雄心壮志，跟着我做了这么些年生意，眼界也宽，手段也高。但是，女孩子毕竟是女孩子，是女孩子就得认命，嫁人才是你唯一的出路啊。好了，你睡吧。我今天过来只是想叮嘱你一声，别生你大娘的气。她是没见识的女人，家和万事兴。
0: 这些道理你懂的，嗯，放心吧，爹。早点睡吧。嗯。他的丫头告诉我，老爷今天在他房里待了将近一个时辰，两个人不知道商量些什么，只听到说什么金子、生意什么的。姐姐。
3: 这势头不对啊！按你说的，姐夫已经知道红色珠的事情是咱们干的，可偏偏装的跟没事人似的，不但没骂我，还悄悄叫街上的文书先生进府。难不成他想要？姐姐，我马上去找那个文书先生，花再多银子，我也要知道他给姐夫写了什么。我现在就去。
0: 长公主，您既然顺便，姑妈，该您致祭祀了。湛儿向来是先皇最疼爱的皇子，先皇也曾多次说过。
4: 他才是最好的太子人选，只可惜啊，天妒英才。王爷，你就这么走了，留下元禄一个人怎么办呢？王爷，
3: 皇姐，
5: 长公主，
3: 传太医，皇姐情况怎么样？
0: 我们的皇后，公主殿下只是悲痛过度，才突然晕倒的。快，扶进去休息吧。
1: 是。
0: 哎，慢点。香儿和湛儿一母同胞，难怪会如此伤心。就是哀家这些天，也夜夜难以入眠。
2: 为此，我特意向皇上奏请，追封高湛皇太帝之位。元符，
3: 是。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长广王高湛文武双全，才能卓越，昔英年早逝，特追封为皇太帝，钦此。臣帝领旨。
3: 王爷，奴才就知道你肯定还活着。王爷，现在不是你命中心的时候，一边请。哦，臣弟不孝，未能及时赶回宫为父皇送葬，更连累皇上和太后为我担心，请皇上恕罪。快起来，快起来，你回来就好，你回来就好啊。至于这个皇位，
4: 皇上。
5: 您是父皇长子，继承皇位自是理所当然，而我今日幸得皇太帝之位，更是喜不胜收。从今往后，我将鞠躬尽瘁，励精图治，辅佐皇上您振兴大齐。阿占，从今往后，你我兄弟二人齐心协力，大齐定能长治久安。
6: 皇上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长广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7: 殿下，你是如何脱险的？说来话长啊。娄氏他对我下了毒手之后，可能知道柔然诸侯会对他报复，于是呢，他就加强了全城的戒备。而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位贵人的相助，所以我才能在那个时间赶到这里。
8: 哦，是这样。还是王爷您想的周全，我觉着吧，你就是没拿扇子的孔明，剃了胡子的萧何。
7: 哎，您非等到皇上颁布追封皇太帝的圣旨后才。

1: 当来到京城以后，我发现皇位大局已定，只能先稳住这储君之位，以后再另做打算。
2: 嗯，是。殿下，外面有位女官要我把这个东西拿给你。殿下。
3: 把他带进来。是。你们也都退下吧。是。参见长广王殿下。
1: 凭什么？是他派你来的吧？是。
3: 公主之前听闻殿下失踪，伤心重病，到现在还不能起床。 得知殿下生还的消息后，他激动不已，特地派我前来参见殿下。
1: 也真是苦了他了。那殿下有没有什么话要捎给公主呢？
3: 没有，她是皇上的贵妃，仅此而已。
1: 她真的这么说？都这么久了，她还是不肯原谅我。公主。 有些事情，你也该放下了。可是我不想放，不管他怎么恨我，我都愿意等。总有一天，他会知道我的苦处，他会原谅我的。高衍得的是痨病，就算他的母后用尽天下灵药，也没法从阎王爷那儿。 替他多抢回两年寿命。只要高衍没有儿子，到时候阿湛这个储君就能顺理成章的即位。我记得你讲过，鲜卑有个古老的风俗，小叔是可以娶寡嫂的，是吗？是的，可是公主，此事事关重大，你万万不可。
3: 有什么不可？
4: 这几年在王府，我不都一直在这样做吗？阿湛，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绝不再这样叫我。该死的高湛，哀家还真小看了他的手段，现在就霸住了储君的位子，算准了衍儿生不出皇子，是不是？青江。
5: 你马上下旨，给我广选美女进宫。
6: 可是，皇上向来都不愿意召幸那些美人。
7: 哀家不管，总之无论如何，一定要让衍儿尽快有了自己的皇子。到时候再想办法，把高湛的储君之位给废了。哀家千辛万苦才抢来的东西，绝不能被他再给抢回去。
6: 是，
8: 姐夫怎么能这么做呢？
7: 你说的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
7: 我的姐姐，我花了5两金子才买通那个文书先生，姐夫叫他来，就是来改遗嘱的。这仙陆贞那丫头要发财了，姐夫又给她添了5000两黄金的陪嫁。这万一姐夫要是出了什么事儿，珠儿的财产是由陆贞代管，
1: 那我呢？
7: 哎，恐怕只有2个庄子吧。再说那也值不了几个钱啊。
1: 那贱人可是要出嫁的，他什么也不给我，这个老混蛋他疯了吗？
7: 难怪红麝珠的事儿他一字也不提，原来他在这儿等着我们呢。姐姐，你看这样下去，我们会有好果子吃吗？要不然，我们先下手为强。
1: 你说怎么样？

0: 找个由头，再把婚期推上个一年半载。
1: 爹，你说的是真的吗？你别高兴得
0: 太早，我这样做啊，不是让你跟我去做生意。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只会看账管家，连花都不会绣。再不让奶娘教教你的话，你就是嫁出去了，也会丢我们陆家人的脸。
1: 没关系的，爹，只要您不让我嫁人。
0: 不是不嫁。
1: 是晚点嫁，你看你笑成什么样子，你怎么会那么高兴啊？因为真儿舍不得你，舍不得你嘛。<笑>小香，快把我刚买的新茶冲一杯过来。
2: 是。
1: 爹，待会儿你尝尝这茶，我早上刚喝过，有一股淡淡的兰花香味儿，可好闻了。
0: 兰花香，
1: 嗯，
0: 一定是湖上送的茶叶吧？
1: 嗯。
0: 老爷，爹，快尝尝。啊！哎，小环，你不是去帮奶娘的忙了吗？
1: 哦，奶娘让我先回来了。
0: 哦，你下去吧。嗯。我怎么没有闻出兰花香味儿啊？啊？不过这个茶汤还是很漂亮的。
1: 今天来，尤其去重要的话对你说。哦，您说。
0: 你是个倔脾气，有了什么事儿啊，你老是搁在心里，钻牛角尖儿，这样不好。人生在世，这个心胸啊，要开阔一点。有什么话要说出来，你有什么话不说出来，别人怎么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很容易误会你的。
1: 哦。
0: 再者啊，你呀，总是记着别人的好。 知积恩，不记仇，那不行啊！将来会吃亏的。以后你要嫁到大户里面做媳妇，那家里头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与阴谋。你要不多几个心眼的话，你怎么在家里立足啊？
1: 爹，
0: 人情世故方面呢，你历练的太少了。以后得空，我再慢慢教你吧。
1: 嗯。
0: 啊，对了。

这儿啊，爹，老爷。昨晚你跟我说的话，我想了一宿。如果你真的要是不想那么早出家，我就跟守备大人商量一下。

0: 这个是你娘最喜欢的东西，叫解五鸾钗。本来呢，我是想等你出嫁的时候再把它给你，可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鬼使神差的把它拿出来了。真儿啊，你娘本来也是出身名门的小姐，要不是生不逢时。
1: 大小姐，大小姐，不能去啊！大小姐，大小姐，不能去啊！大小姐，大小姐，让开！大小姐，你就别为难我们了。刚才夫人发话了，说大夫正在给老爷看病，谁也不能进去。让开！站住！大娘，我爹怎么样了？你还有脸？来人，把这个谋杀亲爹的小贱人给我绑起来！小梅。
2: 去叫族长和长老们来，就说我们陆家发生了忤逆案子，要他们来主持公道。什么？你胡说！我根本没有杀我爹。
1: 你爹就是因为喝了你端给他的茶水才死的，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要抵赖？
2: 我不是，你说谎，我爹根本。

0: 弟妹啊，仅凭一杯茶水，就说你家大小姐谋杀亲父，这也太草率了吧？
1: 对呀，就算是中毒，也可能是其他人下的手啊。族长老爷。 要不是铁证如山，我也不敢相信，竟然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自己的生身父亲。这是我家老爷刚改过的遗嘱，千您过目。
0: 于死后，陆家财产一分为二，两女各半。令陆珠生子之前，其所有财产一皆委托长女陆贞掌管。
1: 这所有财产，陆家这也太……族长老爷，这个小贱人就是想早日获得遗产，这才故意行凶。族长老爷，您德高望重，一定要为我们孤儿寡母做主。谋害亲父，这可是死罪呀！陆贞。
2: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遗嘱，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要不是证据确凿，你还想抵赖？陆贞这个小贱人就不应该活在这个世上。来人，把她给我拖出去，绑上石头，沉到后院池塘底下，给她的生身父亲偿命。我没有杀我爹。 我没有杀我爹，放开我姐姐，我姐姐不会杀人的，我爹绝对不是我姐姐杀的。
3: 祖儿，
1: 娘，
3: 闭嘴。
1: 族长老爷，我爹既然给我留了遗嘱，能不能让我看一眼？ 族长老爷，我爹既然已经决定把家财都留给我。 我要是有心杀他，我干嘛不等出嫁之后呢？我爹刚改过遗嘱，我就动手，那不是太傻了吗？再说，你们也都说了，我爹中的毒，除了我之外，还有可能是其他人下的手。大娘，茶是小环送来的，水是厨房烧的，你干嘛不审他们，偏偏指认定我一个人是凶手啊？
3: 这，就是姐姐最孝顺了，害死我爹的肯定不是他。
0: 你说的也有道理，小环在哪儿啊？
1: 小环，你说老实话，到底有没有在茶水里做过手脚？
4: 老爷，冤枉啊！茶叶是大小姐买的，水是厨房烧的，我只是冲了一泡就送到小姐房里去了，哪里有什么时间做手脚啊？
1: 不对啊，那时候我叫的是小香，怎么上来的换成是你了？
4: 小香，你过来，说说那会儿到底怎么回事。
1: 小姐，我那会儿本来已经在泡茶了。
4: 可是当时小花姐突然跑来和我说，找我有急事。哦，对了，她跟我说管家找我有事，我就过去了。
1: 这不是没有的事儿吗？今天我根本就没有找过你啊，小香啊！族长老爷，你能不能请我坐来，仔细查看一下我爹喝过的茶水？我觉得里面肯定有问题。我让小香泡的茶是胡商送给我的，我以前喝过，有股浓浓的兰花香，可是今天我爹喝的时候却说什么味道都没有。 所以那茶叶肯定是被别人换过了。另外，如果按我大娘说的，我想提早霸占陆家的财产，那为什么我还要特意挑在自己的房间里下手？如果让我爹死在其他地方，那我不是更没有嫌疑了吗？还有，我爹才死了没多久，这遗嘱怎么那么快就到了我大娘手里呢？
4: 你血口喷人，
1: 我怎么会害老爷？
0: 好了，别说了，管家。
5: 你还是去衙门请个仵作来吧，至于这个小环，来人呐，把他给我绑起来。
6: 是是。
5: 放开我！放开！不用去衙门了，老爷是我杀的。是和尚。 小环，小环，
6: 这
5: 小环，
6: 该如何是好？
5: 老爷他占了我的身子，却不让我等一秒。
0: 陆家这个人向来不近女色，你以为我不知道？可现在这个样子闹到官府去，我们整个陆家的面子都保不住了。看，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小环恶意杀主罪不可赦。不过，他既然已经自我了断，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吧。弟妹啊，既然小姐是无辜的，你就赶快放了她吧。
1: 那好吧，替他送吧。他虽然没杀人，可小环毕竟是他的丫鬟，这管教不当罪不可赦。罚他在佛堂里面诵一个月的经，超度我们家老爷的灵魂。您看，这样行不行？
0: 这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1: 今天的事，就麻烦各位长老了。

0: 出去吧。
1: 是。
0: 出来吧。
2: 哎，姐姐，哎，您喝茶。姐姐，这次可真险呐！没想到陆贞的丫头命还真大。
0: 好在小环这丫头知道好歹，回头多给她家里几两金子。
2: 啊，是。这陆贞留在这儿，总归是个祸害。
0: 你放心吧，早上我在给老鬼下毒的时候，就都已经安排好了。
2: 还是姐姐高明。

0: 佛祖保佑，我爹定能往生极乐，早登莲花。
1: 姐姐，
0: 珠儿，你怎么来了？
1: 姐姐，你快点想办法逃出去。我刚才听娘和舅舅在商量，说明天一大早就要把你嫁给西街王老爷当小妾。娘说他聘礼都收了，整整200两黄金。
0: 王老爷，他都已经快70了呀。
1: 对呀，所以你必须离开这儿。姐，跟我走，快。姐姐，你一定要小心一点，
0: 你也是，
1: 啊，快走，哎，走啊！

0: 谁？找谁啊？
1: 小哥，麻烦你帮我通报一下你们家二少爷，就说我有急事找他。
0: 好啊，我会帮你传到。
1: 请你快去。

0: 这么晚，什么人？是陆府派来的吗？是我。阿珍，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爹一死，我也没有什么靠得住的亲戚朋友。我想来想去，眼下能投奔的，也就只有你了。阿珍，你不用担心。
1: 你我既然已经定了亲，那就是一家人，出了什么事，我自然都会帮你扛着。只是这件事也太过蹊跷了，我总得先跟父母大人商量一下才行。可是，放心吧，你安心在这里休息，我保证，明天一早起来，什么事都会安排好的。 大不了，我明天就娶你过门。等你成了李家少夫人，到那时候，我相信岳母大人总不会再胡思乱想了吧？去，给少夫人拿几件新衣服过来，再让厨房做点小菜。是。
0: 折腾了这一晚上，你也累坏了吧？我不累，谢谢你。
1: 跟自己的夫君还这么客气啊？哎，想不到岳父大人他……你先休息吧，告辞了。

0: 水在哪儿呢？
1: 爹，娘，爹娘，你们听我说。哎呀，可陆家不是还留了一半家财给他做嫁妆吗？爹，我要是不尽快娶她，这些钱可就……
2: 糊涂！赵夫人都要把她嫁给老头子当小妾了。陆家的钱还可能落在咱们手里吗？
3: 这陆镇的不娶也罢，要不咱们明早把他送回陆家去，也省得麻烦。
4: 哎，站住！你是哪房的丫头？这么晚了去哪儿啊？有腰牌没有？
0: 我是大夫人今天叫过来的绣娘。刚忙完事，正急着要回去呢。
4: 今天来了绣娘，我怎么不知道啊？
1: 抓住他！啊！
0: 雨成，我这是看错你了。
1: 对不起，我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亚总，走！
3: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贱人，私奔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我们陆家的脸都给你丢光了，本夫人好心把你嫁给王老，你居然不识抬举。
0: 大娘，我爹早就跟我和李成定了亲，这事儿陆家上下谁不知道？你凭什么说我是私奔？还有，我爹尸骨未寒，你就急着把我另嫁他人，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
3: 死到临头还嘴硬，你以为你还是那个八面威风的陆家大小姐吗？实话告诉你吧，把你嫁给王老爷当妾已经是抬举你了。当初给你娘接生的那个婆娘老娘我找到了，你那个死鬼娘过门还不到八个月就把你给生下来了，你以为你是谁呀？你就是个拖油瓶，你根本就不是我们陆家的主。
0: 你胡说！
3: 我胡说。给你接生的那个婆娘现在就住在后院。
0: 不可能，你胡说。如果我不是我爹的女儿，那我爹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3: 那是因为你爹鬼迷了心窍，被那个狐狸精糊弄了一辈子。可本夫人并不傻，人家李家指明要的是陆家大小姐，我总不见得送一个冒牌货过去吧。你这个小贱人，不但克死了你爹，你还想安一个虐待妓女的罪名在我头上，你简直是痴心妄想。把他给我关起来。
5: 是。

0: 爹，你告诉大娘，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啊。她是骗我的，我绝对不会相信她，我绝对不会相信她的。放我进去，
1: 二小姐，
0: 我要找我姐姐。
1: 二小姐，二小姐，你快回去吧。夫人特意吩咐过，谁都不许进柴房，就连你也不行。
0: 让开，让开。
1: 二小姐，
0: 姐姐，珠儿，你别为难他们了，快回去。珠儿，大娘只是关我两天，过两天就没事了。你听姐姐的话，赶快回去，不然被大娘发现了，你也会受牵连的。

爹，你就这么走了？你怎么能忍心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让我去面对这么多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能不能教教我，告诉我，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把这喜服给他换上，头发也给他弄弄，要不然不好看。看着我干嘛？还挺有劲儿的，留着晚上对付老头子吧。把盖头给他缝在头发里，快一点，别耽误了时辰。
1: 是夫人。
2: 奶娘，你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我爹的亲生女儿？
3: 小姐，你就别问别的了，好吗？一会儿夫人会把你绑在花轿上，你把这个拿着，自己看着办啊。嗯。
4: 别走了，我去伺候你。
5: 大家有赏了。
3: 这回哪家姑娘被他糟蹋呀？
6: 今天把大小姐嫁进了娘家，那李守备那边怎么办呢？
7: 嗨，这还轮得着你操心？我都听院里大家们说了，李守备家昨儿就和婚宴商量好了，婚约不变，就是新娘换成二小姐。
8: 肇事大人车驾在此，前人回避。
9: 好，好，好。
10: 哎，老爷，
11: 什么人敢挡路啊？
12: 前面是宫里女官拿来的车驾，把咱们的路给封了。
13: 哎呦，
14: 亲娘子，
13: 好了，快抓住他！
15: 抓住他！
16: 给我。

0: 天气进出空调房就头痛，只是因为没睡好吗？
1: 警惕，这可能是什么？外感暑湿和寒气闭塞，在双重作祟。
0: 平稳度夏，守护头部健康，最该做什么？
1: 明辨体质科学方术，远离头痛困扰。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陆贞传奇》，明晚精彩内容。
4: 万一不小心让他们插上个缝子，那可就麻烦大了。
5: 是你？
6: 我们这可是第三次见面了。来，快把药喝了。
3: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明晚更精彩。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酸天气进出空调房就头痛，只是因为没睡好吗？
1: 警惕，这可能是什么？外感暑湿和寒气闭塞在双重作祟。
0: 夏季头痛只需要忍一忍，睡一觉就过去了，这样对吗？
1: 小心血压剧烈波动，严重会诱发心脑血管意外。
0: 守护头部健康最该做什么？
1: 明辨体质科学方术，远离头痛困扰。
2: 今晚健康大问诊，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科程洪亮主任带来茶饮和妙招，教您清爽无忧过夏天。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
6: 肚子闹不停，
7: 四方牌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莹。电视机前还没有关注我们健康大问诊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关注，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欢迎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沈开燕。开燕你好。
12: 大家好，我是开燕。
0: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请大家一起来看几条新闻。28岁青年进 ICU， 阿姨险些脑梗，甚至有人发生脑血管破裂。大家能猜到导致这些可怕结果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吗？不是什么罕见的绝症，而是一个我们在炎热的夏天几乎每天都会遇到却又经常被忽视的常见症状，头痛。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经常遭受到头痛的困扰。我想每个人几乎都有头痛的经历啊，它的普遍性仅次于感冒。虽然呢，偶尔头痛未必会被诊断为疾病，但是就临床就诊的症状而言，头痛是稳居前列的。那究竟为什么夏季头痛如此高发？我们又该怎么预防夏季的头痛呢？有请今天来到健康大问诊现场的程主任来为大家解答。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刚刚呢，我们在台上也看到了这个新闻啊，就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患了一些脑血管疾病。那么其实这些疾病在我们脑病科包括急诊并不少见。那么夏季之所以是头痛的重灾期，甚至是引发心脑血管意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外界天气的一个因素，包括我们生活习惯的突变，让大脑的血管啊出现了一些情况和意外，那么导致了这种头痛。那么一方面呢，我们说夏季啊高温闷湿，为了散热啊，人体的体表的血管是扩张的，是完全扩张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呢，因为要散热啊，所以我们就有点贪凉。你比如大汗淋漓的时候，我们就喜欢哎呀进入空调的房间是吧，猛地去吹它，然后呢大口的狂饮冰水啊，
12: 对，是这样凉的，
1: 那么让原本扩张的这个血管、突然的痉挛和收缩。那么发生剧烈痉挛和收缩以后，就会造成一种叫极热或极冷。这不仅会导致强烈的一种神经痛，而且还会导致血压的急剧波动。那么这样对于我们有基础疾病或者有血管斑块硬化的这样的人来说呢，就极容易诱发脑血管的破裂或者梗塞。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夏天啊我们会出现一些热射病啊，或包括中风啊等等严重后果的一个原因。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说夏天呢昼长夜短，那么天气闷热，大家往往睡眠不足，食欲减退，那么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下呢，情绪就会有点烦躁。那么这些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损耗， 那么也会让大脑处于什么缺血或缺氧的状态。所以说呢，因为夏季的温度变化太快了，我们的不良生活习惯又多，因此呢内因外因这样一叠加，就导致了夏季头痛的高发，而且它的成因啊极其复杂，所以表现出来头痛的种类也是五花八门的。所以呢，夏季的头痛它还带有极强的一个季节性的特色。
0: 主任刚才说到这个头痛是分季节性的，我不知道开业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叫做冰淇淋头痛。
13: 冰淇淋头痛？
0: 对，
13: 就是吃了冰淇淋会头痛吗？
0: 那到底是不是我们先不知道，一会儿请主任来作答。还有一种头痛呢，就是一到夏天就莫名的头疼，到了秋天呢自己就好了。
13: 哎，你别说，我好像就是这样。
0: 你有啊？
13: 我到了夏天我会有那种头痛，
0: 莫名的吗？
13: 而且就是胀痛，觉得眼压特别的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0: 所以这样的头痛在夏天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困扰。接下来呢，我们请主任结合道具来给大家说一说夏季常见的头痛类型。主任您看，我们道具已经上来了，上面有四种夏季常见的头痛，就有冰淇淋头痛、缺水性头痛、睡眠不足引起的紧张性头痛，还有住夏性头痛。
1: 那么其实啊，这四种头痛啊是夏季常见的头痛，那么也是我们夏季特别容易踩的四个雷区之一。那么我们结合图片，我们先说第一个冰淇淋头痛，就前面我们开言和我们李老师啊林老师说的，怎么还有冰淇淋头痛？
13: 对，
1: 是吧？那么这个头痛啊，我们医学叫冷饮头痛。哦，
0: 吃凉的，
1: 它一定和吃凉的有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大热天气啊，我们都想吃个冰淇淋或吃一个冷饮啊，特别痛快。
0: 对。
1: 但是呢，这种冷刺激一旦碰到咱们的口腔上颚啊，那么这里的神经非常的敏感，会立刻向大脑传送一个信号，哎，好冷啊，好冷啊。那么这样一种信号，那么在这一种信号下，它就会导致头面和大脑的血管啊会痉挛收缩。我们前面说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我们都是血管是扩张的，是不是？那么在这种痉挛和收缩下，这就会产生一种放射性的刺痛。所以大家平时啊，尤其是这些有偏头痛病史的人，所以一定要注意了，就刚从外面的这个太阳底下出来以后一身汗，千万要少吃冷饮，千万别把空调开得太低。那么这种激动不仅会导致头痛，还会导致什么血管的功能障碍。
0: 我有一次就是大汗淋漓录了节目嘛，喝那个冰美式，而且是大口喝，喝完之后我就觉得我的后脑勺到我的这个脑门这个位置，整个都很疼，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这个叫冰淇淋头痛？
1: 冰淇淋头痛，
0: 典型的冰淇淋头痛，
1: 叫冷饮头痛。
0: 明白了。那第二种呢？
1: 那么第二种呢，我们叫什么？叫缺水性头痛。我们有缺血性头痛，我们也有这种缺水性头痛。
0: 缺水，
1: 那么就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恰恰是对上的，就是夏季的这个季节啊，因为咱们出汗比较多，如果你不主动喝水，那么身体就像干瘪的海绵一样脱水了。人体脱水以后啊，我们大脑啊也会跟着，脑脊液会减少，那么这样的水变少了，大脑在颅骨内就会出现有轻微的下沉，哪怕下沉一个毫米或0.1毫米，它都会出现脑部的神经和血管会受到压迫，会得到拉伸。那么在这种状态下，那么这种头痛它就有一个特点了，非常明显，就是当你坐着突然站起来的时候，体温发生了变化，当这种体位发生变化的时候，头痛就会特别明显。所以这种我们就叫做什么缺水性头痛。所以你就记住了，特别劳累的时候忘记喝水了，然后突然站起来哈，感觉头特别痛，那么这种就是缺水性头痛。
13: 因为我们夏天要多补水。
0: 对，
1: 是的，
0: 主动性的多喝水。
13: 对，
1: 就是当你觉得口渴想喝水的时候，我们人体已经处于缺水状态。
13: 所以要定时
1: 所以要定时定量的要去补水，尤其夏天出汗比较多的时候，是吧？喝点淡盐水啊，喝点这个温水啊，或者是喝一点适当的喝一点功能性饮料可以的，或果汁啊是可以的。对，它是帮助我们补充能量
0: 啊，不要等到口渴了之后再喝水。
1: 不要等到口渴以后再喝水。那么我们介绍第三种，叫睡眠不足引起的紧张性头痛。实际上这个我敢说两位老师啊都应该有这方面经验，
0: 睡不好觉的时候
13: 这都被您看出来了。
1: 你们工作平时压力比较大，是吧？有时候要录节目，有时候要审稿子，很多人呢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14: 所以中医讲呀，脑失所养，因为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不仅会头痛头胀，还有会什么，觉得脑袋像一个什么被戴了一个紧箍咒一样，嗯，那么整个人呢少气懒言，四肢乏力，
13: 对，
14: 往往这种作痛是吧，它是伴随着一些精神症状，精神状态特别差，是不是没有休息好。那么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这种的失眠状态下引起的颈项炎头痛啊，它就是什么和我们的精神关系特别密切，就是很容易疲乏，很容易乏力，又有一种那种松松的，就是我们说沉沉的那种痛，
13: 没有精神，
14: 它的痛感不是很强，这种都属于什么睡眠不足引起的紧张性头痛。
0: 哦，像我们每次比如说第二天要录节目啊，或者比较重要的工作的时候，早起我头一天晚上就会
13: 特别紧张，
0: 对，入睡就会困难，或者是浅浅的睡，感觉似睡非睡，第二天可能就会有一些不舒服，就是您说的这个睡眠不足引起的紧张性头痛。
13: 所以平时还是这个睡眠要给它保质保量，
0: 对，很重要。
14: 对对对。那么今天讲最后一种头痛，这个很有意思，叫柱下性头痛。
0: 我都没看懂这个柱下性头痛是啥意思啊？
14: 这个柱下是中医的一个特有名词，指脾胃的湿邪的这个引起了脾胃功能的障碍。然后呢，就不思饮食啊，这个消化不良啊，所以往往还伴有头痛。那么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它是随着季节而来，随着季节而去，就是一到这个初夏，气温升高了，比如我们说入伏了，7月15号是头伏入了，气温在37度以上了，那么他的头痛就出现了，就开始头痛了，那么吃不下东西，湿邪偏重嘛，那么还可以出现什么呢？低烧，全身的乏力，没有力气。但是呢，像这种症状，一到秋天入秋了，立秋了，他没有了，自己就好了。那么其实这种天气变化引起的夏季发生的，我们都叫做什么？柱下性头痛。那么相对这种柱下性头痛，我们就指是什么体质比较弱，气血不足，是吧，抵抗力比较差的这些朋友们最容易患柱下性头痛。
0: 那刚才主任说了这么多

0: 多种头痛都是由夏天引起的，比如说缺水、睡眠不足、暑病，还有单纯的因为太热了而引起的头痛。那怎么一到夏天就能引发这么多种头痛呢？咱们中医是怎么看待夏季的这个头痛的根源的呢？
1: 所以刚刚我们和大家说的这些痛啊，其实都很好理解，我们只要规避它的一些成因，我们就让自己啊不那么难受。除了这些养生方法以外，夏季本身的一些外因也是让头痛频发的罪魁祸首。所以说我们说夏季啊，有一个因素啊，往往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是什么？风。
0: 风，夏天的风是热的。
1: 是的，它侵袭我们头部的时候，我们就会导致我们发生头痛。啊，
2: 这个夏天那么热，一阵风吹来不是很舒服吗？你为什么吹一阵风就能头痛了呢？
1: 所以说呢，我们夏季啊，往往最容易忽视的就是对头部的保护。是不是？就是因为什么？头是诸阳之首嘛，这个风一吹过来啊，好凉快啊。实际上当时我们满头大汗，这时候你的汗通过一风一吹啊，就紧缩在里面，
2: 血管是扩张的。
1: 对，所以中医把风称为什么？六邪。为什么称为六邪呢？因为风寒暑湿燥火啊，这六种邪气啊是正常的自然天气。那么首先我们讲风，风在六邪里面我们称为什么？百病之长，就它比其他都厉害。而且这个风呢，它特别容易和其他的邪气结合在一起，我们常说的风湿、风寒、风热，它都是结合在一起的。第二个呢，风性清阳，最容易侵袭人体的什么上部。那么风为阳邪，一袭阳位，是吧？那么在我们的《黄帝内经》里面就有这样一个记载，就风啊，它是循浮而上，这个风气啊，就是循着我们的风府上到头脑里面去了，发为头风。那么头部就会出现头痛啊、失眠呀、等等头晕啊这些症状。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脑腑出现问题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非常这个大家都熟悉的名词，叫上丹田。
0: 丹田在这个脐下三指的位置
2: 啊，哪儿？
0: 对，那这个上丹田又是什么呢？它的位置是在咱们这个额头的这一块呢。接下来呢，我们请主任也是来结合道具来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
1: 好的，
0: 主任，您看这道具来了，这小人盘腿而坐，他身上这三个点是不是就是您刚才说的他的上丹田的位置？
2: 那个应该是下丹田。
1: 对。
2: 对不对？
0: 就是丹田。
2: 对，
1: 那他也讲得非常对啊，
0: 还真对啊，
2: 这是猜着了吗？
1: 刘老师讲得也非常对，这个这是上丹田、中丹田和下丹田。哦，
2: 还有个中丹田。
1: 是的。我们古人在认识人体的功能的时候啊，把内在的一些机制啊分成了三个要点，我们叫精、气、神。那么这三个丹田呢，分别是藏精、藏神、藏气的地方。我们先看下丹田，这就是林老师刚才说的
0: 气沉丹田。
1: 气沉丹田
2: 就是这儿，
1: 气沉丹田就是我们这个中医啊，对这个重要部位的一个认识啊，就是认为丹田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那么下丹田在什么位置呢？在
2: 肚子上，
1: 脐下三指，就是我常说的1.5到3寸之间。在这个期间，我们都要丹田，那么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三维的立体空间，它绝对不是一个点，所以啊，它既不是关元穴，也不是气海穴，那么它是介于气海和关元之间的。
0: 它不是一个点，
1: 一个三维的立体结构。
0: 一片是吧？
1: 对，这叫我们叫下丹田。那么我们说中丹田，什么叫中丹田呢？中丹田藏的是气。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说中丹田的位置啊，在于我们说的我们叫两乳之间，两个乳头之间的这个地方叫膻中穴。那么在膻中穴这个位置呢，我们叫称为中丹田。那么它是藏气的，我们说下丹田藏精，中丹田藏气。那么最后
0: 藏神。
1: 对。在脑髓这样一个藏髓一个脑腑里面，我们就称为上丹田。也就是说我们说风邪侵袭到脑腑以后，侵袭到上丹田以后，为什么发生头痛，就是对他的神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说我们说我们把脑腑又称为上丹田，

0: 那么上丹田当它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在大脑上，就我们临床一般在治疗头痛啊、失眠呀、等等这一系列这个穴位，都选择什么和脑腑相关的，像我们说百会啊、分府啊、印堂啊、太阳啊、这个率骨啊、风池啊，这些穴位都属于上丹田管辖范围内。
1: 那我们想问问主任，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锻炼咱们的上丹田，让它不要那么轻易的就被风邪侵袭呢？
0: 李英老师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套按摩穴位的头部保健的方法，那么可以有效的缓解咱们这个夏季的头痛。那么我们在家自己就可以做那么我们说第一个，我们叫开天门。
1: 开天门。
0: 对，实际上呢，这一套保健操啊，它的第一式开天门和第二式推坎宫啊，都是小儿推拿里面提炼出来的。就是儿童发生头痛啊，或者发烧啊，或者感冒呀，这一系列的外邪侵袭的时候，我们都用开天门和推坎宫的方法。所以今天呢，我们拿来给大家呢，也是可以用的。那么首先，实际上我们说，怎么知道什么地方叫天门？
2: 对，
0: 所以就说，什么叫开天门？就是我们两个眉毛之间，我们这个两眉之间叫印堂穴，
2: 眉心。
0: 那么到前发际之上，就前正中线一个连线，这一条线就叫天门。
1: 整个都叫天门。
0: 整个都叫天门。所以这种开天门就是我们前面刚说的，叫醒脑提神开窍。同时还要活血，还要区分。那么说我们开天门怎么做呢？就从下，从印堂穴开始往上推，推个100次左右。那么这时候你会觉得啊，神清气爽，
2: 就舒服点了。
0: 尤其我们对什么前额痛、头晕的患者，效果非常好。
1: 这个要用多大力呀？
0: 那么由轻到重。所以林老师问的非常好啊，就是力度啊，任何时候啊，千万不能用暴力去搓它。我们一定要是手法要由轻到重，逐渐的渗透，那么这样的效果才好。那么最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发的什么擦的发红发热。那么第二个我们叫刮坎宫，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从眉头开始，到眉梢，一直到我们的颞角的这个发际。
1: 哎，凯燕，你有没有觉得很像我们那个小时候做的眼保健操？
0: 眼保健操，
2: 轮刮眼穴。
0: 对。那么第三招呢，就跟我们的穴位又挂上钩了。所以我们刚才讲两个穴位是吧？点按百会穴和分府穴。那么百会穴、分府穴在什么地方呢？
2: 凹陷的地方。
0: 对，前正中线的后发际这个一个凹陷的地方。那么我们用两指并拢以后啊，点按这个穴位。先摸它的酸胀点，条索状的东西是吧？摸到了以后，你就轻轻再按揉它，20次做一个，一个循环。那么20次以后，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所以你按过了以后，你会感觉神清气爽，
2: 就很舒服，
0: 就是很舒服，整个颈子从颈到头都非常舒服。
2: 我就刚按了2下，所以我才会问陈主任为什么，就是这个是不是跟颈椎也有关系？
0: 是的，如果你摸到条索状的硬结了以后，那么这个效果会更好。那么第二个穴位在什么地方呢？在头顶的百会穴。
1: 百会穴。
0: 那么百会穴大家都知道，两耳之间，两个耳尖连线的终点，然后前正中线连线，这样一个交叉终点就是百会穴。那么我们双指食指和中指并拢以后，点按在这个百会穴上，它会有很明显的酸胀的感觉。那么我们和分府一样，揉多少？
1: 20次为一，
0: 作为一个循环。那么歇一歇，待会呢，我们再摸一摸呢，如果还有酸胀，我们再揉个20次。这样呢就把点按穴位做完了。那么第三个叫什么呢？介绍第三个穴位，也就是我们第四个动作，叫什么？点按印堂穴。
1: 印堂。
0: 我们都说了，是吧？我们后头痛，是吧？颠顶痛，我们都有了，是不是？那么前额的具体疼痛，我们也有开天门了。但是印堂穴这个穴位啊，它比较独特。为什么说呢？因为印堂穴它是一个奇穴。我说奇，什么叫奇穴呢？就不在正经上，但是呢具有独特的治疗作用的，都叫奇穴。那么它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什么？就是治头痛。所以印堂、太阳这两个奇穴都是治疗头痛的，所以各类的头痛我们在扎针灸的时候都要用它。所以印堂穴是永远不可少的，是头痛的一个药穴。那么它和点按百会穴是一样的，是吧？我们 这个找到这个印堂穴，用食指和中指并拢以后啊，在这按20次左右啊，也可以推一推，擦一擦都可以。嗯，最后一个动作，那么相对会有点难，我们叫挤颞部，
2: 挤
0: 按颞部，因为什么呢？我们很多人是偏头痛，哦，对吧？他一侧头痛，那么这侧头痛是什么？胆经，是吧？胆经这个头痛呢，因为它涉及的面积比较大，所以我们先要挤按它颞侧这个疼痛的这个部位，嗯，用力往里挤，用力往里挤。刚开始呢，也是我们要循序渐进，就不是一下子暴力去挤它，是吧？那么挤按几次以后，哎，觉得头不是特别痛了，是吧？我们稍微沿着这个两侧的颞部啊向后推，哎，推一推，这样呢可以起到活血祛风。它一定要活血气氛，我们前面就有醒神开窍了，是吧？我们后面就一定要有醒神去分的方法。那么这五个动作一起做下来，我们可以说对我们的头痛啊效果是非常好，尤其是什么呢？大家在临睡前，哎，你轻轻做一做，它不仅能活血，还能改善你的睡眠，还能改善你的头痛，所以我们叫醒神止痛，安神助眠。
2: 你别说，我刚刚跟着这个主任做了几个动作，真的感觉舒服很多，
1: 尤其是按这个穴位，
2: 对，
1: 我觉得头都轻了。
0: 是的，
2: 对，
1: 很舒服。
2: 所以在家可以试着做起来，而且很简单哈。
1: 是的。
2: 那刚刚陈主任跟我们说的是这个按摩上的手法，按穴位都很简单。那我知道关于治疗头痛，陈主任一定还有其他的法宝还没有给我们推荐，是不是？
0: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一个开胃菜。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头痛是教大家一个保健的方法，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我们都是用针刺来治疗这些疾病的。那么针刺这些穴位的时候啊，它给它带来的这个针感和深度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它的刺激量越大，它对这个头痛的症状的缓解疗效的就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除了带了这一套以后呢，还带了一款，就是其目的呢，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就是患有头痛的朋友们能在家也能自己调理。所以今天呢，我们还带了一款叫什么药枕。哦，
2: 药枕。
0: 那么这个药枕实际上组成也非常简单，我分别有三味药，荞麦皮、
1: 荞麦、
0: 绿豆皮，还有一个什么茉莉花。
2: 哎，这三味都好像很好找，对不对？
0: 非常好找。所以《本草纲目》十一啊，记载了茉莉花的功能是什么？气味芳香，但是它偏淡，它上能透脑透底，下至小腹，所以说解胸中一切的沉腐之气。荞麦皮呢，它能什么呢？降火行脑。那么绿豆皮的功效我们大家都知道，冬夏天我们都要喝点绿豆汤，
1: 清热解毒，
0: 清热降火解毒。但是呢，这三种都是凉性的，所以这个我们说人最舒服的状态是什么？头凉，脚暖，小腹热。那么小腹要暖暖的，脚要热热的，头要
1: 凉一些，
0: 凉一点，它才能神清气爽。所以说这三味醒脑提神的药放在药枕中，它具有什么一个芳香的挥发性。那么这个药物借助人体的头部与药枕长时间的接触，我们可以通过皮肤，通过呼吸道来吸收，进入人体，渗入血脉之中。那么同时还起到什么呢？能刺激人体的穴位。那么通过穴位来调理，就是吸收这些药物的功效啊，调整气血，调整脏腑的功能，达到养血健脑、安神定志，改善睡眠，缓解头晕啊、头痛啊、心烦啊、急躁啊等等这些症状。第二个，我们借助了头部的一些穴位的功效，头部的穴位呢，它通过吸收这些药气啊，它起到通经活络作用。第三个，我们叫嗅脑同志，就通过它芳香的气味，我们经过口鼻吸收以后，和大脑进入大脑，改善脑的功能，对吧？可以安神啊、定志啊，也改善睡眠啊、缓解头痛啊、头晕啊等等这一系列症状。
2: 达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1: 确实。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
6: 肚子闹不停，
7: 四方牌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肚子闹不停，
6: 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
7: 健康四方。
3: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那主任，这个药枕这么好，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啊？
0: 实际上药枕啊， 很麻烦。
1: 哦，
0: 对，他使用药枕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睡姿啊没有什么要求，就是你仰卧也好，侧卧也好都可以。
1: 嗯，
0: 最好是在什么情况下呢？就沐浴之后，就洗过澡，夏天很热啊，我们洗过澡以后，哎，做做我们前面讲的这五套，哎，五个动作的保健操。
1: 嗯，
0: 然后呢，你再枕药枕，它效果会更好。那么入睡前呢，还可以喝一杯温开。

0: 阴茎的，所以我们喝点水补点液，哎，这个时候就没有那么多的副作用了，是吧？而且呢，药枕呢，它可以使用很长的时间，适合什么中老年人、慢性病的这样一个患者保健治疗。那么一般呢，需要连续枕2到3周才能见效。那么我们要求呢，每隔2到3周啊，我们要去把它晒一晒，是吧？因为我们头上它可能会出汗呀，或者是体液啊等等，它对这个枕头啊，它里面的一些药材啊，起到一些
1: 防止发霉，
0: 对，防止它发霉了。所以我们就要去晒一晒。就使用了长时间了呢，它的药材的气味会变淡，就这时候我们还要更换药物。
1: 哦，就味道淡了，我们就可以换里面新的这种药材在里面了。
0: 对，
1: 哦，是这样子。刚才陈主任和大家分享了药枕和按摩的方式来缓解夏天给我们的头部带来的不适。那我还有个小问题哈，主任，如果我们真的到了头疼头晕的这样一个非常不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了，而且我们会担心这个疼痛是不是会含有更加深层次的隐患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抓紧时间，别在家里揉捏了，赶紧去看医生了？
0: 是的，我们前面教给所有的大家的这些，无论是保健操也好，茶饮也好，药枕也好等等，这些方法都是什么呢？能帮助你在家缓解你常见的头痛。我们常见的头痛就住下性头痛，睡眠不足性的紧张性头痛，
1: 冰淇淋型的
0: 头痛，缺水性的头痛，这四种常见的夏季头痛。那么如果头痛伴有发热、呕吐，是吧？甚至低头时候头痛加重，啊，出现意识模糊等等这些症状，那有可能是病毒感染，或是其他一些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特殊的病因。那么像这一类的患者，必须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那么如果头痛伴有血压增高，或伴有口眼歪斜、肢体功能改变的时候，那么这时候是什么？脑血管的意外可能会发生了，所以我们要必须要及时或立刻前往医院就诊。如果患者采用了非药物治疗办法，状况也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的，也必须要及时前往医院进行治疗，必须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1: 非常感谢陈主任干货满满的分享哈，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点10分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有没有记住、没有明白的，欢迎大家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节目的实用的养生知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4: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5: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6: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2: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5: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2: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6: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2: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0: 这么多层，这也太荒谬了吧！如今可是民国14年，你家人怎么还可以不问你的意愿随意定下婚事？这根本就不是结婚，这是买卖人口，违法的。我一定要去跟你父亲说清楚，我总不能不讲理吧？
1: 欠债100大洋，利息20%。弟弟的药钱，上学的学费，这老病鬼的聘礼可抵10年窟了，是不是呀？嗯，
0: 我知道你内心根本就不是这么想的，你只是故作坚强，其实你内心比谁都难过。
2: 你很了解我吗？我们才见了3次。
1: 嗯，这聘礼呢就是预付定金，嫁妆就是发货保金，至于生辰八字嘛，就是拿阴阳五行做个幌子，合个股罢了。这合股双方各取所需，没人在意这个货，是怎么想的？你这对东珠得值30块阴阳吧，刚好能抵得上我爸做佃农的那块棉花地。
0: 你是账房先生吗？把自己算那么清楚，我都从来没有想过要结婚。
1: 看见那些喜字了吗？这样的喜字儿，知道我们家贴过多少回？我爹拿着我的生辰八字跟人合过7次婚，前6次都说我是正月的，命硬，克夫，被拒了。这回倒巧了，沙场的工头就要给他们家痨病鬼儿子找个命硬的，说是去病驱邪。
3: 你当爸爸，你当姐姐，你当弟弟。
4: 我才不要当姐姐，我要当弟弟。
1: 沈大小姐，你要是慈悲心发作了，可以去教教他们念英文单词，去给每一个被东洋工头摸大腿的女工发发毕业证书。没必要在这教育我。
5: 您别走啊！您别走啊！再想想办法吧。你看，这说好的婚事，说退就退了。
6: 我是不是自动？但是人家都在讲，这报纸上写着什么名节不重要，贞操不重要。哎呦，您家这女状元满大街的嚷嚷着这些东西，这哪是个皇冠大闺女说出的话啊？
7: 大伙别走啊，我的聘礼什么时候送来
5: 啊？你个赔钱的货，
0: 你干什么？
5: 钱多了钱离婚，你弟弟要再断了药，我们张家就绝后了，你知道吗？
0: 你不能这么说他。
5: 乱开，她是我家丫头，
0: 你这是违法的。
5: 你去报官啊，把我枪毙了。一个姑娘家就是应该纺纱织布，寻个婆家生个娃，你读什么书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花头巾？你弟弟都读不起书啊，你反天了你。
8: 我不想上学。
1: 那你也看到了，不是我不想嫁人，是人家媒婆嫌我不是黄花大闺女，相不中。
5: 你要不要脸呢？啊！你妈妈要是活着，就会被你气死的。
1: 我妈不是让你气死的吗？啊！
5: 说不得，我打死你！
9: 不准打我姐！
0: 酒精
5: 造孽呀！祖宗啊，祖宗！祖宗保佑，祖宗保佑！
0: 没事，你受伤了。痛吗？我轻点儿。哦，我知道了。你救人的时候，看到时报的记者在旁边，才故意说那样的话，这样好被退婚。
10: 嗨，我
8: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自己能上报纸啊？不过就是将计就计，顺势而为。
10: 所以你才去学校说要退学结婚，这样你爸也挑不出你什么错。
8: 嗯，我说我不结婚，肯定没人听我的。但我怎么可能真的去结婚呢？所以说还是当一个没人敢要的疯女子，最安全，也最自由。
10: 这个蝴蝶发卡送给你。周老师对你可真好啊，学校可从来都没有这种先例。
8: 可是如果我不够聪明呢？就像这只蝴蝶，你庆幸这只茧终于裂开了一条缝，可是如果破茧的代价是假装看不见背后还有多少双翅膀在黑暗里，那最终也会掉下去的。再穷的家庭，男子读书也被认为天经地义，而女子却必须很优秀才能勉强被看见。对于有些人来说，像吃饭喝水一样容易的事儿，我却必须拼尽全力才能做到。
10: 可是老师说只有上学才会有更多的可能。
8: 那我问你，你毕业以后想干什么？
10: 我还没有想好，我可能留校当女师附小的教员，或许我也可以去南京、上海读书学教育。
8: 你看，就算是你也只有很少的选择，那女子还能做什么工作呀？大多数人毕业以后也还是嫁人。
10: 那你想要什么？难不成你想要改变所有人的命运？
8: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0: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这是我家布中的仓库。你有没有闻到一股臭鸡蛋味儿？
1: 硫化氢味儿。嗯，东洋费丝被漂过，有气味残留。
0: 东洋费丝？
1: 嗯。
0: 这不是大生的纱，别闻。这个。 掺了三分之二东洋费丝，玉朝必美。
1: 这是我哥上个月亲自验收的二十只纱，仿冒的魁星砂，不奇怪。欧战结束，日资纱厂卷土重来，只能用这种卑劣手段调包市场上的魁星砂。前段时间报上说，张简先生在上海和华商纱厂一起共聚日纱，如今中日实业之争白热化。
0: 你父亲做了这么多年布商，这什么意思啊？
1: 我爸觉得不会对大生落井下石，布商大部分生意已经交给哥哥处理。
0: 我怕他是一心求合作，被日本商会给利用了。
1: 我知道你想回学校，
0: 我已经退学了，
1: 我可以帮你啊。
0: 我不要你的钱，
1: 不是钱，我看过你的入学试卷。
0: 最后一道数学题只有你答出来了，都说证据藏在账本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问题的。
1: 怎么？你也想利用我啊？我又不是去仿效念书，为什么要帮你？
0: 我前段时间在老师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一封信，张简先生出了一道题目：南通纺织之自立，只要答出的学子。
1: 就可以所有的学校破格录取。你的意思是，让我用你家的布庄作为论据来写这篇文章？
0: 啊，
1: 不行，你倒是大义灭亲了，岂不是显得我像个为了上学而出卖朋友的小人？
0: 朋友？
1: 哎，这不是重点。
0: 本土棉纱生意艰难，大家更该同仇敌忾。 这是全南通人都明白的道理。我提醒过我哥，他去骂我多管闲事儿，身为女子就应该安分守己，不要插手他的事儿。那你说，我任由他拿自家人当筹码去讨好日本商会，那岂不是陷全家人于不仁不义？
1: 恐怕不止如此吧。东洋人最是多疑，反复无常。如果仅仅用你家布庄的生意作为筹码，毫无信任基础可言。等等。 你刚才说自家人，你要反自家的水，原因只能有一个，你是筹码。

0: 妈，你快劝劝他吧。这些都是日本商会的未经理派人送来的，好歹给人家个面子，挑一件戴上。这马上未经理的就饭局就要开始了，可你看他这副油盐不进的样子。
1: 你父亲不在家，你就听你哥哥的吧。
0: 宴会我就不去了，过几日我还要比赛，我要去学校里补习，学校不让佩戴这种首饰。 你不是还有好几天才开学吗？假期有什么好补习的？
1: 春儿，你就跟你哥哥一起出去见见世面。
0: 你不是不让我插手生意上的事儿，
1: 让我好好读书。
0: 哥哥的生意又与我何干？家里雇你读书，自是为了让你点缀门楣，为了日后给你学门好亲事。
1: 女子师范这四个字，便是一世一家的镀金聘书，可比你那些翡翠头面金贵多了。不然，你以为你的保送名额这么来的？
2: 哎，春儿，我还以为我们家和别家不一样，原来不过就是把女学当婚嫁之粉黛，把女学生当豪门的新式花瓶罢了。

0: 追！站住！什么人？跑掉的那个是你们的新娘吗？
1: 是啊，怎么着？别挡道！哎，不知道你们的人把我的马给弄惊了，这笔账该怎么算？你别想了！哎，
2: 以后做什么事都小心点，
0: 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
1: 可叫姐姐我怎么办？
0: 王姐，
3: 好了好了。
4: 殿下，都是两个孩子的娘了，怎么还动不动说哭就哭？也不怕长广王殿下笑话。高湛先悄悄去了张相府里，然后又去了长公主家。万一不小心，让他们插上个缝子，那可就麻烦大了。
5: 还是姑妈您想的长远。好，我现在就去办。嗯。
0: 等等，哎，起来！新来的吧你？啊，赶紧起来，快滚！这是我的地盘，一边去。

0: 有没有看到大小姐？
1: 没有，
2: 到那边找找。
3: 好事啊！
0: 皇上啊，添了好多美人，所以才急着要找好多宫女进宫去伺候。这可是好差事啊！我要是有个闺女，我就立马去报名。
3: 这副寒酸样子，还想入宫？
0: 没带就回家去取去，这不是随便填个名字就能入宫的。来来来，下一位。
3: 谢了啊，嘿，以后啊，有什么事尽管找我，我可是个万事通。嘿，谢了啊。哎，
1: 等一下。哎，
3: 什么事啊？
1: 嗯，我再给你几文钱，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这哪儿有能做假官籍的地方？
0: 立马就能用。
1: 那我要一份，多少钱啊？
3: 10两金子。
1: 10两金子，这么贵啊？
3: 全京城就我一家能做这个生意。
0: 我没有钱，可是我有这个。哎，小妹妹，看起来不错呀。我突然想起，还有个地方没做好，你拿来给我看看。
4: 我做的官籍，从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只不过，你要想拿回去的话，就得赔我好好乐一乐。
1: 放手，我都给过你差一次了，至少值30两黄金呢。就你那丁点钱，哪儿比得上你啊？
4: 放手，救命啊！再叫我就把你买假官籍的事儿说出去。
1: 这可是杀头的罪！等一下，我有关系了。这么晚才过来，差点就来不及了。
5: 这官籍用的居然是去年才出的南疆纸。 这明明就是假货！圣医大人，你听我解释啊！
1: 你们怎么搞的啊？你们怎么连假的官籍都看不出来呀？
5: 下官该死！来人啊，给我把这个胆大包天的女子扔出去！
1: 圣医大人，
5: 请你们听我解释啊！怎么会是有苦衷的？大人，这。

0: 是啊，真巧啊，我们这可是第三次见面了。来，快把药喝了。这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什么大夫，我只能采了点车前草熬水喝。听说这东西治疗刀伤剑伤，还挺管用的。
1: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和你只有殊死之缘。
1: 再无男女之情。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都怪你，维诺，臭嘴巴！如果音乐铁了心要回曼谷的话，你就死定了，听到没有？那我的工具在哪儿啊，维诺？
1: 我要去买粥，爸爸你要吗？
0: 要，我刚好饿了。给维诺也买一份。
1: 不要，我只给爸爸买。
0: 好，就给我买。维诺不用吃了，你不配吃任何东西。

0: 先生。
1: 真是巧啊。
0: 确定是巧合吗？你早就知道我要来找夏武拿报酬，所以制造了偶遇。
1: 平时我会很讨厌别人看穿我，但是对你正好相反。这种感觉就好像被你迷住了。
0: 现在可能会说喜欢我，但是再过段时间你可能就讨厌我了。
1: 不试试怎么知道？要不要试着跟我交往呀？等一下，熊娜小姐，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0: 我拒绝回答。
1: 为什么？还是说你不敢跟我这样的人交往？
0: 不是不敢，而是我不蠢。我对你的事迹早就有所耳闻，而我也绝不会让自己跟你这种危险的男人纠缠不清。
1: 我只对某些人危险。
0: 不要，容易得到的女人往往不被珍惜。你的男人吗？可是他不承认啊。
1: 哎呀天哪，要完了。罗斯，罗斯，你没事吧？
2: 你这不是废话吗？你要试试吗？
0: 辛达，你这不入流的女人。哦，你知道我最痛恨什么吗？我最痛恨别人贬低我，痛恨将我划分阶级，这样让我更加生气。啊，
2: 生气了吗？好啊！
3: 不要，罗斯，
2: 放开我！
3: 别惹事儿啊！
1: 罗斯，罗斯，罗斯。罗斯，罗斯，
4: 好的，谢谢你。巴拉说罗斯已经醒了，很安全，没什么事。
3: 哎，这个罗斯真是太糟糕了。
5: 辛达小姐，我觉得你还是尽快签约进入我的旗下，让事情尘埃落定吧。我保证，我会好好捧你，我一定会将你给捧红。盖过卢斯的名气，你真的不改变主意吗？
0: 我向来说一不二。说出口的话，就必须做到，绝不改变。
4: 抱歉。你好，我是宋干。
6: 是。好的，我马上去。
0: 出什么事了吗？

0: 波卡。
1: 爸爸，星杰帮帮我，不是我做的。
2: 说谎？那这是什么？你的儿子咬了我的儿子，疼不疼啊，儿子？你是怎么教孩子的？
0: 你小声点。波卡，发生什么事了？不用害怕，你告诉爸爸。
1: 他抢我的玩具，但是我不给他，他就用玩具打我的头，我才咬他的。
2: 小孩子抢玩具，闹点小矛盾都是正常的事情，但你的孩子一点也不正常，为什么要咬我的儿子？说真的，你这到底是不是人啊？
0: 够了，老师，你都听到了。总之，我就不追究这件事，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2: 不，我不接受。你不追究是你的事，但是我要追究到底。老师，这小孩必须受到惩罚，然后他马上跟我的儿子道歉。
3: 冷静点，冷静点。
4: 大婶，你没事吧？
2: 谁是你大婶？
4: 叫的就是你啊，不然叫你奶奶吗？闭嘴，喊什么喊啊？说真的，你到底是人还是鸭子啊？哎呀，
2: 那你是谁？多管什么闲事啊？
4: 我是欧卡的妈妈。哇哦，现在能管了吗？
2: 我看只是后妈吧。大家知道这孩子没有妈妈，也不知道他妈妈是谁，他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你要对我做什么？

0: 我也不想追究什么了，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我先走了。
1: 老师，那这事就算解决了。
0: 好的，那我就先失陪了。
1: 谢谢。
0: 没事。
2: 谢谢。
3: 对了，你跟他说了什么？为什么他看起来很怕我？
1: 我只是跟他说你是黑帮大哥。
3: 喂，你开玩笑的吧？
1: 我只是跟他说别惹你生气，要是惹你生气的话，他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儿子了。
3: 你呀。
4: 你好厉害呀，星姐！
3: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形象全都毁了。你必须负责啊！
0: 怎么负责？哦，
3: 就是当欧卡真正的妈妈呀！
0: 疯了吧！
3: 我说真的。
5: 就是啊，就是啊！对，吓死我还不够，还动手打人！
4: 你怎么来了？哎，
5: 星达小姐让我来的，她说她有事，不能来接你，所以拜托让我来接你了。
4: 什么？哎，她怎么也不提前和我说一声啊？哎，烦人！
5: 哼。我也烦哎，
4: 烦的话你就走啊，我自己能回去。真是烦人！不，怎么把车停这么远啊？撞死了！
5: 你这是抱了一箱还抱怨，真是！你看看我，我都没说什么呢。怎么了？
4: 好好走路，你小心点啊！这里面可都是我的宝贝，要是掉了，我要你好看。
5: 你那么爱抱怨，你喂，
4: 干嘛？
5: 你车钥匙在我裤兜里面，帮我拿一下。
4: 不要！
5: 喂，很重的，快点，快点啊！
4: 我不要！
5: 妈呀，为什么？
4: 因为我不想脏了我自己的手啊，我不要。哦，
5: 你这样子说让人很生气啊，非要让你摸。要吗？要吗？要吗？要吗？
4: 好讨厌。你就把东西先放下，然后自己拿啊。
5: 什么？

0: 干嘛干嘛？继续搬，继续搬。哎，啊，好脏啊！你故意整我啊？
1: 活该！

0: 喂，我说，我全身都脏了，还一身汗，让我去你家洗澡换个衣服可以吗？
1: 你去加油站厕所换啊。
0: 哎，你有没有点善心啊？东西也帮你搬了，还送到家里，又不报答我，还让我去加油站换衣服。哼，长得那么漂亮却心地恶毒。
1: 够了，你就别骂了，让你洗洗也行吧，看在你帮忙的份上。
0: 嗯，早这样就好了。

这是下午。

0: 道歉，什么时候睡着了都不知道。
1: 没关系，你今天陪欧卡玩了一天，应该很累了。
0: 欧卡，欧卡，
1: 星姐到家了，儿子。

0: 莫成，你吓死我了。
1: 哼，坠入爱河的人见色忘义。
0: 你在说什么？
1: 不用狡辩了，和男人出去这么晚才回来，抛弃朋友，还让你个花心大萝卜来接我，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差点就遭了他的毒手啊。
0: 真的吗？
1: 是啊。我一点都不想再提到那个下午，提到他就生气。那你呢？和宋甘发展到哪一步了？
0: 就他已经开始对我上心了。
1: 哼，怎么了？对他上心了吗？
0: 小心我打你啊。瞎说什么呢？怎么说出这样的话？
1: 你决定和他交往了吗？
0: 啊，还没，才两三天而已。这种人必须得多吊他胃口，不能这么轻易让他得手。
1: 真不错呀，我的朋友。哎，我先去洗澡了，好累呀。哎，
2: 哦，真棒！
3: 太棒了！哎呀，我们欧卡今天要和奶奶出去逛街，买玩具吗？
1: 不要。嗯，
4: 爷爷是不是听错了？你真的不和奶奶去逛街吗？
1: 昨天仙姐给我买过了。蒙妮姐姐，我们去玩吧。
3: 好的，走吧。
5: 仙姐是谁呀？宋甘，
6: 你可别告诉我是那个女人。
5: 那个女人是谁？
6: 就是给我们当代言人的那个，妈。
5: 什么？
7: 宋甘，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吧，才认识没几天就已经拿下了是吗？
8: 麻烦你尊重别人。
7: 哎呀，我是听错了吗？我们的花花公子难道说要改邪归正了？哎，我的天哪，难以置信。
8: 我和星大小姐什么都没有发生。
4: 如果没什么，那为什么欧卡跟他这么亲密呢？最重要的是欧卡接纳他一点都不能。
8: 啊，我也不知道欧卡为什么喜欢星大小姐，真奇怪。
5: 宋甘，你和哪个女人在一起我都没有阻止过，也没说过什么，但是你能不能看清楚他是不是和那个音乐一样看上我们家的钱了？说到这个我就生气，这些人就是吸血鬼，这种人我不接受。
8: 妈，你听我说，星达小姐是好人，我相信我没看错。
7: 哎，哼，看她漂亮就觉得是好人，所有长得好看的人不一定都是好人啊。我是真心想提醒你的。
8: 我同意，有些人呢长得就已经够坏了，没想到那些还更坏。我也是真心的想提醒你。
1: 记住我。
9: 哎呦，卡不行了，我好累呀。啊，放过我吧。啊，
1: 马上起来。起来，起来呀、啊！
9: 不行了，欧卡，
1: 和你玩一点都不好玩，根本比不上星姐。嗯，
9: 不行了，不行了。
8: 怎么样，蒙妮？哎
9: 呀，我受不了了，宋甘先生。
8: 先下去吧。
9: 谢谢。
8: 来，和爸爸玩吗，儿子？
1: 你是恶人。
10: 是蜘蛛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打你哦！
8: 哎，怎么样，欧卡？和爸爸玩开心吗？
1: 开心。爸爸，
8: 怎么了，儿子？
1: 我想星姐了，她什么时候来当我妈妈？我想让她当我妈妈。

0: 怎么样，找到他了吗？那就帮我好好教训他，让他长点记性就行。
1: 当有钱人也挺难的，
0: 就忍耐一下吧。
2: 叶星，让开！怎么看得出来啊？

0: 青岛小姐，青岛，莫愁，宋干先生，你怎么样？嗯，还很痛。你怎么会在这儿？刚好我给你打电话，是莫城小姐接的，我才知道发生什么事。摩托车，那辆摩托车真的很奇怪。
1: 感觉他好像是故意要来抓我。你有没有得罪什么人啊？没有啊。那这样吧，有人骑车撞你这件事，我来帮你调查。无论如何，你先住院观察，好好休息，把身体养好。没有关系，不用住院的，一点小伤而已。啊！
0: 小心点躺下。
1: 慢点。
0: 只是小伤的话，还很疼吗？不要让我更加担心你了，好吗？

好啊，晚点我把钱就给你转过去了。

0: 要做什么？
1: 你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罗斯？
0: 你在说什么呀？我做了什么呢？
1: 你雇人伤害星达小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为什么我不能这么做？我就是想让他知道，这就是他抢走你的教训。
1: 你是不是误会了，罗斯？星达小姐没有抢走我，因为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0: 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啊？我和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1: 你有权利去喜欢任何人，跟任何人交往，我也一样。我有权利去喜欢谁？
0: 你这么说，意思是你喜欢他是吗？你喜欢那个星达是吗？你回答我呀，宋根。
2: 是，
1: 我喜欢星达小姐。你听清楚了吗？
0: 不是真的。你这么说是想刺激我对吧？你想让我吃醋是不是？我很了解你的，除了我，你就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女人。
1: 我警告你，罗斯。如果以后星达小姐再受到一丁点伤害，我就当作是你做的。这次我可以不追究，但如果还有下次，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宋根，宋根，你先回来呀！宋根，你想让我吃醋？我已经吃醋了，宋根。宋根，星达，我讨厌你。
3: 星姐现在是在医院吗，爸爸？
1: 是的，儿子，而且她现在一个人在医院呢，都没有人陪着她，所以爸爸想去照顾她呀。
4: 你让爸爸去吗，儿子？
3: 如果是星姐的话，我允许你过去陪她。
1: 你儿子最可爱了，你最能理解爸爸了。

0: 大晚上的，你要去哪儿？
1: 应该已经有人跟妈妈通风报信了吧？那请问为什么还要问我呢？
0: 就算欧卡允许你去，我也绝不允许你去。我不喜欢那个女人。要是你选她，就别叫我妈妈了。
1: 好的。
2: 宋干。
1: 哎呀妈，星达小姐会受伤都是因为我，所以为了负责任，我应该要去医院陪着她的。
0: 说谎，你不用说的那么好听，我不喜欢她。你以为我作为你妈妈，我能不了解自己儿子的德行吗？
1: 哎呦，妈，你最了解我了。
0: 少来跟我撒娇，我才不会心软。
1: 好吗？让我去陪着星达小姐了吗？你应该很了解自己儿子的性格，就算你不让我去，我也还是会去。啊，好吗？来亲个，好吗？
0: 所以我必须得心软了，是吗？
1: 妈，你最好了。谢谢妈，好吗？那我走了。
0: 等一下，你只是去照顾因为你受伤的人，不能认真，行吗？
1: 行。我走了。
2: 就这样让他走了不好吧，夫人？
0: 你以为我真的会同意让宋干和那个女人交往吗？
3: 什么？你要来陪护我？
1: 是的，你被车撞的事是罗斯指使的。
4: 天哪，这也太坏了吧！你怎么会跟这种人交往啊？也不知道你是不是被他下了药了。幸好你已经跟他分手了。
1: 我觉得很内疚，所以我想作为补偿，我照顾你，直到你痊愈。
3: 好吧，因为是你害我受伤的，所以宋干先生你也得对我负责。
1: 我很乐意，非常乐意。
4: 宋干先生，
1: 是
4: 能让我跟我朋友单独聊两句吗？
1: 可以的。

0: 啊你，怎么那么容易就答应他了？
1: 打铁当然要趁热啊。
0: 我明白，但是你呀、啊，当心你才是被打的一方。
1: 哎，你不正经，这可是医院啊。
0: 我告诉你，有些人坏起来，他可是不会挑地方的。
1: 你干嘛要吓唬我？
0: 我当然是要先提醒你啊，你是很厉害，但你也要保险一点啊。最重要的是，你别以为你比宋干厉害，因为过于自信的话，反而会变成伤害你的武器。记住，
1: 是妈妈，你最厉害了，妈妈，你最会说了，我的妈。
0: 我要不是担心你的话，我才不会说你呢。
1: 哎呦，我这辈子还能上哪儿去找一个像你这么好的朋友？
0: 你不用打一巴掌再给颗甜枣。我也不知道了，我是真的担心你啊。这样吧，我去给你找几篇经文来念一念。如果你看到情况不对的话，你就一直念，保持淡定，好吗？

0: 去找几篇经文来给你念一念，如果看到情况不对的话，你就一直念，保持冷静，好吗？
1: 就先念一念吧。

0: 欧卡那个小子让我转告你，祝你早日康复啊。最重要的是，他让我把这个带给你。
1: 什么呀？
2: 不要！
1: 你在做什么？对不起啊，松干先生，你在做什么呀？我被吓到的时候，我就会就不自觉的打人，像这样，像这样，像这样，像这样，
2: 不要，不要，不要，
1: 就是像这样，像这样，像这样，像这样，
2: 不要，不要，
1: 我，就是这样，
2: 控制下，
1: 而且还会不受我自己控制的，不停的想要出拳，就是这样啊，
2: 好的。我理解，幸大小姐，没关系，我也有错，做什么之前没有先告诉你呢，抱歉啊，这是欧卡让我带给你的。
1: 欧卡让你带的吗？
2: 是的，欧卡让我帮忙亲亲你，如果我不帮他做，那我就是一个糟糕的爸爸了。
1: 我能理解的，欧卡让你亲了那么多次呢。
2: 是啊，
1: 可真会装，撒谎不打草稿。既然这样，我可以拜托你回礼给欧卡吗？
2: 十分乐意，我准备好了。
1: 那就来咯。
2: 我等很久了。
1: 哎呀，麻烦你转告欧卡，他爸爸真是这世界上最狡猾的人了。

0: 定是在装睡，我看得出来。
1: 少在那里装睡！你以为你跑得掉吗？
0: 你在想什么呢？
2: 他怎么知道的？
3: 没有啊，睡着了。
4: 我可是一心一意的人，我不是那么轻浮的男人。不要，如果我们不是情侣，我不能那样做。走开，走开，不要碰我，我不喜欢。走开，走开。
0: 还假装说梦话，你不害臊，你多害臊。
4: 不要，不要碰我，我不喜欢女人碰我。我不爱你，出去，我已经有爱的人了。

0: 怎么可能啊？像你这种级别的情场高手，跟一个女人单独待了一晚上，竟然什么也没发生？
1: 很好笑吗？笑我啊？
2: 我只是觉得不好。
1: 那里是医院，我是去照顾病人。
0: 嗯，我看不是吧？这次你不会是认真的了吧？啊，兄弟，别告诉我你真的动心了呀，宋干。
1: 你等着瞧嘛，我一定会让他爱上我。就这样，先开会了。

0: 开完会了吗？
1: 嗯。
0: 怎么这么快？
1: 你在嘀咕什么？
0: 哦，没什么的。
1: 那我走了。
0: 好的。哎，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你还不能走。
1: 我有什么事儿？
0: 没什么事。
1: 确定没事？
0: 不确定。
1: 那我走了。
0: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不要啊，老板不要。
1: 你有什么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想起来了，我有事要跟你说的。
1: 嗯。这些文件我不是早上已经签好了吗？
0: 嗯，这是财务那边给的文件，我想让您再检查一遍。
1: 我已经看清楚了。
0: 老板，等等。老板，这可是上千万的财务报表，我想让老板再仔仔细细的检查一遍，清清楚楚，不能有一点点问题。
1: 萨米小姐，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有人让你来拖延我的时间？
0: 谁呀？没有啊，哪有谁啊，老板，工作的时候应该要放轻松一点啊，是不是啊？
2: 哦，我一个人可以的。我跟你讲，没人敢到医院来打扰我的。你去工作吧，不用担心我。再见。
3: 从我儿子的人生中消失。
2: 哦，3万泰铢。
4: 对，3万泰铢。像你这样的就只值这个数。
2: 像我这样的女人，像我这样的女人怎么了？
4: 你知道上一个想从我们这里拿到钱的女人最后是什么下场吗？她像丧家犬一样被赶出去了。话说她都来不及收拾行李回乡下去呢。

0: 果你不想像他那样狼狈的话，就赶紧的离开我的儿子，这是我善意的提醒。
1: 哼，我可以走，但是这3万泰铢还不够塞牙缝的，我这种等级要多少钱才合适呢？哦，3000万怎么样啊？
0: 什么什么3000万？你疯了吧？就你这样的，我没给你300块就不错了。嗯，我就给这么多，要就拿走，不要就还我。
1: 不要以为你们的臭钱什么都能买得到，像我这样的人想要什么就必须得到，尤其是你儿子。

0: 是谁啊？
1: 所以你还是不愿意离开我弟弟是不是？
0: 没错。
1: 好。
2: 亲爱的，亲爱的，小心点。亲爱的，没事吧？
1: 太可怕了，妈，你看看，
0: 居然到病房里来打病人，你们还真是高等人啊！过来啊，过来啊！放开我！
1: 你打我是吧？看我不收拾你！
2: 马上住手！小娜小姐，
0: 妈，我什么都没对她做，她自己突然就这样了。
2: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没事吧？
0: 松开先生，你的家人伤害我。不是真的，不是这样的。你松开，你信他的话吗？
2: 我相信吗？
1: 宋干，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怎么这么蠢？
2: 我亲眼看见你们在欺负他。

先生，你家人不知道对我有什么误会，竟然这么伤害我。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年上半年，安徽民营企业增至226.96万家，整体呈现出5、6、7、8、9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但与此同时，不少民营企业也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挑战。如何进一步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合肥洛港公园，那我旁边的这辆无人驾驶观光巴士呢，是安徽本土民营科创企业中科新驰的落地示范项目。那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在这里累计行驶了超10万公里，服务的游客呢也有上10万名。
2: 车厢内，企业软件开发技术负责人于杰正带领团队采集实地运行数据，把自动驾驶技术从实验室推演转化为真实开放场景下安全稳定的商业化运行，对车辆实时感知、应急处置能力都提出极高要求。
3: 以前大家可能觉得自动驾驶只要是识别到红绿灯、行人、车辆这些就可以了，但是真正的运营过程中啊，难点远远不止如此。这样的开放道路场景，然后会遇到我们的游客突然横穿，然后孩子跑动这样的复杂情况。
2: 面对新场景带来的新挑战，如何能够快速提高技术攻关能力，这是广大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共性问题。为破解痛点，安徽打通大科学装置资源壁垒，推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科研平台向民营企业开放。这一有力举措直接促成中科新驰与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共建智能驾驶技术联合实验室，企业底层技术能力得以不断加强，
3: 组织了算法、软件、测试、运营等多个团队持续攻关，让我们的自动驾驶系统具备了这个持续学习、持续进化的能力。对我们来说，安徽的支持不只是一个环节，而是从我们的成果转换到产业应用的这个完整链条。
2: 如何把科技创新作为撬动民营经济提质升级的核心引擎，这是当前全省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的难题。安徽给出的打法是引导民营企业主动对接国家和区域科创布局。目前，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对民营企业可提供科技服务超340项，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25个领域。通过平台开放、产学研协同等举措，破解研发瓶颈。
4: 科技创新是安徽省民营经济发展的底色。我们形成了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到高新技术企业、独角兽企业、领军企业的梯次培养格局，在这一格局下面，我们民营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2: 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高技术工业增加值增长40.6%，实现高速增长，催生了一批前沿领域新技术、新产品。在科大讯飞，记者见到了刚刚从印度尼西亚拓展市场归来的毛雅欣。这次他将企业搭载讯飞星火大模型语言理解、多模态交互等能力的 AI 黑板推广到了更多东南亚学校，预计这一产品今年的出口量将超过10000台。
5: 因为我们的产品已经入校了，我们的黑板在课堂当中能够通过虚拟人给它进行交互，学生也更愿意参与到课堂互动当中来，对我们的 AI 黑板是非常满意。
2: 好产品迎来好市场，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保持10.8%的两位数字。

0: 增长，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冲到了39.2%，占全省外贸总值的一半以上。安徽民营企业凭什么能跑出这么快的增速？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了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负责人曾宪兵向我们介绍了刚刚出台的安徽省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这一文件从降本减负、融资赋能等多方面为民营企业纾困解难，
1: 实施民营企业登峰计划，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助优助强中小企业，在促进发展上开展产业链生态建设，实施民营企业出海和企业家领航计划，积极为民营企业发展呢赋能。
0: 与此同时，全省各地也在积极行动。阜阳市紧盯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难题，推出专项补贴和免费诊断服务。安庆聚焦民营企业融资慢、审批繁痛点，落地全省首单免审集贷业务。蚌埠市率先出台智能传感产业促进型地方性法规，其同步开放的公共技术平台、丰富的要素供给，让落户短短两年不到的华兴微纳公司就逐步成长为 MEMS 晶圆行业龙头企业。
2: 在政务服务方面，地方政府主动帮我们梳理政策，解决落地堵点，不折腾，重实干，高效率，充分体现了安徽对科技创业的包容与厚爱，真正做到培育企业成长，陪伴企业壮大。
0: 今年上半年，全省民营企业达226.96万家，占全部企业数95.9%，规上民营企业数5.68万家，占全部规上企业的90.9%。民营企业贡献了全省50%税收、60%地区生产总值、70%技术创新成果、80%城镇就业和90%企业数量，实现了质量、效益双提升。
3: 今天上午，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省政府党组和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4: 会议指出，省委11届12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肯定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深入分析当前形势，就做好下半年工作，确保15-5良好开局做出系统部署，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战决胜下半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突出重点，着力攻坚，逐项对照全会部署，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坚持专业化设计、精准化布局、体系化推进，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多元功能，推动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发展，千方百计扩内需、优供给，围绕产业六张网建设、城市更新和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城乡融合发展等，谋划一批重大项目，增强消费新动能。要抓好要素配置、财税金融、农业农村、国资国企等标志性改革事项落地，发挥世界制造业大会等高能级开放平台作用，巩固外贸良好发展势头，统筹抓好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等工作，扎实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工作。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增强政府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3: 安徽把防汛防台风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实，全省共有3.3万名防汛包保责任人下沉一线，确保应对举措到位、转移避险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全力守护百姓安宁、社会安定。
5: 我现在是在六安市霍山县的佛子岭水库，可以看到在我身后100米左右的位置就是水库的溢洪道。目前溢洪道的6孔闸门已经全部开启，洪水正以每秒钟600立方米的流量倾泻而下，有效降低水位，腾出库容，确保水库和下游的防洪安全。
4: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佛子岭水库水位已经超过120米，超浚县水位1.4米左右。目前水库正按照省水利厅调度指令精准控泄，强化监测预警，
6: 每小时滚动做我们的洪水预报，密切观察水雨情的情况，根据我们的苏州南山平台计算出水库的来水情况，为调度决策提供依据，充分发挥

0: 水库的旋风调速作用。
1: 受强降雨影响，辟河来水快速增加，横排头站今天20:36水位涨至警戒水位54米。安徽省水文局正式发布辟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行程。截至目前，天长市57座中小型水库，桐城市19座水库超汛限水位开闸泄洪，马鞍山市和县共有11座水库开闸溢洪。今天早上8:30，安徽省长江干流沿线最大泵站引江济淮西兆县渠首引江枢纽凤凰井泵站开启闸门，自排西河流域涝水入江。
2: 接上级调度命令，目前泵站24扇低孔闸门全开，已排出西河流域涝水176万立方米。
1: 今天早上，台风白海豚进入安徽宿松，宿松县全力以赴落实落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
3: 不间断巡查值守，对高空设施、树木、排水隐患发现一处处置一处，快速清零风险点位。
1: 在前山塔范乡板仓村，持续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施工便桥被冲毁，村民出行受阻。一名患有肺气肿的老人突发高烧，情况危急，相关部门火速开展救援，想方设法将老人转移就医。
4: 结合水位路况开展综合研判，经过近半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成功将患者安全转移，并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治疗。
1: 黄山、宣城、池州、芜湖等地深入村组入户开展防灾避险宣传，提高群众防范意识，同时做好高风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
5: 坚持防患未然，第一时间组织群众有序转移，妥善安置并配齐生活物资，筑牢群众安全防线。
6: 对我们这些老百姓、孤寡老人特别的照顾，一天三顿，住得也好，吃得也好，还有给我们量血压、查身体。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淮河上游出现明显降水过程，淮河王家坝水位持续上涨，水文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测报预案，将日常每日4次常规测报加密为逐小时监测，关键时段实行实时报送。
7: 加密了人工校色频次，哪怕风雨再大，也要定时到监测端面校核数据，确保自动监测数据准确无误，守好王家坝这道水文关口。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13号前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局部有大暴雨。14号，江北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大雨。
8: 在14号之前吧，我们省都会受它外围环流的影响，造成这种持续的降水的。在11号的夜间到12号呢，淮北的地区，包括大别山区这一带呢，还是会有暴雨的出现，局部还会出现大暴雨。需要关注累计降水量大带来的城市积涝，还需要关注山区地质灾害的滞后性。
1: 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向全省各市发出指挥部2号令，要求组织各领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专项行动，落实人员转移和风险管控措施，对超汛限水位水库逐库分析，对超警戒水位河道要上足人员巡查，并加强集中安置点管理和服务。
9: 把防汛防台风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实，全省共有3.3万名防汛报保责任人下沉一线，累计转移7.9万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相关情况。坚持以防为先，以打促防，自去年7月以来，全省连续12个月实现案件和损失同比双下降。今年1至7月分别同比下降38.6%和44.2%，全省打击治理电诈犯罪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10: 我省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为牵引，各地聚力开展专案攻坚。1至7月，我省打击处理电诈及关联犯罪违法人数同比上升了13.7%，依法联合惩戒2621人，拦截现金9169万元，黄金17.6千克。
1: 同时，全省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反制劝阻体系，今年以来已成功见面劝阻38000多人，依法向被骗群众返还被骗资金2.8亿元，深入开展反诈宣传，今年以来已开展各类反诈宣传活动5900多场，发送提示短信10亿余条，深入开展断卡行动和涉诈人员管控，筑牢全社会反诈坚固防线，全力守护好人民。

0: 群众的钱袋子。
1: 今天的党校人讲党史，我们为您讲述红色特工王李克农的故事，感受他如何用无声诺言诠释共产党员初心，铸就隐蔽战线的不朽丰碑。

0: 1955年9月，毛泽东为功勋卓著的开国将帅授衔，一个从未领兵对阵沙场的神秘人物也被授予上将，他就是红色特工王李克农。李克农祖籍安徽潮县，今巢湖市，在圣雅阁中学学习期间，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席卷全国，李克农临危受命，1929年12月打入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深入敌人心脏，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钢铁脊梁。他与钱壮飞、胡底并肩作战，组成中共特别党小组，李克农任组长。他们在党的秘密工作中屡建奇功，被周恩来赞誉为龙潭三杰。身处虎狼之地，李克农每日周旋于特务头目之间，白天假意迎合特务同僚，深夜冒险整理绝密情报，多次化解组织危机。他把生死早已置之度外，默默为党和人民军队筑牢情报防线。1931年，党中央骤然面临一场重大危机。4月24日，中共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顾顺章熟知党中央驻地、领导人行踪、地下党组织人员名单，他供出了中共驻武汉交通机关等秘密据点，并试图面见蒋介石，供出中共中央机关，形势万分紧急。千钧一发之际，潜伏敌营的钱壮飞截获密电，紧急联络李克农。接到消息的那一刻，李克农深知事情的极端危害，务必要赶在敌人前面迅速采取行动，否则整个党中央机关将遭到灭顶之灾。当夜他疾步前行，费尽周折联络相关人员，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成功地将党中央在上海的所有重要机关和重要人员安全转移。这次惊天营救保卫了党中央，避免了党组织蒙受巨大损失，李克农也立下了不朽功勋。毛泽东曾公开评价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不存在了。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守望着心中的信仰，即便身处险境，仍初心不改，本色不变。能谋颇似防仆射，用箭差同李左居。董必武对李克农高度评价，用唐朝宰相房玄龄、秦汉大谋士李左居来赞颂这位特工之王能谋善断。李克农一生不慕名利，不图荣光，坚守信仰，负重前行，用无声诺言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铸就隐蔽战线不朽丰碑。
1: 来看一组夜空快讯。
2: 今年上半年，安徽全省政府采购项目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达294.08亿元，占采购总规模比重82%，较年度预期政策目标高出2%。通过政府采购政策导向作用，持续加大对中小企业扶持力。

0: 淮北至阜阳高速铁路近日启动为期4天的全线接触网热滑试验，试验结束后将进入联调联试阶段。淮赴高铁建成通车后，将结束利新线、蒙城线不通高铁的历史。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近日在马鞍山市开赛，赛事设置U10、U12、U14、U17四个竞赛组别，为期7天，来自全省16个市的数百名运动员同台竞技。 2026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工作将于9月初开始。今年安徽省成人高考继续实行网上报名、网上确认和网上缴费。
1: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
2: 随身垃圾不乱扔，
3: 垃圾污染危害大，
4: 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
6: 文明旅游好风尚。
7: 主动，因为我友善。
8: 专业，因为我热爱。
9: 我要那个徽章。
7: 贴心，因为我理解。
9: 谢谢

0: 是不是疯了？
1: 你们先出去吧。
0: 我是你妈妈，这是你姐姐，还有你姐夫，你敢赶我们吗？
1: 是的。你们还不走的话，我就叫保安了。
2: 啊，好啊，这样才能知道，在妈妈、姐姐还有这个女人之间，你到底会选谁？啊，干嘛不说话？叫保安呢？怎么不叫了？
3: 松干先生，你别为我为难了。如果能让事情平息的话，我愿意先向你的家人道歉。
1: 不用了。
2: 啊！为什么？为什么不让他跪下道歉？
0: 我不同意。
2: 就是。
1: 你没有错，是我家人先来打扰你的。要是必须有谁来道歉，那也应该是我才对。这是因我而起。
0: 宋干，你疯了吧？你已经被这个女人迷得晕头转向的。你以前的每一个女人，有哪一个是好女人吗？
2: 特别是那个叫什么音乐的，那么随便，还愚蠢到被你骗得一无所有。
1: 音乐小姐不是愚蠢，她是太好了才对，好到被我们伤害。

0: 这个辛达真是一点都不简单，他好会装，很会演戏，在宋干眼里只看得见他的好。要是宋干对他是认真的，我们家岂不是要鸡犬不宁了吗？哎呀，想想就生气。
1: 哎呀，轻点，亲爱的，冷静点。
0: 我都要气死了，
1: 浑身都痛死了。哎，岳母大人，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你是不是怕他了？
2: 我没有怕他，但是我觉得他看起来很眼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
0: 妈，你怎么可能见过那种人呢？那种没身份没地位的人没必要浪费时间去想他。
2: 也是。梅达。

0: 真的觉得他真的很眼熟，尤其是……
1: 尤其什么呀，岳母大人？
0: 哎呀，怎么都想不起来，真是的。
1: 哎呀，岳母大人，想不出就不用想了，岳母大人。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想办法怎么把他从宋干的生活中赶走啊。
2: 老公，你说的对。妈，说真的，我们要快刀剪乱麻了，不然呢，我们家可就要大乱了。

0: 星格，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好端端的就让别人来收果园的入园费，游客都吵起来了，而且呀都去别人家了，让我们都没办法卖东西了，利润呢都不知道降了有多少。
1: 是真的，星格，之前的时候我侄子进你的果园吃多少水果都不见你有什么意见，现在是什么情况，居然要收入园费，为什么要收钱呢？
2: 哎，等一下等一下，大家先冷静一下，怎么回事？谁收入园费了啊？谁收水果采摘费？我怎么听得一头雾水啊？
0: 你自己去看看呢，就在果园入口。
1: 是啊，你自己去看看，贴了那么大一个牌子。
3: 叔叔，我去问过那些工人了，他们说，
2: 他们怎么说？你支支吾吾干什么？
3: 就是。
4: 是维诺跟爸爸告状的，对吗？
2: 根本不用谁来跟我告状。我自己有眼睛有耳朵，我自己能听到能看到，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4: 我这么做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利益。你和英贤姐都太好心了，让别人进来免费吃水果。我看到了我们每个月的开销那么大，都已经快没有利润了，爸爸。那我们那么累是为了什么呀？我们怎么赚钱？
2: 因为我不在乎这个，我不觉得累。我种地不是为了让自己富有。我想要挣钱的话，我大可以卖地，卖掉庄园或者果园子，去曼谷买一栋大房子，每天就舒服地躺着，不舒服吗？这里的人是为情谊而活的，而不是为了钱。
5: 这里的人是以心地善良来评判谁凶谁富，而不是用钱。
4: 哼，你跟维诺简直就是一模一样，情谊怎么会比钱重要呢？爸爸，如果没有钱的话，我们要拿什么去吃穿？
2: 怎么会没有吃的呢？啊，我们有庄园，我们可以拿我们有的东西去跟村民交换。你这是忘本，你满脑子想的就只有钱，你忘了我们家是一个有爱心的家庭，懂得互相帮助。
4: 但现在世界已经变了，爸爸。
2: 这世界要怎么变我可不管，但这里的人没变，也从来没变过，你给我记着了。
4: 是维诺跟爸爸告的状，对吗？
3: 不是的。

0: 爱告状的男人。
1: 告什么状？
0: 是你跟我爸说我收入园费的事情，对吗？
1: 不是我告诉辛格叔的，我也才刚知道你居然去收入园费，说明我跟你说的话你全部都没有记在脑子里，你才会把钱看得这么
0: 重。你给我闭嘴，我已经被我爸爸骂得够惨了，我不想再听你教训。
1: 不想听也得听，我要每天都在你的耳边重复地说，直到你能够听得进去为止。

0: 我们必须要尽快赶走那个姓达。你们两个有什么好主意，跟我说说。
1: 我认为像姓达这种贪得无厌的人，肯定很容易就被人追到手。我们就找一个富豪去追求他，然后得到之后就抛弃他，岳母大人。
0: 你们能不能想一些实际？

0: 点的，你以为他会傻乎乎的等着被我们骗吗？一看就知道他比你还有你更聪明。
1: 妈，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0: 那你们能不能争气点儿？我想到了，我要去请他来家里吃饭。
1: 这就是妈妈的计划吗？
0: 是。
2: 我的天啊，岳母大人，你确定你真的考虑清楚了？
0: 你是在骂我蠢吗？
2: 岳母大人啊，我怎么敢呢？我没有说你蠢的意思啊。
0: 先听我说完，听完你们就知道了。
3: 你说什么？妈要让我邀请星达小姐来家里吃饭吗？
0: 没错，因为星达今天出院嘛，儿子。
3: 我们家真是什么秘密都保不住啊。我坦白问你啊，妈妈，你确定你没想要对她怎么样吧？
0: 宋干，我本来也没有那么坏呀。我只是仔细回想了一下，上次我做的确实是太过分了，所以我就想啊，请他吃顿饭作为道歉。儿子，我所做的一切呀，都是因为担心你，而且我也很担心欧卡，所以我想要帮你把关每一个靠近你和欧卡的女人，知道吗？哎呀，我的孙子呀，妈妈还活着，却从未见过妈妈，实在是太可怜了。
4: 我想星姐了，她什么时候来当我妈妈？我想让她当我妈妈。
3: 好的，如果妈决定要这么做的话，那我尝试去邀请星达小姐。
0: 很好，儿子，一定要邀请她来哦。
5: 母亲邀请你去他家吃饭吗？这样不好吧，英星，这相当于羊入虎穴啊。还有啊，你才刚刚出院，
6: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5: 那这样吧，为了确保你的安全，你必须把这些东西都带上过来。
6: 什么？
5: 护身符，有胜于无。口气清新剂，这样你说话的时候才能更有魅力。硬币，可以保护你自己。十字架，让你看起来更加仁慈。佛像，也能镇定一些。还有，
6: 不要了，不要了，够了，够了，你疯了吧？你要我把这些全都带上啊？
5: 对啊，那你不要吗？
6: 要。这是一点小礼物。
7: 谢谢你，孩子。其实不用麻烦带礼物的。
3: 爸，爸，手手。先请星达小姐坐下吧。请坐吧。
6: 好的。
0: 十分感谢你能够忘记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愿意来陪伯母一起吃饭。
6: 伯母吗？
0: 当然要叫伯母了，这样叫听着舒服。我能问你一点问题吗？
6: 你且问吧，伯母。
0: 既然你都是宋干的好朋友了，那么我也想知道你到底是哪家的女儿，家住在哪里。
3: 妈，现在不是面试。星达小姐， 如果你不想回答，可以不回答的。
1: 哎呦，宋干，不用这么护着吧？妈妈只是随便问问而已。
8: 没关系的，宋干先生，我很乐意回答伯母的问题。我们家。是开马场的。
2: 开马场？我听说一匹马要几十万呢。
8: 那消息不太准确哦。好的马可以卖几百万呢。上千万的也有。但我家的马场在好几个地方，包括英国、加拿大、巴西、加利福尼亚，加起来应该有差不多上万匹吧。
1: 一万匹呢？一万匹的话，价值多少钱啊，亲爱的？
2: 哎呀，亲爱的，动脑想想啊。一万匹，一匹一百万，动脑好好想想，自己想想。
1: 我想想，想想，
2: 那价值多少？
7: 上千亿啊。
1: 哇，天哪，
7: 你们夫妻两个都这么笨，这样怎么帮公司挣钱呢？哎，
1: 你刚刚为什么要问呢？
7: 除了马场以外呢，你们家还做别的生意吗？
8: 就还有买卖土地。我爸呢，看到好的土地就会买下来等着升值，买下来再卖出去就当玩玩喽。哦，
7: 跟我一样啊。我真的有点想结识你的爸爸了。
8: 可以啊，不过我爸爸妈妈不经常待在泰国，他们经常去欧洲，就自己买了私人飞机。哦，这样的话就可以随时想飞哪儿就飞哪儿。
1: 他怎么这么有钱呢？不知道真的有钱还是假的，是不是骗子？我才不傻呢，我聪明着呢。
9: 那这样听起来，你好像过着公主一样的生活呢。
8: 这个我倒是不否认，大家都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也不想表现出自己高人一等的样子，所以我都是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3: 哦，这就是所谓的真正的有钱人是不炫富的。
9: 现在已经到饭点了，亲爱的老公，
2: 是，
9: 你去看一下苗姨做好饭了没？
2: 没问题。
9: 快去啊。
2: 好。
9: 真墨迹。
8: 上菜啦。谢谢。欧凯真是太可爱了，还打电话来提醒我，这样我可得好好奖励你才行啊。再见了，欧凯。
1: 等着瞧吧，满肚子的坏水。
0: 多吃点啊，兴达，这道菜呀是特地为你准备的。
8: 我的天啊，真是太谢谢了，这么特别用心的招待我，你真是太好了，伯母。
0: 这份汤是特地为你做的，辛达小姐，非常美味呢。
7: 今天是吃西餐吗，老婆？
0: 是的。
4: 这是什么汤啊？颜色这么红。
9: 是番茄汤，欧卡，喝了对身体好哦。辛达小姐应该喜欢吃青食吧？
8: 这样的青食我最喜欢了。
1: 待会儿你就会知道，到底谁会喝到又咸又辣的辣椒水。
7: 好了，吃吧。
8: 我的天呀，苗姨，你怎么给伯母盛那么少的汤啊？这么好吃的东西，伯母可多喝点啊。
9: 不好意思啊，伯父。我给你换一份吧。
8: 我的那份太多了，我会吃不完的。
0: 吃不完可以剩着的，孩子。
8: 哎呦，不可以的，伯母，剩下就不好了，太浪费。番茄汤对身体很好的，伯母要多吃一点哦。伯母，你没事吧？你脸色怎么那么差呀？哎呦，这样就更得喝番茄汤了，对身体真的很好。我保证，你喝完以后气色马上就变得红润，如婴儿屁股一样，对吧，伯父？
7: 哎呀，你还真是又漂亮，而且人又好，还那么幽默，我太喜欢你了，知道吗？来吧，啊，来给。
8: 谢谢。
7: 来吧，现在可以吃了。啊，为什么还不开动啊，老婆？快吃吧，才能红润的像
8: 婴儿的屁股，
7: 才能红润的像婴儿的屁股。
0: 马上就吃了。
3: 哎，你还不吃吗，妈妈？
0: 马上就吃了。

0: 真是太好吃了！这样，我要向伯母请教一下这汤的配方了。
1: 六老婆，你的脸真的红起来了，红的就像婴儿的屁股。你的嘴怎么了？
2: 啊，没事没事。
3: 杨姨，快上下一道菜。
0: 好的，来了来了来了，上菜了。这道菜呀，辛达，你可要好好看看，是特地为你准备的哟。
1: 姚姨，你这拿的什么东西给辛达吃啊？这不是西餐。
4: 姚姨，快把这道菜撤下去。
0: 撤下去呀、啊！你看看，把辛达给吓坏了。哎呀，快撤下去！
3: 辛达小姐害怕什么呢？我马上端走。
0: 不用端走了，我尖叫不是因为我害怕，是因为我真的太喜欢了。宋干先生，你家人真是对我太好了。伯母和北达姐怎么知道？我就喜欢这种当地菜肴。看看，有蚕蛹、蝎子、蝉虫、飞蛾。
4: 天哪，星大小姐，你都认得啊！看来你是真的很喜欢。
0: 当然啊。真是太好吃了。你们知道吗？其实啊，书上说这些虫子啊是可以吃的。富含蛋白质和脂肪，但是不能吃太多，因为吃太多会流鼻血。伯父，你要试试看吗？
1: 没关系，星达。
0: 吃吧，伯父。
1: 够了够了。
0: 好吃吗，伯父？
1: 还挺脆的。
0: 我真是太开心了，大家都对我太好了，让我想今天明天就变成你们家的儿媳妇了。
4: 是欧卡告诉你我妈要捉弄你的吗？
0: 是的，这些都是欧卡告诉我的。要是没有欧卡，我就栽在你妈妈手里了。哦，
4: 你和欧卡两个人真的太古灵精怪了，太合适了。
0: 合适什么？
4: 我是说你合适当欧卡的妈妈。
0: 别来花言巧语，我不吃这套。
4: 没有花言巧语，刚才不是你说想明天就成为这个家的儿媳吗？
0: 我是开玩笑的。
4: 但我不开玩笑，我认真的。所以你感兴趣吗？欧卡妈妈的位置现在还缺着呢。
0: 我请求拒绝。
4: 那你就不考虑一下吗？
0: 不，不考虑。他说要拿他最喜欢的东西给我尝尝，他跑哪儿去了？我先去找他了。
4: 好。
1: 越难越要迎难而上，将以我所干。
2: 我还真是从来没见过这么难搞定的人。你看，我看他这样子，是不会轻易离开宋干的。
0: 应该是的，妈妈。欧卡都站在他那边了，妈妈做好准备迎接他这个儿媳吧。
2: 不可能，有他就没有我。
5: 哎，岳母大人，我敢说，这个星达绝对会紧紧抓住宋干不放的。真的。
6: 儿子长大了，为什么要这样管着他？随他去吧，过段时间他就不在乎了。你也知道他的性子。
2: 当然知道，就和他爸一个样。你也是。那他计划什么呢？你呀，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看得出来。
6: 你说的也太夸张了，我只是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对我们只有好处。
0: 我的妈妈，你和爸爸在一起这么久， 他什么性子你还不知道吗？爸爸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有利可图，也不会支持的。
6: 雷达，你是什么时候变这么聪明的？
5: 岳父是对兴达的家庭感兴趣，对吗？嗯，
6: 自从认识你以来，第一次见你这么聪明。如果兴达真如他所说的那样，你想想看，财上加财，富上加富，太富有了。
2: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富豪，而不是假冒的？塔加晚这个姓氏，哎呀，我从生下来到现在都没听过这个姓氏。
6: 这种事是可以查的吗？
2: 但是我相信我的直觉一定不会错，那个女人绝对是个骗子。
0: 爷爷奶奶，我和妈妈的想法一样。
5: 老婆和岳母怎么想，我就怎么想啊。
2: 叹什么气？
6: 叹气都不行吗？
2: 不可以叹气，你也不必再说什么了，只知道胳膊肘往外拐。
7: 姑父，把我打开。
5: 我吗？这个是我的辛苦费。干嘛干嘛？给我！给我！老婆，岳母大人，
6: 不卡，
2: 不卡！
5: 快！
2: 不卡！怎么了？不卡！
5: 快帮忙！
2: 怎么样？
5: 帮忙
2: 啊！天哪！哎，
5: 这是
2: 不卡！
5: 我来，
2: 欧卡，欧卡，
5: 发生什么事？
2: 快把欧卡扶起来！欧卡，欧卡，
5: 吐出来，儿子！吐出来！
2: 吐出来了！
5: 欧卡！欧卡，不要丢下爸爸。谢谢你，星达小姐。

0: 出来，出来，儿子！妈妈，
1: 救命！救救我！欧卡，爸爸在呢，别害怕。
0: 星杰，不要丢下我，星杰。
1: 星杰不会丢下你的，爸爸绝对不会让他离开你的。

0: 我有东西要给你。
1: 真奇怪，店里都没有人哎。
0: 今晚整家店都属于我们。行吧。

0: 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所以每一道菜我都点了，有鱼，有鸡，有鸭，有虾，还有披萨。
1: 哦，我什么都能吃的，只要宋甘先生喜欢吃就行。
0: 好啊。
1: 宋甘先生为什么让他们把食物收起来？是觉得有什么不满意吗？
0: 不是啊，你不是说要我喜欢吃的吗？

0: 我看你都不走出房间，所以来看看，看看你怎么样。
1: 我没事的，爸爸。
0: 确定吗？

0: 你就该这样了，就是这样才是我的女儿啊。嗯，哎，我走了，快睡吧，孩子啊。
1: 爸爸，你也是。我先去一下洗手间，爸爸。
0: 去吧，去吧。

0: 宋干先生，你真的让我回去了吗？
1: 你要是再问就别回去了。
0: 不问了不问了，但是欧卡现在还没有痊愈呢。
1: 你爸爸不是也病了吗？去吧去吧。
0: 哎呀，你太帅了，心肠也好，你最可爱了，宋干先生。我会快去快回的啊。
1: 不需要。这样吧，你先回去照顾你父母，一直待到你父母康复，到时候想回来再回来。还有一件事，这是最重要的，你还能领到同样的月薪。
0: 啊，太好了。谢谢您了，谢谢苏格先生，谢谢。哎呦，
2: 晶晶，
3: 欧卡，欧卡，你怎么了？声音怎么这样了？
2: 再见，
1: 欧卡。星姐怎么说？
2: 星姐她正在准备过来呢，爸爸。
1: 太棒了，太棒了！
3: 有这么吓人吗？
4: 当然吓人了。你干嘛？怎么穿得这么绿啊？
3: 这可是我今天的幸运的颜色，亮绿色，越亮越顺利啊。
4: 我说你真的很迷信啊。
3: 你不信也不要冒犯好吗？你也知道我经历了多少坏事了，所以我要格外的小心。
4: 这样的话，你告诉我，我今天应该穿什么颜色我才能赢？
3: 怎么，你要去哪儿啊？要去和谁打仗？
4: 就宋干啊，还能有谁？我的机会来了，守得云开见月明了。不和你说了，浪费时间，我还是去换衣服吧。
3: 等，
4: 干嘛？
3: 走，
4: 干嘛呀？
3: 集中注意力，然后抽牌。

怎么样，莫城，我会赢吗？一家小店和明媚的天气。维诺咖啡店今日有新品蛋糕美式咖啡，

0: 喂，喂，你没看到这儿有人吗？
1: 没看到。
0: 怎么会没看到？我把蛋糕。蛋糕，我的蛋糕呢？
1: 你还没吃完啊？
0: 对啊。
1: 对不起，因为看到只剩一点点，以为你吃完了。这样吧，我再给你买一份。
0: 去哪儿买啊？这是最后一块了。真的好生气啊。疯子吧。行，
1: 你这么说就过分了吧？我都跟你道歉了，还想怎么样？
0: 你是想说这是我的错吗？
1: 你没有错，只是没完没了，一块蛋糕而已，至于吗？
0: 疯子，都怪你，还没弄个受伤。
1: 这能怪我吗？
0: 不怪你，怪谁？
2: 闭嘴。这家店需要安静的环境，要吵去那边吵。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中雨，25到30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小雨，26到31度。凤阳廊下米谷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22到28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3到28度。八里河风景区中雨，25到29度。山南多云，12到26度。和田市多云见晴，24到33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这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0: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9: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1: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9: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

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工商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别工商人人怎么干活，我活得干好，我还不能人说吧，我这人就是。
1: 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哎，儿子妈心蹦蹦都直跳啊，太糟了。
3: 小心点啊，慢点，注意。

0: 我目前还单身，这一点是很让我嫉妒。
1: 有个人那个说，鸡呀，你要不跟马过，要不就跟我过。我懵了，真的。
2: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3: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
4: 就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十代人家，一代一代传一代，就这么情况。
5: 我就是如果能开心就活好每一天，我能把我自己的开心呢带动大家就行了，我别无所求。
6: 只有早就应该死，活五年了不错。
7: 妈妈，今天我在这里也想对你说，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传承下去，让你放心。
8: 30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我们俩没跟我说过，来世还做夫妻。
9: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小兴安岭脚下的村民每天都要成群结队进山采集山火，每到这时他们便多了一个称谓，跑山人。
1: 一般跑山就是秋天的时候，傍立秋以后就可以采蘑菇了，就已经开始了，陆续的采蘑菇、打松塔了、采榛子了，这些个。
2: 捅猴头，采圆蘑，你讲反正就是不是守山靠山，守海靠海嘛。
0: 跑山人范立国和父亲今天早早进山，一种精灵般稀有的山珍吸引着他们的脚步。这种山珍生在深山老林，想要找到它们并非易事，有时甚至还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1: 你上山之后，那黑侠车护士了，黑熊，你上他跟前，他就有攻击性了，他就对你产生攻击性了，他就开始咬你了。
3: 那一把上去，那他嫩你，那脑袋就啃你了。
1: 经常能看到黑侠脚印，野猪啦，什么狍子啦，这都有，往这儿落都有。最好是别碰着疯子窝，碰着疯子窝有时候碰着掉一个大球大疯子窝在顶上，你要不注意啊，王家窜出来一帮给你围个水泄不通，那俩给吓得呜呜往下跑，那也扛不住辙呀。辙的，我们这头一年疯子辙有辙修破过去的，有辙昏过去的。

0: 山里的气候总是变幻无常，雨后的山林更显神秘莫测。
1: 位于小兴安岭南麓的睢陵县，有着多种多样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然而普通的山珍已经不能勾起父子俩的兴趣，他们要寻找的是极其珍贵的野生松子。这个也被当地人称作松塔的松树果实，生长于树梢顶端，由于采摘难度高，生长周期长，所以价值不菲。它是当地跑山人都想要得到的奇货山珍。
2: 打不着我，这下行，这下说挣不着啊。
3: 这有脚印了，有人来了。
4: 这条路得挺难爬呀，这人到这都走了都没够。
2: 这下真够，
4: 没上去这是。哎呦，这家一个人都拢不来呀。
3: 这背面还潮得乎的，
4: 下雨下的，这刚下完雨，
3: 太多了。
5: 我走到那棵树那儿，瞅着顶上塔特别厚，其实我前面就有人看到这棵树了。但是有很多人都过去了，他选择放弃，因为这个树危险系数太大，他认为还是安全第一，所以他不上了。但是每当我看到这样的树塔特别多，所以说我必须得上，这么多塔不够不可惜了吗？就是难上，即使难上我也要上，我得给他够下来。
6: 下过雨时候树溜光，心里也是喝得喝得的，也害怕。
5: 安全绳一个是慢，一个是耽误事儿那玩意儿，所以说这么为了那个更快一点，我们就直接徒手攀爬。如果抓不牢的条件，那有可能你就会掉下去，掉下去之后那就没好了，那好几十米大树掉下去就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7: 小心点啊，慢点，不注意。
1: 看着没有保护措施的儿子，老父亲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松塔一般生长在树枝的末端，想要获取它，必须得踩着并不牢靠的树杈，向树梢方向移动，

0: 24时，脚下已是距离地面20多米的悬空，每向前一步都有极大的危险。树杈会因经不住人的体重而突然断裂。
1: 树杈子如果有干杈子不能踩，必须得挑湿杈子踩，挑那个鲜杈子，因为干杈它不结实，干杈子一踩上之后，它那个危险系数就大了，有可能一踩，唰就折了。

0: 较低的树杈枝头收获并不多。范立国知道，要想获得更为丰厚的果实，必须得继续向上攀爬，直至树顶，而这也意味着危险的进一步加大。
1: 我们这儿有句话这么说的好吗，就是树梢是前窜子，树根是粉圈子，如果你要是掉下来就是粉圈子了，如果你树梢前窜子摘下来，它就卖钱，卖钱花嘛，就是前窜子。
2: 你不担心的是假话，太危险，那心都不能不能假话不落体儿啊，那还不害怕，那太粗上树看不着，那是生命，你知道吗，掉下来就完。眼泪噼里啪啦，磕头跪脚的，求山神，求土地的，可保着哪呢？
1: 上去之后，本身就呼哧带喘的，爬上去之后累的已经呼哧带喘的了，那上气不接下气儿。完了，领丁上去之后，风再一刮一摇，一瞅下边那么老高，肯定心里得突突。
0: 挂着树梢摇摆不定，随时都有跌落下去的危险。眼看着树顶就在眼前，范立国拼尽了全力。
3: 还有全家是荒的，
4: 这树叶被龙卷风刮折了。

0: 新鲜的松塔去掉外壳，清新的香气瞬间扑鼻而来。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松子，使得满屋生香。山脚下，新鲜采集的松子会被及时卖出，而市民将要品尝到这种美味，有时真的只能靠运气。
1: 船今天新打回来的，好，来多少？说，来多少？
2: 20。
1: 好嘞。我采完直接到那儿就卖，价格到那块儿还低，而且产品质量也好，因为都是自己采的嘛，所以说卖的也快，到那儿一会儿就没了。
2: 二斤，
1: 那种劲儿也挺高兴，那种劲儿拿钱回来心情特别高兴。有时候卖完钱了，家里头买点水果啥的，都爷买点吃的，感觉那种特别有成就感。哎，这就感觉太好了，卖这么些钱，你看我挺厉害呀。哎，那种劲儿感觉确实不错。爷爷是老跑山人了，87了还能采蘑菇呢。头两天我领上山还采一食品袋蘑菇呢。爷爷特别喜欢跟着我，基本上就是不算太忙的时候，我就领他出去吃饭去玩去了。包括忙的时候，就采山的时候都领着他。
2: 爷爷来吃，吃这一块，来，苹果，吃苹果，
3: 快，
2: 来拿着拿着，拿着吃，吃吧，吃，哈哈，甜吗？
3: 好，
2: 甜吗？
3: 好吃
2: 啊！哎，
1: 对于老人，对老小孩、小小孩。就是这样，谁家老人都有老那天，得哄一哄。

0: 每次跑山回来，母亲都会张罗一顿可口的饭菜，松仁玉米是母亲的拿手菜。这道看似普通的美食，在他们家里意义变得非比寻常，因为里面饱含着太多母亲的担心与挂念。
1: 我就担心你们干活特累，妈心疼你们惦记。
2: 就这一天了，干完得了。
1: 要是干啥累呀，干啥就歇歇，缓缓乏。
3: 在这个山区，就是只要你勤勤就行。每天你要是勤勤不懒，出去干活就有钱赚。虽然说苦点累点，不管挣多挣少，回来有钱赚，感觉挺充实的。这一天不愁吃不愁穿，这就行了，就挺好了。这就你普通人嘛，你就得普通一点，朴实，一步一个脚印什么的，这就挺好了。咱也没想啥大富大贵。
4: 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实在人家，过日子都是朴朴实实的。哎，一代一代传一代，就这么情况。
0: 时间在大山里是四季轮回的有序更替，在山里人家是顺境应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山林赐予了人们丰厚的果实，人们也懂得感恩，反哺山林。采摘松塔，从不破坏树木，是大家的共识。采完之后要给松鼠留足够的吃食，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传统和规矩。珍惜这片赖以生存的绿色空间，是寒地黑土之上每一个人的家训和信念。对大自然的敬畏和保护，

0: 阿坤，阿坤，阿坤，上警车。
1: 对，你像张瑞哥，对，不让坐的，一定注意安全啊！听你说，道华，
0: 我告诉你要出了问题，我一个找你。你是咱们队长，听你说，队长的负责人了，是不是？那好了，走吧。
2: 凌晨3点，天寒地冻，气温达到了冬季的最低点，零下30度。在东北这个本该猫冬的季节里，有一群人不得不顶着严寒，早早出发，往郊外更加寒冷的地方赶路。
3: 这活一般人好人干不了，赖人不稀干的，没有见着阳光时候，都是贪黑走。 贪黑起早。

冬日的黑土地，银装素裹，古老的呼兰河一进入冬季，便犹如作家萧红笔下描述的那般，有了别样的壮美景致。

0: 然而对于要在冰面上作业的人来说，此时的呼兰河就变成了一个天然的巨大采冰场。这里产出的冰块是城市冰雪节的主要原材料。作为职业采冰人，李春武和他的队友们要在这个最寒冷的季节里完成艰苦危险的采冰工作。今天是冰雪节最后的工期，需要取出500块冰才能完成任务。但今天天气非常不好，气温极低，这对于采冰作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你再尝尝，兄弟们，小六，你再尝几个，拔那个。好，注意啊，注意安全啊。
2: 来，一，
0: 冰层已经被冻得十分硬实，即便是喊着整齐的号子，卯足了劲儿，用钢铁制作的冰川，也无法穿透厚实的冰层。
1: 来，
3: 他炸不开了，半年了都不开，他有阻力，他阻住了，我速度慢了呗，整不开，这冰厚，还得重炸，你看又炸两条，又炸一遍。
0: 天气过于寒冷，刚刚撬开的冰缝，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又被冷水冻上，只能重新来过。过了大半个上午，等待拉冰的车辆已排起了长队，然而直到现在连冰面还没有打开，更别说取出冰块了。大伙儿都有点着急，因为一旦延误工期，他们的收入将会大幅缩减，这对于以此养家糊口的队员们来说影响很大。
1: 快扎上了，快来，
4: 加快，
1: 就是大家一块
4: 跑。
3: 我的天哪，太累了。
0: 终于打开了冰面，大家都很兴奋，但这并不意味着成功。要把这些巨大的冰块从水中取出，必须将它们进行切分。在深达十几米的冰冷河水中央，双脚踩在漂浮不定的冰块上，稍有不慎就有掉下去的危险。
5: 冰特别滑，站不稳，发光，上了水发光，晃也不行，打滑就下去了，就地上下去溜光，站不住， 特别危险这个活。哎。

0: 城市的另一边，冰雕现场的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急需大量冰块送来。而由于天气的原因，今天的采冰工作进展得异常缓慢，这让队长李春武倍感压力。
1: 咱们供不上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别供不上人，人怎么干活？我活得干好，我还不能让人说了我。我这人就是这人，咱们必须得抓紧干。
0: 气温持续下降，冰面上的高强度作业让人劳累无比。但是为了不让工期延误，队员们必须要咬牙坚持。

0: 冰体的重量都达到700公斤以上。而为了安全起见，大型起重设备又无法进入冰面中央，所以拉冰上岸的工作必须全部依靠人力来完成。
1: 走！

0: 把重达700多公斤的冰拉出水面，比移动同等重量的石头还要艰难，因为水中的吸附力实在太大。为此，队员们不得不甩开膀子，全力以赴。
1: 喂，使点劲啊，上去啊！来，一、二、三、四。

0: 冒着熊熊热气的巨大冰块终于被拉出水面，这是队员们拼搏的结果，更是集体的力量。
1: 确实我这帮兄弟真卖劲呐，真给力。没有我这帮兄弟，今天我跟你说，这个冰达到这个厚度根本就不行。
0: 上来的时候，队长李春武都会仔细地丈量尺寸，因为他知道所有队员的输入都要依靠冰块的尺寸大小来进行最终的衡量和计算。
1: 兄弟们活不能白干，对吧？咱们不能整糊涂账，为兄弟们负责。

0: 不干这个东内东协也没什么干的，可以说。咱们跟你说打麻将，你不给那个说保本，你场赢，你得有输手，这保来呀、啊，出点力吧。我说的是最实的，东北话，纯东北话。
1: 作为职业采兵人，李春武带着他的队员常年奔走于绥化各大采兵现场，以此为生，养家糊口。每趟出来一个多月，平均每人能挣5000块钱。然而这是一项异常辛苦劳累的工作，只有在每天完成要求的工作量后，大家才能稍微有所放松。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开开玩笑，是他们每天难得的开心时刻。
0: 加吃，
2: 人家老弟几十万啊！
0: 哎呀，谢谢酷哥啊！
3: 我们睡着了呢，
4: 他睡不着。
5: 这事能跟别人说吗？
3: 我一看手机，1:59，还在坐着聊呢，给唠的。
6: 这你这朋友啊，
3: 有唠嗑的，有唱歌的。
0: 到一块堆了，哎，喝点小酒，嘻哈，开点玩笑，这一天就过去了。干活累了，待谁待不住，谁都能待，谁都想在家待着。那你没有收入，你怎么生活？这就是打工人，这也挺难。我觉得一个累再难，没啥事，喝点小酒，吃饱了喝足了，不想家，躺着就睡了。
3: 来，这个，
7: 来，来，来。
8: 哎，辛苦大家，辛苦大家，
7: 都辛苦了，
8: 辛苦了。

0: 度的冰雪活动正式开幕，五彩斑斓的冰雕世界为这座寒地黑土之城装点着灵动的冬季韵味。李春武带着队员也来到现场，看着自己取上来的冰块变成一座座精美的艺术品，心里便多了一份普通游客难以体会的喜悦和骄傲。
1: 那肯定感觉高兴啊，我们自己拉出的冰，自己这冰是我取的，咱们打出来是万蓝的，它是镶着灯，做着冰景，做着造型，那就感觉相当好。力没白出，罪没白遭，就给他吃了。
0: 能给市民带来欢乐，给城市的繁华做出一点微小的贡献，是采冰人心里最大的安慰。

自然在考验人类意志的同时，也塑造着东北人坚韧挺拔的个性。寒地黑土之上，他们用自己的奋斗造就了平凡的幸福。所有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生活尊重，感谢每一个平凡的自己。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工商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别跟上人怎么干活，我活得干好，我还不能说吧，我这人就是。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 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哎，儿子妈心蹦蹦都直跳啊，太早了。
2: 小心点啊，慢点，注意。

0: 虽然我目前还单身，这一点是让我嫉妒。你说那个说鸡呀，你要不跟马过，要不就跟我过，我懵了，真的。
1: 这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爷。
2: 你不孝敬老爷，你都不发财。
3: 就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实在一家，一代传一代，就这么情况。
4: 我就是如果能开心就活好每一天，我能把我自己的开心呢带动大家就行了，我别无所求。
5: 只有早子应该死，活5年了不错。
6: 妈妈，今天我在这里想对你说，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传承下去，让您放心。
7: 30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
4: 我们俩没怎么说过，
7: 来世还做夫妻。
6: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西山落张小敏家人回新房。
1: 赵小敏，这是你的药啊，一会儿记得把药吃了。然后咱们唱的时候稍微小点声，不要影响到其他患者啊。
0: 行行行，没事。桃红马上玉器遥望，驰骋疆场。
2: 病房里的业余二人转演员赵小敏正在给病友们唱戏。东北人对于二人转的痴迷，从不会因为时间、地点，甚至疾病而有所改变。对于赵小敏以及他所在的海伦民间二人转剧团来说，更是如此。
0: 谢谢，感谢大家啊！
3: 我是最不喜欢二人转，对二人转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因为我老伴喜欢。
4: 那你想整团，你得整个有点艺术水平的。你整老道帽子平不搭，那谁看呢？
5: 在舞台上唱的不好的，有一次啪一下把板拽了，能不能唱？不能唱，你他妈别来了。
6: 就是你看你这个死老太太，你这个死老太婆。
7: 那也是我只要能动弹，我是我宁可唱死到台上，我是这种。
4: 你嗦啦哆哆哆哆哆哆哒哒哒哒你啦啦你来哆哩咪嗦嗦西啦嗦，搁广场看一唱。他唱也没啥条件，也没有音箱，也没人买水，都是嗓子颤哑了，也没个麦克。我说组织几个人吧，把他成了一团，就起这个名，起荣华地方戏剧团。
2: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退休后的刘叔刘婶自费组建了二人转剧团，开始了老有所乐的人生下半场。
3: 我家老伴喜欢二人转，天天上广场跟他们老头老太太，特别是跟他们老太太，我这一看都得看见老头了，慢慢的整二人转，他给人跑了，可咋整？
4: 但是我能不能打字，我根本不能勾搭。
3: 他给人买水，又给人买设备，又买音箱的，我有点嫉妒。
4: 按段这玩意儿啊，你要想整这玩意儿，十人得有九，你得说你怎么这跟那女不错呀，跟那女不错呀，这我的团长的这，咱来就为了开心来了，你再要整个按段，你再离婚，你儿子瞧不起你了。
3: 哎呀，这就跟来我一个月都背不会呀，因为我是大脑手术以后，这脑袋不好使，记不住，跟黑瞎白苞米似的，加倍那就忘了。
4: 他现在唱的还真比我强。人家不报调，他去我给他封，副团长，我不能超过我呀，他超过我就完了，他给我压倒了，不他说算了吗？
3: 他不会，
4: 不会拧啊。人家都会拧了，赵明拧可欢了，我说你慢点拧，我能跟着点，他嗖嗖能踩上点，我是踩不上呢，对不对？

二人转，在东北地区非常有名，全市大大小小的演出团体有很多，荣华剧团就是其中之一。每晚六点，剧团成员准时在由仓库改造成的厅里进行排练，胡琴一响，四周的街坊邻居都会聚集过来，他们是这个小剧团最忠实的粉丝。然而观众并不知道，

0: 4点半，6点准时到啊。6点啊，慢点开。哎，你唱啊，我挑灯就在船头。
1: 王石林，4010年前被诊断出脊椎病变，无法正常工作，如今只能依靠偶尔开出租车来养家糊口。
2: 王石林这真要强，就是男人能做他就能做。
0: 夏天我就去工地开大吊，冬天我就开出租车，我养过牛，养牛没挣钱，我就做豆腐。
3: 他是梗对他啥也干不了了，他开车都开不了。
4: 来喽，吃我家煎蛋。
0: 北京的医生也说你再不动手术容易瘫痪了，你要坐车一蹲或者是摔一下你就容易瘫痪。
5: 1岁2岁2怀抱3岁4岁美丽身形5-6岁上。
2: 你瞧不起他，那时候他不咋会唱。
6: 这怎么的你这是这几遍了还不会呀，心啥呢那啊。
5: 学这个戏不是说的你那个有词儿你就可以，你抄一遍定背10多遍。
0: 我的词最少是抄2遍，有的都3遍，睡不着觉了我就躺那儿，我就脑袋里就寻词儿。
1: 现实中的苦再大也大不过精神上的乐，二人转带来的快乐虽然微小，却能给王石林点亮生活。马三，5年前患癌，丢了工作，来到荣华剧团，只因对二人转的痴迷与喜爱。
7: 谢了啊。
6: 那马三鞋这个人，就是我们这认识年头不算少了，但是他心嘛，没我这么大。
8: 我的原名叫马喜晨，跟海伦他们给我起个马三鞋，这名是根据我给他在舞台表演来的。
3: 你叫什么？当然不知道呢。马三鞋，哎，你知道了。
0: 马三唱得好啊，跟他敢搭档老省劲儿了。人马三是专业演员，咱们黑龙江省都比较不错的唱将。
9: 回岗辛苦了，再见。
10: 哎呀，够意思，再见。行，等。哎呀，
11: 好了。
6: 那你看那演王八那个穿鸭帽一穿，衣服唰唰的，你大猩猩。我佩服他，要么这都是病友，他也更佩服我。说小敏这一天就扛道牌的真厉害。
8: 他也说过，说那个这种病咱就得心大一点，哎，开阔一点，那你成天上火心这点病你早没了。
2: 他病比那个我们团赵小敏严重，因为他是肠癌，一天就昨天我们上抚民唱戏下乡，他都吃了4-5片的那个止疼的药才能唱，不吃药他就没有劲儿了。
6: 我跟他不一样，我难受我也挺着，我也不说。
8: 19早就应该死，这是活5年了，不错。
6: 我俩总是在台上合作的时候，我都说了，咱俩要走一堆走，要不走单了，到那头唱戏也费劲。这就是，他可拉倒，我可不跟你走。
12: 赵小敏，我最喜欢他，喜欢他不是俺，我就喜欢他能作、能唱，吸引人，上台能逗乐子，在这方面真俺，一上台就给人抓住了。
3: 他唱的好，欢实，他那，你就有那话没说，有病那个逗乐了，逗的他妈逗了好病，他是。
8: 那俺俩都，俺俩的病都挺严重，都挺厉害，他我感觉比我还顽强。
6: 我就是我在心里在想，就是把我最阳光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3: 下边观众都是一唱前吧。一搭上台，有没有赵一敏呢？赵一敏回过来先搭上他，还都。

0: 去的时候就是说的呀，快点回来吧。回来的时候就不想去，但是没有办法还得去。
1: 得了癌症以后又走几次去化疗放疗了，他一整化疗了，他前脚走后脚我们都在哭，因为他唱的那么好，现在可别的犯病了要走了，我太可惜了。他今天犯病，他前脚走后脚我就哭。
0: 反正人生老病死是正常之事，在孩子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得了宫颈癌。再说癌症对一个人来说，谁心里的压力都是很大，对于我来说也不是，更是艰难。我自己平常时候不会哭，只有说你在唱戏里的哭戏的时候那会真哭。每一次视频都说你啥时候回来呀，那你想一个病人在医院的时候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
2: 我打上针了，轻松了，就给你们唱哦。感谢大家的支持。
0: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我比男人更坚强。对，我就是一个老爷们儿，我现在什么都不逃避，逃避不了。
3: 当人家卖罗卖马，二等人家这卖装铁烟，三等这吓唬着人家没有别的卖。这卖人口就度荒年，年轻轻的小媳妇啊没有人要，十八岁的大姑娘才要失掉钱呐、啊！哎，咱家里呀、啊，咱家里空挂冷灶。
0: 应该是缘分落到我们这儿，我们应该认识、结识我们荣华地方行。
4: 他咋着？他用啥？他是北派吧，都起已经成型300多年了，特别老农民印转呀。
5: 演员上台主要是就是观众能乐了、笑了，这你就演的挺好。
6: 这小剧场要是待两天三天，在家要是不来，那就觉得少了很多东西。哎呀，我们东北话就没着没落的，没了没了的。
7: 你80岁也有那个心，什么心呢？就是一个欢乐的心、愉快心、好感心。
1: 在家没有那机会，一到两岸转转了，哎呀，那都有病的来了，都是直哼了。一阵一阵上台了，马上精神。
5: 我们都是无私奉献的，来到这嘎就唱，开心。
0: 就是我一定要做大伙说的，呀，这人太有用了，能给我们大伙逗得开心，有用之人，我一定要做这样人。
7: 人不有那句话，干到老学到老，人不是学的，不是生而知之。你高，人还比你高，人上有人，人上有人。
4: 咱来这团呢，就是来开心乐呵，也不是挣钱来了。天天唱上段，一来就他们端完饭了，都高兴而来，回去高兴而归，乐呵的。
1: 今天晚上咱们就到此结束，刘老师收拾好东西，明天咱们准备干什么？下乡，
8: 加油！
9: 加油！
1: 收工，
8: 回家加油。

村耕大捷，为什么叫村耕大捷？那小苗都长这么高了，现在是缺雨的好时候，我们柔。

0: 咱们这个平台呀有多好，是不是？一呢，咱俩也开心了。
1: 哎。
0: 二呢，老百姓、父老乡亲也开心，也高兴了，是吧？你像我们这拉弦的老头，
1: 多大了？
0: 今年83了。
1: 83。
0: 那没拉胡弦，走道都这个。
1: 拉弦。
0: 哎呀妈！自从到我们团来呀，
1: 咋的了？
0: 那拉胡就开心呢。你看，半年好了利索了，搁这做拉胡。
1: 手不那么拽了。
0: 喇叭匠吧。
1: 喇叭匠。
0: 那他爹98岁。
1: 98了。
0: 一走道。后院走不了了，坐轮椅
1: 啊，
0: 后院轮椅都扔了。
1: 咋扔了？你好了，
0: 看那不7个月戏好了
1: 好了。

0: 每次上台表演都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刻。二人转使他们暂时忘记身体上的痛苦，让生命得以延续，能给老百姓带来欢乐是他们最大的幸福。
1: 为了求好大

0: 真够意思，行了。我多使唤他们，哎呀，我去！完了，演出当时结束，
1: 怎么的？
0: 脑袋磕两半儿。
1: 哎呀，脑袋！
0: 我一来这舞台上，我马上就精神了，比吃药都好使。爱上这舞台了，舞台就有魔力了。原来没爱上，没有这种想法。
2: 你要会打靶，你就会这玩意儿的。我就不会唱，用啥不会唱？这岁数大了，记不住词儿。人家说了，人家团长，人家团长都会唱，你咋不会唱呢？我就不行，不会唱我也眼馋。
3: 从学戏开始，我就看不着这边儿不行了，看不着这边儿就觉得特别响，没啥意思了，就没招没落的那种。
4: 我想，那个时候我只要能动动，我宁可唱死到台上，我是这种的。<笑>
5: 我呀，我对还是对唱拉胡的开心。我就是我在心里在想，就是把我最阳光的一面展现给大家，让大家看不出来我是有病人。命运捉弄，可还是选择坚强。人世茫茫，共同抵挡流年风霜。 二人转给了他们生活的力量，寒地黑土上的微光，终究汇成一股力量，在岁月的深渊里熠熠。

0: 迹，苍茫的龙江大地银装素裹，黑土地开始了今年的休养生息。此时壮美的松花江千里冰封，宛如一条环腰玉带，盘踞在广阔的松嫩平原。冰雪覆盖的江面上，另一场季节性的生产活动即将拉开大幕。
1: 把毛拆好铺好啊，哎，加深加长，对，盖住了，哎嘿，往这么甩，你听着，别压它，压它不沉吗？慢着走，太快了，慢着，越慢越好。我呀，我姓邵，哎，我叫邵江哲呀，哎，哎，把个麻烦还暖和，干活还暖和。冬天吧，你要干活，要是蹲着，冻懒汗的。怎么称呼我？你这称呼我呢？老邵就邵把头就行。哎，叫打鱼的叫邵把头，哎，我就邵把头当把头。这帮渔工都听我的，这是往我做的。哎，60年闯关东，老家是关里的，山东日照的。来到黑龙江，我到哈尔滨呢，搁那就打鱼。你听没有？这一辈子净玩鱼玩网了。我搁松花江打鱼，你听没有？你打10斤，我就20斤，都得最低超过他一半。这块好了，这块行了。沙网难吃，沙网。
0: 在-30度的冰面上下网捕鱼，是松花江流域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冬季重要的生产活动。位于黑龙江绥化肇东地区的大四海湖域，面积广阔，鱼群种类丰富。
2: 你不是吗？快80了，气过去来说70呢不流血呀，80不流座呀。你看着没病没灾的，说完就完。
0: 年近80，性格要强的老邵，今年冬捕之后，即将卸任鱼把头的职务。今天是今年的第一网，当地人讲究个满载而归，顺顺当当。所以这一网能否出鱼，关系着自己的颜面、威信和声望，老把头格外重视。冬季的松花江气温极低，冰层厚度将近1米，要想收获这种深藏在冰层之下、行踪飘忽不定的大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2: 冬天这个鱼吧，鱼说不搁哪个地方，这个鱼呢和人一样，一样都到冷的找地歇，找不什么地方，是吧？鱼也是这么的，就看你选窝的地方，选窝你选哪块的鱼多，它这玩意没准。

渔工们都很相信老把头的眼光，按照他选定的位置下网，大伙儿也都在等待着一场好收成。

四海流域出产的野生大鱼，肉质紧实，口感鲜香。无论是炖汤还是做菜，都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然而，辛勤劳作的渔工并无法享受这些美味。为了尽快等待出鱼，他们只能以简单的午饭来充饥。冬日的冰面中央，寒气逼人，一旦停下劳动的脚步，就会被冻得无处躲藏。下午三点，长达1000多米的巨网在深湖中行走了近7个小时，依旧不见鱼群的动静。老把头隐约感觉到了有些异样，眼看着太阳即将落山，

0: 不得不下达收网的指令。
1: 带网，带网，
2: 带网！
1: 带网走，快点抓！
3: 这得被老逼你了，这
0: 得被老逼你了。大网缓缓拉开，然而连个水草也不见，老八头的脸色瞬间难看起来。零星的几条小鱼更像是对老把头的嘲笑和戏弄。
4: 今天出的很少，不太多。
0: 忍饥挨饿的渔工们也没料到是这样的结果，但大家碍于情面也不好说什么，扛着锄头默默收工了。只是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赵把头今天选的鱼窝是个打鱼行业里最忌讳的空窝。

了一辈子鱼，今天头一次选了个空窝，老把头有些自责，觉得丢了面子。回来后一声不吭，也没有吃饭，十分焦虑地睡下了。

凌晨四点的湖面上，哈气成冰。老把头一早就带着渔工们出发，前往冰面。昨天下网的失败给大伙的心情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今天一场冬季最为盛大的活动即将举办。如若现场再出不了鱼，那么老把头的所有威望便顷刻间荡然无存。紧张和严肃的气氛弥漫在每个人脸上。

0: 呼兰河畔盛大的祭湖行网仪式今日正式举行。今年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祭，上千人从几百公里外的城市赶来，大家都盼望着扫把头的这网大鱼能给自己新的一年带来好的运气。老把头嘴上不说，心里压力很重，攒了一辈子的名声，临了容不得丢下。从凌晨五点开始，他始终在冰面上徘徊不定，寻找下网的位置。80岁的老把头能否挽回颜面，全看今天这一网鱼。受到了压力，心里多少有了些火气。渔网再次下水，鱼群是否就在附近？今天这一网会有收获吗？是开始，庄严的仪式让现场气氛更加紧张。
1: 已经天

长兴的地呀，三斤喝爷你别生气呀。来吃。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已经将邵把头再次选定的鱼窝围得水泄不通。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老把头身上，感受到了他不同以往的凝重。没有人敢打扰他，或许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这是此生自己和鱼的最后一场斗智斗勇。千米大网再一次被缓缓收起，这一网能否上鱼呢？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0: 大连上的大炮套。
1: 斤的大胖鱼破水而出，重达十多吨的大渔网带着湖底的热气满载而归。
0: 那就高兴了，来吧，出鱼了。
1: 老把头几天来的压力和沮丧也一扫而光。
0: 不但是我高兴，全部全观众都高兴，兄弟。我不高兴，连手套都不戴。
1: 自己的鱼把头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东北大地又是一年好收成。四季轮回，生生不息，东北人在这片寒地黑土之上辛勤耕耘，世代守望。因为懂得土地的厚爱，所以更加珍惜眼前的光景。因为了解土地的真情，所以愿与它相伴相生，将恩赐与丰饶永记心间。
2: 25，我们正在爬的这个铁塔呢，将近80米，差不多有20多层楼那么高。我的职责就是给输电线路做体检。在铁塔上爬上爬下，在百米高空中走钢丝，加上地面走的路，朋友圈步数的第一名绝对是我。我现在在体检的是全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电距离最远、传输能力最大、技术水平最先进的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输电线路。而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给这项最牛的工程挑毛病，小到一颗螺丝有没有松动、导线有没有磨损，我们都会1毫米1毫米的检查。
3: 这导线很长，走起来晃得很，如果不小心就会掉下去啊。但是你们放心，我们有安全措施，只要根据导线晃动的节奏去走，就会很稳很安全。
2: 我觉得我这个工作挺酷的，就拿这个工程来说吧，它是

0: 一头用户就能把新疆的电送到安徽去，实现大容量的交电外送，还记得第一次爬塔，腿都有点发抖。习近平总书记说过，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虽然我干的活在高大上中打了个擦边球，只占了个高字儿，但是我觉得，我就是总书记说的那种有本领、有担当的青年人，我挺自豪的。
1: 一晃的工作5年了，我的青春就是和这些长高的铁塔，延伸的线路一起走过来的。站得高，看得远，走得更远，这就是我奋斗的青春。
2: 一袭青衫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4: 无畏风霜。
5: 史志前行，中枢璀璨篇章。我和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难以置信。
6: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 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 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朝代更替频繁，各国皇室贵族之间的斗争更是激烈无比。本剧故事发生在北齐都城邺城，一位普通少女陆贞无意之中进入了北齐的宫廷，在这个纷乱的时代演绎出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女性传奇。
1: 皇上。

0: 皇上，来，美人，皇上，皇上，嗯，这再喝一杯。哎，美人，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别急着打美人，
1: 来呀！
0: 再喝一杯，
1: 皇上，
0: 美人，
1: 皇上，皇上，来人！

0: 这太医，你知道本宫向来不爱听废话。启禀皇后娘娘，皇上春秋已高，微臣多次劝他要保重龙体，可是今天我听宫女们说，午后起就一直与郑美人饮酒作乐，这才引发了中风。拖下去，掌臂。皇后，皇后饶命啊！不要，皇后，皇后饶命，皇后！
1: 皇后饶命啊！皇后，皇后饶命啊！皇后，皇后饶命！您都下去吧。
0: 是。
1: 皇后，说，
0: 就这两天的事了。
1: 我怎么觉得，就是今天的事呢？
0: 皇后娘娘。
1: 应该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吧。啊，这……青墙，
2: 是。
1: 快去把颖儿传进宫来。另外，告诉父亲大人，把我们娄家的兵马集结，在和离门外待命。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啊？
2: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
1: 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我可不想颖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3: 娘娘放心，青墙马上去安排。
1: 皇上，可惜呀，你再也见不到你最心爱的儿子了。
3: 皇上，皇上驾崩了。
4: 干明元年，文宣帝意外驾崩，大行之前并未公布继位人选。其实，故皇后御室育有长广王高湛，继皇后娄氏育有长山王高演，储位突然空悬，朝政一时大乱。
5: 战，撤。

0: 王爷，你现在进京，不正好中了楼皇后的计了吗？
1: 我知道娄氏会趁机对付我，但如果我现在不回去的话，我可能永远都见不到我父皇了。

0: 燕儿，你是长子，皇位自然应该由你来继承。
1: 不行，母后，这个皇位是阿湛的，我不能要。母后明明知道父皇心仪的太子人选一直都只是阿湛，而我母后，我知道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我们大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可阿湛不一样，这两年他一直在处理朝中上下事务，所有人都已经默认了他的位置。
0: 其他的事情我可以由着你，唯独这件事情我不能再让你犯糊涂。我告诉你，这个皇帝你是注定的，好不容易才让你父皇咽了气，我绝不允许再有别人压在我们母子头上。
1: 母后怎能说这样的话？你当初不是挺喜欢阿湛的吗？
0: 你当我是疯了？他的娘当年抢走了我的皇后位置，他又差点挤走了你当了太子，我恨他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喜欢他？我装了这么多年的贤惠后娘，今天我总算可以说句真话了。还愣着干什么？再过两个时辰就是登基大典，还不快服侍皇上沐浴更衣。
1: 母后，
2: 皇上。

0: 姑妈，您别生气了。常山王，啊不，皇上天性慈孝，一时不能理解您的深意。哀家花了多少心血，才把这个皇位送到他面前？他倒好，只顾着兄弟情深。高湛那小子聪明得很，早就猜到他娘的死和我们有关。
1: 要是等他当了皇帝，还有我们娘儿俩的活路吗？
0: 姑妈，您放心吧，叔父那边不都已经安排好了吗？皇上的性子虽然左了一点，但只要顺利的登基之后，慢慢的，他也就能想通了。我们娄家的小辈里，就属你最聪明。如果一直让你做我的贴身侍女，那真是委屈了。 刚好内侍局的刘尚荣刚辞了官，你就索性去做这个上侍女官，掌管内侍局吧。多谢皇后娘娘。常山王为先帝长子，依例应登基为帝，臣等奏请皇后娘娘，速颁诏令。 令常山王承继大统。娄大人，你这话就不对了。常山王殿下虽是先帝长子，可你别忘了，常广王殿下才是真正的嫡皇子。他现在还没有回京，你就急着拥立常山王殿下，到底是何居心呢？
2: 张相，你说话小心点。常山王乃皇后娘娘亲生。 怎么不是嫡子啊？
3: 皇后娘娘微臣并非对您不敬，只是当年柔然公主御史进宫，您是主动将正式之位让出，自己甘居平妻之后。只是后来皇上虽然又立您为继后，按律法继世在正宫灵前，依旧虚持妾室之礼。常广王殿下是裕皇后所生。
0: 按血统，自然要比常山王殿下更尊贵。丈相，您是三朝老臣，自然是一言九鼎。只是常广王外出几天，已经一月之久，现在又与宫里失去了联系。常言道，国不可一日无君。哀家也是无可奈何，才想让衍儿担此重任。
4: 先帝呀，你怎么去的那么急呀？哪怕留下一言半语，我们孤儿寡母也不至于如此凄惨啊！
5: 皇后娘娘，
6: 母后，我可以先替皇帝监国，等他平安。

0: 再让他继位也不迟啊！主公，张相，先帝暴病而死，陈国、魏国两国早已对我大齐虎视眈眈。我推举衍儿继位，并非为了私心，而是为了我大齐国运。在你眼里，我娄家果真如此低贱，连带着衍儿这个真龙天子。
1: 也不配继承皇位。皇后娘娘，老臣不是那个意思。
2: 丞相，
3: 娄氏陈兵5000以包围相府。
1: 罢了，娄大人，老臣复议拥立常山王登基为帝。
2: 臣等恭请常山王继承大统。
0: 快去走那拿龙袍来，给皇上穿上。

0: 怎么样了？这一切和我们想的都一样。进了酸的龙袍，在太阳底下晒久了之后，风一吹，立即开始破洞。这会儿大臣都在收拾上天示景，不让王爷登基。皇后娘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宣布暂停登基大典。一切等长广王殿下回来之后，再做定论。这就好。
1: 这个娄氏诡计多端，要不是我们早有防备，阿占的皇位肯定就这样被他抢了。哎，阿占有消息了吗？
2: 公主，你先别着急，殿下肯定正急着往回赶呢。只要等他到了京城，一切就好办了。哼，
1: 到时候我再慢慢跟娄氏算账。
3: 王妃，宫里说王爷在朝阳殿又发病了。
1: 皇后娘娘让你赶快去照看呢。知道了，你快去禀告皇后娘娘，就说我正在督着人熬药，等药熬好了，我自然会去看她。
4: 陈家，可不可以渡我们过河？你们那么多人，让我怎么渡啊？我每次只能送两个人过河。
5: 这样，朱叔，我带原路先走，你让后面的人陆续跟上。
6: 放心吧，朱叔，我肯定把王爷看得死死的。
5: 好，走。

0: 这可是侍卫们亲眼看到的事。长广王意外落水身亡，嫣儿，你现在可是唯一的皇子了。
1: 禀报皇后娘娘，张相和娄尚书带领群臣在殿外恭候长商王及您的奉驾。下去吧。是。
0: 这帮老顽固，现在应该没什么话说了吧？我们出去。嫣儿，从今天起，你这个皇帝就算坐稳了。
2: 母后，你实话告诉我，阿湛的这件事情，是不是你做的？
0: 你胡说什么？我承认，我确实不怎么喜欢他，可他毕竟也叫过我几年母后。我是想让你做皇帝。 可我也绝不会害他。要不然百年之后，我怎么去九泉之下对你父皇交代？嫣儿，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可是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等你登了基，你要给他封光大葬也好，追官封地也好，母后绝不会说一个不字。
2: 可是，
0: 高言，现在魏国的大军都快攻破我凉州城了。
3: 你给我想清楚，现在到底什么是最重要？在群臣拥立之下，常山王高演于是日登基，改元皇建，世称孝昭帝。母后娄氏，御重交为，亦犯幸城。
4: 养成先帝遗命，尊为神武皇太后。而一力将孝昭帝扶上帝位的太后娄氏，更成为高氏皇族的幕后掌权人。
5: 昊天有命，皇帝诏曰：王妃萧氏柔嘉诚信，克贤于礼，册为贵妃。
6: 等等，宣贵妃萧氏上殿。
4: 臣妾参见皇上，太后娘娘。
6: 贵妃平身。贵妃萧氏，深得朕心，现皇后为例，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7: 遵旨。
6: 还有，刑部、兵部要速派精兵强将，限你们十日之内。
7: 必须查明长广王意外落水之事。遵旨。皇上有令，为庆贺登基之喜，大赦重犯，天下减负三成。皇上圣明，太后圣明。
2: 萧焕云这个贱婢，不过是个亡国公主，居然一点不知道收敛。龙袍的事我还没跟他算账呢，这会儿又来迷惑皇上，居然把凤印也弄到手了。可她毕竟还是个贵妃，皇上还年轻，所以才会被她迷得神魂颠倒的。依我说，咱们还是赶快广选美人进宫。
8: 到时候年轻漂亮的妃子一多，那个萧焕云就算再能专宠，就他那个臭脾气，皇上迟早也会厌倦的。嗯，
2: 算了，还好他总算顺利的当上了皇帝，我这颗悬了20多年的心，总算是可以放下了。恭喜姑妈，等过上些时日，皇上再给太后添个聪明伶俐的皇孙，到时候。 咱们这大齐的国运肯定就更加固若金汤了。
0: 你呀，就你的嘴最甜。去吧，快去安排选妃的事。还有，高湛寺。

0: 死了，柔然那边的人肯定会借机搞点乱子。你叫你叔父那边的人留心盘查京城这几天进出城门的人，宁肯错杀三千，也不能放过一个。是。还有，新皇登基，是不是该住新前烧新祠了？
1: 早就吩咐过了，最多再过三天，写着皇建年号的新词就会送到宫里来了。嗯，公主，你看这只鸟，跳得多欢呢！当年阿占他总是会抓只小鸟放在我手心上。 逗我开心，公主，你小声点吧。
2: 怕什么？我看他们敢乱说一个字。你们都下去吧。
3: 是。
1: 阿占，你放心，你的仇我一定会找罗氏，慢慢替你报回来。我要让他白发人送黑发人，我要让他。 断子绝孙，公主，你现在毕竟是一国贵妃，这种话不能乱说。哼，你以为我稀罕当这个破贵妃？我堂堂大梁公主，当年来到齐国的时候，说好了就是要当皇后的。要不是这个娄氏，我也不会和阿占。这些年。 我在后宫忍气吞声，可是现在我不想再忍下去了。既然高衍把封印交给了我，我就一定会用好这枚封印，替阿占报仇，替我自己报仇，替他的母后报仇。阿玄，从今天开始，你就是王上仪了。内侍局这块重地。 你绝不能让娄清强那条走狗独大。
2: 是。
1: 从今以后，整个后宫就是我的天下了。

0: 来来来来来来！啊，江大人，看在我们陆家三代皇上的份上，你就帮帮我们吧。哎呀，老陆啊，这不行啊！咱们是多少年的交情了，你这次啊，真是闯了大祸了。你看看，啊，好好的喜辞，这，哎呀，给烧得这么黑啊！你说这皇上登基大典。 你这不是添堵吗？你看看，门外都是刑部的人，我就是有心帮你，那我也不敢呐。待会儿，他们内府局里的大人们来了，你可千万要好好认罪，不能犟嘴呀，否则死罪免不了，这活罪更难受啊。好自为之吧，我告辞了啊。
1: 老爷，这回连江大人都不帮我们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2: 还能怎么办？等死吧！你，哎呀，这些陶瓷怎么了？虽说有点黑，可以挺好看的，犯得着要我们全家的人头吗？你一个妇道人家，你懂什么？大家都说，这龙椅应该常广王来做差事。 登基那天那样，是老天在发火呢。现在，太后娘娘正满城搜捕那些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我们家却偏偏把喜庆的青瓷烧成了不祥的黑瓷。你说这不是往枪头上撞吗？
3: 这可怎么办呀？要不然这样，我们拿钱拿庄子赎命，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1: 晚了。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太太，她是陆家的，她在官兵来的时候就趁乱从后院跑了。赶快把她找回来！老爷疼了她十几年，我们陆家遭殃，她却比谁都跑得快。哎呀，
1: 这大小姐她……住口！ 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珍儿，可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珍儿向来聪明，这几年跟着我做生意，门路也广了。你怎么知道他这次逃出去不是为了找帮手呢？再说，他就是不管我们自己逃出去了，好歹也为我们陆家留下了一条根。
0: 那我怎么办？那珠儿怎么办？老天爷呀，你为什么那么不长眼呢？
2: 爹。
0: 真儿，爹，真儿，交货期不是还有3天吗？到时候交不出青瓷来，你们再赔我们人头也不迟啊！嗯，爹，你看，我终于找到青瓷发黑的原因了。
1: 哦。

0: 正儿，对这批窑的青瓷，你真的有把握吗？
1: 爹，你放心吧，昨天晚上我查了一宿古书，又试了好多次，不会有问题的。
0: 爹知道你在制瓷方面有天赋，现在也只能看老天爷帮不帮咱们陆家了。
2: 时辰到，开窑。
1: 爹，我们过去看看吧。
0: 哎，
1: 娘，走，娘，走啊，走啊，快！

0: 老天有眼呐，我们陆家命不开绝呀！
1: 老爷，这回大小姐可把咱们给救了。
2: 是啊。
3: 江大人，你看这批瓷怎么样啊？
4: 胎形精致，釉彩流利，不错。哎呀，不错呀，就是太后她老人家看了，也会夸奖的。老陆，你养了个好女儿啊！啊，
3: 我女儿是很好啊，只可惜她是个女儿身。她如果是个儿子，那我们陆家可就有盼头了。哎，
4: 老陆，你就知足吧。京城谁不知道皇上陆家的大小姐，年纪轻轻的就执掌半壁家业，是你最好的帮手。不过你有空啊，得去查看查看，这几十年的老窑口怎么突然间就烧出黑瓷了呢？
3: 是，谢谢江大人提醒，我一定查，我要看看是谁要害我们陆家。
5: 姐夫，赵全知道错了，赵全不该拿合金修窑，不该拿合金修窑，不该买便宜的木炭，赵全知道错了。
3: 你平时贪点银子，我念在你姐姐的份上，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可今天你倒好啊，3000两银子，全让你花在青楼里了。
5: 姐夫，
2: 老爷，老爷，老爷息怒，老爷息怒，这事儿不都已经过去了吗？您就饶了阿全这一回吧，
3: 啊！哼，说的轻巧，刚才是谁哭着喊着不想死来着？
2: 是阿全是不懂事儿，可是他也是我们娘家唯一的独苗啊！我会打他，我会骂他，快，给你姐夫磕头，说你以后再也不敢了。
5: 姐夫，阿全知道错了，阿全知道错了，姐夫。
3: 但凡我们陆家有一个儿子，我也不至于事事只能依靠外人。你走吧。啊！从今天开始，你把手里的对牌和账本全部交给真儿，还有。

0: 我们陆家已经被赵家全毁了，你们陆家还能有什么好说的？
1: 陆家是我们陆家的事情，你以后就不用管了。
2: 姐，
3: 那怎么行啊？他不是马上就要嫁人了吗？
2: 那也比我们陆家让你们赵家全毁了强。
1: 哎，老爷，
2: 姐，这怎么办呢？

0: 好了，小姐，来。金铺钱庄染房瓷窑，奶娘，我要不是看这些账本，我还真不知道咱们陆家有这么大的家底呢。
1: 那当然了，陆家可是京城有名的皇商啊。小姐，现在的采买的事儿也归你管了，虽说是件好事儿。
0: 可是你又要李慈瑶，又要李账本，哪有时间准备嫁妆啊？
1: 嫁妆？我爹不早就准备好了吗？
0: 那是老爷心疼你从小没有娘，给你安排了那么好的婚事，找的是守备大人家的二少爷，连田产呐、房契呀，都是可了劲儿的给你。哎呀，小姐呀，眼看婚期就要到了，你这座新娘子的，也该给自己绣绣喜裙、喜被吧。
1: 奶娘，你知道的嘛，我根本就不想成亲。哎呦，又说胡话，这不是胡话，我真的是想继续做生意，或者像小时候那样，跟着爹去西域走商队。我想烧出天下最好的瓷器，我还想把陆家钱庄看满整个大齐。可是，一旦成亲之后，这些事儿都做不了了。
0: 我的大小姐。
1: 可你毕竟是个女人呢，而且又是姨娘生的，你不可能一辈子做生意吧？奶娘，你怎么跟爹老是一个口气啊？我识文断字，陆家的生意在我手上一直没少赚过，我哪点不如男孩子了？
0: 这俗话说，女人嫁得好，这命才会好啊。
1: 再说等你嫁过去之后，再生一堆小少爷小小姐，
0: 那全家的夫人才会安心呢。
1: 不，我娘是个明白人。 她肯定也不愿意看见我一辈子困在深宅大院里面，而且，我娘她说过，女人也是可以有自己的一番事业的。

0: 娘。娘，你怎么了？
1: 头疼。
0: 娘肯定是被昨天的事给吓着了。还好，幸亏姐姐聪明。
1: 不要跟我提这个小贱人，就是被他给气的。你说，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一个没有出息的丫头啊？你知道吗？那个贱人把你舅舅的采买的差事都给抢走了。
0: 那哪叫抢啊？姐姐本来一直就在帮爹做生意，顶多多管一摊采买，这不算什么大事。
1: 这还不算什么大事吗？你知道吗？他手上随便掌管着几万两银子的生意，可你呢，所有金银首饰加起来都还不值三千两。到时候他把钱全搂在自己的袋子里，我看你哭都来不及。
0: 姐姐不会那样的，再怎么说她也是陆家的大小姐啊。
1: 什么陆家大小姐？她就是个姨娘生的贱种。你说说你，你怎么就不争气一点，也学学写字管账什么的？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什么风头都被她一个人给占尽了，你就不想跟她争吗？
0: 争争争，我拿什么去争啊？谁让我没有像她那样有个琴棋书画什么都会的亲娘？谁让我有个不争气的舅舅，整天偷鸡摸狗的，在这里一点好名声都没有？
1: 住
2: 住！哎，姐姐，先喝点参汤啊。珠儿还小，还不懂事儿。
1: 什么还小？今年都16了。那个小贱种10岁起就跟他爹学做生意了。
2: 按说呀，老爷做的不对，他怎么能把堂堂皇商家正夫人晾在一边，去让一个庶出的女儿管家呢？
1: 为了这事儿啊，我都不敢去参加那些夫人们的聚会了。一提起这事儿啊，

0: 老爷糊涂，咱可不能糊涂啊！这陆贞的本事是越来越大，早晚那陆家还不是他说了算？就算你不为我这个弟弟着想，你也得为珠儿着想，不是？
1: 你的意思是，我们还得再快点儿？
0: 来，姐姐，您喝参汤，都凉了。
2: 哎呀，好了，别哭了。你还不知道大娘，她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你别跟她生气了啊。
3: 她老说我没你上进，没你有出息。
2: 好了好了，别哭了。你不是喜欢这些吗？我这有好多，你随便挑一个吧。姐，
3: 这都是你的嫁妆，你舍得吗？
2: 废话嘛，从小到大，你从我这摸走多少了？

0: 姐姐，我喜欢这条。嗯，让我看看。珠儿，你还是选条其他的吧。这珊瑚珠我不能给你。
1: 可是我就是喜欢这条啊！
0: 这条颜色不好看，你戴着也不适合。你还是选条其他的吧。
1: 你就是小气，就是舍不得把好东西给我。
2: 我就要这个，珠儿。吵什么吵？我在外面就听到你们在吵。
0: 他欺负我，他说好让我随便挑几件首饰的，我挑好了，他又不给我。
3: 爹不是这样的，这条珊瑚珠。
2: 我看看，珍儿啊，咱们陆家的一半财产都给你办嫁妆了，还不够啊？这一条珠子又不值什么钱，你就送给妹妹吧。
0: 珍儿，你这是翅膀硬了，就敢不听我的话了？你这几天好好待在房里，哪儿也不许去，让奶娘教教你女孩子三从四德的道理。珠儿，咱们走。老爷，哎呀，哎呦，我的大小姐，你没事好好的惹老爷生气干嘛呀？你给二小姐不就完了？
4: 哎呦，奶娘，你不懂的。就算我爹罚我不准出门，可城外那几家铺子的生意我不能不管。 所以啊，小环，你继续扮作我，穿我的衣服，读我的书。我呢，就先走了。

0: 小姐说的该不会是这一条吧？对，就是这一条。爹，你看，
1: 陆老爷，咱们可是老相识了，老交情了。我就实言相告，它虽然漂亮，但是确实不太适合姑娘家用啊。
2: 为什么？
1: 这可不是普通的红珊瑚，这红色呀，全是被麝香给染过的。这东西啊，一般是宫里的娘娘不想生孩子的时候才戴的。
3: 刘兄，这串珠子我就买下了，啊！我还想顺便打听一下，这京城里除了你们家宝号里有卖这种红色珠的，是否还有别的宝号也在卖呀？新皇登基，大赦天下。
4: 那你看那边都是柔然人，不让进城。
5: 行了，咱们走，咱们的吧。啊，
6: 这怎么办呢？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呢？我这还有急事儿啊！
7: 急死我！
8: 就让我们说说。哎呀，我这还有急事儿啊！急，
9: 这怎么办？
10: 丢死人了！
11: 可不是吗？
12: 说我们也没好处。
13: 出什么事了？
14: 不让进，
15: 不让我们进去呀！
16: 你们别担心。 我可以给你们安排住的地方，你们今天就先住一晚。
17: 谢谢，
18: 走吧，赶紧的，
17: 走。
19: 是，姑娘，你是不是在帮他们？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姑娘，你是不是在帮他们？是呀，总不能让他们大半夜的在外面住吧？还好我家在城外，有一些空房子。其实我也是柔然人，我正好要进城办些急事，可是身上没有路引，你可不可以帮我？啊，我知道这样说话有些冒昧，可我的确是有急事要办。刚才我看姑娘也是个能人，要不然这样，我把这把宝剑作为抵押。
1: 姑娘，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惹事的。
2: 龙泉鱼肠，欧冶子大师亲手制的宝剑，你恐怕不是一般人吧？你虽然会说柔然话，不过你说的不太标准，所以你肯定不是柔然人。不过我相信，能让欧冶子大师赠宝剑的，肯定不是坏人。走吧，我想办法带你进城。
0: 好。
3: 检查，大师上人六名，货物十车，进去吧。

0: 谢谢你们了，太客气了，没事儿。姑娘，谢谢你。你不用谢我，也算是你运气好，正好碰到我的湖商朋友愿意帮忙。
1: 姑娘，我看你是个爽快人，我就不多说了。如果下次有缘遇到的话，我一定请你喝酒。
0: 嗯。
1: 等等，你的剑这么名贵，还是留着自己用吧。可是，人生在世，谁不会遇到需要帮忙的事啊？你快走吧。谢谢。
2: 属下已经打听过了，买珠子的人，他们说，听到小厮叫他赵老爷，而且衣着长相，的确是舅老爷的样子。果然是他，他居然如此恶毒。瓷窑的事儿，舅爷他惹了多大的娄子？大小姐也从没说过他一个字儿，可他……哎，
1: 谁在那儿？
2: 给我出来！
1: 爹。
2: 爹，这不会是真的吧？舅舅怎么会故意给姐姐准备那种嫁妆？珠儿啊，别害怕，这肯定啊，都是误会，误会啊！你记住，绝不能向你娘和你舅舅提起这件事情，知道吗？爹，你说。
3: 姐姐是不是看出了什么，才故意不把那珠子给我的？嗯，
2: 你姐姐这几年都在跟着胡商买卖珠宝，我想，她之前肯定就认出来了。我错怪你姐姐了。

0: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坐着呀？你怎么了啊？
1: 娘，你告诉我，你有没有跟舅舅一起害姐姐？你有没有买过什么红色珠？
0: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1: 我就知道，肯定是你跟舅舅。你们太过分了！
0: 你莫名其妙的发什么疯啊？你撞邪了吧？珠儿，我怎么可能去害你姐姐呢？你刚才说的什么红珠子、绿珠子的，我根本不知道啊！
1: 你真的不知道吗？
0: 你怎么了？你跟为娘说说啊，怎么了？
1: 没什么。既然娘你不知道，那就算了。哎，
0: 陆贞，你这个贱人！爹，
2: 都什么时辰了？一个姑娘家也不注意点。
3: 对不起啊，爹。铺子里的事儿太多，我一不小心就耽搁久了。
2: 真儿，红射珠的事，你是不是早就看出来是你大娘做的？
3: 爹，这种事情过去就算了。
2: 我知道她一直不喜欢你，只是没有想到，她居然会用这种狠毒的法子。放心吧，真儿，我不会把事情闹大，但是我会好好的治治她。
3: 爹，用不着这样的。你要真疼我，就别那么快让我嫁出去好吗？我还想在家里多待几年呢。而且啊，我也放不下铺子里那些生意啊。哼，
2: 这是什么傻话？哪有17岁的女孩子宁愿留在家里也不愿意出嫁的？
3: 爹，我要是嫁出去了，将来谁来帮你打理铺子呀？哎，
2: 只怪你爹没福气，连个儿子都没有啊。
3: 爹。在咱们大齐，女人管事儿、做生意的可多了。我听说啊，宫里面还有女人在当官呢。

0: 喜欢做生意，不想当什么少爷夫人。爹，我求求你，你就把我留在家里吧，我宁愿一辈子都不嫁人。
1: 珍儿啊，我知道你像你娘，从小就有雄心壮志，跟着我做了这么些年生意，眼界也宽，手段也高，但是女孩子毕竟是女孩子，是女孩子就得认命，嫁人才是你唯一的出路啊。好了，你睡吧。我今天过来只是想叮嘱你一声，别生你大娘的气，她是没见识的女人。家和万事兴，这些道理你懂的。嗯，
0: 放心吧，爹。
1: 早点睡吧。
0: 嗯。
2: 他的丫头告诉我，老爷今天在他房里待了将近一个时辰，两个人不知道商量些什么，只听到说什么金子、生意什么的。
3: 姐姐，这势头不对呀！按你说的，姐夫已经知道红射珠的事情是咱们干的，可偏偏装得跟没事人似的，不但没骂我，还悄悄叫街上的文书先生进府。难不成他想要？姐姐，我马上去找那个文书先生，花再多银子，我也要知道他给姐夫写了什么。我现在就去。
4: 阿展，
2: 长公主，您节哀顺变。姑妈，该您致祭词了。湛儿向来是先皇最疼爱的皇子，先皇也曾多次说过，他才是最好的太子人选。只可惜啊，天妒英才。
5: 王爷，你就这么走了，留下袁露一个人怎么办呢？王爷，
3: 皇姐，
4: 长公主，
3: 传太医。皇姐情况怎么样？
6: 公主殿下只是悲痛过度，才突然晕倒的。
4: 快，扶进去休息吧。
6: 是。慢点。
4: 湛儿和湛儿一母同胞，难怪会如此伤心。就是哀家这些天，也夜夜难以入眠。为此，我特意向皇上奏请，
7: 追封高湛皇太帝之位。
8: 元福，
9: 是。
1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长广王高湛文武双全，才能卓越，惜英年早逝，特追封为皇太帝，钦此。
3: 臣弟领旨。
6: 王爷，
4: 等一下。
5: 王爷，奴才就知道你肯定还活着，王爷。
3: 现在不是你没有忠心的时候，一边去。
5: 哦。
3: 臣弟不孝，未能及时赶回宫为父皇送葬，更连累皇上和太后为我担心，请皇上恕罪。
6: 快起来，快起来，你回来就好，你回来就好啊。至于这个皇位，
4: 皇上，
3: 皇上，您是父皇长子，继承皇位自是理所当然。而我今日幸得皇太帝之位，更是喜不胜收。从今往后，我将鞠躬尽瘁，励精图治，辅佐皇上您振兴大齐。
6: 阿展，从今往后，你我兄弟二人齐心协力，大齐定能长治久安。
11: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长广陛下千岁千岁千千岁。千岁千千千岁。
3: 殿下，你是如何脱险的？
12: 说来话长啊。娄氏他对我下了毒手之后，可能知道柔然诸侯会对他报复，于是呢

0: 他就加强了全城的戒备，而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位贵人的相助，所以我才能在那个时间赶到这里。哦，
1: 是，还是王爷您想的周全。我觉着吧，你就是没拿扇子的孔明，剃了胡子的萧何。哎，您非等到皇上颁布追封皇太帝的圣旨后才出现，又一句一句都扣死了储君的位子。哎，我当时看见太后娘娘当时那张脸呐。
2: 都跟死猪肝一个颜色。
3: 去去去去去，没完了你。说正事呢，我也只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当我来到京城以后，我发现皇位大局已定，只能先稳住这储君之位，以后再另做打算。
1: 嗯，是。
2: 殿下，外面有位女官要我把这个东西拿给你。
3: 殿下。
2: 把他带进来。是。你们也都退下吧。是。参见长广王殿下。
3: 平身吧。是他派你来的吧？是。
2: 公主之前听闻殿下失踪，伤心重病，到现在还不能起床。 得知殿下生还的消息后，他激动不已，特地派我前来参见殿下。
3: 也真是苦了他了。那殿下有没有什么话要捎给公主呢？
1: 没有，
3: 她是皇上的贵妃，仅此而已。她真的这么说？都这么久了，她还是不肯原谅我。公主。 有些事情，你也该放下了。可是我不想放。不管他怎么恨我，我都愿意等。总有一天，他会知道我的苦处，他会原谅我的。高衍得的是痨病，就算他的母后用尽天下灵药，也没法从阎王爷那儿。 替他多抢回两年寿命。只要高衍没有儿子，到时候阿占这个储君就能顺理成章的继位。我记得你讲过，鲜卑有个古老的风俗，小叔是可以娶寡嫂的，是吗？是的，可是公主，此事事关重大，你万万不可。
1: 有什么不可？
4: 这几年在王府，我不都一直在这样做吗？阿占，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绝不再这样叫我。该死的高湛，哀家还真小看了他的手段，现在就霸住了储君的位子，算准了衍儿生不出皇子是不是？请讲。 你马上下旨，给我广选美女进宫。可是，
5: 皇上向来都不愿意召幸那些美人。
4: 哀家不管，总之无论如何，一定要让衍儿尽快有了自己的皇子。到时候再想办法，把高湛的储君之位给废了。哀家千辛万苦才抢来的东西，绝不能被他再给抢回去。
1: 是。
4: 姐夫怎么能这么做呢？
5: 你说的是真的吗？
4: 千真万确。 我的姐姐，我花了五两金子才买通那个文书先生，姐夫叫他来，就是来改遗嘱的。这钱禄贞那丫头要发财了，姐夫又给她添了5000两黄金的陪嫁。这万一姐夫要是出了什么事儿，珠儿的财产是由陆贞代管，
1: 那我呢？
4: 哎，恐怕只有2个庄子吧。再说那也值不了几个钱啊。
1: 那贱人可是要出嫁的，他什么也不给我，这个老混蛋他疯了吗？
4: 难怪红麝珠的事儿他一字也不提，原来他在这儿等着我们呢。姐姐，你看这样下去，我们会有好果子吃吗？要不然，我们先下手为强。
1: 你说怎么样？

0: 怪我心狠，是你不给我活路。
1: 爹，老爷，昨晚你跟我说的话，我想了一宿。如果你真的要是不想那么早出嫁，我就跟守备大人商量一下，找个由头，再把婚期推上个一年半载。
0: 爹，你说的是真的吗？
1: 你别高兴得太早，我这样做啊，不是让你跟我去做生意。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0: 只会看账管家，连花都不会绣，再不让奶娘教教你的话，你就是嫁出去了也会丢我们陆家人的脸。没关系的，爹，只要您不让我嫁人，
1: 不是不嫁，是晚点嫁。你看你笑成什么样子，你怎么会那么高兴啊？
0: 因为真儿舍不得你，舍不得你嘛。<笑>小香，快把我刚买的新茶冲一杯过来。
2: 是。
0: 爹，待会儿你尝尝这茶。
3: 我早上刚喝过，有一股淡淡的兰花香味儿，可好闻了。
1: 兰花香，
0: 嗯，
1: 一定是湖上送的茶叶吧？嗯。
0: 老爷，爹，快尝尝。
1: 啊。
0: 哎，小环，你不是去帮奶娘的忙了吗？
3: 哦，奶娘让我先回来了。
0: 哦。
1: 你下去吧。嗯，我怎么没有闻出兰花香味儿啊？啊，不过这个茶汤还是很漂亮的。嗯，嗯，珍儿啊，
0: 嗯，
1: 爹今天来，有几句重要的话对你说。
0: 哦，您说。
1: 你是个倔脾气。 有了什么事儿啊，你老是搁在心里，钻牛角尖儿，这样不好。人生在世，这个心胸啊，要开阔一点。有什么话要说出来，别人怎么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很容易误会你的。
0: 哦。
1: 再者啊，你呀，总是记着别人的好，只记恩不记仇，那不行啊，将来会吃亏的。 以后你要嫁到大户里面做媳妇，那家里头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与阴谋。你要不多几个心眼的话，你怎么在家里立足啊？
0: 爹，
1: 人情世故方面呢，你历练的太少了，以后得空我再慢慢教你吧。
0: 嗯。
1: 啊，对了。

0: 这个是你娘最喜欢的东西，叫借物鸾钗。本来呢，我是想等你出嫁的时候再把它给你，可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鬼使神差的把它拿出来了。真儿啊，你娘本来也是出身名门的小姐，要不是生不逢时。
1: 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让开！大小姐，你就别为难我们了。刚才夫人发话了，说大夫正在给老爷看病，谁也不能进去。让开！站住！大娘，我爹怎么样了？
2: 你还有脸问？

0: 把这个谋杀亲爹的小贱人给我绑起来！小梅，去叫族长和长老们来，就说我们陆家发生了忤逆案子，要他们来主持公道。
1: 什么？你胡说！我根本没有杀我爹。
0: 你爹就是因为喝了你端给他的茶水才死的，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要抵赖？
1: 我不信！你说谎！我爹。

0: 弟妹啊，仅凭一杯茶水就说你家大小姐谋杀亲父，这也太草率了吧？
1: 对呀，就算是中毒，也可能是其他人下的手啊。族长老爷，要不是铁证如山，我也不敢相信，竟然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伤害自己的生身父亲。
0: 这是我家老爷刚改过的遗嘱，千您过目。
2: 于死后，陆家财产一分为二，两女各半，令陆珠生子之前其所有财产，一皆委托长女陆贞掌管。
0: 这所有财产，陆家这也太……族长老爷，这个小贱人就是想早日获得遗产。 这才故意行凶，族长老爷，您德高望重，一定要为我们孤儿寡母做主，谋害亲父，这可是死罪呀！陆贞，
2: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遗嘱，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要不是证据确凿，你还想抵赖？陆贞这个小贱人就不应该活在这个世上。来人，把她给我拖出去，绑上石头，沉到后院池塘底下，给她的生身父亲偿命。
3: 我没有杀我爹，我没有杀我爹，我没有杀我爹，放开我姐姐！我姐姐不会杀人的。
0: 我爹绝对不说这件事的。族长老爷，我爹既然给我留了遗嘱，能不能让我看一眼？族长老爷，我爹既然已经决定把家财都留给我，我要是有心杀他，我干嘛不等出嫁之后呢？我爹刚改过遗嘱，我就动手，那不是太傻了吗？再说。
4: 你们也都说了，我爹中的毒，除了我之外，还有可能是其他人下的手。
0: 大娘，茶是小环送来的，水是厨房烧的，您干嘛不审他们，偏偏只认定我一个人是凶手啊？
4: 这就是，姐姐最孝顺了，害死我爹的肯定不是他。
0: 你说的也有道理，小环在哪儿啊？
5: 小环见过族长老爷。
0: 小环，你说老实话。
5: 到底有没有在茶水里做过手脚？
4: 老爷冤枉啊！茶叶是大小姐买的，水是厨房烧的，我只是冲了一泡就送到小姐房里去了，哪里有什么时间做手脚啊？
5: 不对啊，那时候我叫的是小香，怎么上来的换成是你了？小香，你过来，说说那会儿到底怎么回事。
4: 小姐，我那会儿本来已经在泡茶了，可是当时小花姐突然跑来和我说，找我有急事。
5: 哦，对了，他跟我说，管家找我有事，我就过去了。
0: 这不是没有的事儿吗？今天我根本就没有找过你啊，小香啊！族长老爷，你能不能请我坐来，仔细查看一下我爹喝过的茶水？我觉得里面肯定有问题。我让小香泡的茶是胡商送给我的，我以前喝过，有股浓浓的兰花香，可是今天我爹喝的时候，却说什么味道都没有。所以那茶叶肯定是被别人换过了。另外，如果按我大。

0: 娘说的，我想提早霸占陆家的财产，那为什么我还要特意挑在自己的房间里下手？如果让我爹死在其他地方，那我不是更没有嫌疑了吗？还有，我爹才死了没多久，这遗嘱怎么那么快就到了我大娘手里呢？
1: 你血口喷人，我怎么会害老爷？
2: 好了，别说了，管家，你还是去衙门请个仵作来吧。至于这个小环，来人呐，把他给我绑起来。
3: 是是。
1: 放开我！放开！不用去衙门了，老爷是我杀的。
2: 现在这个样子闹到官府去，我们整个陆家的面子都保不住了。啊，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小环恶意杀主，罪不可赦。不过，他既然已经自我了断，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吧。弟妹啊，既然小姐是无辜的，你就赶快放了他吧。
1: 那好吧，替他松绑。他虽然没杀人，可小环毕竟是他的丫鬟，这管教不当，罪不可赦。罚他在佛堂里面诵一个月的经，超度我们家老爷的灵魂。您看，这样行不行？
2: 这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1: 今天的事，就麻烦各位长老了。

0: 出去吧。
1: 是。
0: 出来吧。
2: 哎，姐姐，哎，您喝茶。姐姐，这次可真险呐！没想到陆贞的丫头命还真大。
0: 好在小环这丫头知道好歹，回头多给她家里几两金子。
2: 啊，是。这陆贞留在这儿，总归是个祸害。
0: 你放心吧，早上我在给老鬼下毒的时候，就都已经安排好了。
2: 还是姐姐高明。

0: 佛祖保佑，我爹定能往生极乐，早登莲花。
1: 姐姐，
0: 珠儿，你怎么来了？
1: 姐姐，你快点想办法逃出去。我刚才听娘和舅舅在商量，说明天一大早就要把你嫁给西街王老爷当小妾。娘说他聘礼都收了，整整200两黄金。
0: 王老爷，他都已经快70了呀。
1: 对呀，所以你必须离开这儿。姐，跟我走，快。

0: 谁？找谁啊？
1: 小哥，麻烦你帮我通报一下你们家二少爷，就说我有急事找他。好啊，
0: 我会帮你传到。
1: 请你快去。

是我，阿珍。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爹一死，我也没有什么靠得住的亲戚朋友。我想来想去，眼下能投奔的，也就只有你了。阿珍，你不用担心，你我既然已经定了亲。 那就是一家人，出了什么事，我自然都会帮你扛着。只是这件事也太过蹊跷了，我总得先跟父母大人商量一下才行。可是，放心吧，你安心在这里休息。我保证，明天一早起来，什么事都会安排好的。大不了。 我明天就娶你过门，等你成了李家少夫人，到那时候，我相信岳母大人总不会再胡思乱想了吧？去，给少夫人拿几件新衣服过来，再让厨房做点小菜。是。 折腾了这一晚上，你也累坏了吧？我不累，谢谢你。跟自己的夫君还这么客气啊？哎，想不到岳父大人他……你先休息吧，告辞了。

0: 水在哪儿呢？
1: 爹，娘，爹娘，你们听我说。哎呀，可陆家不是还留了一半家财给他做嫁妆吗？爹，我要是不尽快娶她，这些钱可就……
2: 糊涂！赵夫人都要把她嫁给老头子当小妾了，陆家的钱还可能落在咱们手里吗？
3: 这陆镇呢，不娶也罢，要不咱们明早把他送回陆家去，也省得麻烦。
4: 哎，站住！你是哪房的丫头？这么晚了去哪儿啊？有腰牌没有？
0: 我是大夫人今天叫过来的绣娘，刚忙完事，正急着要回去呢。
4: 今天来了绣娘？我怎么不知道啊？
1: 抓住他！啊！
0: 雨城，我这是看错你了。
1: 对不起，我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丫头，走！
5: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贱人，私奔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我们陆家的脸都给你丢光了。本夫人好心把你嫁给王老，你居然不识抬举。
0: 大娘，我爹早就跟我和李成定了亲，这事儿陆家上下谁不知道？你凭什么说我是私奔？还有，我爹尸骨未寒，你就急着把我另嫁他人，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
5: 死到临头还嘴硬，你以为你还是那个八面威风的陆家大小姐吗？实话告诉你吧，把你嫁给王老爷当妾已经是抬举你了。当初给你娘接生的那个婆娘老娘我找到了，你那个死鬼娘过门还不到八个月就把你给生下来了，你以为你是谁呀？你就是个拖油瓶，你根本就不是我们陆家的主。
0: 你胡说！
5: 我胡说。给你接生的那个婆娘现在就住在后院。
0: 不可能！

0: 如果我不是我爹的女儿，那我爹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1: 那是因为你爹鬼迷了心窍，被那个狐狸精糊弄了一辈子。可本夫人并不傻，人家李家指明要的是陆家大小姐，我总不见得送一个冒牌货过去吧？你这个小贱人，不但克死了你爹，你还想安一个虐待妓女的罪名在我头上。 你简直是痴心妄想，把他给我关起来。
2: 是。

0: 爹，你告诉大娘，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啊。她是骗我的，我绝对不会相信她，我绝对不会相信她的。放我进去，
1: 二小姐，
0: 我要找我姐姐。
1: 二小姐，二小姐，你快回去吧。夫人特意吩咐过，谁都不许进柴房，就连你也不行。
0: 让开，让开。
1: 二小姐，
0: 姐姐，珠儿，你别为难他们了，快回去。珠儿，大娘只是关我两天，过两天就没事了。你听姐姐的话，赶快回去，不然被大娘发现了，你也会受牵连的。

爹，你就这么走了？你怎么能忍心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让我去面对这么多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能不能教教我，告诉我，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把这喜服给他换上，头发也给他弄弄，要不然不好看。看着我干嘛？还挺有劲儿的，留着晚上对付老头子吧。把盖头给他缝在头发里，快一点，别耽误了时辰。
1: 是夫人。
2: 奶娶，你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我爹的亲生女儿？
3: 小姐，你就别问别的了，好吗？一会儿夫人会把你绑在花轿上，你把这个拿着，自己看着办啊。嗯。
4: 别走了，我们娶四房姨太太。
5: 大家有赏了。
3: 这回哪家姑娘被他糟蹋呀？
6: 今天把大小姐嫁去了娘家，那李守贵那边怎么办呢？
7: 嗨，这还轮得着你操心？我都听院里大丫头说了，李守贵家昨儿就和婚宴商量好了，婚约不变，就是新娘换成二小姐。
6: 肇事大人车驾在此，
8: 前任回避。
9: 好，哎，老爷，
10: 什么人敢挡路啊？
11: 前面是宫里女官拿来的车驾，把咱们的路给封了。
12: 哎呦，
13: 亲娘子，
12: 好了，快抓住他！
13: 抓住他！

0: 你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1: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1: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
1: 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胆的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申我爹的冤案。
1: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
2: 死，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我一定会杀了你。
3: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你只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2: 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3: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做差事。
4: 长沙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5: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6: 我不想颖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7: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2: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一声侧妃娘娘了。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4: 阿珍。
2: 你听我解释，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默默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4: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
2: 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那我是谁？我跟
4: 你只有叔叔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2: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4: 你要杀她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2: 干什么？
4: 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朕错的意思？
2: 也是你害的。
4: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2: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家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4: 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0: 其实我偷了盖上去的，
8: 太子高湛，因为私婚之事，神志不清，想削发为僧。
2: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4: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了？
0: 这千金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10000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2: 叛国？
0: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2: 你这个逆子！皇上，
0: 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0: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 没办法，英雄救美。
2: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速度为翼，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每一组的女生都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啊！这一组，这，
2: 哎呀，这是惊吓了。
1: 好，来到男生队的大难点了。
3: 保住！
1: 太着急了，太着急了。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向你们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4: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5: 大家好，我是不小心拉低冲冲家族平均身高的陈奇。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6: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今天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来，有请第一组女生登场。
2: 有请，
0: 欢迎大家。
2: 你们 好。
0: 第一组是有1、2、3、4、5位姑娘啊。
2: 大家
0: 来，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马慧文，来自陕西安康。
8: 大家好，我是万小云，来自安徽芜湖。
9: 大家好，我叫吴丹丹，来自安徽六安。
0: 欢迎你们。
10: 大家好，我叫郭雅静，来自安徽阜阳。
11: 大家好，我叫聂于飞，来自安徽安庆。
0: 先来在我们的第一排冰茶当中，每人抽个冰茶瓶。第一排的冰茶，每人
2: 最上面那一排。一人抽一瓶啊。
0: 好，然后把冰茶的瓶底儿给大家看看。
2: 哎，恭喜啊，我们这边3号选手抽中了幸运的冰茶赛道。
0: 三号选手知不知道这冰茶瓶下面有这个贴意味着什么？
12: 可以走中间的赛道。
0: 对啊，是可以走，不是必须走啊，走不走还是看你自己。
2: 是的。
0: 好了，来，我们把冰茶瓶放回原位即可。五位姑娘请上转盘。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加油！今天的比赛正式开始了，小转盘先转一会儿。第一组出来的姑娘啊，这照以往来看呢，多少都会有点紧张啊。
2: 对，准备好，扶稳了。
0: 好，倒计时。转盘停止，接下来请上赛道。
2: 可以出发了，姑娘们。
0: 有一位冲中了幸运冰茶瓶啊，所以可以走中间的冰茶通道，其他的朋友呢要选择两侧。我们看2号、5号是选择了左侧的摩托艇，1号、4号是选择了右侧的小飞碟。这一下就三边的赛道都有人了啊。
2: 是的，现在我们第一关的赛道上非常的热闹，无论你选择走哪一条赛道都要稳当一些，千万别着急。
0: 是的，这个状态还是不错的啊，这比赛一开始大家齐头并进都往前走。三号稳当点啊，冰茶赛道只要你稳稳的一步一步的，其实这个中间啊还是比较容易通过的。
2: 对，哎呀，
0: 说话的这时候呢，这一号啊率先落水了，走的右侧步子没有迈开，很可惜。
2: 是的，
0: 三号还差一个冰茶瓶就到达终点了，没有问题啊，也没有辜负自己今天的这份运气。
2: 没错，
0: 非常顺畅地通过了我们的冰茶通道。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虽然这条通道呢你可能不用过得那么快，但是只要你一点一点的来啊。

0: 乎是不会落水的，因为冰茶瓶在水面上几乎不会晃动。
1: 对，在我们说话间啊，也即将通过第一关了。哎，
0: 小心！哎呦，
1: 哎呦，幸好三号抓了一把。
0: 是的。
1: 千万别着急啊，别觉得快到了就松懈了。
0: 是的。好，四号上岸了，恭喜四号。二号也上岸了，恭喜。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五号。
1: 在水面上太难保持平衡了，真的是不容易。小心，
0: 小心呐、滑了下来。我们的陕西姑娘落水了。那接下来三二号、三号、四号三位继续往前走，来到第二关。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首付，购彩就像闯关，从一开始就要保持理性，守住初心，不盲目跟风，迈出稳稳的第一步。
0: 哎呀，来得及吗？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被拽下去啊！
1: 好，接着往前走。好的，这个节奏非常棒，
0: 漂亮。三号很棒啊，来四号。
1: 好的，哎，这一步赶一下，拉一下。
0: 好的，好的，反应很快啊！恭喜三号、四号来到第三关。加油。那我们今年的节目呢，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呢，也会通过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新媒体平台来向大家进行实时的直播啊。所以现在大家如果说在手机上收这个刷到我们的比赛呢，是我们的实时录制的画面啊。
1: 是的。
0: 好，没有问题。对，三号赶快在这歇一会儿啊。
1: 哎，四号落水了，很遗憾。
0: 那么在这一组前半程只有一位通过了，来，三号请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好的，让我们欢迎三号选手郭雅静开启后半程的个人闯关。那接下来呢，这个时机的选择就非常的重要了。
1: 能不重要吗？一组就剩这一个宝贝儿了。
2: 对，你是最重要的选手啊。好的，踩得很稳啊。好，接下来这个关卡呢，难度升级了，抱一个踩一个，心中的节奏不能乱。
1: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2: 别乱，别乱，别乱乱，别踩一个，抱一个。好，在慌张当中啊，通过了。
1: 是有那么一点慌慌张张的意思，但是啊，过关方式是对的。好，眼前的这一关反而没有太大的难度了啊，可以轻松应对。说实话，这冰茶瓶子比你个儿还大。
2: 是的，
1: 其实就挺稳的。
2: 好，接下来这一步
1: 稳稳当当，
2: 没问题
1: 啊。虽然只剩了一位啊，但是表现非常的好，要把我们女生第一组拿分了。
2: 越闯到后面，感觉他这个闯关的信念感也就越强了。
1: 好嘞，真棒啊！接下来要冲刺了。
0: 好样的！
1: 开始向顶峰攀登。
2: 好的，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关啊，最后的冲刺阶段，这也是今天女生第一组的唯一的一位选手，非常棒啊！
1: 我们觉得到后半程人不多了，可能希望不大，但是没想到你一个人就是100%的希望啊！好，往旁边靠一靠，

0: 虽然有腹部，他脸上依然保持着笑容，继续加油。
1: 好，欢迎登顶。
0: 来，让我们欢迎雅静成功的登上了高台。那作为第一组的种子选手，其实刚刚倒数第三关我还是比较担心的，自己整个闯过来什么感受？

0: 次。
1: 是这个今天整个闯完，我觉得刚刚登上高台的时候，这个面部还是充满着笑容，心态很好啊。啊，
0: 太累了，
1: 太累了，
0: 还

0: 非常棒啊，女生队第一组就有人登上高台了。
1: 是的，而且是在后半程只有一位通关的情况下。
0: 没错啊，这个直播间里有朋友问说啊，登上高台就获得一瓶冰茶呀？
1: 别着急呀、啊、
0: 下来之后这边一拐立马就去拿冰箱，所以来到我们这条赛道报名不收费，只要你登上高台，冰箱拿走，冰茶管够。
1: 没错，
0: 对吧、嗯、啊，第二组的姑娘们咱们也继续加油了，来有请第二组。
1: 有请，
0: 欢迎大家。
1: 你们好，
0: 这一组一共是有四位朋友啊。
1: 是的，
0: 好，6789号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杨雪怡。
0: 欢迎你。还有啥话要说？
2: 我今年19岁。
0: 嗯，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陆梅，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
4: 大家好，我叫游子维，来自安徽淮北。
5: 大家好，我叫李佳怡，来自安徽淮南。
0: 这个刚才3号登顶那个冲关过程大家有看到吗？有看到对吧？你点评点评。
2: 太厉害了，我只能说
0: 有没有学到点？
2: 学到了吧，快快快稳
0: 快稳，说得好啊，该稳的时候稳，该快的时候快。
1: 就咱们不能光看热闹，别人成功了也得学习一下经验。哎，
0: 对的啊，因为这回咱要自己上场了啊。那由于第一组呢已经把这个幸运冰茶瓶抽走了，所以你们四位呢咱们就直接上转盘了啊。
1: 来，有请，
0: 有请大家。好，做好准备，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今天我们第一组的3号啊，郭雅静给我们开了个好头。
1: 是呢，我们看看女生队第二组能不能接续上这份好运。
0: 是的，看看咱啊能不能每一组咱都有人登顶，有人拿分。
1: 时间马上到了，做好准备。
0: 嗯，有的同学呢感觉有一点眩晕感，那么就闭着眼睛，没有问题的。好，时间到，请下转盘。这一组的四位呢是没有人抽到我们的幸运冰茶啊，所以呢大家就只能走两边，左侧或者右侧。因为在第一组当中呢左右两边是都有人走，所以你们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和自身的这个情况啊来进行选择。两位选择左边，两位选择右边，
1: 都可以，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哎呦，
0: 明显这边不适合9号。6号7号是选择了左侧的摩托艇这边的通道啊，8号继续挑战右边。别着急，8号步子还要迈得再大一点啊。
1: 每一步咱们都尽量的往中心点踩过去。
0: 对，步子迈得大一点。
1: 对，

0: 右边赛道的八号快要顺利通过了，千万别松懈，加油，再来一大步。好的，恭喜八号成功通过第一关，
1: 不错。那么六号、七号在左侧这边进行努力啊。
0: 目前七号也是哎，
1: 七号扶住了，
0: 刚上赛道啊，赶紧调整一下。
1: 它的材质比较硬啊，所以它这个前后这个摆动的幅度有点大。但是呢，就是因为它能这个前后的摆动，所以你看，你可以就是通过你身体的力量啊，像这个六号这样缩短两个摩托艇之间的距离。
0: 六号基本上这一关是爬过去的。
1: 对对对对，反正你既然选择了这一边啊，那咱就不管怎么着啊，你得克服它的这个障碍，把它通过了。什么姿势，怎么过来的不重要，结果很重要。
0: 好，恭喜六号，不容易啊，这第一关过的就不容易。现在过关的两个姑娘在岸边给七号选手支招，让他也爬着走，但他似乎没有选择爬过去。目前似乎渐渐找到一点方法，对，发现还是爬过去更好。
1: 已经过了一大半了啊，七号稳住，还剩下两个摩托艇，过一个就少一个啊，最后一个摩托艇了，加油。好的，来拉一把，这一组是三位通过了第一关，来到第二关，六七八加油，
0: 看好出发的时机。接着接上，别犹豫，对，
1: 好，这回的时机可以迈步了，没有问题啊。七号第一个通过了第二关，接下来看看六号和八号的表现。
0: 学习一下刚刚七号加仪的节奏啊，是正确的。好的，非常的果断。
1: 手脚并用啊，手得扶住也很关键，没错，恭喜八号。
0: 接着走，哎，犹豫了一下下，还在吗？手抓紧。
1: 在，好样的。三位全部都通过第二关，三位全部通过第二关，接下来到达第三关，

0: 胆尝试之后，我相信第三关你没有问题的。再来尝试一下，快躲避。
1: 好，哎，好的，来，后面脚蹬一下，没问题啊。
0: 中间这个圆柱形啊，一定得快，踩一下，咱们借个力，赶紧就躲避。快速，好的。好，六号现在已经通过第三关了，哎。
1: 哎呀！七号被我们的障碍打下来了。接下来看一下八号，
0: 小心啊，一定要注意中间这个环节。快速，
1: 来往里钻。

0: 建新。
1: 每天观看直播的这个朋友啊，对这一关的过法可能都会有点疑问。大家想出了很多可以更加容易更加便捷的过关方式，但是要告诉大家啊，就我们的规则就是要要求大家用这样的过关方式，八号做的是很对的啊。
0: 没错。
1: 好的，恭喜这一组是六号八号顺利过关，请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像

0: 简称请听口令 3, 2, 1。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3: 好，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六号选手游紫薇的后半程闯关啊。
4: 这每一组的女生都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啊！这组，哎呀，这是
3: 惊吓了，
4: 吓得我语无伦次。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3: 好，那接下来呢，八号选手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第二组女生的代表选手了。那接下来这个关卡呢，速度一定要非常的均匀稳定，好，不能乱啊，继续走。哎呀，
4: 这个失误都在差不多的地方啊。
0: 以上就是我们女生队今天前两组的表现了啊，有人登顶成功了，表现不错啊。接下来关注一下男生队的表现吧。
5: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你好，这里是安徽市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6: 未来环游记。
5: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7: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5: 请露露先评价一下刚才女生队前两组的表现。
7: 我觉得就八个字啊，中规中矩，表现平平。
5: 我觉得就一个字，不咋地。
7: 什么这仨字吗？这
5: 是仨字是吧？看看接下来什么叫真正的闯关，有请男生队第一组
7: 来了。好了，我们实力之所在啊，来吧，
5: 欢迎各位。来，按顺序站好啊，来自我介绍。一号，
8: 大家好，我叫张林飞，来自安徽安庆。
5: 二号，
9: 大家好，我叫罗子阳，来自湖北黄石。
5: 喜欢运动吗？
9: 喜欢
5: 运动。好嘞，那赛道上就能表现得错不了。三号，
10: 大家好，我叫丁子琪，来自安徽宿州。
5: 三号是一名职业运动员啊，来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是从事哪项运动的？
10: 从事十米气手枪。
5: 哦，气手枪，今天的靶位瞄准哪儿？
10: 瞄准最高顶冰箱。
5: 漂亮，今天你自个儿就是那个子弹，好不好？
7: 好，来欢迎我们四号、五号，来自我介绍一下。
11: 大家好，我叫周一邦，来自安徽芜湖。
7: 周一邦，前面三位小伙子或多或少都是有自己的优势，你觉得自己的优势是？
11: 我也平时也比较喜欢运动，我比较喜欢骑公路车。
7: 骑行高手啊！哎，看到咱们这身形可以、
5: 腿部力量很优异。
7: 所以这位介绍自己。
12: 大家好，我叫李晨，来自安徽合肥。
7: 看不出你有什么才艺过人的之处啊？
12: 钓鱼。
7: 钓鱼？哎呦！骑马，咱们扛晒。
5: 骑马我们这个心啊，心态稳，心要静，对吧？就跟钓鱼还有耐心，所以我看好你啊。
7: 所以今天的高台就是一条大鱼，希望如您所愿，加油。
5: 来，五位兄弟请先下手抽取冰茶，第三排。
7: 好，第三排啊，一人一瓶，抽好以后回到原位啊。
5: 来展示一下，三二一展示，有没有？
7: 哎，我们这边好像没有啊，你们呢？
5: 没有是吧？
7: 好，空空如也，来吧，
0: 请把冰。

0: 冰茶放回冰桶，大家都在一个起点出发。
1: 好，来给你们冰的啊，待会儿可以享用。好，这边请，
0: 请上转盘。
1: 来，男生第一组，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Go！
0: 哎呦，我们这一组啊，真的是高手云集啊，有钓鱼高手，还有气手枪高手，气手枪啊，气步枪的比赛，他们穿的那个衣服啊，都是特制的。你看走路的时候啊，胳膊和腿都不打弯，就直接上去了，目的是防止你端枪的时候哆嗦。
1: 所以我们的三号安徽省十米气手枪运动员啊，
0: 好，出发了，左右两边赛道啊可以自由选择，
1: 同时呢也是四年的跆拳道运动员，你看一专多能啊，厉害了。
0: 好，各位选手呢齐齐的云集到了一侧赛道上。率先出发的是一号李子烫，一号我指的是发型啊。
1: 好，我们这一组人才济济啊，
0: 高手云集，
1: 有喜欢爬山的，
0: 有喜欢打枪的，
1: 还有喜欢打羽毛球的，
0: 还有喜欢钓鱼的，
1: 还有喜欢骑行的啊，厉害了。
0: 第一关不在话下啊，我觉得第一关我们这个不会有任何闪失，哎，采取的也是比较标准的横跨姿势。好，按顺序该到三号了，三号丁子琪，安徽省十米气手枪运动员，四年跆拳道运动员。

0: 可以啊。好，现在四号，周一帮，明显这个下盘不太稳。这位骑行爱好者，我们叫骑友。
1: 好的，还剩最后一位男士，好，加油，五号。就是这位，他的口号是骑马扛晒啊。
0: 啊，喜欢钓鱼。我不知道他喜欢钓那个湖库呢，还是黑坑呢？是路亚呢，还是台钓呢？
1: 有什么区别吗？
0: 哎，那要讲起来，那一期节目讲不完呢。
1: 哎呦，在还在，哎呦，呦，这真的
0: 太刺激了！
1: 我的天哪，这个真的，大家不要效仿啊！
0: 不要效仿，
1: 不要效仿啊！二号，
0: 好，三号的目标很明确啊，漂亮，
1: 跆拳道和打枪，哎，咱们都练过啊，所以腿部力量、手部力量都十分有张力。好，稳住手，扶住。
0: 哎呦，不错，喜欢钓鱼的李成。
1: 加油啊，每次都是我们五号压阵。
0: 喜欢钓鱼的人啊，经常接触水面，所以说到水上的这个运动不会有任何的紧张感。好，来了，五位兄弟，希望你们能够齐聚时空之门。第三关应该更不在话下了。你这个头发有点挡视线，甩一甩，甩一甩。一个是把头发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下一位，
0: 你看二号就不会有任何眼神方面的

0: 很轻盈，
1: 非常不错。三号气手枪运动员。
0: 用上肢的力量把自己拽了过去。哎，
1: 各大运动会的赛场锻炼了我们在面对赛道的时候，面对很多观众的时候，这种心态的平和和稳定。

0: 现在我们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啊，也有很多成人的啊这样的娱乐项目。
1: 哎，
0: 就是既能够保证你是安全的啊，也可以享受到射击带来的乐趣。
1: 漂亮，对。
0: 哎呀，这位大哥，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
0: 上面一位落水，咱们看了啊，不能用手来往前够，用你的腿部力量往前蹬。啊，可以，

0: 下，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厉害了！
1: 恭喜三位兄弟啊！来，时空之门下半程，请做准备。
0: 加油加油！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的，让我们欢迎男生第一组罗子阳，来自于湖北黄石的一名学生啊。生活当中的运动爱好很多，尤其喜欢打羽毛球啊。今天也在赛道上，期待着你的精彩的发挥啊。接下来这个也是球，星球。
3: 难怪我看他跳起来的姿势都还挺标准的。羽毛球应该要经常跳来跳去。
2: 但这个球啊，咱们这个跳很关键，对，落点在这个球的中心，跳得非常棒。这一步犹豫了一下，好的，接下来及时调整一下自己。
3: 好，来到男生队的大难点了，
1: 保住，
2: 保住，保住，保住！
3: 太着急了，太着急了，
1: 有点急了啊，没抱紧。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丁子淇的年龄呢，也是这一组比较偏小的，二十岁。你说偏小啊，就没经验了是吧？
3: 刚报完年龄，人没见了。
0: 加油加油！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五号选手李成，
0: 好，我们的鲤鱼打挺李成啊，鲤鱼跃龙门。
2: 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稳的一位选手，因为他喜欢钓鱼嘛，钓鱼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繁华。
3: 还要守得住繁华呀？
2: 对的，这个收获嘛，对吧？这个钓鱼只要耐性，或者是这种心比较平静啊，可能他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3: 是是是，我陪吴志斌钓过一次鱼啊，四个小时他在那儿一动也没动，钓上来一只手指长的小鱼苗。哎呀，
2: 那他
3: 真的很有耐心的。
2: 他不但有耐心，他也很抗晒。
4: 你能提提我辉煌的时候吗？我也有接二连三咬钩的时候。
3: 你辉煌的时候，我恰好不在啊。好，来，希望你好好咬钩啊！
2: 对，
3: 现在鱼儿在你面前，你就是那鱼儿。
2: 保住，哎，保住，哎，保住，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呀呀，没咬住钩，
2: 确实有点难。
1: 这个一开始咱们笑话白宇和那个子涵他俩那个队伍来的是吧？
0: 哎，笑话了吗？
1: 笑话了，咱说人家就得一分，但是我们这第一组过去了，一分没得呀。
0: 那后面不还有三组吗？
1: 后面还有，
0: 还有补救的机会。哎，
1: 我们请上男生第二组，
5: 欢迎大家。
0: 好的，来五位这边请。
1: 哎呀，来，
5: 站好，排好队，向爱看齐。
1: 好，向前看吧。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朱荣熙，来自江苏泰州。哎
1: 呦。这个朱荣熙是。

0: 学习什么专业的？
1: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网络空间安全专业。
0: 网络空间安全啊，哎呦，这个现在是每个人都要上网嘛，每个人都要，你现在用手机也等于用网络嘛，是吧？平常生活当中咱们得怎么注意这个网络空间安全
1: 啊？这个大家要有这个媒介素养啊，不要这个过度相信网上的信息，要有辨别能力。
0: 哦，那我可以相信你吗？
1: 可以相信我。
0: 好，今天一定给我们拿分啊。他还是校篮球队的，喜欢打篮球，喜欢运动。校，
2: 大家好，我叫汪景，来自安徽安庆。
0: 好嘞，安庆的汪景啊，今天能拿分吗？
2: 包的。
0: 哎呦，漂亮，有自信。八号，
3: 大家好，我叫李全文，来自安徽合肥。
0: 啊，也是学生吗？
3: 对，学生。
0: 学什么专业的？
3: 学机械专业。
0: 加油。
4: 哎呀，这么一访谈啊，三分有了是吧？
0: 有了，有了。
4: 好的，请问你是第几分？
5: 第四分。
4: 你的名字是？
5: 我叫周正义，然后来自安徽合肥。
4: 是不是第一次来？
5: 是的，是的，
4: 别紧张啊。好，来，我们放到最后一位，这好好介绍一下，来介绍自己。
6: 大家好，我叫戴某某，来自安徽亳州。
4: 看到没有，气定神闲啊，眼神如炬。人家来了三年了，而且之前还参加过对战接力，每年都怎么样？
6: 都登顶了。
4: 每年都登顶，
0: 这份我们稳了。所以人家名字也好，两个猛字啊，戴猛猛。
4: 是，
0: 来，各位啊，请出手，看看谁的运气好。来，第三排，
4: 第三排，来，一人拿一瓶。
0: 来，三二一，展示。
4: 好，我们有吗？
0: 八号选手拿到了中间的幸运赛道，你可以走冰茶赛道，好不好？加油了，来，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很好啊，出发之前呢，大家都是略显忐忑的感觉。萌萌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就是今天的十号选手，请大家重点关注一下。好，出发了。刚才抽到冰茶赛道的应该是八号吧，八号可以走中间，其他的两边任选啊。萌萌率先出发，依旧非常生猛啊，
4: 真是人如其名啊，一口气通过第一关。哎，哎，也是这个节奏吗？
0: 校篮球队学习网络空间安全的朱荣奇。
4: 好的啊，得根据自己的状况啊，觉得不是十拿九稳，咱们就一个一个慢慢来也是可以的。
0: 对，倒不用都像萌萌那么猛。
4: 不对，不需要那样啊，人家好歹之前来过三年了是吧，
0: 是
4: 人跑过不一样的呀。哎，
0: 八号按照抽签他可以走冰茶赛道的，但是他这个不愿意跟大家不一样啊，还是要彰显自己的实力。
4: 好的，也很顺利来了下一位。
0: 哎呦，九号、
4: 哦、有，
0: 哎呦，
4: 这是谁呀？
0: 比戴萌萌还猛啊，
4: 汪锦。哎呀，人都没看清就飞过去了。
0: 这句话激发了萌萌的胜负欲啊，萌萌后边还是要稳啊，不要因为我说了那个比你还猛，你就比刚才跑得还快。
4: 好，周正义啊，
0: 那还是稳中求胜啊。
4: 对，周正义说我做自己就好了。
0: 对，
4: 哎，不求速度。
0: 他的职业写的是个体嘛，就是应该是能做自己的类型。好，第二关准备出发。

0: 好，第一步稳了，来准备走，跟着这个节奏手，对了，
1: 非常好。哎，我怎么看不出来刚才落水的是谁啊？露露，刚才落水的是谁啊？是戴萌萌吗？萌萌落水了吗？哎呀，刚才我就拿毛巾擦一下汗的功夫，萌萌怎么还能落水呀？哎，
0: 真是太让人接受不了了，我们实力选手萌萌。
1: 来，萌萌，萌萌现在走到了我们身边，萌萌给兄弟们加油，加油！

0: 就是我们万万没想到啊，猛猛这样一位久经向前冲沙场的老将，今年竟然意外落水。
1: 六号，哎呀，也很可惜啊，朱荣奇落水了。八号，李全文，好的。对，想好再走啊。钻，稍稍慢了一点啊。
0: 是的，不过还在赛道上就没关系啊，稳住架。
1: 好，钻，好的，好嘞。后面的七号啊，
0: 腿部力量也不要完全舍弃啊。
1: 哎，不行，这样不行，哎。哎呀，等看，呦呀，哎呦，这臂力可以啊，
2: 海底捞月，
1: 还是要依靠腿部的力量把自己给蹬出去。
0: 七号刚才那下确实啊，让我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1: 哎呀，这可以，他这个臂力确实一般人是达到不了这样的状态啊。
0: 是的，刚才落水的两位选手啊，依次上岸从我旁边经过，能看得出来他们心里的那种不甘。好，九号啊，看准时机，不要抢跑。很好，恭喜恭喜三位兄弟顺利齐聚时空之门。哎，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哎呀，我还，哎呀，我还，哎呀，我还没说话，七号就落水了。哎呀，
0: 看来今天是注定要让我们失望了吗？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八号选手李全文的表现啊。哎，
4: 你这个话说的就早一点嘛，
0: 一脸认真的。
4: 趁着他还没开跑，你赶紧说。
3: 赶紧啊！错失任何良机，
4: 对我们来说，对他来说都是一样，我们不能错过说话的良机。
3: 好，那当然呢，这个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全文的运动状态非常棒，喜欢健身啊，能够看出来。来，接下来非常重要的一关，
1: 好，又到这里啦。
4: 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抱的还算紧呢。
0: 稳了，
1: 稳了，稳了，有了，有了。
3: 好，思考一下，
4: 落点，点，点，哎呀，哎，全场一起，哎呀，也挺壮观的。
1: 接近冰箱最近的一次，明明是抓到了，却又松开了。
0: 我不甘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带着我们全组的希望继续加油吧。周正义，哎，
0: 我们前两组最后一位悍将啊，
1: 正义的化身。
3: 来，这一组的压力也确实给到了正义啊。来到这个球的中间，有点胆怯，哎呀，怯，哎呀，怯，哎呀，哎
0: 呀，这个落水姿势我们叫倒栽葱啊！
4: 你别说，在空中还有个滞空时间呢，好精彩的。好，
0: 哎呀，这个前两组男生结束之后，让我心里边一凉啊！炎热的夏天，我打了一个冷战。
1: 那怎么办？我们后面还有人吗？
0: 还有，
1: 还有，
0: 来，先看看他们女生队的表现吧，来。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继续关注我们女生队的表现，有请第三组的姑娘们登场。
6: 有请，你们好，欢迎你们，
0: 欢迎大家。这组不错啊，都是带着微笑登场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

0: 安琪，我来自江苏镇江。
1: 大家好，我是赫赫，我来自安徽宿州。
2: 欢迎你们。
3: 大家好，我叫王欣怡，来自安徽合肥。
4: 大家好，我叫徐婷婷，来自安徽六安。
5: 欢迎你们啊。
2: 是的啊，这一组是有四位女生啊，看看有没有人能够登顶成功。来，先抽冰茶，在我们的第二排冰茶当中抽一瓶，
5: 每人抽取一瓶。哎，
2: 然后瓶底给大家看看，有人抽中幸运冰茶吗？好，那这一组没有啊。来，我们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因为我们要把其他的四瓶留给下一组。好了，接下来大家请上我们的转盘了。
5: 来，有请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5: 第三组的女生队啊，我们看看这一组能不能够再拿下一分。好，站稳了。哇，这一组大家状态都很好。哎，
2: 是的，你看他们一出来就带着微笑，那个状态就不一样。
5: 你们对自己有信心，让我们对你们也有信心。加油，好好闯，姑娘们，时间到，可以准备出发了。
2: 好，稍微有点眩晕感没有问题。这一组没有人抽到我们的幸运冰茶瓶啊，所以看看大家是选左边还是选右边。2、3、4号都是走到了右侧，1号独自选择左侧。
5: 是的，好，观察一下，第一步非常重要，保持好平衡，小心抓稳。
2: 再次强调啊，我们的摩托艇这一边呢，材质是硬的，但是按照它这个造型呢，它的前后摆动的幅度会有点大啊，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左侧的这个一号朋友，一定要注意啊。
5: 是的，刚刚白老师介绍的都是干货，走左侧赛道一定要格外的注意。
2: 右侧呢，就步子迈大一点，尽量的往我们的小飞碟的中心去迈啊。
5: 是的。而且在过关的时候呢，除了脚往前迈，身体的重心也要跟过去。
2: 是的，是的，是的。很好，现在我觉得一号、二号节奏控制的都不错啊。
5: 是的。加油，都稳稳的。
2: 对，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也有人在关注着自己什么时候能够被选上啊。只要你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他那个报名显示审核中，那就说明你这个报名信息啊已经在我们的系统当中了啊。什么时候能被我们选中呢？这确实是说不准。有些人很快，几天就被通知报名了。有些人等了1年、2年、3年，哎，被选中了。
5: 是的，这个也要请大家理解一下，因为每一年报名的人数都非常
2: 多。太多了，太多了啊！今年我们已经50多万人报名了。也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
5: 是的。
2: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左侧赛道这一边，二号已经过来帮忙了。来拉一把，一号、二号顺利上岸，三号距离胜利呢也不远了。这一组咱们四位啊，第一关都不要掉队。
5: 我相信他们肯定没问题。四号不错，四号现在看到大家都上岸了，也开始加速了，别着急。
2: 不用着急，不用着急，哎，咱自个儿闯自个儿的啊，不着急。
5: 他们会等你的。非常好，四位选手全部通过了第一关，来到第二关。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购彩就像闯关，从一开始就要保持理性，守住初心，不盲目跟风，迈出稳稳的第一步。接上，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2: 可惜呀。
5: 刚刚第一步的时机不是特别好，后面的选手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

0: 机还不错，跟上跟上，别犹豫。
1: 还有人问白宇和李子涵冰茶多少钱一瓶，商超都能买到啊，你上网网购也能买到啊。

0: 不容易落水，过关技巧要掌握好，该走的时候赶紧走。
1: 是的，三位现在过了第二关之后，明显也轻松了很多。中间一定要注意速度、躲避两个关键字。快速躲避，好，没有问题。
0: 二号，你的表现其实也蛮重要的，因为三号、四号都看着你呢，得给他们带个好头。
1: 所以他们派二号率先出发，就说明对他绝对的信任。快速，快速！
0: 哎，慢了！哎呦，有感觉有点累了，脚蹬一下后面可，脚蹬一下后面可，脚蹬一下后面可不可以？哎呀，真的有点累了啊！好不容易过来了，但是呢，没有整个身子到平台上，然后手部的力量也不够用了，落水了，很可惜。接下来三号。稳住，
1: 三号，刚刚这一步可以再往前铺一些，给自己留点空间。

0: 也落水了，转眼间这组就剩一位了。
1: 虽然任务很艰巨，现在只剩下四号一位选手了，但是第一组其实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中间快速通过，别停留，
0: 不要都落水啊，四号坚持住。
1: 是的，相信自己，中间快速过，别停留，别停留。哎呀，
0: 小心，
1: 虽然刚刚顺利通过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建议所有的选手在中间的这个援助点尽量的别停留。对，好的，四号顺利通过前三关，
0: 太不容易了。四号你可以慢慢走啊，慢慢走，来穿越时空之门，一边走一边休息吧，因为这一组呢只有你一位啊通过了前半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第三组女生程凡琪的表现啊。目前来看呢，状态还是比较轻松的，也是本组的代表选手了。上赛道之后节奏不能乱，踩稳踩稳，别慌，好，继续走。
3: 这个过关真是看的人不知道该作何感想啊。
2: 这是爬过来的，连跑带爬，不错，能过来就行啊。接下来抱一个踩一个，心中的节奏不要乱。哎哎哎呀哎呀，
3: 还是没找到正确的过关方式吗？
0: 好，比赛继续，女生队最后一组的姑娘们请登场，
1: 有请。
0: 欢迎大家，这一组
1: 呢
0: 也是有四位姑娘啊，大家好。哇，你这七号个子好高啊，我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王新宇，来自安徽合肥。
0: 声音很甜，现在还在上学吗？
4: 在上大一。
0: 大一从小个子就高。
4: 对的，从小在班里面就是身高比较高的那个。
0: 这个一会儿冲关得发挥出这个身高腿长的优势啊。你好。
5: 你好，大家好，我叫朗建新，来自山西代县。
6: 大家好，我是张文静，来自合肥，
1: 欢迎你。
7: 大家好，我叫李文倩，来自安徽阜阳，
1: 欢迎你啊。
0: 好，那接下来这四位啊，你们也得抽冰茶瓶了，上一组没抽到，所以你们四位一定有人抽到啊。来，四位，七第二排的四个冰茶瓶每人拿一个，
1: 随便拿一瓶
0: 我们的蜜桃口味的，然后把瓶底儿给大家看一下。

0: 转过来。
1: 好，我们的这个7号啊，高个儿女生抽到了我们的幸运冰茶瓶，一会儿你可以独享中间的冰茶通道。不要忘了，第一组成功登顶的那个3号，就是幸运冰茶瓶的抽中者。哎，
0: 确实是。嗯，
1: 看看这份好运气能不能带给你啊！来，姑娘们，把冰茶放回原位即可，然后上转盘了，加油啊！走，这边走。
0: 有请，请就位。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是我们第四组女生，也是最后一组了。也欢迎大家在直播间当中给他们加油啊！
0: 是的，欢迎大家在收看直播的同时，给你的家人朋友进行支持。嗯。大家也可以预测一下哪位选手闯得更好。无奖竞猜，
1: 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啊！好，稳住，接下来准备下我们的转盘了。大家问到我们的线下的挑战赛啊，因为看到我们的公众号有推送，我们在每周末的时候呢，会在我们安徽的其他城市来组织线下的挑战赛。那么我们的目的呢，是选拔。通过线下挑战赛选拔出我们这个合适的人选来到我们的赛道上啊，并不是说在那些城市我们也设置了赛道。
0: 没错，大家理解一下规则。嗯，
1: 也欢迎大家啊，特别是我们安徽其他除了合肥以外其他地方的朋友，也可以根据我们这个线下挑战赛的安排，然后到自己就近的地方来进行挑战和冲关。哎呀，落水了！哎呀，幸运冰茶瓶落水了。
0: 我这大高个女生落水了。哎
1: 呦，你说你这么大个子，你过这一关肯定是有优势的啊。
0: 有点遗憾，有点可惜。哎呀，
1: 太可惜了，下次再来啊。
0: 是的，回去总结一下经验，下次再来。我们其他几位选手也是开始了闯关。
1: 5号很棒啊，非常棒，率先通过了第一关。现在在赛道上的是8号和9号。
0: 8号这边有点胆怯了，放开闯，相信自己。
1: 是的，9号在另外一侧是很顺当的。嗯。7号一直没有离开，在水里边看着姐妹们的表现。哎呦！哎呀，想着好不容易来一次，好可爱。下次再来7号啊，我们下次见。
0: 是的，今天就给你的好朋友加加油吧。
1: 好，9号也过来了，接下来8号，8号还剩1、2、3个模特艇，
0: 加油啊，快了，步子迈大，扶住，好。8号现在是每过一步都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嗯，缓一缓。加油，胜利在望。
1: 还剩1个摩托艇了。8号来，小心，没有问题。5号、9号，5号是选择了右侧，第一位女生选择右侧啊，但是另外的2位是选择左边。
0: 好，上赛道就别犹豫，接着走，漂亮。
1: 手扶住没有问题，非常重要啊，这手扶的特别漂亮，因为你脚踩的时机不好，你就得靠手扶。
0: 看好第一步的时机，不错，脚下别发软，接着走，好，继续
1: 过来，小心呐、啊哎！脚没踩住，手也没扶稳。5号、9号来到了第3关，
0: 好，第3关的方法很重要。我们作为第4组出场的女生，前面已经观察了这么多选手了，一定要把优势发挥到最大限度，快速躲避。

0: 好。
1: 哎，哎呀，
0: 这个躲避的方式啊，好像和别人不太一样。他刚刚是选择了向后躲避，这样的话重心就容易不稳。
2: 现在我们这一组也只剩一位了，也是今天我们女生仅剩的一位选手。
0: 没错，加油，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好，快速起身趴下，没问题，节奏非常好。尝试一次之后，我相信你也会适应这个赛道，反应一定要迅速，躲避之后就立刻起身，快速躲避。好的，保持住这样的节奏，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啊。这一个位置是不容易落水的，过关技巧跟前面是一样的啊。来，往里去。好了，有了。好，这一组仅剩一位九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4: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女生最后一组的唯一的队员的闯关状态了。
2: 哎呀，踩空了，最后这一步啊。女生队今天的表现就到这儿了，男生队还剩两组，给他们加加油吧。
5: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你好，这里是安徽市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6: 未来环游记。
5: 同时信心的男生队又回来了，来，后面还有两组啊，看看我们男生下面的表现，有请第三组。
7: 好，也休整了一段时间啊，
5: 欢迎大家，
7: 我们要好好表现一下了。来，
8: 大家好，我叫陈翔，来自安徽滁州。
5: 你能登顶吗？
8: 能。
5: 漂亮。二号，
9: 大家好，我是黄建伟，来自安徽宣城。
5: 刚才前两组男生的表现看了没？在后台？
9: 看过了，感觉差点意思。
5: 差点意思是吧？所以说咱们这组，我任命你为队长，没问题吧？
9: 问题不大。
5: 带领兄弟们，一定给我们男生队争气，好不好？
9: 保底一个。
5: 啊，保底一个，
7: 保底一个啊！
5: 他别人不敢保证，敢保证自己能保底一分。三号，
10: 大家好，我叫李强，来自安徽宿州。
5: 哦，宿州的朋友，今天你能做第二个保底人吗？
10: 能
5: 哈，没问题。
7: 好，必须的，因为他这个资料上面显示小小年纪跑过马拉松，
5: 那很厉害。
7: 是真的吗？是真的，成绩是多少？你告诉我们。
10: 2小时10分钟，
7: 算好成绩吗？
10: 不算吧，
7: 但是能跑完就已经是很惊人了，很厉害了，对吗？
10: 嗯，
7: 好。
5: 对，分跟谁比，还有挺多跑不完的呢。
7: 是的啊，来，我们4号5号状态也不错，来自我介绍一下。
11: 大家好，我叫张德康，来自安徽阜阳。
7: 有没有喜爱的体育运动呢？
11: 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学过跆拳道。
7: 哟，
11: 当过几年教练。
7: 还当过教练呢？
5: 跆拳道吗？
7: 对，来给我们比划两下，3、2、1，我打。哎呦，还回旋踢，厉害厉害啊！
5: 哦，
7: 保留体力，嗯，你叫什么？
12: 大家好，我叫夏尼元，今年23岁，来自安徽六安。
5: 来吧，抽取冰茶，第四排，请下手。
7: 来，好，来吧，看看有没有幸运的朋友。
5: 3、2、1，展示，有吗？没有抽到幸运赛道，来吧，各位把冰茶放入冰桶，圆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Three, two, one.

0: 小伙子们出发吧，动作连贯起来，精气神提起来，一号，我们能看到你的表情。
1: 你要求的也太多了吧，人家闯关还要配合表情。
0: 在国际赛事上，我们专门有一项训练，不管你是从事什么样的运动，是眼神和表情训练。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这是谁？这是谁？二号。
0: 二号，给我们。
1: 你这个过分的快了啊！
0: 保底一分的这一位。
1: 好。就你说。
0: 也不能太快啊！给我们摄像老师一个能够拍到你的机会。
1: 你是任命了他为这组的组长
0: 队长，对，
1: 也是我们这组的年长的一位啊，叫黄建伟。
0: 四号刚才展示了几下跆拳道啊，正常我们是要拿着木头板的，今天现场没找到。
1: 哎，这是谁啊？怎么就有人落水了呢？
0: 哦，来自宿州的朋友
1: 李强。
0: 三号李强不是落水。
1: 好，这位是非常松弛的啊，说是来跳水来清凉的。这位五号也很轻松的拿下了一关。
0: 一般往往这么说话的人啊，他的实力都不容小觑。
1: 好的，欢迎你们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购彩就像闯关，从一开始就要保持底薪，守住初心，不盲目跟风，迈出稳稳的第一步。
0: 我们保底一分的二号来了啊。
1: 哎，
0: 好
1: 好的，因为每个人的这个状态不一样，性格不一样，所以闯关的这个风格也不一样。看我们这位就很松弛的这位啊，又过去了。没想着，真的好认真哦，在闯关，没想着落水来着啊。
0: 是。
1: 好，那五号的家人，希望你们也在电视机前给他加加油，打打气。五号啊，叫夏泥元。哎，扇叶一过咱就走啊。
0: 陈翔过关的技巧很不错啊。
1: 嗯，就是这样，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啊。很好，钻。好的，陈翔可以休息一下了。来，我们看看接下来是哪一位。
0: 二号，保底一分的二号。哎呦，
1: 我跳
0: 艺高人胆大，
1: 跳
0: 仿佛让我们
1: 跳。
0: 哎呀呀呀呀呀，保底一分的二号落水了。
1: 跳水的跳。
0: 等一下啊，黄建伟要跟赛道说再见了，自信满满的说。
1: 现在是四号张德康。
0: 四号张教，队长落水了，现在你升任队长了。
1: 就是你看哪个年纪大谁是队长呗，他也是27岁。
0: 他会飞踢。
1: 好的，恭喜。
0: 好，五号也紧随其后。
1: 哎呦呦呦呦，夏泥元啊，在赛道上放松是一回事啊，但是咱们一定要零失误啊。
2: 哎呀，
1: 你看，
2: 马上上岸了。
1: 你看，
2: 可惜一个倒栽葱。
1: 我真的就担心啊，太松弛也不行。
0: 不过恭喜两位兄弟顺利来到时空之门，请做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率先出发的是一号。

0: 一号在这个一开始出场的时候没看得出来潜力这么强，我看好的两位呢都落水了。
1: 好，目前为止咱们男生队还没有成绩啊，所以急需有一位来证明一下，
0: 尤其是完成今天登顶零的突破。
1: 你看说的多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想加油，
1: 可以可以可以，
2: 撑住，
1: 好，来了啊，稳住，没事。
2: 确实陈翔的冲劲很足啊，19岁的小伙子，来，关键时刻已到来。好，陈翔提醒你，目前还没有男生登上高台。
3: 哎呀，不错
1: 不错，坚持住，
2: 落点落点落点，
1: 坚持，不行，抱住抱住，再抱住，再调整，不行再来啊。
4: 你要把韩露姐姐吓死。
0: 陈翔，你靠意志力也能够成功降落，
1: 加油加油，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2: 哎呀，第三圈了，
4: 那就有点费劲了，
1: 回，重来重来重来，落下来重来，哎，落下来重来，哎，落下来重来，
4: 哎呦，有点费劲了，
0: 太可惜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张教是吧？我们的张教练，
0: 张德康啊，张教练，跆拳道教练。
4: 还有一位啊，这也是最后一位了吧？
1: 是我们这组的最后一位啊，还有一组兄弟。
4: 还是不要对这一组的兄弟失去希望啊，咱毕竟还有一位呢。
1: 是的，不要提下一组兄弟，这感觉在催我们的张教练似的。
0: 不催不催啊，
1: 没有人了，就只剩你一个人了。
0: 张教练，我非对他信心十足，因为他会飞踢啊，
2: 跆拳道是吧，
4: 一会儿可以用在我们第三关啊。
1: 风生水起，
4: 你那是双截棍，你那

0: 张教练能不能把回旋踢用在我们的赛道上啊？就简单的说呢，就是要抱紧，然后在空中可以稍微有一点点旋转哦，让自己的视线看得到，眼看得到，眼看得到。哎呀，你这第一关没
1: 抱紧，他还是他不是他直接来了个回旋踢啊，展示他的才艺。
2: 他如果在落水之前那一刹那啊，再能来一个回旋踢，就更漂亮了。
3: 不要要求太高好吗？
2: 我们现在还没分呢啊，寄希望于第四组的兄弟，也是今天最后一组男生了，有请。
3: 有请。来了，兄弟们！明显这组
2: 欢迎大家
3: 跑上来的速度，哎，没发现吗？明显变慢了。
2: 是的，来按顺序站好不好？六七八，对，自我介绍六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的许德阳，
2: 给我们拿下今天的第一分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2: 七号，
5: 大家好，我叫刘子谦，来自安徽省合肥市。
2: 我看你的身形，我有点没信心啊。
5: 要对自己要保持绝对的信心。
2: 好嘞。八号，
6: 大家好，我叫袁江龙，来自安徽阜阳。
2: 八号的工作是
6: 教师。
2: 我看那个你背景介绍里面填的是健美教练对吗？
6: 竞技健美操。
2: 啊，竞技健美操，来吧，展示吧。来，
3: 展示一两个动作就可以了，好吧？
2: 四三二一，二三四五六七
3: 八，哎，好，对了对了，再翻进水里了，
2: 再来进水里了。我不知道在那个 three two one go 之前进水能不能捞上来，算不算落水啊？很好啊，节省点体力，一会儿赛道上用。
3: 好的，来这边九号。
7: 大家好，我叫黄明森，来自安徽安庆。
3: 你是自己报名的吗？还是朋友给报的？
7: 我自己报的，应该是的。去年还是前年报名的，然后今年给我通知了，但是刚才导演组说可能是别人给你报的。
3: 我从去年就一直报名来着，想参加我们节目，那你应该准备了很充分，对不对？啊，有没有信心拿冰箱？
7: 有。
3: 好的，来这边。
8: 大家好，我叫于水明，来自安徽合肥。
3: 去年是不是有来过我们参加过对战接力？
8: 对的，对的，曾经参与过一次。
3: 哎，年轻的老选手了。
2: 于水明是学习音乐表演的，等一下登顶高台给我们一展歌喉，好不好？
3: 是的，长得也帅啊。

0: 嗓子。
1: 加油，
0: 哎，加油，来吧，各位，请抽取冰茶，里面有一瓶幸运冰茶，看看属于谁。
1: 好，来了啊，我们最后这几位啊，今天看看是什么样的表现。
0: 三二一，展示。
1: 没有。
0: 恭喜恭喜八号，我们的健美教练拿到了幸运赛道，你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啊，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1: 好，来吧，这边请。
0: 好，八号可以翻着跟头过去啊，上桌。哎，
1: 别再翻，留点体力啊。
0: 好嘞，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站起来啊，这组其实我们今天男生队的最后一组。也是我们拿分的一组，我们有可能前面都是零，但在这一队上疯狂加分。同时没有这个可能。
1: 好的啊，稍等一下啊，一定要扶好了。

0: 的专属赛道，当然你也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1: 刚好竞技健美操教练
0: 是的，
1: 来自安徽阜阳的袁祥龙，今天我们很看好他。
0: 好，来了啊，我们这是六号。哎呦，可以啊，这两步。好，八号也来了，可以。来了，接下来也是这个方式吗？可以有自己的节奏啊，可以有自己的节奏。如果速度不够快的话，就不要着急，要不然很容易落水啊。你看，
1: 一号刘思谦意外落水。
0: 速度没有提起来的情况下，你说你跑的这个动静肯定是来回摇摆啊。
1: 是的。九号，
0: 九号，
1: 看他过关的方式，我有点丧失信心。
0: 哎，别啊，可以啊，
1: 可以哈，
0: 可以，
1: 行，顺利通过。
0: 好，来了啊，
1: 还有一位十号选手。哎，啊，来了于水明。
0: 哎，不错，
1: 学习音乐表演专业的。来，四位兄弟准备向第二关发起冲锋。
0: 啊，这一关先观察一下啊，找准节奏。对，手也得扶住啊，手，对了，很好。
1: 哎，心里要有设计啊。
0: 对了，上去以后你看，对的，很好啊。好呀，可以，我们这位教练。哎
1: 呦，他的那个身形啊，你看那个很轻盈，在赛道上。
0: 是的，控制力也极好。来了，九号。黄平森，好嘞，很顺利啊。来，十号，好，来扶一下。哎呦，
1: 刚才绊了一下。
0: 兄弟们啊，还好。好，四位啊，我们希望你们一个都不落下，
1: 一个都不能少。
0: 对，刚才吴志斌也说了啊，就之前可能或多或少咱们运气不是那么好，对吧？没人拿分，但是这下井喷了，要井喷了啊。好的，特别的巧妙啊！你看，哎，一跳一转过去了。
1: 六号没问题了，六号一定是能登顶的那一位。接下来八号，我们的竞技健美教练。
0: 好，这个也好。这个你看没有，他过去的很从容，
1: 哎，
0: 对吧？
1: 跟我们从事的专业也没有关系，
0: 就是有的时候看我过关就很惊险，但他并没有啊。
1: 他让人没有任何提心吊胆的感觉，就是每一步都稳扎稳打，彰显的是实力。
0: 感觉在上面跳操，你看没有，很优美。
1: 他一看就不是那种蒙过去的。好，非常从容。对，只要跟着前面两位过关成功的兄弟啊，学习到他们的要领。啊，一个滑跪的动作，做好赛道间的衔接。很好啊。对，找准时机。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遗憾。
0: 还不错，恭喜三位通过我们的时空之门。

0: 看看至少还有三次冲击高台的希望。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咱们至少还有三次冲击高台的希望。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好，来高台两位主持人锦江陈琦。
3: 来，首先关注一下男生第四组六号选手许德阳的表现啊，也看得出来今天男生最后一组有一种势在必得的感觉。
4: 难怪韩露队长刚才表示我很满意啊，希望你可以满意到底。
3: 一直满意。来，这星球，哇，他控制能力非常好，
1: 下盘很稳啊。
3: 非常稳，而且他的落点非常准确，是一位闯关渐入佳境的选手啊。
4: 看来你们对他都很满意啊，我倒是比较期待他下一关的表现。这一关一看就知道他能过。
3: 是的，
4: 跳第一个球就知道能过了，方法很对嘛。
3: 哎，我觉得男生的第一分应该是要来到了。
4: 你看好他？
3: 看好，非常看好。
5: 好，
3: 哎呀，保住了，
4: 这个手真的抱得很紧了。
3: 看好吗？看好吗？
0: 好，来摇摇摇摇摇，
4: 好看。哇，
3: 又好看，又看好，
1: 好惊险！
0: 我的天哪！
3: 这等待多时了，今天。
4: 难怪韩露队长满意，是该满意啊，这能不满意吗？
1: 啊，谁年轻的时候没摔过跟头？
4: 让人非常满意的闯关。欢迎的你，
3: 恭喜。来，让我们恭喜男生今天至关重要的第一分已经收入囊中。对啊，登上高台有没有什么话想说？
6: 比较激动，没有想到能上到这高台。
4: 今天前面的男生都在往水里落，你到你们这组等了那么久，是不是也没那么多有那么多信心了？
6: 对，因为看前面落的比较多。
4: 那你真的闯过来，你觉得有那么大难度吗？
6: 还好，就是有的点比较难，就是反正要看着每一关不同的难度吧。
3: 对，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他也印证了那句话，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来，有请，来到我们的冰茶旁边，打开冰柜，来一瓶好喝的元气森林冰茶，来回到原位感受一下。
4: 哎，我想在会场区你们都觉得这冰茶难喝到，没想到啊，你真的还算是比较轻松的完成了全程。
3: 恭喜德阳登顶成功，期待后面选手的精彩表现。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0: 现在有了这一分保底啊，我们就有信心多了。
2: 好的啊，
0: 八号的胜负欲又起来了。
2: 他那个侧手翻身形非常的漂亮啊，所以一会儿你不是很担心他第三关吗？哎呦，好，
3: 哎呀，这哪是闯关呢，这太优美了，这姿势感觉像在跳舞。
2: 你们先别嘚瑟啊，先别嘚瑟，
3: 跳健美操呢，咱们一哒哒，二哒哒，三哒哒，四。
0: 你把他节奏喊乱了，刚才一晃差点没跳上来。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教练教练，很遗憾啊，比划了一下，但是最后还是因为跳的不够高。
2: 对，那冰茶必须跳着抱着盖子才行。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go！
2: 好，也是我们男生的最后一位了，这是真最后一位了，因为也就四组人嘛。
0: 超过女生队的分数啊，我们的胜负心又上来了，就看你了啊。

0: 前闯得非常的谨慎，也发挥得很稳定了。
1: 好的，因为号码牌的顺序它是九号比较靠后啊，也是很幸运的，观摩了很多人在闯关，成功的经验、失败的经验、教训咱们都能够了解。
2: 坚持住，坚持住，这一关难度并不大，今天过关的人特别多，再扔落水的少，
0: 稳住啊。对，其实前面我们都不太担心了，现在主要就是这一关卡是至关重要的一关，
2: 应该是做好准备了，
3: 抱住抱住抱住，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在，哎呀，
1: 明显起跳的有一点点矮啊，可惜了了。不错，皆大欢喜，好歹咱们有一分。
0: 啥叫皆大欢喜？刚开始咱俩吹那么厉害，结果现在就是不过是跟女生队打平嘛，
1: 还不错了，
0: 是吧？还好没有太难看啊。来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
4: 好了，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5: 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就一定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喝光良酒。
6: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4: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7: 向前冲，
4: 明天见。

0: 你看她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他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4: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了，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5: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6: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座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6: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7: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8: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9: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3: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一声侧妃娘娘了。
2: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3: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7: 阿珍，你听我解释。
2: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7: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

0: 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我告诉你，
1: 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2: 那我是谁？
0: 我跟你只有叔叔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1: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0: 你要杀害我，就先把朕给杀了。
1: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0: 你们在干什么？真的一片真心，
1: 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2: 也是你害的。
0: 我向来只是把他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3: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家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0: 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4: 我其实我偷了盖上去的。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已削发未僧。
5: 建州城破后，借我3万精兵。
0: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2: 叛国？
0: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2: 你这个逆子！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
6: 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3: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你们别过来，阿湛。
2: 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7: 一袭青衫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8: 阿湛，
7: 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8: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缘，再无男女之情。
7: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酸天气进出空调房就头痛，只是因为没睡好吗？
1: 警惕，这可能是什么？外感暑湿和寒气闭塞在双重作祟。
0: 夏季头痛只需要忍一忍，睡一觉就过去了，这样对吗？
1: 小心血压剧烈波动，严重会诱发心脑血管意外。
0: 守护头部健康最该做什么？
1: 明辨体质科学方术，远离头痛困扰。
0: 今晚健康大问诊，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科陈洪亮主任带来茶饮和妙招，教您清爽无忧过夏天。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莹。电视机前还没有关注我们健康大问诊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关注，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欢迎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盛开燕。开燕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开燕。
0: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请大家一起来看几条新闻。28岁青年进 ICU， 阿姨险些脑梗，甚至有人发生脑血管破裂。大家能猜到导致这些可怕结果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吗？不是什么罕见的绝症，而是一个我们在炎热的夏天几乎每天都会遇到却又经常被忽视的常见症状——头痛。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经常遭受到头痛的困扰。我想每个人几乎都有头痛的经历啊，它的普遍性仅次于感冒。虽然呢，偶尔头痛未必会被诊断为疾病，但是就临床就诊的症状而言，头痛是稳居前列的。那究竟为什么夏季头痛如此高发？我们又该怎么预防夏季的头痛呢？有请今天来到健康大问诊现场的程主任来为大家解答。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刚刚呢，我们在台上也看到了这个新闻啊，就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患了一些脑血管疾病。那么其实这些疾病在我们脑病科包括急诊并不少见。那么夏季之所以是头痛的重灾期，甚至是引发心脑血管意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外界天气的一个因素，包括我们生活习惯的突变，让大脑的血管啊出现了一些情况和意外，那么导致了这种头痛。那么一方面呢，我们说夏季啊，高温闷湿，为了散热啊，人体的体表的血管是扩张的，是完全扩张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呢，因为要散热啊，所以我们就有点贪凉。你比如大汗淋漓的时候，我们就喜欢，哎呀，进入空调的房间是吧，猛地去吹它，然后呢，大口的狂饮冰水啊，
3: 对，是这样凉的。
1: 那么让原本扩张的这个血管啊，突然的痉挛和收缩，那么发生剧烈痉挛和收缩以后，就会造成一种叫极热或极冷。这不仅会导致强烈的一种神经痛，而且还会导致血压的急剧波动。那么这样对于我们有基础疾病或者有血管斑块硬化的这样的人来说呢，就极容易诱发脑血管的破裂或者梗塞。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夏天啊，我们会出现一些热射病啊，或包括中风啊等等严重后果的一个原因。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说夏天呢昼长夜短，那么天气闷热，大家往往睡眠不足，食欲减退，那么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下呢，情绪就会有点烦躁，那么这些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损耗，那么也会让大脑处于什么缺血或缺氧的状态。所以说呢，因为夏季的温度变化太快了，我们的不良生活习惯又多，因此呢，内因外因这样一叠加，就导致了夏季头痛的高发，而且它的成因啊极其复杂，所以表现出来头痛的种类也是五花八门的。所以呢，夏季的头痛它还带有极强的一个季节性的特色。
0: 主任刚才说到这个头痛是分季节性的，我不知道开燕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叫。

0: 做冰淇淋头痛。
1: 冰淇淋头痛？
0: 对，
1: 就是吃了冰淇淋会头痛吗？
0: 那到底是不是我们先不知道，一会儿请主任来作答。还有一种头痛呢，就是一到夏天就莫名的头疼，到了秋天呢自己就好了。
1: 哎，你别说，我好像就是这样。
0: 你有啊？
1: 我到了夏天我会有那种头
0: 痛，莫名的吗？
1: 而且就是胀痛，觉得眼压特别的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0: 所以这样的头痛在夏天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困扰。接下来呢，我们请主任结合道具来给大家说一说夏季常见的头痛类型。主任您看，我们道具已经上来了，上面有四种夏季常见的头痛，就有冰淇淋头痛、缺水性头痛、睡眠不足引起的紧张性头痛，还有住夏性头痛。
2: 那么其实啊，这四种头痛啊是夏季常见的头痛，那么也是我们夏季特别容易踩的四个雷区之一。那么我们结合图片，我们先说第一个冰淇淋头痛，就前面我们开言和我们李老师啊林老师说的，怎么还有冰淇淋头痛？
1: 对，
2: 是吧？那么这个头痛啊，我们医学叫冷饮头痛。
0: 哦，吃凉的，
2: 它一定和吃凉的有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大热天气啊，我们都想吃个冰淇淋或吃一个冷饮啊，特别痛快。
0: 对。
2: 但是呢，这种冷刺激一旦碰到咱们的口腔上颚啊，那么这里的神经非常的敏感，会立刻向大脑传送一个信号，哎，好冷啊，好冷啊。那么这样一种信号，那么在这一种信号下，它就会导致头面和大脑的血管啊会痉挛收缩。我们前面说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我们都是血管是扩张的，是不是？那么在这种痉挛和收缩下，这就会产生一种什么放射性的刺痛。所以大家平时啊，尤其是这些有偏头痛病史的人，所以一定要注意了，就刚从外面的这个太阳底下出来以后一身汗，千万要少吃冷饮，千万别把空调开得太低。那么这种激动不仅会导致头痛，还会导致什么血管的功能障碍。
0: 我有一次就是大汗淋漓录了节目嘛，喝那个冰美式，而且是大口喝，喝完之后我就觉得我的后脑勺到我的这个脑门这个位置，整个都很疼，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这个叫冰淇淋头痛？
2: 冰淇淋头痛，
0: 典型的冰淇淋头痛，
2: 叫冷饮头痛。
0: 明白了。那第二种呢？
2: 那么第二种呢，我们叫什么？叫缺水性头痛。我们有缺血性头痛，我们也有这种缺水性头痛。那么就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恰恰是对上的，就是夏季的这个季节啊，因为咱们出汗比较多，如果你不主动喝水，那么身体就像干瘪的海绵一样脱水了。人体脱水以后啊，我们大脑啊也会跟着脑脊液会减少，那么这样的水变少了，大脑在颅骨内就会出现有轻微的下沉，哪怕下沉一个毫米或0.1毫米，它都会出现脑部的神经和血管会受到压迫，会得到拉伸。那么在这种状态下，那么这种头痛它就有个特点了，非常明显，就是当你坐着突然站起来的时候，体温发生了变化，当这种体位发生变化的时候，头痛就会特别明显。所以这种我们就叫做什么缺水性头痛。所以你就记住了，特别劳累的时候忘记喝水了，然后突然站起来，哈，感觉头特别痛，那么这种就是缺水性头痛。
1: 所以我们夏天要多补水。
0: 对，
2: 是的，
0: 主动性的多喝水。
1: 对，
2: 就是当你觉得口渴想喝水的时候，我们人体已经处于缺水状态。
1: 所以要定时定
2: 量，所以要定时定量的要去补水，尤其夏天出汗比较多的时候，是吧？喝点淡盐水啊，喝点这个温水啊，或者是喝一点适当的喝一点功能性饮料可以的，果汁啊是可以的。对，它是帮助我们补充能量
0: 啊，不要等到口渴了之后再喝水。
2: 不要等到口渴以后再喝水。那么我们介绍第三种，叫睡眠不足引起的紧张性头痛。实际上这个我敢说两位老师啊都应该有这方面经验，
0: 睡不好觉的时候，
1: 这都被您看出来了。
2: 你们工作平时压力比较大，是吧？有时候要录节目，有时候要审稿子，很多人呢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所以中医讲呀，脑失所养，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不仅会头痛头胀，还有会什么，觉得脑袋像一个什么被戴了一个紧箍咒一样。那么整个人呢少气懒言，四肢乏力。
1: 对，
2: 往往这种作痛是吧，它是伴随着一些精神症状，精神状态特别差，是不是没有休息好。那么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这种的失眠状态下引起的紧张性头痛啊，它就是什么和我们的精神关系特别密切。就是很容易疲乏，很容易乏力，

0: 又有一种那种松松的，就是我们说沉沉的那种痛，
1: 没有精神，
0: 它的痛感不是很强，这种都属于什么睡眠不足引起的紧张性头痛。
2: 哦，哎，像我们每次比如说第二天要录节目啊，或者比较重要的工作的时候，早起我头一天晚上就会
1: 特别紧张，
2: 对，入睡就会困难，或者是浅浅的睡，感觉似睡非睡，第二天可能就会有一些不舒服，就是您说的这个睡眠不足引起的紧张性头痛。
1: 嗯，所以平时还是这个睡眠要给它保质保量，
2: 对，很重要。
0: 对对对。那么今天讲最后一种头痛，这个很有意思，叫住下性头痛。
2: 我都没看懂这个住下性头痛是啥意思。
0: 这个住下是中医的一个特有名词，指脾胃的湿邪的这个引起了脾胃功能的障碍。哦。然后呢，就不思饮食啊，这个消化不良啊，所以往往还伴有头痛。那么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它是随着季节而来，随着季节而去，就是一到这个初夏，气温升高了，比如我们说入伏了，7月15号是头伏入了，就气温在37度以上了，那么他的头痛就出现了，就开始头痛了，那么吃不下东西，湿邪偏重嘛，那么还可以出现什么呢？低烧，全身的乏力，没有力气。但是呢，像这种症状，一到秋天入秋了，立秋了，他没有了，自己就好了。那么其实这种天气变化引起的夏季发生的，我们都叫做什么？住下性头痛。那么相对这种住下性头痛，我们就指是什么体质比较弱，气血不足，是吧，抵抗力比较差的这些朋友们最容易患住下性头痛。
2: 那刚才主任说了这么多种头痛都是由夏天引起的，比如说缺水、睡眠不足、暑病，还有单纯的因为太热了而引起的头痛，那怎么一到夏天就能引发这么多种头痛呢？咱们中医是怎么看待夏季的这个头痛的根源的呢？
0: 所以刚刚我们和大家说的这些痛啊，其实都很好理解，我们只要规避它的一些成因，我们就让自己啊不那么难受。除了这些养生方法以外，夏季本身的一些外因也是让头痛频发的罪魁祸首。所以说我们说夏季啊有一个因素啊，往往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是什么？风。
2: 风，夏天的风是热的。
0: 是的，它侵袭我们头部的时候，我们就会导致我们发生头痛。啊，
1: 这个夏天那么热，一阵风吹来不是很舒服吗？你为什么吹一阵风就能头痛了呢？
0: 所以说呢，我们夏季啊，往往最容易忽视的就是对头部的保护，是不是？就是因为什么？头是诸阳之首嘛，这个风一吹过来啊，好凉快啊！实际上，当时我们满头大汗，这时候你的汗通过风一吹啊，就紧缩在里面，
1: 血管是扩张的。
0: 对，所以中医把风称为什么？六邪。为什么称为六邪呢？因为风寒暑湿燥火这六种邪气啊，是正常的自然天气。那么，首先我们讲风。风在六邪里面我们称为什么？百病之长，就它比其他都厉害，而且这个风呢，它特别容易和其他的邪气结合在一起，我们常说的风湿、风寒、风热，它都是结合在一起的。第二个呢，风性清阳，最容易侵袭人体的什么上部，那么风为阳邪，一袭阳位，是吧？那么在我们的黄帝内经里面就有这样一个记载，就风啊，它是循浮而上，这个风气啊，就是循着我们的风府上到头脑里面去了，发为头风。那么头部就会出现头痛啊、失眠呀、等等、头晕啊这些症状。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脑府出现问题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非常这个大家都熟悉的名词，叫上丹田。
2: 丹田在这个脐下三指的位置
1: 啊，哪儿？
2: 对，那这个上丹田又是什么呢？它的位置是在咱们这个额头的这一块呢。接下来呢，我们请主任也是来结合道具来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
0: 好的，
2: 主任，您看这道具来了，这小人盘腿而坐，他身上这三个点是不是就是您刚才说的他的上丹田的位置？
1: 那个应该是下丹田。
0: 对。
1: 对不对？
2: 就是丹田。
1: 对，
0: 那太妍讲的非常对啊，
2: 还真对啊，
1: 这是猜着了吗？
0: 刘老师讲的也非常对，这个这是上丹田，中丹田和下丹田，
1: 还有个中丹田，
0: 是的，

古人在认识人体的功能的时候啊，把内在的一些机制啊分成了三个要点，叫精、气、神。那么这三个丹田呢分别是

0: 三寸之间，在这个极限我们都要丹田，那么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三维的立体空间，它绝对不是一个点，所以它既不是关元穴也不是气海穴，那么它是介于气海和关元之间的，
1: 它不是一个点，
0: 一个三维的立体结构，
1: 一片是吧，
0: 对，这叫我们叫下丹田。那么我们说中丹田，什么叫中丹田呢？中丹田藏的是气，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说中丹田的位置啊，在于我们说的我们叫两乳之间，两个乳头之间的这个地方叫膻中穴。那么在膻中穴这个位置呢，我们叫称为中丹田。那么它是藏气的，我们说下丹田藏精，中丹田藏气，那么最后
1: 藏神，
0: 对，在脑髓这样一个藏髓一个脑腑里面，我们就称为上丹田。也就是说我们说风邪侵袭到脑腑以后，侵袭到上丹田以后，为什么发生头痛，就是对他的神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说我们说我们把脑腑又称为上丹田。那么上丹田当他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在大脑上，说我们临床一般在治疗头痛啊、失眠呀、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穴位，都选择什么和脑腑相关的，像我们说百会啊、分府啊、印堂啊、太阳啊、这个率骨啊、风池啊，这些穴位都属于上丹田管辖范围内。
1: 那我们想问问主任，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锻炼咱们的上丹田，让它不要那么轻易的就被风邪侵袭呢？
0: 李英老师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套按摩穴位的头部保健的方法，那么可以有效的缓解咱们这个夏季的头痛，那么我们在家自己就可以做。那么我们说第一个，我们叫开天门。
1: 开天门。
0: 对，实际上呢，这一套保健操啊，它的第一式开天门和第二式推坎宫啊，都是小儿推拿里面提炼出来的。就是儿童发生头痛啊，或者发烧啊，或者感冒呀、这一系列的外邪侵袭的时候，我们都用开天门和推坎宫的方法。所以今天呢，我们拿来给大家呢也是可以用的。那么首先，实际上我们说，怎么知道什么地方叫天门？
2: 对，
0: 所以说什么叫开天门？就是我们两个眉毛之间，我们这个两眉之间叫印堂穴，
2: 眉心。
0: 那么到前发际之上，就前正中线一个连线，这一条线就叫天门，
1: 整个都叫天门，
0: 整个都叫天门。所以这种开天门就是我们前面刚说的，叫醒脑提神开窍，同时还要活血，还要区分。那么所以我们开天门怎么做呢？就从下，从印堂穴开始往上推，推个100次左右，那么这时候你就会觉得神清气爽，
2: 就舒服点了。
0: 尤其我们对什么前额痛、头晕的患者，效果非常好。
1: 这个要用多大力呀？
0: 那么由轻到重，所以李英老师问的非常好啊，就是力度啊，任何时候啊，千万不能用暴力去戳它。我们一定要是手法要由轻到重，逐渐的渗透，那么这样的效果才好。那么最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发的什么擦的发红发热。那么第二个我们叫刮坎宫，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从眉头开始，到眉梢，一直到我们的颞角的这个发际。
1: 哎，开眼，你有没有觉得很像我们那个小时候做的眼保健操？
0: 眼保健操，
2: 轮刮眼穴。
0: 对。那么第三招呢，就跟我们的穴位又挂上钩了。所以我们刚才讲两个穴位是吧？点按百会穴和分府穴。那么百会穴、分府穴在什么地方呢？
2: 凹陷的地方，
0: 对，前正中线的后发际这个一个凹陷的地方。那么我们用两指并拢以后啊，点按这个穴位。先摸它的酸胀点，条索状的东西是吧？摸到了以后，你就轻轻再按揉它，20次做一个循环。那么20次以后，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所以你按过了以后，你会感觉神清气爽，
2: 就很舒服，
0: 就是很舒服，整个颈子从颈到头都非常舒服。
2: 我就刚按了2下，所以我才会问陈主任为什么，就是这个是不是跟颈椎也有关系？
0: 是的，如果你摸到条索状的硬结了以后，那么这个效果会更好。那么第二个穴位在什么地方呢？在头顶的百会穴。
1: 百会穴。
0: 那么百会穴大家都知道，两耳之间，两个耳尖连线的终点，

0: 然后前正中线连线这样一个交叉终点就是百会穴。那么我们双指食指和中指并拢以后点按在这个百会穴上，它会有很明显的酸胀的感觉。嗯，那么我们和分府一样揉多少？
1: 24次为一，
0: 作为一个循环。嗯，那么歇一歇，待会呢我们再摸一摸呢，如果还有酸胀我们再揉个20次。哦，嗯，这样呢就把点按穴位做完了。那么第三个叫什么呢？介绍第三个穴位，也就是我们第四个动作，叫什么？点按印堂穴。
1: 印堂，
0: 我们都说了，是吧？我们后头痛，是吧？颠顶痛，我们都有了，是不是？那么前额的具体疼痛，我们也有开天门了。但是印堂穴这个穴位啊，它比较独特。为什么说呢？因为印堂穴它是一个奇穴。我说奇，什么叫奇穴呢？就不在正经上，但是呢具有独特的治疗作用的，都叫奇穴。那么它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什么？就是治头痛。所以印堂、太阳这两个奇穴都是治疗头痛的，所以各类的头痛我们在扎针灸的时候都要用它。所以印堂穴是永远不可少的，是头痛的一个要穴。那么它和点按百会穴是一样的，是吧？我们这个找到这个印堂穴，用食指和中指并拢以后啊，在这按20次左右啊，也可以推一推、擦一擦都可以。最后一个动作，那么相对会有点难，我们叫挤颞部，
2: 叫
0: 挤按颞部。因为什么呢？我们很多人是偏头痛，是吧？他一侧头痛，那么这侧头痛是什么？胆经，是吧？胆经这个头痛呢，因为它涉及的面积比较大，所以我们先要挤按它颞侧这个疼痛的这个部位，用力往里挤，用力往里挤。刚开始呢，也是我们要循序渐进，就不是一下这么暴力去挤它，是吧？那么挤按几次以后，哎，觉得头不是特别痛了，是吧？我们稍微沿着这个两侧的颞部啊向后推，哎，推一推，这样呢可以起到活血祛风。它一定要活血祛风。我们前面既有醒神开窍了，是吧？我们后面就一定要有醒神祛风的方法。那么这五个动作一起做下来，我们可以说对我们的头痛啊，效果是非常好。尤其是什么？大家在临睡前，哎，你轻轻做一做，它不仅能活血，还能改善你的睡眠，还能改善你的头痛。所以我们叫醒神止痛，安神助眠。
1: 你别说，我刚刚跟着这个主任做了几个动作，真的感觉舒服很多，
2: 尤其是按这个穴位，
1: 对，
2: 我觉得头都轻了。
0: 是的，
1: 对，
2: 很舒服。
1: 所以在家可以试着做起来，而且很简单哈。
2: 是的。
1: 那刚刚陈主任跟我们说的是这个按摩上的手法，按穴位都很简单。那我知道关于治疗头痛，陈主任一定还有其他的法宝还没有给我们推荐，是不是？
0: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一个开胃菜。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头痛是教大家一个保健的方法，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我们都是用针刺来治疗这些疾病的。那么针刺这些穴位的时候啊，它给它带来的这个针感和深度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它的刺激量越大，它对这个头痛的症状的缓解疗效的就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除了带了这一套了以后呢，还带了一款，就是其目的呢，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就是患有头痛的朋友们能在家也能自己调理。所以今天呢，我们还带了一款叫什么药枕。
1: 药枕。
0: 那么这个药枕实际上组成也非常简单，我分别有三味药，荞麦皮、绿豆皮，还有个什么茉莉花。
1: 这三味都好像很好找，对不对？
0: 非常好找。所以《本草纲目》11啊，记载了茉莉花的功能是什么？气味芳香，但是它偏淡，它上呢透脑、透底，下至呢小腹，所以说解胸中一切的沉腑之气。荞麦皮呢，它能什么呢？降火醒脑。那么绿豆皮的功效，我们大家都知道，夏天我们都要喝点绿豆汤，
2: 清热解毒，
0: 清热降火解毒。但是呢，这三种都是凉性的，所以这个我们说人最舒服的状态是什么？头凉，脚暖，小腹热。那么小腹要暖暖的，脚要热热的，头要
2: 凉一点，
0: 它才能神清气爽。所以说这三味醒脑提神的药放在药枕中，它具有什么一个芳香的挥发性。那么这个药物借助人体的头部与药枕长时间的接触，我们可以通过皮肤，通过呼吸道来吸收，进入人体，渗入血脉之中。那么同时还起到什么呢？能刺激人体的穴位。那么通过穴位来调理，就是吸收这些药物的功效啊，调整气血，调整

0: 脏腑的功能，达到养血健脑、安神定志，改善睡眠，缓解头晕啊、头痛啊、心烦啊、急躁啊等等这些症状。第二个，我们借助了头部的一些穴位的功效，头部的穴位呢，它通过吸收这些药气啊，它起到通经活络作用。第三个，我们叫嗅脑同志，就通过它芳香的气味，我们经过口鼻吸收以后和大脑进入大脑，改善脑的功能，对吧？可以安神啊、定志啊，也改善睡眠啊、缓解头痛啊、头晕啊等等这一系列症状。
1: 达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2: 确实。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那主任，这个药枕这么好，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啊？
0: 实际上药枕啊，很麻烦。对，他使用药枕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睡姿啊没有什么要求，就是你仰卧也好，侧卧也好都可以。最好是在什么情况下呢？就沐浴之后，就洗过澡，夏天很热啊，我们洗过澡以后，哎，做做我们前面讲的
2: 操，
0: 这五套，哎，五个动作的保健操。然后呢你再枕药枕，它效果会更好。那么入睡前呢还可以喝一杯温开水。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药枕啊，它芳香的中药材它是耗伤阴精的，所以我们喝点水补点液，哎，这个时候就没有那么多的副作用了，是吧？而且呢药枕呢它可以使用很长的时间，适合什么中老年人、慢性病的这样一个患者保健治疗。那么一般呢需要连续枕2到3周才能见效。那么我们要求呢每隔2到3周啊，我们要去把它晒一晒，是吧？因为我们头上它可能会出汗呀，或者是体液啊等等，它对这个枕头啊，它里面的一些药材啊，起到一些
1: 防止发霉，
0: 对，防止它发霉了。所以我们就要去晒一晒，就使用了长时间了呢，它的药材的气味会变淡，就这时候我们还要更换药物。
2: 就味道淡了，我们就可以换里面新的这种药材在里面了。
0: 对，
2: 是这样子。刚才陈主任和大家分享了药枕和按摩的方式，来缓解夏天给我们的头部带来的不适。那我还有个小问题哈，主任，如果我们真的到了头疼、头晕的这样一个非常不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了，而且我们会担心这个疼痛是不是会含有更加深层次的隐患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抓紧时间，别在家里揉捏了，赶紧去看医生了？
0: 是的，我们前面教给所有的大家的这些，无论是保健操也好、茶饮也好、药枕也好等等，这些方法都是什么呢？能帮助你在家缓解你常见的头痛。我们常见的头痛就住下性头痛，睡眠不足性的紧张性头痛，
2: 冰淇淋型的
0: 头痛，缺水性的头痛，这四种常见的夏季头痛。那么如果头痛伴有发热、呕吐，是吧？甚至低头时候头痛加重，啊，出现意识模糊等等这些症状，那有可能是病毒感染，或是其他一些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特殊的病因。那么像这一类的患者，必须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那么如果头痛伴有血压增高，或伴有口眼歪斜、肢体功能改变的时候，那么这时候是什么？脑血管的意外可能会发生了，所以我们要必须要及时或立刻前往医院就诊。如果患者采用了非药物治疗办法，状况也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的，也必须要及时前往医院进行治疗，必须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2: 非常感谢陈主任干货满满的分享哈，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点10分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有没有记住、没有明白的，欢迎大家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节目的实用的养生知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4: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5: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3: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

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看她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4: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5: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6: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做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6: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颖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7: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8: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9: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礼，竟然迷惑皇上。
3: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生侧妃娘娘了。
2: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7: 阿珍，你听我解释。
2: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7: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
6: 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0: 我是谁？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1: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0: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1: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
0: 真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2: 也是你害的。
3: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2: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4: 一袭青衫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5: 阿正，
2: 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5: 无畏风霜。
6: 史至前行，终书璀璨篇章。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7: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 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 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说养生，出汗排毒，下练三伏，真的养生吗？感温暖，101岁爸爸喊82岁儿子吃饭，场面温馨。吃援手，货车刹车失灵，交警接力护航，脱险后司机跪地致谢。结冰了，大兴安岭8月初的河面竟然结冰了。
1: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那目前呢，正值三伏天的中伏阶段。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的时段。那有些像是出汗排毒、下练三伏、绿豆汤当水喝等等这些常见的所谓的养生之道，真的健康养生吗？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下练三伏真的能够排毒吗？
2: 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很多人喜欢在三伏天加大运动量，认为出汗越多，祛湿减肥效果越好。然而，人体真正的排毒核心器官是肝脏和肾脏，而非皮肤。出汗过多，非但不能排毒，反而会对身体造成损伤。
3: 事实上呢，大量的流汗容易造成脱水，

0: 汗液呢还会带走大量的钠钾等电解质，如果电解质失衡，就可以出现眩晕、呕吐、恶心、肌肉痉挛、抽筋等不同程度的症状。更值得警惕的是呢，出汗过多、血液粘稠，还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比如像头晕、出汗，也可能是呢中暑和心梗或者脑梗的一些先兆症状，一定要注意识别和预防。
1: 下练三伏强调的是持之以恒的锻炼精神，不是让在最热的三伏天拼命练。高温高湿环境下剧烈运动，产热大于散热，核心体温快速上升，可能诱发肌细胞破裂，严重时可致肾衰竭。
2: 三伏天的锻炼呢，要掌握方法，不能盲目，建议选择清晨或者傍晚进行慢走、太极拳、八段锦这些低中强度的项目，每次20到30分钟，以微微汗出，能正常说话，没有胸闷气短，为宜。运动前后呢，多次少量的饮水，切忌一次性的暴饮，尤其是避免大量的饮用冰水，以免刺激血管，骤然的收缩。
3: 高温天气下呢，绿豆汤成为了很多人解暑的标配。不少人觉得绿豆汤天然无害，可以拿来当水喝。然而呢，大量饮用绿豆汤其实并非人人适宜。
0: 绿豆性凉，容易损伤阳气，因此呢，脾胃虚寒的人呢，喝太多的绿豆汤可能会出现腹泻、腹痛加重，甚至诱发胃部的不适。绿豆本身呢，含有中等量的嘌呤。煮汤以后呢，嘌呤呢会进入汤中，尤其是浓稠的底部，嘌呤的含量比较高，因此呢，像老人、小孩，消化系统相对脆弱，过量的饮用呢，可能引起腹胀、消化不良。
1: 医务人员建议，健康成年人夏季饮用绿豆汤，每日总量宜控制在500毫升以内，每周饮用2到3次即可。老人、儿童、孕妇和消化功能偏弱人群，脾胃虚寒、关节冷痛、经期痛经的人群，不宜大量或长期饮用。
3: 三伏天是很多人眼中的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尤其三伏贴特别受欢迎。但是医务人员提醒，三伏贴可不是万能贴。如果本身有血液系统疾病，身体正在感冒发热，或者属于阴虚火旺的体质，都不建议贴。那如果最近经常口干咽痛、心烦易怒、手心脚心发热，说明体内有虚火，也不适合贴敷。凡是皮肤有伤口、溃疡、破损或者感染的部位，这些部位呢是绝对不能贴药的。那此外呢，三伏贴的保留时间也有讲究。成人呢一般是贴1到3个小时，贴敷之后皮肤微微的发热，有温热感是正常的。如果感到皮肤灼热刺痛难忍，那就要赶紧把药揭掉，避免烫伤。好，我们想问问大家，夏季养生您有何妙招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安徽省有强风雨过程。今天起到13号，较强降水位于安徽省北部，14号江北东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15号后安徽省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昨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暑运以来，北京边检口岸出入境客流居高不下，通关现场热闹非凡。除了日常的勤务呢，边检民警这段时间又多了一个任务，捡娃。近日，一名外籍小朋友在登机口附近和父母走散了，热心的旅客将孩子送到了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的出境现场。
4: Name？ 哦，他会英语。We are the police, okay?
5: Vanessa.
4: Vanessa.
5: Vanessa.
4: Okay.

0: find your mom, okay? We'll help you. We'll help you.
1: 当时这个小朋友的情绪比较激动，我们的民警一方面及时安抚他的情绪，另一方面从他断断续续的语言中了解到他的大概姓名，并通过他的姓名关联到他母亲的身份信息。随后我们立即派人前往登机口开展搜寻工作，并在登机口附近找到了他的母亲。
2: Hello Are you looking for your child? Come here, follow me。
3: 在登机口区域，民警找到了情绪几近崩溃的家长，看到孩子安然无恙，母亲快步上前紧紧抱住孩子，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民警严格核验亲属信息，确认无误后，将孩子安全交由家长带回，孩子一家也顺利地登上了离京的班机。7月14号，一对老两口带孙子出国探望父母，候机期间奶奶因舟车劳顿睡着了，爷爷去卫生间出来后发现孙子不见了，好在小家伙很机灵，没乱跑，懂得有困难找警察的道理，来到边检现场求助。
4: 先去看一下你爷爷奶奶电话号码，然后给他打电话好不好？没事，我们来查就可以。
3: 现场执勤的民警一边通过孩子提供的信息在系统中查询，一边问清爷爷衣着和航班信息，分头在登机口附近寻找，终于找到其爷爷，让祖孙俩团聚。
5: 我去接手去了，车站他奶奶看到去，结果我转了就不接等了。
3: 针对暑期出入境边检现场频繁发生孩子与家人走散的情况，北京边检作出提示，孩子与家人同行一定要盯紧娃，别松手，特别是在卫生间、免税店、通关候检区等区域人员密集区域，务必盯紧孩子，视线不要离开。
6: 保温杯用来装热水泡枸杞呢很常见，但您见过保温杯装活鱼的吗？近日深圳海关所属罗湖海关呢就查获了一起特别的案例，一名旅客用红蓝保温杯装了3条活体海水鱼企图入境，殊不知这看似小事儿的背后暗藏着巨大的生态安全隐患。
7: 当日我们在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未主动申报，他全程低头假装玩手机，有意向远离我们的一侧移动。那个时间段的旅客很多，他的行为显得非常反常。
8: 敏锐的海关官员立刻察觉异常，当场将人拦下开展查验，而开箱后的画面让人直呼意外。
7: 我们在他携带的蓝色保温杯内发现浸泡于水中的活鱼2条，在他携带的红色保温杯内发现浸泡于水中的活鱼1条，共计3条。
8: 后续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专业鉴定，这3条鱼分别为1条荒褐式长鲈，2条蓝式长鲈。需要警惕的是，蓝式长鲈属于印度洋海域特有海水鱼，通体粉红泛红，鱼身带有标志性宽黑带，在内地无自然分布记录，是实打实的外来物种。看似颜值颇高的观赏鱼，暗藏的风险却不容小觑。
7: 外来物种一旦进入我国境内并定植，可能因为没有天敌而快速繁殖，抢占本土物种的生存空间，破坏原有的生态平衡。而且这些活体鱼来源不明，未经任何检疫，体表或体内可能携带病毒、寄生虫，一旦传入，对我国生态环境会造成潜在威胁。
6: 这个暑期避暑游成为很多人出门的重要主题。记者在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发现，西南、西北、华北及东北等方向的清凉目的地客流显著增长，部分追凉航线的旅客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5倍。
9: 七月以来，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的青海，凭借清凉舒适的气候优势，成为全国热门避暑度假目的地。不少游客专程打飞的奔赴高原，乐享清凉。
10: 我们是从湖南长沙专门带家人打飞的过来青海避暑的，这边很凉快，从长沙到这边只需要2个多小时就能直达。
9: 今年暑运以来，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客流持续攀升，机场持续加密航线布局，新增12个通航航点，填补多地直飞空白，让省外游客直飞青海，感受夏日清凉。记者梳理航旅纵横等多家平台大数据发现，七月西北方向德令哈、巴里坤等地到达客流同比增幅均超150%，华北方向张家口到达客流同比增长约107%，高海拔山地、喀斯特山水、草原森林、滨海湿地等多样化的生态资源，在为国内旅客提供差异化清凉体验的同时，也吸引大批外国游客来中国避暑。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

0: 气候与独特的喀斯特自然风光，贵州在这个暑期也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将自然生态资源、少数民族非遗文化与乡村田园体验深度融合，吸引海内外游客前来观光度假，沉浸式体验民俗田园乐趣。
1: 这次我是专程来贵州溶洞打卡的，真的惊艳到我了，我好像感受到了几亿年前的地球。贵州真的好凉快好舒服，是很与众不同的体验。
0: 此外，记者发现在临近贵州的云南，东南亚游客正掀起避暑热，带动丽江、昆明等目的地热度快速攀升。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七月丽江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 1.2 倍，其中越南游客赴丽江、昆明的增幅分别达 4.5 倍和 2.4 倍，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游客赴云南的机票预订量增长超40%。
2: 从机票预订量来看呢，欧洲长线客源增幅显著。2026年七月，瑞典游客购买国内航班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3.3倍，希腊等南欧国家入境游客同比增长了3倍。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客源增幅显著，土库曼斯坦游客同比增长了7倍，蒙古国入境客源呢也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3: 近期有一款号称贴在燃气表上能够让表慢走少走字儿的所谓的省气神器，在电商和短视频平台热销。商家宣称靠磁场干扰即可实现20%到30%的节气效果，而且操作隐蔽，不会破坏表具。
4: 那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此类产品多为强磁贴片，售价从几块钱到上百元不等。那部分商家还按基础款、旗舰款来划分价格档位。咨询当中，商家透露，其产生效果的核心原理是通过磁场干扰燃气表内部磁性部件与电子传感计数器。
3: 那一块磁贴真的能够改变燃气表的计量数据吗？来看央视记者调查。
5: 记者走进哈尔滨的一家专业燃气表计量检测中心，在检测现场，技术人员正对一批即将入户的物联网燃气表按照国家检定规程逐项校验。
6: 首先检查燃气表的外观，还包括它的名牌及标志和这个指示装置部分功能。下一步就对它的一个密封性进行检查。这一步主要是针对燃气表的试制误差以及压力损失进行一个检测。当所有项目检测完之后，我们会对燃气表下一个最终的结论。
5: 据专家介绍，目前民用主流燃气表均以模式机械结构为计量核心，整体由机表与电子显示模块两部分组成，其计量原理是依靠通入气体的压力差推动表内柔性皮膜往复运动，再通过齿轮传动机构带动机械自轮计数，电子模块仅同步采集显示机械端的计量数据。由于皮膜、齿轮等核心计量部件多为塑料、橡胶材质，本身不受磁场影响，同时符合国家标准的智能燃气表均带有防磁干扰设计，外界强磁不仅无法改变机械机表的实际计量，反而可能触发表具的磁保护机制，导致电子显示异常、自动关阀，甚至烧毁电路板。换言之，燃气表的计量始终以实际通过的气体量为准，所谓贴上就能少走字的宣传完全不具备技术可行性。
7: 机械表由气体带动自轮，用多少气走多少字儿。IC卡表、物联网表的机表呢，仍然是机械或者是电子流量传感，外边呢再加电子计费，磁铁、贴纸干扰不了实际通过的燃气量。
3: 专家还指出，所谓的省气神器不仅改变不了实际用气量，反而容易造成燃气表故障。那么使用这类产品干预计量，还将会触碰法律的红线。
5: 商家推销时反复承诺产品不会损坏燃气表，隐蔽不易发现，但事实上燃气表属于国家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其计量精度、抗干扰性能都有严格的国家标准。专家提醒，强磁干扰不仅无法实现省气，反而可能烧坏燃气表电路板，造成计量紊乱、表具停摆、自动关阀等故障，甚至引发用气安全隐患。更重要的是，

0: 擅自干预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已经涉嫌违法。
1: 强磁呢，反而可能烧坏下路板，让燃气表彻底停摆或者计量错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擅自改动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可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盗用燃气的呢，按照《重站燃气管理条例》第28条，不得擅自改动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第49条，需补偿燃气费并处罚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呢，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2: 买 AI 产品能不能像买日用品一样简单呢？在上海的一家2000平米的 AI 应用商店里，500多种商品涵盖教育、娱乐、休闲、健康等场景。人工智能正在变成触手可得的生活方式。从几百块钱的赛博萌宠到8000多元的消费级外骨骼 ，AI 产品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
3: 养赛博猫，遛机器狗，穿外骨骼。AI 应用商店艾特你来体验未来生活了。在这里，人工智能不只是热门词汇，它正在变成你触手可得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是你的宠物。摸一摸它，你看它还会跟我们摇头摆尾巴，而且呢它还能听得懂你的指令，可以跟你对话，非常的治愈。那关于价格嘛，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大概是几百块钱，普通消费者也可以轻松入手。
4: 这家2000平米的 AI 应用商店有500多种商品，涵盖教育、娱乐、休闲、健康等多种场景。对新技术感兴趣的人可以在这里尝鲜。
5: 这个之前卖多少？
6: 现在都是8000，应该是8500。
5: 我听说这个之前要几万块呢。
6: 对，
5: 现在价格打下来了。
4: 从几百块的赛博萌宠到8000多的消费级外骨骼， AI 产品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
2: 夏日清甜爽口的限制奶茶是很多人消暑解渴的首选。有人购买大杯奶茶之后呢，习惯常温放置慢慢饮用，常常一杯奶茶呢喝上好几个小时。医生提醒，限制奶茶营养成分复杂，常温开封放置超过2个小时会暗藏不小的健康隐患。
7: 记者走访发现，不少人认为奶茶没有变质、没有异味就可以放心饮用，殊不知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可能在长时间放置的奶茶中大量滋生，尤其是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更是微生物繁殖的温床，饮用风险不容忽视。
8: 奶茶富含糖分、鲜奶、果肉、谷物小料，营养充分，水分充足，非常适合大肠埃希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致病菌生长繁殖。
7: 目前限制奶茶暂无专属强制保质国标，可参照普通饮品食品安全规范饮用。从饮品特性来看，不同种类奶茶的变质滋生细菌风险差异明显，配料丰富的芋泥、麻薯、鲜果类奶茶滋生细菌速度最快，酸甜口感的柠檬茶自带轻微抑菌效果，相对更耐放，配料简单的纯茶类饮品存放安全性最高。
8: 我们建议市民现做现卖的奶茶尽量在开封后2个小时内喝完，如果一次性喝不完要及时密封放进冰箱冷藏，低温可以抑制细菌繁殖，但绝对不可以隔夜存放。一旦奶茶出现发酸、分层、起泡、异味等变质情况，一定要直接丢弃。
7: 医生提醒，变质奶茶产生的细菌毒素耐高温，即使重新加热也无法彻底去除，饮用后极易引发急性肠胃炎，出现腹痛、腹泻、呕吐等症状。夏季饮用限制饮品，建议按需购买，少量多次，避免大量囤积久放，养成健康的饮品饮用习惯，守护自身肠胃健康。
2: 好，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今天的微观天下。前两天在河北沧州，一段寻常却罕见的家庭片段感动了很多人。视频当中，101岁的老人家喊82岁儿子吃饭，儿子应了一声好，老人顿时眉开眼笑，连连说来了来了。

0: 去看我来了来了。
1: 我感觉我爷爷太幸福了，82岁还有爸爸自己吃饭，他也会一直给爷爷夹菜啥的，让爷爷吃这个吃这个。
2: 82岁还有爸爸喊吃饭，这大概是人世间最奢侈的幸福了吧？也祝老人家都健康。在教育的世界里，苦口婆心、歇斯底里都不如亲身示范来得直接。咱们来看一位姐姐的硬核教育现场。为了阻止弟弟不玩门缝，姐姐用一根黄瓜演示门夹手，一看黄瓜被夹成两截儿，一旁的弟弟瞬间秒懂。
3: 弟弟，你看啊。看到没有？来，来。

淼怂果然言传不如身教，自此以后呢，在弟弟的世界里，门缝就等于危险。虽然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近来几天全国多地呢都在下雨，但是最高温度呢还在持续在30度左右。不过在黑龙江大兴安岭新林区立秋之后呢，部分河面直接结起了薄薄的一层冰碴子，

0: 你在南方露着腰，我在东北裹着貂。黑龙江绝对尊重立秋，没有秋老虎，主打一个速冻模式。不过呢，也有气象爱好者分析，这是受冷空气的影响出现的断崖式降温，并非大面积的封冻。我们再来往下看，那近来呢，在宁洛高速安徽蚌埠段，一辆小货车的档位刹车双双失效，无法减速停车，车上还有4.5吨货物，拉手刹呢容易导致侧翻或者轮胎爆死。在这个危急关头，安徽蚌埠、亳州两地交警接力护航约80公里，并不停地安慰司机走应急车道，我们在后面护着你，不会有事儿的。最终小货车燃油耗尽，逐渐停了下来，驾驶人安全脱险之后哽咽着跪地致谢。
1: 当减不掉了，刹车没了。
2: 走，应急车道，我们在后面等着你，我们在后面等着你。不不赶紧走，脑子才会晃。千万不要往超车道上去，我们在后面都护着你了，不要害怕。
3: 我们拉手刹，一拉手刹就偏，一拉手刹就偏。
2: 千万不能拉手刹，你就一直跑到没有油。我在后面护着你了，不要担心。我们是高速交警，有我们在，你不会有事的。啊，你要全神贯注，集中警力。千万不能拉手刹，这个车辆比较多，一定要把这自己的油给它跑完，听明白没有？一定要把油跑完。
4: 第一安全，一脚给，光手行吗？
5: 好，
2: 老师好。
1: 下回
2: 时间，
1: 下回。
6: 没事。
1: 听好了，听好了。
6: 啊，手刹。
2: 哎，别，卡了。哎，切，把你喊你切切，你切切，别。
1: 谢谢，
0: 救命啊，救命啊。这一跪是死里逃生之后的感恩，要感谢交警同志的危急守护。这一声别害怕是给司机们最踏实的承诺。我们再来往下看哈，近来呢，在内蒙古的一条公路上，一群羊不急不慢地横穿马路，让迎面而来的车辆犯了难。没想到哈，突然远方跑来一只牧羊犬，上前将羊群迅速赶开，随后呢还转头看向了车主，仿佛在示意，看我帮你处理好了，可以过了。
7: 他他妈狗来撵我哈，快大爷变得娃娃的。
0: 这可真的是刻在基因里的守护本能，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自主完成了护群任务。我们再来往下看，近两天呢，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国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强风和暴雨天气。那么面对强劲的风力，高楼大厦如何在极端天气下保持稳定呢？来看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125层的千吨阻尼器，当强风到来时，它以产生反向运动的方式抵消大楼的摆动，帮助摩天大楼在

0: 极端天气下保持稳定。
1: 受白海豚影响，位于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125层的千吨阻尼器出现了明显摆动。昨天16点，单边摆幅约50公分。
2: 这座千吨阻尼器采用电涡流阻尼技术，设定的极限值是单边摆幅2米。当大楼在强风作用下产生摆动时，千吨重的阻尼器以产生反向运动的方式来抵消大楼的摆动，消耗风力等外部力量产生的能量，帮助632米的摩天大楼在强风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保持稳定。
0: 这个阻尼器呢，昵称上海慧眼，重达1000吨，由12根25米长的钢索悬吊，采用中国自主研发的电涡流阻尼技术，也是全球最重的同类装置。这就是咱们中国科技的力量。好，我们再来往下继续来关注主食呢，吃太少人真的是会越饿越累。我们知道很多人为了减脂呢，少吃主食，结果整天昏昏沉沉，浑身乏力，这其实呢是错误的。主食当中的碳水呢会转化成葡萄糖，是咱们的身体和大脑最主要的能量来源。主食摄入不足，容易葡萄糖匮乏，甚至会引发低血糖。而粗粮带来的维生素B 族维生素呢，也可以直接参与身体能量代谢，吃得不够就容易疲劳嗜睡。每餐建议吃1拳头主食，粗粮占到1/3。注意哈，别拿甜食、甜饮料替代主食，这添加糖只会造成血糖大起大落，过后呢更加疲惫。另外，红肉吃太多。吃太少呢也会累，红肉呢可以补铁，帮助氧气运输，还能够预防肌肉流失。每周啊，红肉总量不超过500克，优先选择煮炖等低温的做法。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观众朋友。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两天华东等地仍然有大范围的强降雨。预计今天山西南部和东部、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河南、湖北北部和西部、浙江东部、内蒙古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西部、湖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西部和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那气象部门也提醒，台风白海豚的风雨影响范围大，持续时间长，未来三天多地仍然有大暴雨和十级以上大风，所以大家要及时的查看天气预警预报，风雨较强的时候呢，要紧闭门窗，避免外出。如果在户外遇到强风雨天气，也请远离低洼易涝区域，尽快的进入到坚固结实的建筑物内躲避，注意自身的安全。那在气温方面呢，今后几天华北到江南的高温将明显缩减，像江淮江南一带今后七天的气温将整体较常年同期偏低，不过未来几天四川盆地和华南等地仍然有高温天气。来看预报，北京雷阵雨，32到23度，哈尔滨雷阵雨，31到23度，长春多云，31到24度，沈阳晴，34到24度，大连多云，31到26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29到18度，太原小雨，31到20度，天津雷阵雨，33到2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32到24度。

0: 济南小雨，31到23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9到26度；郑州大雨，28到23度。西安阴转小雨，29到23度；成都雷阵雨转多云，34到24度；重庆多云，37到28度。昆明阵雨转多云，28到17度；贵阳多云，30到21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武汉小雨，31到26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8到24度。南京大雨转中雨，30到25度；上海小雨，30到26度；杭州小雨，31到25度。宁波中雨转小雨，27到2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34到27度；厦门雷阵雨，33到26度。广州多云，36到28度；深圳多云，36到29度；南宁晴，36到26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给安徽多地带来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现在是在安徽省应急指挥部，从这张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有降雨，其中在江淮之间、大别山区还有沿江江南这些黄色和橙色的区域，云团较为密集。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些云团附近，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出现的概率更大，更为集中。
3: 黄山、铜陵、六安、宣城、安庆、池州等地重点对低洼地带、切坡建防护、独居老人等重点区域、重点人群逐户排查，坚持应转尽转，不落一人。
4: 接到区防止的指令，我们按照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对先期末排的11户、16位老弱病残孕幼等6类人群进行转移，不间断的值班值守，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 尽管今年绿色更新，要吃得好、喝得好，的政策好，这个大家都关心啊。
3: 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9时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安徽省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6: 对全省10328个集中安置点实施清汤化管理，细化集中安置点生活保障和安全管理要求，下包20000件省级救灾物资，支持重点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
3: 台风白海豚带来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河流水位上涨。昨天明光市女山湖闸提闸6孔泄洪，东至县组建巡查专班，紧盯山区小型水库山塘，强化蓄水保坝、巡堤查险工作。望江县迅速组织人员抢修、更换跌落保险，保障电力设施安全。
7: 电杆跌落保险这类设备损坏，极易引发线路故障，我们抓紧把缺陷处置完毕，全力保障老百姓用上安心、放心电。
3: 为有效防范台风带来的影响，严防各类水上交通安全事故发生，昨天零时起，淮南市通航水域全面禁航，芜湖海事局对辖区渡船停止营运，引导船舶进入避风水域安全停泊。
8: 在辖区呢，21公里江段呢，划定了4个避风水域，通过长江航运智能监管平台等信息化手段，对辖区水域船舶进行逐条比对，验证船舶的安全状况。
3: 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目前省应急管理厅已会同水利、气象、文旅、民政、自然资源等10多个部门开展联合值守，滚动会商研判，根据台风路径和雨水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提示，并督促水库、养老机构、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和人员值守，全力以赴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硬仗。
9: 累计403家景区提前关停，通过风险研判、即时预警预报、线上视频巡查、线下实地督导，加强人员值守，做好防汛防台风应对措施，
10: 重点对临山临水低洼地带的涉汛涉地质灾害风险机构开展了拉网式排查，累计排查出涉汛风险机构227家，截至中午，全省累计转移10家养老机构302名老人，全省养老机构防汛渡汛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上半年，安徽出口汽车100.6万辆，出口量位居全国第一，新兴市场成为安徽汽车出口新增长点。
11: 近日，记者从合肥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安徽出口汽车100.6万辆，增加1.2倍，价值一千零四

13.6亿元，增长1.1倍，出口量、出口价值均位居全国第一。除了量的增长，品牌出海也在加速推进。上半年，安徽省出口自主品牌汽车

0: 场表现也尤为亮眼。上半年，安徽省对拉美市场出口汽车19.2万辆，增加82.5%，仅巴西就占8.4万辆。
1: 2025年1到11月，安徽汽车出口突破100万辆，而今年上半年出口量就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从全年破百万到半年破百万，变化的不只是一个时间节点，更是安徽汽车产业从走出去到走得稳、走得远的生动写照。
0: 安徽汽车出口势头强劲，背后是完整的产业链和政策通关便利化共同支撑的结果。目前，安徽集聚7家整车企业、超3000家零部件企业，形成了强大的产业协同效应。在监管模式上，对散装出口新能源汽车实施分箱发运联动监管，单批新能源汽车出口周期缩短7天，同时实施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模式，锂电池出口可实现无接触检查，半小时放行。在畅通出口通道上，安徽全力做强水运主通道，全面推广水水中转多式联运、联动接卸、直装直提等便利化措施。此外，还为汽车出口定制中欧中亚班列69列，支持安徽汽车加速出海。
2: 光合作用是万物生长的基础，长期以来，植物体内负责光能转换的分子机器难以被完整观测，不少关键机制仍然是学术谜题。而这呢，恰巧是水稻一类的农作物实现增产的关键突破口。就在不久前，我身后的这支中国科大研究团队依托全新的观测技术，揭开了植物高效利用太阳能的分子奥秘。相关研究成果也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
3: 植物依靠叶绿体中的光系统一、光系统二完成光能转换。过去20多年，全球科研人员普遍采用提纯蛋白方式开展研究，但是提纯流程会破坏天然膜环境，难以还原光合分子机器在植物体内真实的工作状态。为突破这一瓶颈，中国科大生命科学与医学部张凯教授团队创新技术路径，搭建细胞器水平高分辨原位冷冻电镜技术，直接以完整水稻叶绿体作为观测对象。
4: 传统的研究模式的话，好比把一个精密的仪器拆开进行检测，那么在这个拆解的过程当中，容易丢失掉一些关键的部件。我们的技术的话，不用分离提纯蛋白，就可以直接观测到这套光合装置在植物体内的原生工作状态，从分子层面解开了类囊体膜如何堆叠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
3: 这项研究依托全新观测手段，阐明了高等植物有序完成光能捕获、传递、转化，实现高效光合与光照适应的分子原理。
5: 这项研究厘清了植物利用太阳能的底层的分子逻辑。我们可以基于这些分子结构信息，利用一些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技术，然后改进这个光能利用率，提高粮食产量，保证这个粮食安全等等。
6: 特别节目《完美消费第一线》，白宇和他的主理人朋友们今天去安徽安庆的集贤时空体验完美消费新场景。

0: 吃啥喝啥买点啥看啥听啥玩点啥，各位好，这里是完美消费第一线。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安庆的集贤时空啊，先问问三位体验官，看看今天这场梦做的怎么样啊。
1: 之前我都觉得像我们今天体验的烙画、石雕、根雕，像这样的艺术品呢，都是放在展柜里的，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但是今天的体验让我觉得它还可以结合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潮流的游戏，然后变得生动起来。我觉得这种方式特别适合年轻人来打卡，也能更多的体验到这种传统文化的乐趣。
2: 觉得今天来到这个集贤时空真的特别的惊喜。因为今天我通过老师也是了解到这里是老厂房改造的，然后呢我就觉得走在这个里面，就是既有这种复古的感觉，然后又到处都充满了艺术的气息。然后今天白老师带着我们一边玩闯关游戏，然后一边又带我们了解这种传统工艺，我觉得就是这种一边玩一边学的这种感觉真的是新型文旅体验的

0: 特别有意义的一种环节。
1: 我在每一关，我们每一个朋友，我们都感受到了不同的惊喜和体验。然后，其实我个人内心的感慨就是，我们的传统老工艺和文化也可以更适合我们年轻人玩，也能玩得很开心。然后，更让我感受到的就是我们的安庆文旅，在我们的文化的创新创造当中，发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力量。我觉得我们安庆文旅真的很厉害。
2: 总之呢，我觉得这三位体验官呢，今天是做了一场青春梦，做了一场文化梦，做了一场文艺梦，也做了一场探索梦啊。其实王局长呢，是从这个地方一片废墟到今天的极限时空，您也是见证着他成长。能不能从您的角度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3: 安庆，它拥有深厚的传统工艺底蕴和老工业城市底蕴，极限时空，那正是这种文化遗存和工业遗存的双向活化的典型范本。通过改造老旧厂房，整合传统手工艺资源，用年轻化来趣味化的这个闯关体验，降低传统文化的了解门槛，精准抓住青年文旅的这个消费市场，既保护保留了城市工业记忆，传承了传统工艺文化，又丰富了呢安庆文创文旅消费的业态，有效拉动体验消费、文创消费、休闲消费，让老城老自然持续迸发的这个文旅新活力。
2: 究竟我们要在极限时空做一场什么样的梦？我觉得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梦呢？这是这个工业技艺交融、艺术匠心，然后传统文化拥抱时尚潮流的安庆文旅创新梦，对吧？所以我觉得没来过这儿的朋友们，一定要好好在极限时空梦一场。
4: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5: 北京时间8月7号，随着最后一套冰机浮标的布放，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的12个冰站作业任务顺利完成。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自8月7号完成航次第一阶段海洋站位综合调查以来，雪龙二号向高纬度方向航行，并于9号在密集冰区选定厚约1.5米的大块平整冰，开展第一个冰站的调查作业。雪龙二号计划开展的冰站调查站位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
4: 得天独厚的山地气候加上多样的喀斯特地质条件，让贵州在夏天化身天然大空调。目前贵州全省已经发现了4万余个岩溶洞穴洞口，当地立足丰富的洞穴资源，开发探洞游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避暑纳凉、户外探险。接下来跟随记者镜头开启一场沉浸式体验。
6: 谁能想到，在遵义绥阳的大山深处里，竟然藏着一条直通地心的路呢？想要解锁18摄氏度的清凉夏天啊，答案就在我身后的银河洞洞里了。
7: 遵义绥阳12背后银河洞是双河洞国家地质公园的一部分，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既能沉浸式观赏溶洞独特的地质景观，又有体验攀岩探险的刺激感。
8: 在前进的过程中，如果

0: 遇到堵车或者是需要休息，然后呢就可以用到我们这把休息锁。如果我们的手在这个位置啊，就会受伤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挂着这种打在墙上的封闭的钢环啊。如果我们踩滑了发生冲坠啊，它会自动弹开缓冲保护我们的腰的，然后不要主动的去打开它就可以了。
1: 那教练，我们这个锁靠的承重在多少呢？
0: 啊，我们安全带的承重呢，应该在2吨左右啊。
1: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一个打卡点了，叫做翡翠之心。它的形状啊，从高空来看就是一个心形。
2: 与世界失联的几个小时，然后在这里勇闯地心，
3: 文案都已经想好了。
1: 因为现在上边排队的人比较多，所以我们暂时把这个挂靠挂在这个铁环上，然后坐下来可以让自己短暂的休息一下。
4: 攀岩全程约2.5小时，体力消耗不小，但沿途总有新奇发现，令人忘了疲惫。
1: 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二个潭水，非常的清，甚至还在里边能看到这种蝌蚪在里边游动。
0: 这个蝌蚪的话是那个保护动物红点齿鲨，成年之后呢它就是黑色的。
1: 自己选的路咬着牙也要走完。我们刚才已经走过了一段比较险的钢丝，心跳加速，所以说现在我脸上已经是一圈的汗了。在攀爬的同时啊，虽然说是让人有些胆战心惊，但是也要不断的感叹于这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都来了，怎么能不打卡一下我们的悬崖咖啡呢？
4: 通过独木桥过去啊，就能拿到工作人员提前在平台上放好的咖啡了。
1: 成功的抵达了这个悬崖上的侠客咖啡。这杯咖啡啊是冰的，我的手心啊是热的，此时此刻的心跳是飞快的，这一趟值。
4: 玩的是心跳，拼的是胆量，而走进地质公园里的另一个溶洞双河洞，看的是亿万年的地质传奇。
5: 我们这里是亚洲第一长洞，也叫地下河谷，是整个亚洲第一长洞最精华的一个路线大家看到的，我们这里有暗河，有天坑，有峡谷，然后也有地下梯田这样的一些奇观。
1: 夏天想消暑呀，玩水才是正经事。在桨板上你可以坐着滑，躺着滑，甚至是站着来滑。在山好水好风景好的双河谷景区，随便怎么凹都是人生照片。
4: 贵州溶洞的打开方式还远不止这些，坐上橡皮艇穿行暗河急流，河道宽窄交替，水流缓急相间，凉意扑面而来。出洞后钻进农家馆子，一锅酸汤鱼酸辣鲜香，再加一筷子腊肉，满口都是贵州山水的味道。要是还不过瘾，干脆住进溶洞边上依山傍水的特色民宿，推窗就是满眼苍翠，枕着山风，听着鸟叫，你会发现这片秘境里藏着数不完的宝藏。
6: 在河南，由废旧的工厂改造而来的创意街区，成为了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城市变迁的新去处。当工业遗存与潮流文化再次碰撞，城市的老故事被重新唤醒，也吸引着越来越多远道而来的客人。
7: 古小火车、老式拖拉机，藏匿于旧厂房里的特色小店，让首次打卡郑州油画厂创意街区的游客们眼前一亮。
8: 展示
9: ，Show us，
8: 可以。
7: 摩洛哥姑娘艾莎曾在中国留学，毕业后也经常到中国各地旅行。
10: China is really beautiful, so I will like be traveling around China. Wear like Chinese outfit and like get the Chinese makeup, and it's actually really cute.
7: 亲手触摸过城市的工业记忆，一场独具河南特色的美食之旅随之开启。
11: Buddy, let's try something special.

0: This is a 金菜布拉球 This is a 金菜 noodle This is a 金菜 lemon tea
1: Yeah, it's refreshing
2: Refreshing and
0: minty
3: 充满本土特色的沉浸式体验，日新月异的城市风貌，便捷的出入境政策和交通条件，正在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把中国纳入旅行清单。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通通通，
6: 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彭飞。最近呢，四川绵阳一个小男孩在自己的视频账号下给网友的一句回复刷屏了网络。有人呢在他的视频下留言说，小孩你好好读书哈，努力走出大山。结果孩子回复哦，坐公交车就可以出去了。这轻描淡写的几个字朴实却犀利，读来不禁会心一笑，细品又耐人寻味。
10: 我是叫你小孩哥还是叫你蛋挞哥？
11: 蛋挞哥。
10: 网友喊你好好读书，能走出大山，你在网上怎么回答他们的？
11: 会坐公交车出城，因为现在道路比较发达，还有各种的交通工具可以供人们自由选择，还有飞机可以把和人们需要的物资给输送。

0: 模拟操作飞机，还有无人机、足球，我玩到这些我感觉我很开心。我小学毕业，我也要从这里坐飞机出去买蛋挞。
1: 两句话的交锋其实是两代人观念的碰撞。过去大山是隔绝外界的天堑，而且如今呢，成长在交通基建大发展时代的孩子们自小就生活在四通八达的路网当中。从前需要拼尽全力才能够翻越了大山，现如今只需要一趟公交车就能够跨越了。大人眼中的逃离大山的沉重，变成了孩子口中抬脚就走的稀松日常。在小孩哥的家乡绵阳，40年来高速公路从零起步，逐步实现了县县通高速，成为了四川省首个通车里程突破700公里的地级市。一个外通内联、通村畅乡、客车到村的农村交通运输网，让抬脚上车成为了温暖生活的日常。这份稀松平常背后是一场浩大的接力。2013年10月，公路修进西藏墨脱，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县也成为了历史。2019年底，车子开进了四川凉山州悬崖村阿布洛哈村，全国最后一个建制村通公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棒接一棒，一年复一年。截至去年底，我国农村公路总里程已经超过了470万公里，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实现通硬化路、通客车。前段时间我们的新闻还报道了云南省曲靖市泥珠河村第二部空中校车288米的扶摇梯正式投运，与此前投运的青云梯并肩助力，两座悬崖电梯加一趟云端缆车，将孩子们3小时的求学路缩短至了30分钟。
2: 在这儿修电梯，楼都没有，电梯往哪儿装？车都上不来，这活怎么干？
3: 我装过那么多电梯，头一次听说要往悬崖上装，机器怎么上去？
4: 洋芋好吃吗？
3: 好吃，就是凉了。
4: 这是山脚下的孩子送来的，他们走了3个小时才送到你手里。
5: 叔叔，这些洋芋是我们从山脚爬了3个小时一点点背上来给你们吃的。
6: 谢谢几位叔叔。
5: 谢谢叔叔。电梯修好了，我们就能去看看山外是什么样。
4: 你们平常是怎么上学的呀？
5: 就这样爬呀。叔叔你看，抓这里慢慢来。
4: 这不仅是一座旅游电梯，也将是孩子们上学的楼梯。泥珠河村、关寨村的村民和学生建成后免费通行，那就更得修好。
3: 大件拆开，按编号往上送。主机一次吊不上去，就用手拉火轮一段一段拉。
7: 今天抬上去的
3: 不只是一段钢架，是乡亲日常出行的路，
7: 是孩子平安返乡的路。

乡外有路，归乡有途，不仅是天山胜利隧道、云南空中校车这样的超级工程改变了人们的出行交通。今年夏天去贵州黔西南州花江桥村，花江村啊，去看一看花江峡谷大桥，到重庆武隆中堆坝村走峡谷隧道，赴浙江文成武阳村赏百亩荷塘等等，也让乡村游成为了一股顶流，一条条农村路变身成了旅游路、发展路，成为了乡村振兴的神经末梢。回头看，坐公交车就能走出大山，何以动人？因为透过一个新时代山间少年的质朴表达，我们见到了一个国家最真实的里子，看到了开路架桥的硕果，民生为大的初心，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动人的底色。

0: 继续来看新闻。最近呢，刷短视频，很多人都刷到了一股超暖心的乡村新风潮。没有精致布景，没有专业网红，镜头前坐着的是土生土长的村干部，他们不用官话套话，一口地道大白话，把国家政策讲得明明白白，帮老乡吆喝土特产，解答日常难题，甚至把政策编成了小曲儿唱给村民们听。这就是安徽爆火全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现如今呢，安徽已经有3000个和美乡村直播间扎根乡村一线，但是不少网友心里满是疑惑，说村干部天天直播，那村里的工作没人管了吗？直播是不是不务正业？会不会耽误上班？花时间直播对于村子、对村民到底有没有实实在在的好处？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实地蹲点一个月，深入乡村一线，真实解锁这些乡村直播间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最近你有刷到过这样的直播间吗？村干部坐在镜头前，用大白话讲党的创新理论，帮老乡卖农货，有的甚至把政策编成了歌。说实话，一开始我也很好奇，还有些疑惑，
2: 认为我这个陪读弟一天到晚没事做了吗？
1: 村干部天天搞直播，村里事儿谁管？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蹲点采访。先来说说第一个问题，
3: 为什么开通直播间？
1: 在我采访的村书记里，有的社恐不爱说话，但为了给老百姓讲政策，对着镜头一讲就是2小时。还有的50多岁的老书记，之前完全不懂直播，可为了帮村民卖货，硬是逼着自己穷头学。为啥要开通直播间？以前村里理论宣讲、政策解读靠的是贴公告、广播大喇叭喊，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听不到，留守在家的爷爷奶奶又听不懂。现在呢，村干部在直播间里用大白话把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这些大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党的创新理论顺着网线就飞进了寻常百姓家。有位村干部说，以前是我们到处找老百姓宣传，现在是老百姓反过来来直播间找我们，有啥问题直播间里随便问，不用专门跑一趟村委会。
4: 我邻居多种了我一垄地啊，你看什么事来帮我解决一下。哎，我们下播了，我们就继续给他进行一个解读。
1: 再来说说第二个问题，
3: 直播会不会影响上班？
1: 你有留意过和美乡村直播间的开播时间吗？有的是在早上6点半帮村民卖菜。
5: 你出来了，现在你出来了。啊，壮壮，过来再称一下，把一再称一下。
6: 人家问我为什么早上要直播卖菜，我就讲到你的事情。咱那一次我问你，你说你早晨是摘菜，2、3点钟起来去摘菜之后啊，那天直播我都流眼泪了。
1: 还有的是在晚上7点半跟村民唠嗑，周末照样播。说白了，他们很多占用的都是自己的休息时间，累不累？肯定累。
7: 几乎就没有休息的时间，但是你每天直播之后回想一下，我今天直播取得了哪些。

0: 效果，这些效果不仅仅是卖货，我今天直播解决了几个问题，这样你心里就很有成就感，就不觉得累了。
1: 再来说说第三个问题，
2: 直播对村子到底有没有用？
1: 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老百姓的收入实实在在增加了，农村房前屋后空地多，以前种点菜吃又吃不完，卖又卖不掉，很多可能就浪费了。可在和美乡村直播间，一万斤不嫌多，三斤五斤不嫌少，一把豆角也能卖。
3: 只要有滞销的农产品，我们第一时间出现，我们会给他兜底。
1: 但收入增加只是表面，蹲点一个月，我发现更深层的变化是老百姓的思想通了。村干部在直播间里用大白话讲党的创新理论，老百姓一听就懂，思想通了，干群关系近了，老百姓通过直播间更加了解村干部了，沟通顺了，问题就好解决了。蹲点一个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镜头低一点，人民高一点。在安徽有3000个和美乡村直播间，越来越多的基层干部把直播间当作新阵地，把手机当作新农具。
4: 3000个直播间，3000个乡村服务新阵地，现如今的安徽乡村，手机成了新时代新农具，直播成了乡村治理新方式，网线连通的不仅是销路，更是民心。没有轰轰烈烈的排场，只有踏踏实实的服务，这些扎根乡土的和美乡村直播间正悄悄改变着乡村面貌，点亮乡村振兴的全新未来。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干燥的风沙日复一日地吹过临近的村庄，虽然说风大沙子多，生活条件有限，但是这片土地上的孩子们却对足球有着纯粹热烈的向往。平时呢，孩子们扎堆跑到空地上踢球，坑洼不平的沙地就是球场，没有球鞋就光了脚踢。孩子们常常盼着什么时候能够有一块平整的球场，而这个简单的小心愿也被大人们看在了眼里。大家伙你出主意我搭把手，一起想办法，用共同捐献的35300块钱硬是在沙漠边上为孩子们修起了一座梦想足球场。
5: 我们这个连队没有足球场，
6: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永远没法想象他们有多热爱足球。这里是新疆靠近沙漠边的3师51团4连，坑洼不平的沙地就是球场，没有足球鞋干脆就光脚踢。
7: 你们都特别想拥有一个足球场是吧？
8: 对。
6: 今年这个人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建球场。
9: 最少的报了是28万，
10: 太贵了，我们钱不够，我都敢头疼了。
6: 为了孩子们的心愿，书记发起爱心共建，党员干部职工群众纷纷加入，2个多月，146人捐款35300元。
11: 农篮子你要是500，肉松香这还满200，
12: 我们队长是900了。
6: 可是这些钱拿出来建一个足球场仍然有些杯水车薪，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大家都明白。大人们会在忙完一天农活后主动加入进来，孩子们也纷纷参与其中。
13: 谁给我买电视
6: 机？能自己干就不花钱雇人。
14: 看到小朋友渴望的那种养成，
15: 我多大困难都要把这个村场必须要搞出来，哪怕我们搞得不那么标准。
6: 这个夜晚球场初具雏形。
7: 我们的梦想是啥？
5: 老子就巨星，记住也在
16: 现在好好学习，长大进国家队。
17: 为国家争光，
15: 我感觉做的这些东西值得。哎，一说不定哪个人他能提出来了，为国争光了。
4: 足球滚过沙土，少年肆意奔跑，艰苦的自然环境没有磨灭孩子们的童真与热爱，不扫兴的大人们用鼎力相助，为这份热爱插上了翅膀，也让大漠戈壁之中多了一份滚烫的运动精彩。今年一部热播电视剧主角让更多人认识了秦腔，那对于21岁的陕西西安小伙子张博涵来说，秦腔早已是刻在骨子里的热爱。他发现很少有作品专门讲武生，于是就用2个月打磨剧本，又用1个多月的时间借助 AI 技术做成了动画短片《一梦》。为了一招一式贴合正宗的戏曲功底，张博涵专门请来秦腔专业演员，一点点校正挑腔空翻的动作细节。这份诚意满满的作品不仅得到了国家一级演员的点赞认可，还拿下

0: 了百花奖首次设立的 AIGC
1: 推优单元最佳动画奖。我是西安人，从小看秦腔长大的，非常喜欢陈燕老师的有一本书叫《主角》，因为像主角的大部分表现的故事都是旦角，但是秦腔中还有它特别特色的武声，秦腔的武声也是不亚于任何一种。 剧种的武声，所以我就想做一个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片子，因为国外一向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的粘土动画非常有名，但是我在想，我们中国是不是也有粘土泥塑？就连我们陕西最有名的东西兵马俑，它是不是就是土做的？我们就要想办法，能不能把这个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泥塑的这种质感，然后配合着这个动画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大概写了 2月左右，用了一个多月再去创作整部影片。原来老一套的制作工艺，第一是成本巨大，第二是也有很多技术上的困惑和难点，因为还没有攻克。本片最难最难的地方就是秦腔武声的武打动作，而且这些动作不能瞎创意。我的好朋友秦腔的戏曲演员张兆玉，让他从远端给我发了这个视频作为参考，怎么把枪头从地上挑起来，出降录像的姿势挑枪，然后翻滚。我通过极梦这个C3S技术，对于他的精度，最后把控出来的东西，绝对不会比一个传统的实拍的影片差。这次百花我们能入围，然后也能拿到一个小奖，其实是有没想到，也就是很惊喜。 得到了国家一级演员拿过梅花奖的各个老师给我评论的，说我们片子做得非常好。我作为西安人，我要去讲的这个故事，其实我自己内心其实也是很骄傲、很自豪。
0: 新技术是传播载体，本土文化才是内核。这样的新潮又走心的创作，正是传统文化年轻化、传播最好的模样。 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哈。咱们家里都有常备的小药箱，那这些常用药品除了要留意保质期之外，服用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那有的人呢，图省事儿，吃药片就随意搭配日常水果、牛奶、酒水，其实这里面暗藏着危险。还有人吃完头孢、小酌、降压药就柚子等等等等，这些不起眼的搭配极易引发不良反应。今天呢，就给您梳理一下高危药食结合。
2: 一、抗抑郁药加发酵奶酪、腌肉，部分抗抑郁药不能搭配富含酪胺的食物，容易引发血压升高，诱发头痛、心悸。二、碘剂甲状腺相关药物加高碘海带、紫菜，过量碘干扰药效，影响甲状腺功能控制。服药期间需要严格控制高碘海产品的摄入。三。 补铁剂加浓茶、咖啡、硫酸会阻碍铁的吸收，补铁期间尽量不要喝茶、饮咖啡。四、抗生素加牛奶、钙剂，牛奶、钙剂里的钙会和部分抗生素结合，降低药物吸收。服药前后应间隔至少2小时。五、头孢类药物加酒，盐浸铜氟会引发双硫仑样反应，出现心慌、呕吐。 呼吸困难、严重，可危及生命，停药7天内也不能饮酒，包括含有酒精的饮料以及酒心巧克力等食品。
0: 用药无小事，忌口别忽视，日常服药，避开危险搭配，减少用药不良反应。 暑假过去了一半多了，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规划开学出行了。好消息来了，12360专门推出了新生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2026级大学新生可以提前20天预约购买学生票，不用等拿到实体学生证也能够享受到学生购票优惠。那这项预约功能该如何操作？预约申请怎么提交？学生资质又该怎样核验？咱们一起了解一下。
3: 买学生票的有新变化了，哪位同学发现了？8月1号就开始了，到30号结束，在学生预约购票中新增加了
4: 新生预约功能。
3: 马上要去上大学的同学们，咱们在填好各种信息后，就进入到了
4: 新生入学。
2: 在开车前的17到20天，可以预约8月17到9月

0: 单程车票，基本涵盖了你要报到的时间点。但你说上学这事儿，那咱也不能自己去啊。
1: 对
0: 啊，所以在预约的时候呢，可以包含本人在内的三名旅客，咱爸咱妈都能一起约。这一个账号啊，可以提交三个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一天在内的五个车次加级别的组合。那一三得三，二三，哎呀，反正可全乎了。可选的级别也老多了，硬座、硬卧、二等座、一等座，以及动车组卧铺各级别。
2: 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新生哈，把握预约购票时间，按要求完成信息填报与资质核验，顺利买到优惠学生票，从容开启大学生活。平日里呢，我们开灯用家电，很少会想到不少清洁电能来自海洋。在离岸几十到上百千米的茫茫大海上，一座座百米高的大风车擎天而立，迎风转动，源源不断地产出绿色电力。那么这么多的电如何跨过大海进入到千家万户的呢？
3: 第一步，海上发电，风一吹，叶片转动，机械能变电能，但这个时候电压只有690伏，而且不稳定，根本送不远。于是就来到了第二步，海上升压。交流输电模式下，海上风电一般要经过两次升压。第一次在风机内部，通过机舱变压器先把电压升到35千伏或66千伏，然后电顺着海底电缆汇入到海上升压站，二次升压到220千伏甚至更高。升完压就到了第三步，跨海输电。80千米以内总容量较小的风电场就用公频交流输电，技术成熟又实惠。距离再远一点，可以选择使用柔性低频输电，把50赫兹降到20赫兹，输电损耗大大降低。超过100千米的远距离跨海输送，可以选择柔性直流输电，建个海上换流站，交流变直流，上岸再变回来，送得又远又稳。整体来说，技术路线选择需要考虑离岸距离、风场容量和海深等多种因素。第四步，登陆并网。海底电缆登陆后，送来的海上风电可以直接并网吗？不，还有其他环节等着。如果是公频交流送来的电，则进入疾控中心进行电压调整；如果是低频交流送来的电，则需要恢复50赫兹；如果是柔性直流送来的电，则需要把电先变回交流电，再并入大电网，送入千家万户。现在，中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当我们打开灯，所用的电也许就是漂洋过海而来的。
2: 海风跨越山海，不仅送来了清洁电力，更送来了一座座沿海城市绿色转型的澎湃动力。好，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呢，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各地陆续开展2026年彝族火把节活动。作为彝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之一，彝族火把节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起火把节，人们印象里往往是火把与满天星斗，但是在四川凉山，火把节承载着更为深厚的文化密码。在活动期间，传统民俗竞技比赛、赛庄、赛歌、赛舞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演。下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4: 朋友们，你们以为火把节只有火吗？今天带你看看你不知道的火把节。看我身后正在斗鸡，然后远处正在斗羊。你不知道吗？在火把节期间还会举行丰富的传统民俗活动，比如说我现在就在传统竞技比赛的现场，场地上正在进行的就是斗牛。
5: 传统斗牛到底怎么分出胜负呢？这里斗牛不拼生死，讲究的是点到为止。两头牛上场较量，互相角力角逐，哪一头牛害怕后退或者转身逃跑，就算输了。留下来坚持到最后的就是本场的胜者，最后会层层比拼，决出牛王。不止斗牛，火把节期间赛马、斗羊、斗鸡、摔跤，这些流传了千百年的传统竞技项目全都会轮番上演，超级精彩。这就是彝族老百姓欢聚过节的方式。彝族火把节一般是3天，会分成祭火、玩火、送火三个阶段。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竞技项目就属于第二阶段玩火。男人们赛马、斗牛、摔跤竞技，姑娘们就会身穿美丽的衣裳跳起舞。
4: 你们看，姑娘们撑起黄伞跳起朵乐河。
5: 彝语里朵是火，河是歌，朵乐河意思就是火的赞歌。姑娘们身穿彝绣盛装，撑着黄伞，牵着彩巾，围成一圈，一人领唱，众人跟着合唱，缓缓。

0: 动。
1: 您看到身后千人跳起答题舞，超级壮观。在火把节期间，还会举行盛大的赛装、赛歌、赛舞。
2: 大家比服饰、比歌喉、比舞姿，人人都可以上台展示自己。
1: 场上演员在跳，您看特别有意思的是，后排观众席也在跳。
2: 说到答题舞，当地人跟我说，
3: 没有答题舞的话就不算过彝族火把节。
4: 我们每个彝族男娃女娃都可以跳娘子舞，而且这个氛围超级的好。
2: 夜幕降临，稻田之上，万人一起点燃手中的火把，一簇簇火光顺着梯田铺展开来，漫过整片稻田。每一束跳动的火光里，都藏着老百姓对生活的热望和对未来的期盼。
1: 古时候，彝族先民用火把来驱散害虫、祭祀祖先、祈愿丰收，而如今，当你看到此情此景，你就会明白一把振兴火把如何耀阳山。管理如何引领乡村振兴？
3: 感觉我们游客越来越多了，然后也带动了我们当地城镇的发展，我感到特别的开心。比如说我们的旅游业，然后是一个当地的居住民宿，还有我们的非遗遗秀，也带动了更多的全国各地的人民参与这个服装的这个穿着，对吧？然后他们就对我们这个服装很感兴趣。
4: 我觉得特别得夸下我们的政府，就是从我们之前抢不到酒店，就可能确实是我们的酒店比较少嘛，但是我们政府就给我们开学校，然后我们就可以住学校。然后再说我们今天从县里面到普雄这一路上，就各种的志愿者他也给我们打招呼，这种 hello 就特别的热情，感觉到我们20度的月息，100度的热情，真的点赞。
5: 我觉得很贴心，来回都有这个接驳车，然后还有矿泉水，还有学校可以住，很值得，下次还会来的。
6: 民族呢就是世界的。
2: 一束束火把照亮了山野，也点亮了乡村振兴的崭新希望，让古老民俗焕发新生，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7: 烈火燃情，歌舞飞扬，古老的火把节在代代传承当中焕发了全新活力。多姿多彩的民俗活动，既展现彝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也让这份非遗魅力被更多的人看见。家中门缝夹手是极易发生的儿童意外伤害，单纯说教往往难以让低龄孩子直观感知风险。近日，江苏一段视频走红了网络，一位姐姐巧用黄瓜模拟演示门夹手的巨大冲击力，生动向弟弟传递居家安全常识，收获了大批网友点赞，真正做到了言传不如身教。

观众朋友您好，九号夜间开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我省出现了强风雨天气。从累计降水量实况来看呢，我省宣城、黄山、六安等地都出现了强降水，部分地区甚至是达到了大暴雨的量级。除了降水之外呢，我省的风力也不小，最大的瞬时风速出现在天柱山，达到了每秒28.8米。那今天呢，随着台风的西行，我省的强降水区域北移，淮河以北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还请北方地区的朋友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该重视疾病的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掌握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合肥中雨转小雨，28到24摄氏度。淮北大雨，27到24度。亳州大暴雨转大雨，27到24度。宿州暴雨转大雨，27到23度。蚌埠暴雨转中雨，26到25度。阜阳大雨转小雨，28到25度。淮南大雨转小雨，27到24度。滁州大雨转中雨，29到25度。六安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马鞍山小雨，30到25度。

芜湖终于转小雨31到26度，宣城小雨32到25度，铜陵终于转小雨31到26度，池州终于转多云31到25度，安庆小雨31到25度，黄山市小雨32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8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27到22度，凤阳廊巷米谷暴雨转中雨27到25度，天堂寨风景区中雨转小雨31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大雨转小雨28到25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8到24摄氏度，

0: 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受进入内陆的台风白海豚持续影响，江淮、江南多地、黄淮南部的雨势强劲。预报显示，台风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并和北侧西风槽结合，因此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西部、上海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东部、新疆北部、江汉东部、江南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北、黄淮、江淮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河北南部、北京东南部、山东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公众需尽量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气温方面，台风雨和冷空气为多地带来明显的降温，黄淮中西部、湖北西部一带的最高气温降至30度以下。今天起，华北、东北等地也会陆续出现明显的降温。不过，四川盆地、华南、新疆这三片地区的高温天气啊，仍将持续，上述地区还需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预报。北京大雨，27到23度；哈尔滨雷阵雨，31到21度；长春雷阵雨，32到21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33到23度；大连多云，30到26度；呼和浩特晴，28到17度；太原小雨，26到18度；天津大雨转中雨，28到22度；石家庄雷阵雨，27到23度。济南小雨，29到24度；青岛多云，29到25度；郑州大雨转中雨，25到21度；西安中雨转小雨，28到23度；成都多云，36到24度；重庆多云，37到28度；昆明阵雨转多云，27到17度；贵阳多云，31到21度；南昌阴，32到26度。武汉。

0: 阵雨，33到25度；长沙小雨，27到24度；合肥中雨转小雨，30到22度；南京小雨转阴，31到24度；上海中雨转小雨，30到26度；杭州小雨转阴，33到25度；宁波大雨转阴，31到26度；福州小雨转阴，36到28度；厦门多云，34到27度。广州多云，37到29度；深圳多云，34到28度；南宁阵雨，36到26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是激活创新价值的关键一环。那么各地是如何破解科研转化堵点，让前沿技术尽快落地生根的呢？今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看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的安徽创新馆是如何打通科创转化链路，培育科技创业沃土的。
2: 安徽创新馆是全国首座以创新为主题的综合性场馆。走进一号馆，这里集中陈列展示了安徽省在聚变能源、深空探测、量子信息、高端医疗、精密仪器等领域的2600多件创新成果。
3: 这个看上去啊像头盔一样的设备呢，叫做无创深部脑刺激仪，它呢也是安徽创新馆最新收入展厅的一款新的产品。那么依托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创深部脑刺激技术呢，它呢就不需要进行手术来植入电极，就可以通过把头盔戴上，就可以呢能够精准的来调控深部脑区，这样呢也是为像帕金森病、抑郁症多种疾病啊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案。
2: 看似简单的一台设备，面试的过程并不简单。科研团队想转化，但是对政策申报、企业落地、市场对接、融资洽谈这些具体事项并不熟悉。技术要如何走向市场，让科研人员直挠头。
4: 科学家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是只要把这个技术做得足够好，但是呢你真的做企业，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包括这个比如说场地啊、人员呐、当然最重要是资金，这些东西确确实实呢都是一些扑面而来的一些一个额外的一些很复杂的问题啊。那这些问题呢是我之前没有预料过的。
2: 解决难题的关键就在隔壁的二号馆，安徽科技大市场也是安徽创新馆的成果转换器。这里集成了成果登记、价值评估、供需对接、投融资、企业孵化全链条服务。一支5000多人的专业技术经理人队伍，一对一为科研团队定制落地方案。
5: 我们在包河呢成立了一个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它的复权流程走完了之后，找这个办公的地点正好就到了我们的这个成果产业化基地，现在就在我们的基地办公。然后融资这一块，医疗器械项目它的投入大、周期长，后来经过这种多轮的反复对接，最终他们跟包河国有资金引导基金谈妥了。
4: 到现在为止正好一年的时间，在一年当中呢，我们呢不仅仅将我们的技术真正的变成原型机，并且真正变成一个2代的产品，所以现在已经在医院中进行了正常的销售。我们在2代产品之后呢，我们现在3代产品也已经定型了，然后呢4代产品在研发当中。
2: 不止于一对一的人工服务，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如今安徽创新馆还打造了一个科创智能体系统，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智能匹配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进一步提升了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6: 让大家能够实现从成果的精准的发掘，然后从那个成果的精准化的这个匹配和评价，最后呢到成果这个专业化的体系化市场化的落地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闭环，让我们的一线工作，特别是技术经理人呢，他能够有效的推动成果的高效精准的对接。
2: 截至目前，安徽创新馆汇聚全省科技成果2.5万余项，累计挂牌转化4000余项，源源不断把展厅里的展品变成市场需要的产品。
7: 8月1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相关情况。坚持以防为先，以打促防，自去年7月以来，全省连续12个月实现案件和损失同比双下降。今年1至7月分别同比下降38.6%和44.2%，全省打击治理电诈犯罪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8: 我省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信息警务运行模式为牵引，各地

0: 据理开展专案攻坚。1至7月，我省打击处理电诈及关联犯罪违法人数同比上升了13.7%，依法联合惩戒2621人，拦截现金9169万元，黄金17.6千克。
1: 同时，全省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反制劝阻体系，今年以来已成功见面劝阻38000多人，依法向被骗群众返还被骗资金2.8亿元，深入开展反诈宣传，今年以来已开展各类反诈宣传活动5900多场，发送提示短信10亿余条，深入开展断卡行动和涉诈人员管控，筑牢全社会反诈坚固防线，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2: 随着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是持续增长，机动车驾驶培训需求旺盛。然而呢，一些城市驾培行业滋生抱团涨价、收费失规等乱象。记者日前获悉，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整治驾培行业串谋涨价等垄断行为。
3: 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指出，部分县域和3-4线城市驾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加重学员负担。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驾培垄断案件12件，覆盖10余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县域为高发区域。驾培垄断与行业乱象叠加，消费者学车成本上升，维权困难，合规企业生存承压，驾培行业口碑下滑，陷入信任危机。下一步，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重点整治协会牵头串谋、驾校抱团涨价、垄断行为隐蔽化等问题，切实降低消费者学车成本，激活下沉市场汽车消费潜力。
2: 极端天气影响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是时有发生。不少旅客面对手中的火车票或者机票，有这样的疑问：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要当天办理退票？连程票的一段行程受影响，那后续行程该如何处理呢？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梳理极端天气下客票退改要点。
4: 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含当日，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连程车票，如果连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连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连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连程票的判定标准，
5: 即前段车票的到站与后段车票的发站为同一或同程车站，且在停运信息公布前购票，可享受全额免退票费政策。若分开退票，连程票将按普通退票规则核收5%至20%的退票费。
4: 机票退改方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最后是民航出行提醒，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因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凭航班变动证明

0: 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日前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带揭晓。
2: 本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国风动画、现实生活、年代温情等多种风格，集中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与蓬勃生机。

0: 剧奖。易烊千玺以《小小的我》中真挚饱满的角色诠释，魏诗雅以《破地狱》里郭文月一角的动情塑造，分别摘得最佳男女主角奖。陈丽君凭《镖人：风起大漠》荣膺最佳新人奖。
1: 十分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对我的喜爱，或者对我的评价，我尽可能用自己的专业，然后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我都希望自己能够不辜负这个角色，能够让这个角色在我的演绎下发光发彩。
2: 很幸运吧，进入电影这个行业，我确实是非常新，不管是骑马、射箭，还是在电影镜头面前的这些表演，都是要重新学习。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是一次考验吧。
3: 非常感谢我们全国的观众，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用心，而且用观影、用一条条的评论，让这部电影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0: 最佳导演奖由《长安的荔枝》的导演大鹏获得。王骁凭借在南京照相馆中的精彩表演斩获最佳男配角，萨日娜以影片《抓娃娃》摘得最佳女配角，惊蛰无声获评优秀影片奖。
4: 我不是一个学电影专业出身的一个导演，我是都在片场，然后看别人怎么拍摄，自己总结那个规律。我还有点舍不得长安的荔枝，但正好今天拿了奖，就是开心，然后就继续往前走。
5: 演员的这个职业，就是你看见的、听见的和你感受到的东西，它会通过你的表现，潜移默化的一个传递给观众。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扮演的是平常人，是我们自己平常的生活，所以烟火气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
6: 近段时间，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甘肃山丹县迎来了旅游旺季，凉爽的气候、辽阔的草原和深厚的马文化底蕴，吸引各地游客来此游玩。
7: 这里是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我们所在的位置南靠祁连山，北依胭脂山。这里气候凉爽宜人，是休闲旅游度假的好去处。大家看，在我的身旁，一场赛马活动正在火热进行，骏马在草原上飞驰驰骋，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本次赛马活动设置马术展演、竞速赛等多个项目，竞速赛现场多匹骏马并驾齐驱，人马配合默契十足，不时赢得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游客来到这里，不仅可以近距离观赏汗血宝马、阿拉伯马等国内外名马，还能在马术教练的专业指导下亲身体验骑马的乐趣。距离此处不远，历史悠久的山丹马场也十分值得前往。在山丹马场，大家可以乘坐电动伴游车、马车等多种交通工具，从不同视角饱览辽阔草原风光。景区内的露营营地建筑

0: 浓厚鲜活的西北烟火气息。胭脂巷子是集特色美食、民俗体验、夜间消费于一体的文旅街区。当地一道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便是炒波了。这道美食源自古代戍边将士以炖为锅、就地取材的烹饪智慧，旺火快炒，反复波了，香气四溢。此外，街区内还有非遗手工艺展销、情景互动剧、国潮趣味活动等丰富体验，让游客在舌尖美味之外，深度触摸本土民俗文脉。从草原到赛场，从马背到夜市，山丹县依托深厚的马文化底蕴和优质丰富的文旅资源，打造出一条白天赏马骑马，夜晚体验非遗品美食的完整文旅产业链。
1: 眼下，贵州威宁县5200亩万寿菊正值采收期，连片盛放的金色花海铺满乡野，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装袋转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
2: 在威宁县双龙镇高坡村，漫山遍野的万寿菊竞相绽放，层层叠叠的金色花朵连绵成片，如同铺展在山野间的金色花毯。村民们穿行在花海之中，采摘成熟花朵。据了解，当地万寿菊采摘期从7月持续到10月底。今年，当地提前对接收购企业，签订保价收购订单，保障农户销路。
3: 我种了万寿菊，种了这个5、6年了，一年种了20左右亩，一年可以卖这个7至8万。
2: 万寿菊兼具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花朵富含天然叶黄素，可广泛应用于食品加工、医药、化妆品等多个领域。稳定的产业收益有效带动了当地农户积极参与种植。今年威宁县规模化推广万寿菊种植，总面积达到5200亩，凭借短周期、长花期、稳效益的优势，小小的万寿菊不仅美化了乡村人居环境，更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致富花。
1: 不少人去购买大杯奶茶后呢，习惯常温放置，慢慢饮用，常常一杯奶茶喝上好几个小时。医生提醒呢，现制奶茶营养成分复杂，常温开封放置超过2小时，会暗藏不小的健康隐患。
4: 记者走访发现，不少人认为奶茶没有变质、没有异味就可以放心饮用，殊不知，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可能在长时间放置的奶茶中大量滋生。尤其是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更是微生物繁殖的温床，饮用风险不容忽视。
5: 奶茶富含糖分、鲜奶、果肉、谷物小料，营养充分，水分充足，非常适合大肠埃希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致病菌生长繁殖。
4: 目前限制奶茶暂无专属强制保质国标，可参照普通饮品食品安全规范饮用。从饮品特性来看，不同种类奶茶的变质滋生细菌风险差异明显，配料丰富的芋泥、麻薯、鲜果类奶茶滋生细菌速度最快，酸甜口感的柠檬茶自带轻微抑菌效果，相对更耐放，配料简单的纯茶类饮品存放安全性最高。
5: 我们建议市民现做现卖的奶茶尽量在开封后2个小时内喝完，如果一次性喝不完要及时密封放进冰箱冷藏，低温可以抑制细菌繁殖，但绝对不可以隔夜存放。一旦奶茶出现发酸、分层、起泡、异味等变质情况，一定要直接丢弃。
4: 医生提醒，变质奶茶产生的细菌毒素耐高温，即使重新加热也无法彻底去除，饮用后极易引发急性肠胃炎，出现腹痛、腹泻、呕吐等症状。夏季饮用限制饮品，建议按需购买，少量多次，避免大量囤积久放，养成健康的饮品饮用习惯，守护自身肠胃健康。
6: 通通通，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住在老旧小区的居民可能经常会为这些事儿烦恼，墙面常年掉皮渗水，下水管道反复堵塞渗漏，电梯老化故障，楼道杂物乱堆乱放等等，大大小小的琐事让人绞尽脑汁。随着城市的发展，不少没有物业的老旧小区面临着基础设施老化、急需物业服务等难题。针对这一痛点，当前一些城市因地制宜，大胆创新，摸索出一套接地气、可落地的全新治理模式。前不久，在吉林长春推出了一个物业服务超市，按照一定的收费标准提供菜单式的物业服务。这个物业服务超市是什么样的呢？
1: 在长春重庆街道的物业服务超市，记者看到，其实这个超市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并没有传统的超市日用货架，而是将管道疏通、护老家政等170多项物业服务的清单明码标价，线下和线上小程序都可以接单。采访的时候，正好有居民给社区管家打来电话，点单了维修服务。于是记者跟着物业管家王小龙一起来到了居民李阿姨家，从接单到修好只用了半小时，花了20块钱。
2: 他们这帮那个物业超市没少帮我忙，前两天给我修坐便。
1: 重庆街道地处长春市中心，覆盖了39个小区、245栋居民楼，90%以上楼栋楼龄超过了30年，其中有35个小区长期没有物业服务。
3: 由于没有专业的物业公司进入，所以居民在有诉求的时候，通常会找市场上的一些家政服务公司。这些公司呢，有上门服务费，收取的费用也比较高。
4: 我那个家里有一次下水堵了吧，他要价就高，价钱高还不说，等他走了以后，时间不长又堵了。成立这个超市以后，你找的意思，没弄好你找他，他还来的，而且不收费了。是不是方便很多？另外吧，它随叫随到，老百姓就实惠了。
1: 方便实惠是有了物业服务超市后，重庆街道居民的普遍感受。记者了解到，这里是由街道和一个退役军人创业团队来共建运营，各项服务的价格比市场同类服务价格普遍低15%至20%。目前服务队伍中80%为退役军人及家属，全员持有水暖维修、电路检修、特种设备运维等专业资质。
2: 我们日常都是24小时的客服，我们的服务标准和时长呢，就是在10分钟内一定要确认订单，紧急情况是30分钟内一定要赶到现场。
1: 目前这家物业服务超市已吸引7000多户居民注册，累计完成服务订单3000多笔。
5: 这种模式不用一次性引进全套的物业服务团队，居民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他只要下单，社区呢全程可以做质量的把关。它的特点是投入小，比较灵活。它这种碎片化的按需服务的模式和思路，非常适合短期比较难以引进物业服务的老旧小区。
0: 和长春的做法相同，上海长宁区也有类似的物业服务超市，但是他们的具体做法呢有些不太一样，是对现有的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综合测评并公示，不仅有传统的保洁、保安、绿化服务业务，还拓展了物业加养老、房屋安全检测等明码标价的增值服务，供居民和业委会货比三家，成为可选择的一种产品。目前许多城市都在进行老旧小区物业相关的完善和试点的探索。在河北邢台呢，当地虽然没有打造物业服务超市这种形式，但是通过探索以街道为单位，将所有没有物业的老旧小区组团，集中由一家物业企业实施服务的形式，让相邻相近的老旧小区共享各项物业服务。
1: 在邢台市越秀家园小区新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近期正式投入使用，缓解了居民电动车充电难的问题。
6: 充电方便了，尤其是上班的，你晚上充电，充着插着第二天骑着就走了。
1: 据介绍，这个小区只有3栋居民楼，受小区体量小的限制，前期基础设施配套不够完善。纳入共享物业服务范围之后，居民过去反映集中的充电不便、设施老化等极难筹判问题得到解决。在邢台，像越秀家园小区这样楼栋分散、规模偏小、收费偏低的老旧小区普遍存在，过去很难引入

0: 入市场化物业服务。为此，邢台住建部门探索创新共享管家治理机制，将老旧小区按片区进行打包，由物业企业统筹服务若干个无物业老旧小区，在小区保洁、秩序维护、设施维修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通过物业打包、资源共享、兜底保障，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目前，邢台全市中心城区756个老旧小区都有了共享管家。
1: 我们通过连片整合、共享托管的规模化方式，降低了运营成本，设置亲民可选的分期服务项目，兼顾实用性和普惠性，对无人承接的小区有市属国企物业兜底保障，彻底打通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的最后一公里。
2: 它比较适合三四线的中小城市，中小城市的老旧小区有一个特点，就是体量比较小，分布也比较散，单独运营的亏损的这个情况普遍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地政府能够牵头去统筹资源，集中托管给到一家企业，实现这种运营成本的分摊，能够解决物业服务企业过去不愿意进、不敢进来这种困难。
3: 城市更新既要建好楼，更要管好家。从吉林长春的菜单式按需点单，上海长宁的比价择优选服务，到河北邢台的组团连片托管，三地三种创新模式，虽然路径不同，形式各异，但初心一致，都是聚焦老旧小区居民的急难愁盼，精准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顽疾。一座城市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些家长里短的细节里。当物业服务从一锤子买卖变成点单式服务，改变的不仅是维修水管、清扫楼道这些小事儿，更是千千万万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体现了基层治理的用心和为民服务的初心。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我们常说过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今日80岁的中国绘本画家蔡高获得了国际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蔡高也是该奖项设立插画类别60年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画家，一举填补了中国本土插画在该国际奖项的空白。在颁奖的现场，蔡高没有准备冗长的致辞，而是唱起了儿时耳熟能详的童谣《哩哩哩》。一首简单的童谣，看似轻柔，背后却是几十年的坚守和初心。很多人会问，为何是蔡高能拿下这份世界级大奖呢？答案就藏在他从未褪色的童心里。
1: 飞到了这里，飞到了西部，不
2: 加拿大渥太华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IBBY 世界大会的颁奖典礼上，出现了格外动人的一幕。80岁的中国湖南绘本画家蔡高捧获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奖章，那这是该奖项设立60年来第一次把这份至高荣誉交到了一位中国画家的手中。那在获奖感言的尾声，蔡高没有长篇大论，而是开口唱起了一首儿时的童谣。
1: 春天来了，你的一朵美丽

0: 让自己天空飞着翔，长发长发飞吧飞吧，飞到了这里，飞到了西部，我不要。
1: 国际舞台之上，没有华丽的伴奏，只有一位老人质朴的歌声。蔡高说，童年清脆的童声早已远去，如今自己就是一只老布姑娘。他要把这首歌唱给全场每一位为孩子创作的艺术家，致敬所有为童书事业奔赴的同行者。写满了童真和希望的童谣里，藏着蔡高一生的创作密码。蔡高曾正面回应，为什么选择做童书做绘本，
2: 多小众啊，多小孩啊，很多人不屑嘞。我就觉得最好的东西要给童年。
1: 很多人会问，蔡高究竟凭借哪一本书拿到了安徒生奖？其实这是一份终身成就奖，表彰的是他整个的绘本创作生涯。蔡高并《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月亮巴巴》一本本绘本，把中国人的故事、东方的审美不疾不徐地带给了全世界的孩子。站在世界的领奖台上，蔡高说，
0: 童书是一座座桥，这些桥让文化和文化、人心与人心彼此相连。
1: 而在我看来，蔡高在获奖时刻唱的童谣，恰恰就是这座桥最生动的注脚。跨越万水千山，历经人间世事，依然能够永葆童心和赤诚，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获得安徒生大奖的是蔡高。
3: 一首童谣唱的是蔡高的童年，代表的是中国创作者的初心，更让世界看见最好的艺术从来都是最纯粹的真心。恭喜蔡高奶奶以童心赴山海，以笔墨暖人间，让中国绘本惊艳世界。近日，安徽临泉的一位环卫工人在街头细致擦拭垃圾桶的视频让网友们深受感动。他叫殷华林，200米的责任路段，他每天来回巡查清扫，包括4个垃圾桶在内，随脏随清。拍下的画面正是他的工作日常。
4: 多少人点赞？
5: 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如此认真工作的环卫工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叫殷华林，以前是在工地上织模班的，干一年多吧，扫路面树叶子，垃圾，连捡绿化带，像他的门面门口，不是强制的，眼瞧着脏了你都擦脏嘛。咱这一个队大概有20-30个人吧，咱们都是这样干。
6: 这是咱的工作，咱得把搞好啊。
7: 他虽然里面城市垃圾不脏，你外面城市脏的不像话，那脏也不行。
6: 咱只得干这一样的，咱都把它干好。
7: 从这行走的人看着心里舒舒畅嘛，同志吧？感觉咱们这个里面城市好看，你看打扫的一样，得焕然一新了，是吧？
3: 擦亮垃圾桶并不是硬性规定，殷华林只是凭着干一行就要干到位的朴素心思，把小事儿做细，这份认真和责任心值得所有人学习，致敬每一位劳动者。说到磁悬浮列车，很多人并不陌生。那您知道磁悬浮列车究竟是如何实现贴地飞行的呢？近日，在湖北武汉东湖实验室自主研发的1公里高速磁悬浮测试线上，仅用了5.3秒，就将1110公斤重的高铁模型车加速到时速800公里。这是过去半年间东湖实验室第三次打破同类型平台的世界纪录。跟着镜头，我们一起去感受磁悬浮列车的速度与激情。
8: 带大家去一个一般情况下很难见到的拍照打卡点，哎，就是。老师已做好准备。这儿对吗？是这儿吗？这儿对吗？
9: 这里就是东湖实验室的1公里高速磁悬浮测试线，半年内3次打破同类型平台的世界纪录。
8: 它之所以能跑这么快啊，是因为它摆脱了行进过程当中最大的敌人，也就是摩擦力。靠的呢就是8个字，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你看，
9: 在列车的底部安装了永磁体。

0: 阵列，轨道上呢铺设了感应线圈，当列车开始移动的时候，用磁体的磁场呢就会在轨道线圈中感应出电流，这个感应电流啊又会产生出一个反向的磁场，与车底的永磁体磁场形成同性相斥，这样一来就让列车浮起来了。
1: 但是啊，浮起来还只是第一步，真正让它窜出去的还有一双看不见的巨手，电磁推进。
0: 你可以把这条轨道看作是一个直线电机，这是啥意思呢？你看，这是普通电机工作时的状态，这个会转的部分叫做转子，那固定不动的部分呢就叫做定子。我们通过给定子通电，让每个线圈的磁极来回翻转，产生变化的磁场，这样一来这个转子就会被磁场带着一圈一圈的转。然而在这儿啊，科学家们直接把它剪断拉直了，那原来的定子呢沿着轨道给它铺成了一条直线，原来转圈的转子装在了列车的底部，这样一改，原来转圈的磁力不就变成了一股沿着轨道方向推着列车跑的力了吗？而且在轨道上的这一长串线圈还不是同时通电的，而是按照顺序一段接一段的通电，形成了一波接一波向前滚动的磁力波。那车底的磁体呢被前面的磁场吸着走，又被后面的磁场推着走，一路被拽又被推，就像弹弓一样弹射了出去。
1: 东湖实验室的这一条测试线呀，靠的正是这个原理。它呢做到了在5.3秒把重达1.1吨重的这个列车呀推到了时速800公里。但是光有这个力气推还是不够啊，这条路也得经得起跑。您看，整条这个测试线啊被拆分成了210个段，段与段之间间隔4.8米，被逐级的这样拼接了起来。全线数万颗螺栓，任意两颗的水平误差都小于0.5毫米，整条机台的直线度控制在了正负1毫米以内，测速定位精度更是做到了4毫米。不过呀，它更妙的地方呢就在于，当我们改变电流的方向，它的磁极也会跟着变，力的方向也会跟着变，再配合不同的布局，我们就可以得到各种空间上的应用，比如横着用，像在这儿，
0: 它可以用作高速磁悬浮列车、贴地飞行、串联城市。航母上的电磁弹射舰载机就是这么弹出去的。
1: 竖起来呢，
0: 磁悬浮电梯不需要钢缆，没有液引机，轿厢在电磁轨道里垂直升降。
1: 斜着走也可以啊，
0: 工厂里的磁悬浮输送线，产品悬浮着沿任意斜面滑动，没有链条，没有滚筒，特别适合精密装配和自动化分拣。
1: 原则上啊，它还可以弯弯绕绕的走，虽然这个控制算法比较复杂，但是在技术上啊，我们已经具备了实现的能力。在武汉，这一道力被更多的应用着，我们不再仅仅只是为造一辆更快的车，而是为电磁社会打地基，给未来所有的电磁应用提供一个通用的场所。而这一道看不见的力也终将会带着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
2: 从蒸汽机车到复兴号，从绿皮火车到5.3秒加速到800公里的磁悬浮，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中国人对更快的追求。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说到脂肪肝，大家一般都会想到这样几个关键词：肥胖、爱喝酒、爱吃肉等等。其实呢，很多看起来精瘦的年轻人呢，也悄悄地患上了脂肪肝。除了饮食和作息，还有一个最容易被忽略的伤肝习惯，就是久坐不动。这个习惯不会让你立刻发胖，却会在悄悄地给你的肝脏增肥。
3: 很多年轻人看到体检报告上的脂肪肝，第一反应都是，我这么年轻又不胖，怎么会有脂肪肝？其实脂肪肝并不是大腹便便中年人的专属，有一个每天都在发生的小习惯正在悄悄给你的肝脏增肥，那就是久坐。研究发现，坐的时间越久越容易患非酒精性脂肪肝，这个现象在瘦子中也依然显著。还有研究发现，每天坐着的时间每增加1小时，肝脏脂肪就会增加1.15%，坐的时间越久，肝脏上堆积的脂肪就越多。而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久坐不只是指坐在椅子上，只要你在清醒状态下长时间坐着、靠着或躺着，身体活动很少，能量消耗很低，都属于久坐行为。那上班必须坐着怎么办？不用焦虑，关键是学会打断久坐， 每坐20到30分钟就站起。

0: 起来活动一两分钟，接杯水，上个厕所，伸伸懒腰，原地走几步，都比连续坐几个小时更好。下班以后也别一回家就瘫在沙发上，快走、骑车、做家务或者完成规律运动，都能增加身体活动量。
1: 护肝的关键始于改变久坐习惯，每一刻的起身活动都是为肝脏健康筑起的防线。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这两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暴雨容易引发道路积水、城市内涝，积水之下可能暗藏致命的危险。那咱们该如何避险呢？
2: 我国每年的四月会进入汛期，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有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驾驶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
1: 很多暴雨险情的发生往往都是心存侥幸，咱们可以关注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精准接收预警信息，早一秒避险，多一份安全。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在贵州凯里的秀里头非遗市集，记者遇到了一位80岁的苗族奶奶潘玉珍。她从小就跟着妈妈学苗绣，2000年她第一次带着苗绣走出国门，绚丽的古藏衣吸引了中外游客。而后她去了10多个国家，踏上了各大国际 T 台，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民族文化之美。
3: 2000年都到了新加坡，2006年到了美国，12月份都到了法国、加拿大、英国。
4: 你是否好奇这个身居大山的奶奶为何20年前就去到了这么多国家？我在贵州凯里的秀里桃非遗集市遇到了一位80岁的苗族奶奶。不大的店里，各种多巴胺配色的苗族服饰吸引了我的注意。
3: 女孩子嫁出去必须要穿这个袜子，白的是太阳，黑的是月亮。亮的这个呢是星星，这个是马，妹妹的马，哥哥的马，要碰头。现在我们戴这个是弓箭，是弩。
4: 我早就听说苗族服饰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史诗，潘奶奶手上的这件叫做古藏衣，是苗族祭祀时古藏头所穿的盛装。蝴蝶妈妈、江央等苗族口耳相传的人物和故事都被绣进了衣服里。
3: 这个风享受呢长到天上去，高又直，没有房子，还没有瓦片，我这树叶铺展展的，铺天盖地的，苗家无前无后都种得有这个风香树来保佑人类的生存。
4: 潘奶奶告诉我，她从小就跟着妈妈学苗绣。1997年，经朋友介绍，她到北京潘家园支了一个摊位，开始售卖苗绣产品。2000年，她第一次带着苗绣走出国门，绚丽的古藏衣吸引了中外游客。而后，她去了10余个国家，踏上了各大国际 T 台，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民族文化之美。
3: 2006年到美国，一直到2016年。10年都去了，大家都很喜欢。
4: 现在年事已高的潘奶奶已经很少亲自

0: 锈了，却有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听奶奶讲苗绣背后的故事，听她唱虽然不懂含义，但充满韵味的苗族古歌，大家都会被奶奶这一份打从心底里的热爱感动。
1: 万乡家带一刀，苗家的东西，它不是随便绣。都按故事30多种不同的绣工来表达，除开吃饭、干活、睡觉以外，唱出来、讲出来、绣出来，音色必须表达出来。
0: 苗绣的一针一线，连接起了一代又一代的民族记忆。民族的就是时尚的，也是世界的。
2: 方寸绣布，连接大山与世界。老人坚守指尖技艺，一针一线向世界展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传统民族文化正凭借一代代传承人的坚守，不断绽放时代的光彩。我们常说身教大于言传，最近浙江义乌市民郝杰带着儿子三伏天跑起了外卖。原来呢，14岁的儿子正值叛逆期，面对家长的劝学，常常是很不耐烦，随口撂下一句狠话：“学习不行，我大不了去送外卖。”于是呢，郝杰就心里冒出了一个念头。要是觉得送外卖容易，那咱就去试一试。儿子一听，当即同意。老爸负责骑车，剩下的全部由儿子自己搞定。起初呢，郝杰想的是让儿子吃点苦头，但下定决心带他出发的那一刻，心态却悄悄地变化了。曾经紧绷的那种疏离的父子关系，也在一次次并肩奔跑中慢慢融化，慢慢升温。
3: 说你学习不好以后怎么弄啊？孩子就说大不了我去送外卖呗，然后就来了。我只负责开车，孩子负责抢餐、送餐、规划路线。
4: 53.9分钟，
5: 他在取消接下一波。
4: 单子超时，然后单子等太久，然后取消订单，结果倒扣10块，平台把我们耗疯了，然后我跟我爸又在吵，最后合力解决了。
3: 大概送了20天了，就是实话实讲，孩子没有脱胎换骨的变化。对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跟孩子的关系慢慢有一些变化了。那孩子平时看到我也是爱答不理的，可能也有些害怕。现在嘛，孩子敢跟我撒娇了，也愿意跟我去沟通了。
4: 也差不多是那个500多，我爸想去外面吃，然后基本上都是给他消费的。爸给我的启动资金是100多块钱，所以这些还剩了差不多200多。准备去海南百川洗一趟澡。
2: 你看看，不必急着催孩子长大，有些成长生活就会给予。这场20天的奔跑，没有跑出学霸，却跑出了最珍贵的亲子温情，也让我们看到最好的家庭教育是你慢慢长大，我静静的陪伴接纳。出门坐飞机，不少人都碰到过液态护肤品超标被拦下，扔了呢非常心疼，折返托运又容易误机。近日一位旅客就在平台上分享了自己在上海虹桥机场的暖心经历。他匆忙赶飞机，包里呢装了一瓶防晒霜，超过了100毫升随身携带的这个标准。进退两难之际呢，安检员没有劝他丢弃，而是拿出便民分装瓶，细致地分装成4个小瓶，还顺便科普了出行携带规则，非常的暖心。
6: 遇到了什么神仙安检？
7: 近日，一名女子赶机时疏忽大意，将一瓶147毫升的防晒霜放入随身背包，通过安检时无法直接随身携带登机，登机时间临近，返回托运来不及，直接丢弃又可惜。现场安检员取出分装小瓶，细致地将防晒霜均匀分装为4小瓶。安检员的这一举动也赢得了网友的点赞。
2: 一瓶防晒，几个分装瓶，既严守民航的规定，又帮旅客解决了难题。这正是管理有尺度，服务有温度。
8: 您好，夏季是台风的多发季，近期海平面上不断生成台风，如今进入内陆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当真是实力不俗，一现身就给我省带来强风雨天气。目前来看呢，我省未来一段时间都将会被阴雨天气所笼罩，提醒公众尽量避免强降水时段出行，尤其是趁着暑假打算出游的朋友，务必要关注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和景区的相关公告，谨慎前往。

0: 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掌握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来看具体预报：合肥中雨转小雨，30到22摄氏度；淮北大雨转阴，26到22度；亳州中雨转小雨，27到21度；宿州大雨转阴，27到22度。
1: 蚌埠中雨转小雨，28到22度；阜阳中雨转大雨，30到21度；淮南中雨转小雨，28到22度；滁州小雨转阴，31到23度；六安中雨转小雨，31到23度；马鞍山中雨转小雨，30到24度。 芜湖小雨31到25度，宣城小雨31到24度，铜陵中雨转小雨31到25度，池州小雨32到25度，安庆小雨31到25度，黄山市小雨转阴33到25度。
2: 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8到23度；天竺山风景区小雨，28到22度；凤阳廊下米谷中雨转阴，29到23度；天堂寨风景区中雨转大雨，30到23度；八里河风景区中雨，29到21度；合肥中雨转小雨，30到22摄氏度。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来，活动活动。
5: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0: 孩子离开。
1: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1: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声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今年上半年，安徽民营经济稳健开局，强力支撑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年终经济新发现》，今天为您解码安徽民营经济量质齐升的奥秘。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张希明主持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安徽各地把防汛防台风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实，全力守护百姓安宁、社会安定。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年上半年，安徽民营企业增至226.96万家，整体呈现出5、6、7、8、9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但与此同时，不少民营企业也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挑战。如何进一步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合肥洛港公园，那我旁边的这辆无人驾驶观光巴士呢，是安徽本土民营科创企业中科新驰的落地示范项目。那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在这里累计行驶了超10万公里，服务的游客呢也有上10万名。
4: 车厢内，企业软件开发技术负责人于杰正带领团队采集实地运行数据，把自动驾驶技术从实验室推演转化为真实开放场景下安全稳定的商业化运行，对车辆实时感知、应急处置能力都提出极

0: 高要求。
1: 以前大家可能觉得自动驾驶只要是识别到红绿灯、行人、车辆这些就可以了，但是真正的运营过程中啊，难点远远不止如此。这样的开放道路场景，然后会遇到我们的游客突然横穿，然后孩子跑动这样的复杂情况。
0: 面对新场景带来的新挑战，如何能够快速提高技术攻关能力，这是广大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共性问题。为破解痛点，安徽打通大科学装置资源壁垒，推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科研平台向民营企业开放。这一有力举措直接促成中科星驰与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共建智能驾驶技术联合实验室，企业底层技术能力得以不断加强。
1: 组织了算法、软件、测试、运营等多个团队持续攻关，让我们的自动驾驶系统具备了这个持续学习、持续进化的能力。对我们来说，安徽的支持不只是一个环节，而是从我们的成果转换到产业应用的这个完整链条。
0: 如何把科技创新作为撬动民营经济提质升级的核心引擎，这是当前全省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的难题。安徽给出的打法是引导民营企业主动对接国家和区域科创布局。目前，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对民营企业可提供科技服务超340项，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25个领域。通过平台开放、产学研协同等举措，破解研发瓶颈。
2: 科技创新是安徽省民营经济发展的底色，我们形成了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到高新技术企业、独角兽企业、领军企业的梯次培养格局。在这一格局下面，我们民营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0: 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高技术工业增加值增长40.6%，实现高速增长，催生了一批前沿领域新技术、新产品。在科大讯飞，记者见到了刚刚从印度尼西亚拓展市场归来的毛雅欣。这次他将企业搭载讯飞星火大模型、语言理解、多模态交互等能力的 AI 黑板推广到了更多东南亚学校，预计这一产品今年的出口量将超过10,000台。
3: 因为我们的产品已经入校了，我们的黑板在课堂当中能够通过虚拟人给它进行交互，学生也更愿意参与到课堂互动当中来，对我们的 AI 黑板是非常满意。
0: 好产品迎来好市场，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保持10.8%的两位数增长，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冲到了39.2%，占全省外贸总值的一半以上。安徽民营企业凭什么能跑出这么快的增速？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了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负责人曾宪兵向我们介绍了刚刚出台的安徽省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这一文件从降本减负、融资赋能等多方面为民营企业纾困解难，
4: 实施民营企业登峰计划，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助优助强中小企业，在促进发展上开展产业链生态建设，实施民营企业出海和企业家领航计划，积极为民营企业发展呢赋能。
0: 与此同时，全省各地也在积极行动。阜阳市紧盯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难题，推出专项补贴和免费诊断服务。安庆聚焦民营企业融资慢、审批繁痛点，落地全省首单免审急贷业务。蚌埠市率先出台智能传感产业促进型地方性法规，其同步开放的公共技术平台、丰富的要素供给，让落户短短2年不到的华星微纳公司就逐步成长为 MEMS 晶圆行业龙头企业。
5: 在政务服务方面，地方政府主动帮我们梳理政策，解决落地堵点，不折腾，重实干，高效率，充分体现了安徽对科技创业的包容与厚爱，真正做到培育企业成长，陪伴企业壮大。
0: 今年上半年，全省民营企业达226.96万家，占全部企业数95.9%；规上民营企业数5.68万家，占全部规上企业的90.9%。民营企业贡献了全省50%税收、60%地区生产总值、70%技术创新成果、80%城镇就业和90%企业数量，实现了质量、效益双提升。
6: 本台消息，今天上午，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省政府党组和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7: 会议指出，省委11届12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肯定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深入分析当前形势，就做好下半年工作，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作出系统部署，

0: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战决胜下半年，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突出重点，着力攻坚，逐项对照全会部署，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坚持专业化设计、精准化布局、体系化推进，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多元功能，推动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发展，千方百计扩内需优供给，围绕产业六张网建设、城市更新和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城乡融合发展等，谋划一批重大项目，增强消费新动能。要抓好要素配置、财税金融、农业农村、国资国企等标志性改革事项落地，发挥世界制造业大会等高能级开放平台作用，巩固外贸良好发展势头，统筹抓好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等工作，扎实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工作。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增强政府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8月1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并讲话。
2: 张希明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24日党外人士座谈会和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服务中心大局中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发挥人民政协侨务资源优势，更好凝聚侨心侨力。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充分认识我省上半年来之不易的发展成就，坚定信心，扎实推进下半年专题协商、民主监督、重大课题研究各项履职工作，助力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做出新贡献。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政协委员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按照省委部署助力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总结报告，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等参加会议。
3: 8月1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陶明伦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张运生和党组成员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副主任王翠凤等列席。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找准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忠诚履职，担当作为，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推动美好安徽建设取得新进步、新成效，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会议强调，要服务发展大局，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紧盯年初省人代会确定的主要经济指标预期目标，进一步加强财政经济工作监督，围绕省委全会明确的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中心任务，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和监督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聚焦民生关切，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围绕居民增收、教育、医疗、养老、食品安全等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事项，加快推进法规修改工作，认真开展执法检查，深入开展关注民生提建议、五级代表在行动，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地落到基层，体现在居民。

0: 民群众生产生活之中，要树牢底线思维，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党建引领，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推动人大党的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安徽把防汛防台风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实，确保应对举措到位，转移避险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全力守护百姓安宁，社会安定。
2: 我现在是在六安市霍山县的佛子岭水库，可以看到在我身后100米左右的位置就是水库的溢洪道。目前溢洪道的6孔闸门已经全部开启，洪水正以每秒钟600立方米的流量倾泻而下，有效降低水位，腾出库容，确保水库和下游的防洪安全。
3: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佛子岭水库水位已经超过120米，超汛限水位1.4米左右。目前水库正按照省水利厅调度指令精准控泄，强化监测预警，
4: 每小时滚动做我们的洪水预报，密切观察水雨情的情况，根据我们的苏州南山平台计算出水库的来水情况，为调度决策提供依据，充分发挥水库的旋风调速作用。
3: 受强降雨影响，辟河来水快速增加，横排头站今天20:36水位涨至警戒水位54米。安徽省水文局正式发布辟河2026年

0: 最大泵站引江济淮西兆县渠首引江枢纽凤凰井泵站开启闸门，自排西河流域涝水入江。
1: 接上级调度命令，目前泵站24扇堤孔闸门全开，已排出西河流域涝水176万立方米。
0: 今天早上，台风白海豚进入安徽宿松，宿松县全力以赴落实落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
2: 不间断巡查值守，对高空设施、树木、排水隐患发现一处处置一处，快速清零风险点位。
0: 在前山塔范乡板仓村，持续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施工便桥被冲毁，村民出行受阻。一名患有肺气肿的老人突发高烧，情况危急，相关部门火速开展救援，想方设法将老人转移就医。
3: 结合水位、路况开展综合研判，经过近半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成功将患者安全转移，并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治疗。
0: 黄山、宣城、池州、芜湖等地深入村组、入户开展防灾避险宣传，提高群众防范意识，同时做好高风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
4: 坚持防患未然，第一时间组织群众有序转移，妥善安置并配齐生活物资，筑牢群众安全防线。
5: 对我们这些老百姓、孤寡老人特别的照顾，一天三顿，住得也好，吃得也好，还有给我们量血压、查肾吃。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淮河上游出现明显降水过程，淮河王家坝水位持续上涨，水文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测报预案，将日常每日四次常规测报加密为逐小时监测，关键时段实行实时报送。
6: 加密了人工校色频次，哪怕风雨再大，也要定时到监测端面校核数据，确保自动监测数据准确无误，守好王家坝这道水文关口。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13号前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局部有大暴雨。14号，江北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大雨。
7: 在14号之前吧，我们省都会受它外围环流的影响，造成这种持续的降水的。在11号的夜间到12号呢，淮北的地区，包括大别山区这一带呢，还是会有暴雨的出现，局部还会出现大暴雨。需要关注累计降水量大带来的城市积涝，还需要关注山区地质灾害的滞后性。
0: 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向全省各市发出指挥部2号令，要求组织各领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专项行动，落实人员转移和风险管控措施，对超汛限水位水库逐库分析，对超警戒水位河道要上足人员巡查，并加强集中安置点管理和服务。
8: 把防汛防台风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实，全省共有3.3万名防汛报保责任人下沉一线，累计转移7.9万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相关情况。坚持以防为先，以打促防，自去年7月以来，全省连续12个月实现案件和损失同比双下降。今年1至7月分别同比下降38.6%和44.2%。全省打击治理电诈犯罪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9: 我省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为牵引，各地聚力开展专案攻坚。1至7月，我省打击处理电诈及关联犯罪违法人数同比上升了13.7%，依法联合惩戒2621人，拦截现金9169万元，黄金17.6千克。
0: 同时，全省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反制劝阻体系，今年以来已成功见面劝阻38000多人，依法向被骗群众返还被骗资金2.8亿元，深入开展反诈宣传，今年以来已开展各类反诈宣传活动5900多场，发送提示短信10亿余条，深入开展断卡行动和涉诈人员管控，筑牢全社会反诈坚固防线，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10: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已连续举办14届，安徽12000多家创业企业和团队借助大赛搭建的平台，实现成果高效转化。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往届大赛获奖企业，去探寻他们的成长故事。
11: 位于合肥新战区的盛源半导体是一家第三代半导体晶圆检测公司，自去年底投产以来发展迅猛。目前公司晶圆检测月产能达到1500片，并保持着每月20%以上的增速，订单供不应求。
12: 公司的一个核心优势是

0: 我们的检测设备、测字据自主研发生产，测的程序自主开发，大大降低了我们晶圆检测的一个成本。上周签了7家意向客户，现在的订单量很爆满的。
1: 很难想象，仅仅在一年前，盛源半导体还深陷在初创企业的发展困境中，手握成熟的半导体封测技术，却由于资金缺口巨大、技术转化停滞、市场拓展步伐受阻。
2: 半导体的行业是一个高智力密度、高资本的一个行业。那么我们的第一步困难就是我们资金困难。比赛回来之后呢，就得到了很多的资方的青睐。第一轮的种子轮呢，我们已经融到了1000万，是社会资本给我们投资的。
1: 徐礼庆口中的比赛是中国创新创业大赛。2025年，公司凭借自主可控的半导体封测技术，从市赛晋级国赛，最终斩获全国赛初创组优秀奖。这一路的优异表现吸引大量投资机构关注，公司很快便完成了1000万元种子轮融资，更依托大赛配套扶持政策，获得房租减免、人才补贴等，全面打通技术落地的堵点。
2: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它帮助我们打破了初创企业在融资和市场拓展上的信息壁垒，将我们的技术优势迅速转化为资本市场认可度和产业上下游的信任度，得以将实验室里的创新技术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 不单单在合肥，位于阜阳界首市的天弘新材料同样借助这场比赛实现了快速成长。公司最新的干法超薄超强半固态电解质隔膜项目目前已进入量产前中试阶段，产品具备耐撕扯、耐高温的优异性能。
3: 目前呢，我们在推动各项性能的一个测试，在明年的年初进行一个量产。这款隔膜啊，会运用到我们现有的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带来的整体的一个产值会占到40%左右。
1: 从市赛、省赛到国赛，企业一路晋级，当地科技部门则全程跟踪服务。在帮助企业获批科技担保贷款、省级财政专项支持的同时，还搭建资源对接渠道，深化产学研合作，提升企业核心研发能力。
4: 积极的和四川大学等对接，获得了很多的高校院所在技术方面的一些支持，组建了高等研究院。
1: 以赛选优，以赛赋能。大赛强化赛事配套服务，集聚全链条创业创新要素，为科创企业成长保驾护航。自大赛举办以来，安徽先后有12000多家创业企业团队参赛，其中251家企业获得国赛奖项，5家企业成功登陆 A 股上市，培育壮大了包括艾可兰、九韶智能、西河航空等在内的一批深耕高端制造、新材料、航空航天等领域的优质科创企业，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借助大赛这个平台展示创新成果，对接资源机遇，发掘一批高水平科创项目与优秀团队，助力安徽科创园区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6: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强化智能化技术支撑，通过源头分类设施升级、终端收运智慧监管、末端处置绿色循环，构建起厨余垃圾全链条治理体系。
7: 我现在是在长丰县一个月前新建成投入运行的厨余垃圾处理厂，前端分类好的厨余垃圾会在这里进入全套处置流程，完成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8: 在现场，全自动化预处理生产线依次完成分拣、破碎、除杂、油水分离等工序后，厨余垃圾被精准分离为固渣、有机废水和废气油脂。
9: 有机废水产生沼气发电之用，形成了沼气发电加光伏绿电互补的绿色能源矩阵，实现能源自给与绿电替代，同步年提取约1200吨非食用油脂，可作为生物柴油原料。
10: 项目建成投用过以后呢，补齐了我县生活垃圾分类末端处理的短板，解决了以往厨余垃圾外运收运区域未能实现全覆盖的问题。
8: 在补齐末端处理短板的同时，收运环节的智慧化转型也在同步推进。在滁州市这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中控室大屏上，所有厨余收运车辆的实时位置、行驶轨迹、停靠点位等数据一目了然。
11: 通过平台规划最优收运路线，减少车辆空跑绕行，车载监控车辆轨迹全程留痕，消除违规收运、混运生活垃圾的操作空间。
12: 推进餐厨垃圾收运数字化改革，将全市所有餐厨垃圾专用车辆统一接入智慧环卫运营监管平台，实现一车一档案全程可视化监管。
8: 为提升

0: 餐厨垃圾分类效率，亳州市计划今年年底前在核心片区全部建成智能分类驿站。在谯城区溧阳春都小区，此前小区内设置的70多个露天垃圾桶环境问题突出，保洁压力大。前不久，7个封闭式智能分类驿站投入使用。
1: 这个设备啊，特别的便民，很有科技感。我们在投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的时候，不需要接触就可以直接投放。
2: 原来它用的都露天垃圾桶，气味也比较严重。现在周围也干净了，气味也没有了，而且人家的工作量也减少了。
0: 一步步织密厨余垃圾全链条治理网络，目前安徽已建成厨余垃圾处理设施39座，基本满足城市处理需求。
3: 2026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工作将于9月初开始。今年安徽省成人高考继续实行网上报名、网上确认和网上缴费。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好清新的空气啊，离开家出来生活也没有爸爸说的那么难嘛。
1: 白云，你真的想好要离开我们一个人生活了吗？留在家我可以给你最好的保护，可是出去了一切都要靠自己争取啊。
0: 爸爸，我从小没有见过妈妈，您总是向我讲述妈妈是多么自强勇敢，我想是时候出去闯闯，成为妈妈那样的人。我走了。
1: 杨护卫，白云出去我还是放心不下，你负责暗中保护小姐。
2: 是老爷。
0: 那好香啊，把这些送给小镇的新邻居们，说不定第一天就能交到新朋友呢。
3: 小姐真是太能干了。
4: 给我一个。
5: 我也要。
4: 谢谢。
0: 来。
3: 是美食的味道。
4: 好香啊。
5: 我有食欲。
3: 给我。
5: 我还没有尝出味道怎么就没了。
3: 有了。
0: 没事。
4: 完美配合。
5: 真漂亮啊。
0: 欢迎光临。你们好，我是白云。今天是我第一天搬来小镇，这里真漂亮啊。早就听说这里有小镇最好看的衣服，我也要经常光顾。
6: 谢谢你的喜欢，我一定为你做出最漂亮的裙子。
7: 面包好吃啊。
5: 面包太好吃了，我们还要面包。
0: 想要面包的要排好队哦，
8: 我们要来帮白云发面包的。
6: 妈妈，前面有面包。
9: 慢点。
0: 来，
10: 大家别急，都有都有。
11: 如果我也有朋友多好，好孤单。妈妈，我想你了。爸爸妈妈，今天是我第一天上学，这里的同学和老师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好害怕，我想家了。
1: 孩子，你已经长大了，到了新的环境更要学会主动迈出第一步，和大家多交朋友。
12: 这是妈妈给你缝的新玩偶，让她陪在你身边就不会想家了。
13: 快过来快过来，就是这里有好吃的。
14: 太香了，你等等我。
11: 我的娃娃啊，不，那是妈妈送给我的玩偶。